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上周啊，咱们聊了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也是重新发现了厨房里有这么多我们可能没有关注过的美好。那从今天起啊，咱们还是用3天时间，从怎么坐着，怎么摆着，到碗盘里的人文历史，再到旅行中的餐桌风景，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餐桌上的生活美学。
3: 咱们就是今天在厨房里头做完菜了，然后得端到餐桌上来吃了。
2: 对，
3: 今天呢是第一期，我们要聊的就是一张桌子如何安顿身体，如何安顿关系，以及如何在一蔬一饭当中来传承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咱中国人坐下来吃饭呢，天然啊，它就有一种讲究。你哪怕在家里头呢，说长辈不动筷子，那晚辈咱一般不会先动，对吧？得要等那个长辈们先夹菜，咱再夹。那另外呢，就是菜上来了，小辈们得要给长辈去盛饭，然后长辈的话可以给小辈去夹菜。
2: 没错，要说这确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不是打今儿有的，其实源于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那你看，在先秦时期，《礼记·曲历》就说，就是有大量关于饮食行为规范的记载。那这些文字确立了中国人的饮食之礼。
3: 我就记得里边有句话叫共食不饱，意思就是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啊，你不能只顾着自己吃饱，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对吧，龚姐？
2: 你这个问得很反转。你看我一句什么叫共识，我以为大伙儿一块吃，我怕我吃不饱。
3: 是不能只顾着你自己吃饱。
2: 对，你还得顾着别人的感受啊，说得特别好。还有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无团饭。无就是长得跟母亲似的那个字儿，把那撇出来，然后那个团就一个提手一个专字儿。无团饭什么意思？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不可以团大饭团儿，就是你不能争食。
3: 对对对，
2: 你看我想的叫共食不饱，就是这么多人，我怕我吃不饱，我把我这饭多盛点不好。
3: 你又不能把那一锅饭里都全盛出来了哈，引申到现在来说，
2: 就这样看起来呢，你会很贪心，对吧？
3: 对。
2: 还有呢，叫无放饭。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把刚入口的饭又放回到碗里，很不卫生，也很不雅观嘛。
3: 但也可以引申为，比如说你都已经夹出来放到你碗里头的菜，你就夹回去了，那也不行。
2: 那还有可能这发生，只有可能是夹到别人碗里饭，我觉得怎么没到我碗里，还有可能到我碗里又回去。对，确实。
3: 就你又不想吃了，然后你就又放回去，
2: 那不行，吃一口还不好吃，我不吃了，把剩下拿回去，不好，这样不好。
3: 对的。
2: 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无留绰。你看，你有个留字你就理解吗？就吃饭喝汤的时候，不要大口快速的吞咽，要什么呢？要细嚼慢咽，这样显得你有礼貌。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些呢，都是在教导人们在公共空间里啊，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3: 是，这其实呢，就是最早的餐桌功德了。我有一个做礼仪培训的朋友就说，现在啊，你像商务宴请也好，或者说家庭聚会也好，这些规矩它的核心啊，不是说我要管着你，我要束缚你，而是教养的一种体现。
2: 没错，
3: 因为它会让你身边的人觉得啊，很舒服，我被尊重了，我被照顾了。
2: 古人就说呀，叫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意思就是礼仪的起源最早就是打饮食活动中开始的。我们通过一张桌子学会了怎么和人相处，怎么表达对他人的敬意，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清华大学中国理学研究中心来了解一下更多的餐桌礼仪。
4: 用餐之礼，用餐前应先洗手，用餐时身体靠近餐桌，宴席的座位离门最远的最尊是主人之席，其右为主宾，其左为次宾，以此类推，最近门处为末席。在公务场合以职务为序，在非公务场合以年龄为序。沏茶斟酒时应站在客人或长辈右侧， 杯盏应轻拿轻放，用餐时请尊长先入座。尊长未举筷，晚辈不可抢先。尊长不喝酒抽烟，晚辈不可喝酒抽烟。尊长餐毕，晚辈应随之结束用餐。每道菜要由主宾先尝，原则上就餐者依序吃自己面前的菜。移动餐桌中，自己转盘时要先看是否有人正在夹菜。举筷要放下勺，举勺要先放下筷，二者不可同时使用。吃带骨头的肉不要啃出响声，吃剩的骨头鱼刺不要直接放在餐桌上，不膻凉饭菜。酱料很咸，不可以直接使用，以免显得贪吃。喝浓汤时不可发出响声，避免汤汁从嘴角流出。如果羹汤里有菜，不可不咀嚼就直接咽下，这样会显得心急不雅观。客人不宜在汤中调味，那样会让主人觉得自己厨艺不精，不把骨头扔给狗，那样有轻贱主人食物之嫌。不当众剔牙，那样令人恶心，如果必须如此，应掩住口部或到无人处。餐具要妥善取放，避免跌落。碰杯应轻声，使用餐具时手势要轻，不要与碗盏碰撞发出响声。使用筷子时应握住筷子三分之二处，不要用筷子刺取或铲取食物。不要把筷子插在饭中，那是祭祀时才有的做法。勺子不要反扣，那样也是祭祀时的做法。不要专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不要把自己夹过的菜肴再放回去。不翻捡菜肴，不掉落饭粒。夹菜时不可将菜汤滴在桌上。用餐时不要叹气，以免影响用餐氛围。吃饭时应轻嚼慢咽，口腔不发出声响。敬酒时要走到对方右侧，向尊长敬酒。饮酒时应略微侧身，避免使用平背之力，不可向未饮完的酒杯中酗酒，不可隔着座位敬酒或交谈。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京剧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来说说餐桌上的生活美学。今天呢，主要说的是餐桌礼仪。刚才啊，讲了行为规范，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桌子本身。哎，挺有意思的，就是中国人桌子呀，主要分两种，一种呢是方桌，以前叫八仙桌，另外一种呢就是圆桌了。这两种形状啊，其实都藏着中国人的处事哲学。
0: 哎，先说方桌啊，你像我小时候的印象，以前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张厚重的实木八仙桌。但这个方桌的特点是什么呢？端正稳定，四条腿扎在地上，桌面方方正正。那这种桌子就是天然适合体现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
1: 是的，因为方桌它有一个明确的朝向嘛，以前坐北朝南，这是主位，左右呢是客位，背门的这个是侍座位，确实是强调了一种秩序感。我有一个之前做民俗研究的朋友就说，他说这个秩序感在现代家庭里呢，更多的是转化成了一种对长辈的敬意。
0: 没错，再来说圆桌啊，圆桌象征着团圆、包容、平等，没有棱角，没有绝对的起点和终点，也没有明显的这个高低之分。所以这个圆桌文化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特别是在南方。哎，大家围坐一圈，菜放在中间，每个人都能哎够得着这个菜。就这种形式呢，是弱化了等级，强调了共享与和睦。哎，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叫团圆就是福嘛。圆桌把这种祝福具象化了。
1: 是的，那么从方桌的长幼有序到圆桌的团圆和睦，这就是中国家庭的辩证法。我们呢，既尊重传统和长辈，又追求家庭的和谐和平等。一张桌子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家庭观念的缩影。接下来我们也随短视频节目看鉴，这个鉴呢是鉴定的鉴哈，看鉴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下方桌和圆桌的不同。
2: 中国人使用圆桌的最早记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圆形的案几从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在此之前，中原的贵族家庭多数使用方桌，而且是一人一桌为分餐制。经过近500年的发展，到了宋朝，椅子在生活中普及开来，人们从跪坐转为坐在椅子上，配套的桌子也随之升高，高脚桌被广泛使用，并经常出现在聚餐式的宴席间。慢慢的，围坐在一起吃饭成了中国人的习惯。家具的改变带动了新的礼仪。清朝时，这种直径约130厘米的圆桌被普及，并且入座人数为8人，每人按照圆的切点平均就坐。从心理学讲，人与人比肩很少对视，形成的距离70厘米是相对安全的。长幼有序，中座为尊，面门为上，更是中国人独有的落座原则。圆桌改变了一个家对坐的意义，构建出了家的中心。
3: 圆桌通常就是那种能折叠起来的，回忆出小时候吃饭好像是一起的，只要它支起来了，我就知道今天会有客人来家里吃饭，不像现在就感觉都是自己的，现在也没有时间给我做，多点点外卖我爸妈陪着我吃都没有这种机会，所以现在就很想一家三口坐在一个餐桌前一起吃饭，所以我必买的一个就是餐桌。餐桌是唯一有可能是系住全家一个感情纽带的一个东西，大家都可能在餐桌上去停留一些时间，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是唯一的，对，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那不同于咱们国家，在西方的传统里啊，最常见的是长主。
1: 对对对对。
0: 你比方说有个电影，那就你像《哈利波特》过去里边那大礼堂，咵一大长桌，或者说个英剧《唐顿庄园》里边那吃晚餐，咵一大长桌，对吧？主人坐一头，哎，客人坐两边，就是这种长桌好，就是你是主人位，比方说你正好坐我对面，你坐那个远桌，咱俩得吃顿饭得打电话。
1: 还真的挺我有的时候看那个这些剧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他们要怎么夹菜？后来呢，我就发现了，他其实这个是分餐。对，我之前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在正式晚宴上，餐具是按照上菜的顺序，他要从外到内去摆放，然后你每一道菜，你用什么刀、什么叉子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礼仪它体现的是一种契约精神和精确性。啊，相比之下呢，我们的圆桌和方桌体现的是人情味和灵活性。咱们讲究的就是布菜啊，比如说主人给客人啊夹夹菜啊，表达一下热情。那西方的长桌呢，讲究的是分餐啊，各吃各的，咱互不干扰。
0: 哎，所以你看，他们就不存在共食不饱，怕大伙儿吃不饱，一个人来分一份，谁也别抢。
1: 对对对，直接给你分好。
0: 对，就是这两种模式啊，咱们不说哪个好哪个坏，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文化背景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呢，我们也在融合。现在很多家庭聚餐呢，它是既保留了圆桌的团圆形式，当然也开始使用公筷公勺。这既传承了热情好客的传统，又吸收了这个注重卫生的现代理念。
1: 是，咱们讲餐桌美学嘛，也要与时俱进，取其精华。你比如说学习西方有一些像女士优先呐，不喧哗呀，保留我们自己的。像长幼互敬，共享美味儿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品德。那说到共享啊，其实我现在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儿啊，你看现在餐桌上有时候挺让人尴尬的。我觉得你肯定有这样的经历，
0: 什么？
1: 有好多人呢、围坐在一块儿，结果呢，每个人都在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就空气一下子就静下来了，没有人聊天了。
0: 哎呀，太常见了，我跟你说，
1: 是的，
0: 就是我会经常自己有意识的去想这个事儿，也会检讨自己啊，就老这么干。
1: 对，
0: 就玩饭桌上唯一的动静就是手机刷短视频的事儿、偶尔夹杂了几句，哇，这个他这有意思，
1: 这太好玩了，
0: 这就算最大的这分享了。
1: 对，
0: 然后大家抬头看一眼屏幕，又低头，哎，要不各吃各的门口的东西，要不然看短视频。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现代餐桌啊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确实，你说科技啊、通讯啊这些发达给咱们提供了便利，可是呢，也悄悄带走了咱们的交流。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吃饭就是聊天啊，聊聊工作啊，聊聊八卦呀、聊聊哎呀附近哪家菜市场的菜涨价了，哪家便宜赶紧去买。但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好像都被手机给吸走了。
0: 哎，就是还有一现象啊，就是吃饭必须得开着电视。特别是有老人的家庭，总觉得吃饭没声啊不行。但是呢，你看你像我认识一邻居阿姨，她就有智慧，她定了个规矩什么的。吃饭前10分钟把电视关了，手机统一放篮子里。大伙儿后来不适应，你这在家里规矩太大了。
1: 对，我发朋友圈都没得发了。
0: 对，但是你看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手机，大家反而开始说话了。我跟你说，甭说阿姨，我就反思啊，你想想我去洗手间，有一天忘带手机了，在家里在屋那个沙发充电，我上洗手间没有了，我开始翻阅洗手间旁边有的文字，哪怕是洗发水说明书，我就开始看了。我说你看，
1: 对对对对，
0: 这东西只有说你不把手机带过来，你就新的阅读就产生
1: 了。没错没错，是这样子。
0: 对，一家人坐桌上就开始聊了。对，叔叔问侄子，你最近工作顺利不顺利啊？哎，阿姨问外甥女，你学习累不累啊？然后这是你看，这才是中国人餐桌该有的样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是人跟机器的连接。
1: 是。就是餐桌礼仪，它发展到今天最高级的礼仪其实就是专注。专注什么呢？你要对眼前的食物专注，你要对跟你坐在一起吃饭的人去专注。这个是既是对做饭的人的尊重，其实也是对吃饭人的尊重。那刚才呢，咱们又

0: 提到这个公筷公勺，这其实是传统礼仪在现代的一种进化。以前呢，咱们讲布菜，就是你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去夹菜啊，表示热情啊。但是呢，在今天确实咱们可以升级一下，对吧？大家自己去夹菜就行了。
1: 对对对，要不然你夹也行啊，你那个你使公筷，对吧？
0: 用公筷哈，嗯。
1: 对对对，但是大家现在就确实，哎，就是你不得不承认，使公筷有时候啊，你倒不清。
0: 嗯。
1: 公筷跟自己那筷子一会儿哪是公筷，哪是我自己的筷子？
0: 你可以选那个长一点的嘛，嗯。
1: 是啊，但是你一会儿你没准这把公筷回来你已经进嘴了，这就有可能混淆哈。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还是要保持一下的，对吧？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使用公筷它不是生分，它是保留了大伙儿同吃一盘菜的这个团圆感，当然了又阻断了病菌的传播。你想想，这其实是对传统的共识文化的一种改良和保护。
0: 没错，
1: 就如果我们坚持说我们不分餐，我们就不公筷，那一旦有人生病，你说大伙儿都不敢一块跟你吃喝了，那才是对共识团圆最大的破坏嘛。
0: 对，所以不管哈，是您下一次家里边请客请朋友过来玩，或者说就是自家人一起聚餐，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您就把那个公筷直接摆上，因为这不是西化，这个就是咱们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或者说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
1: 嗯，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聊了《礼记》里的饮食之礼，聊了方桌圆桌的哲学，那也对比了中西餐桌的差异，也探讨了现当代桌面因为手机而面临的这些现象，以及公筷的进化。
0: 嗯，
1: 就是你看，所谓餐桌上的礼，归根结底就是尊重、关爱和连接。它不是为了束缚我们的条条框框，而是让一桌饭吃得舒服，吃得温暖。
0: 嗯，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哈餐桌上的生活美学的第二期。我们呢要把目光从怎么做转向你用什么吃，咱们会从新石器时代的陶碗聊起，来看一看商周的青铜重器啊，聊一聊一双筷子背后的历史典故，再去看一看唐宋以来的瓷器之美。
1: 嗯，同时也会跟大家说为什么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美食不如美器，以及我们该怎么给现代餐桌挑选合适的衣裳啊。哎，如果说、啊、
0: 挑桌布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您也喜欢这个什么陶盘子、陶碗、陶餐具，或者对家里的老物件感兴趣、明天可千万得听咱们的节目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是主持人胡晓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今儿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听听这个胡晓跟我们说，听说他要带咱们去海边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哎。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是6月8号，世界海洋日，恰逢盛夏启幕，暑气渐浓的时节，不少人喜欢走向海边去踩一踩沙滩，吹一吹海风，消解夏日的燥热。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3天推出世界海洋日系列专题节目，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海洋的诗意之美、生命之灵，以及我们人类守护这片蔚蓝的责任。今天就让我们先从诗词开始，循着千年文脉，打捞那些散落于古今诗文里的浪涛、圆月与孤帆，一同品读沉淀在华夏文脉深处、独属于中国人的山海情怀。中国人与海的缘分，从来不只是脚步抵达的那片沙滩，更藏在绵延千年的笔墨诗文里。中国人早期对大海的描摹，其实和江河密不可分。古时交通闭塞，内陆文人很难抵达远洋，多数写海的名篇，一部分是在东南沿海的实地见闻，而另一部分是依托江河奔流入海的壮阔落笔。所以说，古人笔下的海既有实地登临的壮阔，也有依托神话的奇幻想象。我们的故事要先从山海意象的源头先秦说起。诗经小雅绵水有云：绵笔流水，朝宗于海。绵字形容水流成满奔涌之貌，朝宗是指诸侯定期朝见天子，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此处以奔涌东去的河水最终汇入大海的自然景象为喻，暗合先秦天人感应的思维，隐喻人世归复的理智秩序。虽然这一表述并非单纯的涌水，但是也写尽了中原先民对大海最朴素的认知，它是天地水流的最终归宿，更是理智与宇宙秩序的象征。而在庄子《秋水》里，河伯见到黄河秋汛水满，便洋洋自得，直到看见了无边无际的北海，才幡然醒悟。庄子虽然没有亲身远航，却借沧海比喻天地格局，从此大海在文字里就有了开阔豁达的精神寓意。往后的千年里，诗意文人困顿之时，总会望向沧海，借那一片汪洋消解心中的郁结。时间来到秦汉大一统，帝王巡海，方士入海寻仙，文人也随之留下了观海的里程碑。建安12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登临河北碣石山，远眺渤海，秋风萧瑟，洪波翻涌，他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观沧海》。
1: 《观沧海》，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这是渤海真实的盛夏风貌，也是一代枭雄囊括四海的胸襟。不同于后世的伤春悲秋，曹操笔下的沧海雄浑壮阔，奠定了古诗词中海的气度与风骨。关于曹操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气度呢？我们一起来听康震教授的讲解。
2: 曹操呢，从来就不是个一般的人物。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北征乌桓。他为什么要北征乌桓呢？因为他不把北方

0: 的少数民族平定了，他无法南下南征赤壁啊，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全国，他首先把北方平定，然后再往下把东吴打下来，东吴再打下来，下一个就是刘备，所以他志向是非常广远的。还有一首诗跟他写在同一时刻，就是《龟虽寿》。曹操写这些诗的时候是53岁，曹操在《龟虽寿》里怎么说的？他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已经把自己比作是一个老人了，但是没说我做不成事，我事情还没做完呢，所以他气魄既大，志向又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他不是光看到了海，他看到日月星汉都从这里头涌现出来。那涌现的是什么？涌现的是天下大统。曹操在他那个年代胸怀天下，今天我们做任何工作也要有胸怀天下的这样一种感受。只有胸怀天下，个人的小我才能变成大我，才能为大家做更多的好事。
1: 时间来到汉代，再看汉乐府的《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万千江河奔涌向东，尽数汇入沧海。流水一去再不回头，古人借东流沧海感叹光阴匆匆。自此沧海又多了一重寓意，成为世人警醒韶华易逝、惜时奋进的千古意象。
0: 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当中的一首歌，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阳光灿烂、万物富有生机的场面。可是紧接着作者来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引申到了我们现在还年轻，应当继续努力，不能够等到老大了才感到时光被荒废了。但我特别担心那样一个百花凋零的世界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在，所以这首诗的本质是一种惶恐。所以我想呢，对于自己的一种警戒，包括对于在这时光里边让时光变得有质量、让时光变得非常富有神采的这样一种思考，是中华民族持久以来的一种思考。对于我们这些老青年来讲，其实也要努力地勇作时代的弄潮儿。到了今天，我们更应该读着这样的诗，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这样才能不愧对祖训，才不愧对我们这个时代。
1: 如果说曹操写的海是气度与风骨，汉代的海是时光的刻度，那么到了唐代，海就有了感情。盛唐海陆通商频繁，大海不再是遥远缥缈的传说。张若虚在长江入海口看见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3: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

0: 何处春江无月明。
1: 张九龄伫立海滨，望见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
1: 江潮连通海面，明月伴着潮水升起，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就此定格。此后千百年，海上明月成了思念、团圆和惆怅的代名词。岁岁中秋，沧海皓月化作遥寄亲人、惦念远人、思念家乡的温情寄托。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大家都很熟，往下这几句大家其实并不熟。情人怨遥夜，
4: 竟夕
3: 起相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情人不喜欢在漫漫长夜里这样度过，他们希望能见到对方，但竟夕起相思，一整夜的他都在思念对方。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说的是把蜡烛灭掉之后，月光还是充满了房间。你要说看见月光，人们的相思就更浓。披上衣裳出去，露水打湿了衣裳，这个意境啊是非常的美。最后说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我想把这一捧月光献给你啊，我亲爱的人。可是这做不到啊，我还不如再接着回到美梦里才能跟你相会。他整个的这个过程，你注意张九龄写的是一个非常富有意境的、非常美好的、非常相思的，渴望见到对方的情谊。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宰相，是吧？后人称之为九龄风度啊。这个唐玄宗后来落了难了，跑到成都去，他底下人问他说选宰相应该选什么样的，要有九龄风度的人才能当宰相。他是盛唐一代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他被李林甫陷害。唐玄宗开元25年把他贬到了荆州做长史，这应该是他离开长安之后写的。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他想起他的过往，在朝廷里边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4: 满腔的报复，
3: 满腔的报复。他自己是广东韶关人，也是一个在偏远地区成长起来的青年，所以这首诗里边非常优美，但里边却包含着很深的人生的况味。如果不是有那样相似的或者接近的年龄或者人生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对这种优美背后所隐藏的那种情怀是很难了解的。
1: 李白的一生游历大半国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笔下的沧海兼具狂放与孤冷。
5: 星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这是李白在仕途失意的时候以沧海寄托的理想。然而千年岁月滔滔奔涌，一如沧海浪潮，李白的这句诗翻越了千山万水，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很多人深陷低谷，前路迷茫的时候，总能从他的笔墨间拾起一份迎难而上的底气。无数心怀梦想、孤身赶路的追梦者，也靠着诗中的浩荡长风，扬起人生前行的风帆。这首诗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精神力量呢？我们一起来听康震教授的讲解。
2: 我最喜欢的两句古典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它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行路难。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生存，要生活，要发展，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李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就是这一条路虽然难，但一定能够走得通，也一定能够走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到自己的目的地，你才会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所以李白的下一句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呀。所以对于李白的这两句诗啊，我一直很有体会。无论是在上学的时期，还是在工作的时期，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和基本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坚持。一个善于等待的人和一个善于不断持续的行走的人，虽然看上去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但当你走到一定的阶段，收获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每当我们觉得疲劳的时候，看一看李白这两句诗，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精神的支撑和一种充满了光明的未来。我想正是因为有着很多光明的未来在照耀着我们，我们才有着继续走上一条胜利的人生路的这样的信心。
1: 到了晚唐，战乱频发，大海又成了漂泊者的背景。李商隐的一句沧海月明珠有泪，出自千古名篇锦瑟，字面上看起来是说沧海明月映照下，鲛人的眼泪化成了珍珠，但这不仅仅是写景，背后还藏着很深的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康震教授对于李商隐创作这首诗时心态的解读。
3: 锦瑟一篇解人难，其实没那么难，心里难受啊，为什么呢？他能不难受吗？他的老师令狐楚，这算是牛党，哎，唐代是牛李党争啊，他自己的岳父人算是李党，他一辈子夹在牛党和李党中间，像一个风箱里的老鼠，所以他这一辈子永远都没当过那种能够为官一方的，哪怕是个县太爷都没当过，他这一身的抱负志向他实现不了，他能不难受吗？最要命的是他用这典故特别有意思，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哎，庄子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小蝴蝶飞啊飞，哎，醒来一想，是蝴蝶梦见庄子了，还是庄子梦见蝴蝶了？这两个典故望帝春心说的都是变化上的事儿。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说的什么事儿啊？说的都是很凄寒的事儿，比较孤冷，所以这个典故捏到一块儿就是人生多变，凄惨孤寒，这就是我的一生。此情可待成追忆，我这一生是怎么回事？只是当时已惘然，拍了拍桌子，算了，我回家做饭吧。我这辈子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时光已然逝去，永远不会再来，没法子了，不说了。
1: 同样是一片沧海，盛唐时是奔赴理想的征途，晚唐时却沦为躲避兵戈的去处。浪潮依旧翻涌，心境却早已变迁。沧海见证了王朝起落，也收容了一代代乱世游子无处安放的漂泊与心酸。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文艺生活家，把 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时光流转到了近代，国门洞开，诗歌中的大海跳出了古典格律的束缚。冰心自幼在海边长大，海洋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在《繁星春水》里，他这样写道：大海啊，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没有了对仗的格律，只有直白柔软的语言。冰心笔下的海褪去了雄浑苍凉，变得温柔细腻，是故乡，是母爱，也是心底最柔软的寄托。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孩子成长于内陆，却极度的向往大海。他写下那句被后来无数人传颂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不仅是个体对安稳生活的期许，也是那个改革开放浪潮中国人面向海洋奔赴新生活的时代缩影。如今现代人搭乘高铁或者是自驾就能抵达海边，新时代的海洋诗歌里少了离愁与漂泊，多了松弛与治愈。可以写傍晚海边散步，写夏夜月下听潮，写亲子赶海偶遇寄居蟹。古典诗词里遥不可及的沧海，如今已经变成了普通人随时可以奔赴的目的地。今天恰逢世界海洋日，盛夏的海风已经吹遍了国内漫长的海岸线。我们在享受海浪与海风带来的治愈同时，诗词里流传千年的山海敬畏更应当化作细微的护海举动。前人用笔墨留住山海之美，后人就要用行动守住海面的蔚蓝。比如带走随身的垃圾，不随意捡拾活体的贝类，不毁坏近海的礁石植被等等。这就是把刻在文字里的浪漫实实在在地留在了现实的海岸。从《诗经》的百川归海，到盛唐的海上明月，再到现当代烟火满满的滨海日常，海浪、孤帆、明月跨越2000多年反复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之中。夏天的时候站在海边去诵读这些诗句，你可能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海风仿佛穿过千年的诗文扑面而来。古代文人望见的同一轮海上明月，如今依旧悬挂在海平面之上。岁月滔滔，浪潮不息，笔墨留存住山海诗意，而我们应该去守护万里蔚蓝。不过啊，今天我们在岸上品读了诗文，读懂了中国人的山海情愫，而海面之下呢，还有一方很少被细细描摹的蓝色秘境。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潜入深蓝海底，去探寻海洋里的万物生灵，去倾听藏在深海里的生命故事。好了，今天的文化漫游记世界海洋日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欢迎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好听好看的内容等着您。咱们明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2: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3: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2: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1: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2: 听见情谊，
1: 听见情谊，
2: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0: 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说起三国，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是运筹帷幄的谋士交锋，还是英雄辈出的豪情岁月？其实在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背后，往往藏着许多被忽略的文化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解锁一个特别的话题，东汉末年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奠定三国鼎立格局的枭雄，为何会拥有三个截然不同却又独树一帜的专属称呼？这些称呼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与时代印记呢？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探寻三国称谓里的文化乾坤。提到曹操，你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称呼？是曹阿瞒的民间戏说，是魏武帝的身后追谥，还是奸雄的后世评断？但在他生前有一个称呼，既彰显了他的权力地位，又饱含着时人的敬畏，那就是相公。你知道吗？曹操这个相公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他又是如何诞生的呢？故事要从建安20年说起。这一年，曹操亲率大军征讨汉中，割据汉中多年的张鲁在抵抗无果后率众投降。同年12月，曹操从南郑返回，留下大将夏侯渊驻守汉中。次年10月，曹操又从谯县居巢南下，准备再次攻打孙权。就在这次南征途中，建安七子之一的侍中王粲随军出行，写下了著名的从军诗5首，其中第一首便追忆了曹操征讨汉中的往事。诗中写道：相公征关右，喝怒震天威，一举灭匈虏，再举扶羌夷。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王粲要称曹操为相公呢？这个称呼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文选卷27，李贤注曰：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原来相公的相 指的就是丞相这一官职。在汉代，丞相地位何等崇高，丞相掌承天子，助理万机，是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之大甚至对皇权都造成了一定威胁。正因如此，西汉哀帝时曾一度罢废丞相一职，改制大司徒，以此削弱相权。

0: 那么曹操又是如何当上丞相的呢？这背后藏着一段东汉末年权力格局的演变史。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将相权一分为三，设立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主政，三公各司其职，互相制衡，相权被大大削弱。而到了汉末，天下大乱，曹操迎奉汉献帝迁都许昌，被任命为司空。当时太尉杨彪遭到罢黜，职位空悬，司徒赵温又明哲保身，沉默寡言，不愿参与权力斗争。这样一来，以司空身份录尚书事的曹操实际上就成了朝廷中说一不二的人物。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建安十三年，曹操统一北方，携此大功复立丞相一职，自任之。从此曹丞相之名深入人心，成为曹操独有的政治符号。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时人便用相公这个词来称呼他，因为相公的公字也是汉晋时期的一种敬称。也有学者认为公字是指爵位。如果说曹操的相公是权力与荣誉的象征，是他在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的标志，那么刘备的专属称呼主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在很多古装剧里，我们经常能听到主公这个称呼，似乎只要是一方诸侯，手下人都会这么叫。但你知道吗？这个词在一开始可不是谁都能随便用的，它有一个专属的主人，那就是刘备。而且这个称呼最早就出现在《三国志》中，并且在书中几乎是专指刘备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主公会成为刘备的专属称谓？他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君臣关系呢？《三国志·法正传》中有一段记载，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其主公，益其威服。”这是说法正被刘备引为心腹，出任蜀郡太守、扬武将军。结果法正得势之后挟私报复，有人看不下去，就希望诸葛亮能向刘备反映这个问题。这里提到的主公指的就是刘备。而且在《三国志》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法正、诸葛亮当面对刘备的劝谏，彭样与马超的对话，彭样写给诸葛亮的书信，诸葛亮写给刘巴的书信等等。在这些场景中，主公无一例外都指的是刘备。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主公这个称呼会如此集中地指向刘备呢？这或许与刘备的身份和性格有关。
2: 北街小贸易点，一尽心意。
3: 主公是否无有远志？接小贸聊以消遣。
2: 先生好不讲理，我大哥看先生日夜操劳，于心不忍，亲手边界冒关，先生却如此无礼。
3: 主公之心亮以心里，然而亮即出山，相助主公成就大事，便时刻不忘主公之志。目前局势危如累卵，亮这番心思相主公已不难明白。
0: 刘备一直以汉室宗亲自居，打着心腹汉室的旗号，他的手下大多是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君臣， 更像是一种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而主公这个称呼，既体现了臣子对君主的尊重，又带有一种亲近感，非常符合刘备集团的氛围。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多个诸侯，直到晚年才在益州建立起自己的基业。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赢得了手下人的尊重。而主公这个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手下人对他这种精神的一种认可和追随。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对主公这个称呼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是古装剧中的通用称谓，而是刘备与他的臣子们之间一种独特的君臣默契和情感纽带。那么孙权的专属称呼至尊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4: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至尊这个词，我们现在听起来似乎带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威严感，但你知道吗？这个词在古代最初的含义并不是专指皇帝，君王、父祖、丈夫皆可称至尊。到了两汉时期，至尊一词才逐渐专指皇帝。可是在东吴，有一个人在他还没有称帝的时候，就被手下的文武大臣们一致称为至尊，这个人就是孙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孙权的野心太大，早早的就想当皇帝了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故事要从建安五年说起。这一年，一代英豪孙策遇刺身亡。年仅19岁的孙权，在母亲吴夫人与张昭等老臣的帮助下，继承了兄长的基业，成为了江东的新主人。当时的江东局势并不稳定，内部有山越作乱，外部有曹操、刘表等强敌环伺。年轻的孙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不仅巩固了自己在江东的统治地位，还逐渐生出了进取之心。就在这个时候，周瑜、甘宁、鲁肃等人向孙权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战略规划，先夺取荆州，再进军巴蜀，最终以长江为天堑，与北方的曹操二分天下。如果时机成熟，还能进屠淮南，直入中原。这个战略深得孙权之心，而至尊这个称呼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渐成为了东吴君臣对孙权的一致称呼。让我们来听几个具体的例子。江表虎臣甘宁初见孙权时，就劝他进取荆州。他说刘表没有长远的打算，他的儿子又不成器，孙权你应该早点谋划夺取荆州。后来周瑜病重，在写给孙权的遗书中也不忘对他提点，称其为至尊。曹公在北，刘备觊觎，此至尊垂虑之日也。此外，鲁肃、吕蒙等一众江东文武都喜欢用至尊来称呼孙权。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孙权的手下们是不是在奉承他，故意抬高他的地位。其实不然，与其说至尊是孙权的妄想，倒不如说这是东吴君臣喊出的一致口号。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对孙权个人的尊重，更是对江东集团整体战略目标的一种认同和宣誓。它意味着在东吴君臣的心中，孙权就是他们的核心，是他们实现二分天下乃至统一天下的领导者。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孙权称帝之前，东吴的群臣一直都称呼他为至尊，而当他在黄龙元年正式称帝后，群臣才开始改称他为陛下。这说明至尊这个称呼在东吴有着特殊的含义，他是孙权在称帝前江东集团对他的一种独特定位。这种定位既体现了孙权的权威，又反映了他与群臣之间的紧密关系。那么曹操的相公、刘备的主公、孙权的至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专属称呼放在一起，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当然，三国三雄的专属称谓固化，也离不开后世文学与史传书写的放大效应。比如曹操的相公，这个称呼核心在于相与公的结合。相代表着曹操的丞相官职，是他掌控朝廷实权的象征。公则代表着他的位公爵位，是他在爵位体系中的最高荣誉。这两个字完美地体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格局。他既是东汉朝廷的实际掌权者，又是拥有自己封地和爵位的诸侯。这种双重身份让相公这个称呼成为了曹操独有的政治符号。而刘备的主公这个称呼重点在于主与公的结合。主体现了刘备作为君主的地位，公则带有一种亲近和敬重的意味。与曹操的相公不同，更多的反映了刘备与手下臣子之间的私人关系。刘备一直以仁德著称，他的手下大多是因为仰慕他的品德和理想而追随他的，这种关系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主公这个称呼既体现了君臣之别，又蕴含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最后是孙权的至尊，这个称呼核心在于至与尊的结合，意为至高无上的尊贵。与曹操的相公和刘备的主公相比，至尊这个称呼更具有一种集体认同的意味。它不是某个人对孙权的称呼，而是东吴全体文武大臣的一致选择。这个称呼体现了孙权在江东集团中的绝对权威，也反映了东吴君臣对统一大业的共同追求。在东吴的语境中，至尊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战略目标和政治理想的象征。那么，这三个称呼的出现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时代背景呢？答案是肯定的。东汉末年，王纲解纽，诸侯割据，传统的政治秩序被打破，原有的称谓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曹操、刘备、孙权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需要通过独特的称谓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区分于其他诸侯。同时，这些称谓也成为了他们与手下臣子之间建立权力关系和情感纽带的重要工具。你可能还会问，这些专属称谓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其实他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相公这个称呼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对宰相的通用称呼，甚至在民间还成为了对丈夫的尊称。而主公这个称呼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中更是被广泛使用，成为了对君主或首领的常见称谓。至于至尊，则一直保留着至高无上的含义，成为了对皇帝的专用称呼之一。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探寻了三国三雄专属称谓背后的文化密码，从曹操的相公到刘备的主公，再到孙权的至尊，每一个称呼都藏着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也能让你在生活中更加关注那些看似平常却蕴含着丰富文化信息的称谓。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品读《红楼梦》，形形色色的人物总能给我们不一样的感悟。世家主子命运跌宕，牵动人心，一众丫鬟侍女的人生轨迹同样耐人寻味。他们身居宅院深处，依附主家生活，在规矩森严的封建大家庭里周旋处事，凭借各自心性与智慧书写着别样人生。众多丫鬟形象各有闪光点，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下面我们将目光聚焦在王熙凤身旁，一同解读《红楼梦》里口碑极佳、兼具忠心与智慧的人物，聊聊身为中仆的平儿，体味她夹缝之中的处世之道。
0: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我们平常经常会记得一个话题，说樊老师你喜欢《红楼梦》里谁？我基本上不会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的这些女孩子的身份条件太高了，大概不是我们普通人配喜欢或能喜欢的，或者说喜欢了也没有益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前面这个身份条件打掉啊，你要问你最喜欢谁，这个答案就简单多了啊。我想可能说比如说像袭人呐、平儿啊、鸳鸯啊、紫娟啊，这些人都可以名列前茅啊。事实中也是这样，我在调研中就得到这样的答案。那么平儿呢，是《红楼梦》中一个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角色，因为她是荣府的长房儿媳妇儿，王熙凤的陪嫁丫鬟。那么贾琏呢，本来是有几个通房大丫头啊，王熙凤进门之后都给拿个不是打发出去了，自己陪嫁来的丫头呢，或者死或者逐啊，只剩下忠心耿耿的丫鬟平儿啊。王熙凤怕人家说她嫉妒啊，逼着平儿给贾琏做了这个屋里人，也就是通房大丫头啊。确实一年到头呢也都不让贾琏碰。在《红楼梦》中的贾府，因为这些贵族的公子呢，当时为了这个子嗣的问题啊，他都有这种所谓通房大丫头。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大词人纳兰成德，他在跟他的太太卢氏结婚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大丫头叫严氏，后来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富格。这是当时的社会或者阶级下的情况吧。那么尤其是不生男孩的话往往要给男性之妾。那么在刘姥姥的眼中呢，平儿叫什么？变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玉貌。我们知道刘姥姥也是见过世面的，她在乡村里也有很多大地主，她到大地主家吃饭喝酒，什么金杯银杯她也都见过。她看到平儿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子太漂亮了，然后穿金戴银的说这就是王熙凤，刚想磕头叫姑奶奶，这个周瑞家的说这个平丫头才知道啊，这是一个通房大丫头，有点体面而已，还不是正经的少夫人。
2: 外来老者与府中长辈的评价，从两个不同角度勾勒出平儿的外在样貌与实际作用。 精致的装束容貌，沉稳的言谈气度，让他看起来俨然有着主子般的体面风范。而在日常家事打理之中，他更是王熙凤不可或缺的得力帮手。若是少了平儿从中周旋协助，王熙凤打理内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足以见得他在贾府家事里举足轻重的地位。
3: 从身份上讲呢，平儿和王熙凤是严格的主奴关系，但是两人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早就超越了主奴关系。李纨平常评价平儿说什么，她是王熙凤的总钥匙啊，又说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顶，她不是这丫头就这么周到了。所以在早期的脂批里，在涉及到王熙凤用人的时候，脂批也提出来过，说英雄当有羽翼，说你自己再能干，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干过来。王熙凤能够把家管得这么好，一方面是她的能力，一方面是贾母和王夫人对她的绝对支持，另外像平儿啊，像这个旺儿家的这种心腹的手下也是很重要的。李纨说这个平儿平常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么好体面模样，不知道的谁不拿你当太太奶奶看。就是平儿不管长得好看，这个气质为人上也是比较上档次的。王熙凤跟平儿我们说了，她是严格的主奴关系，但两人在感情上她是有超越阶级的这样的表现的首先王熙凤把所有的陪嫁丫头都赶走了把贾琏所有的这个屋里人都给赶走了，只留下了平儿，你就可以想象平儿在她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和对她的忠心王熙凤到宁府小聚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来因为不知道嘛，没有带礼物，所以她身边的丫鬟婆子赶忙回去告诉了平儿平儿因为知道凤姐跟秦氏素来这个关系好虽然是秦钟是小家子，但也不能太监自己做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什么叫尺头呢，就是一匹这个丝绸，然后又拿了两个状元级的小金科子来让人送给王熙凤王熙凤平常的自己的收入提前预支的家人费用都拿到外边做高利贷，这个事儿只有平儿和王熙凤的心腹旺儿夫妻知道经手，连贾琏都不知道。当平儿告知王熙凤贾瑞才来家里打听王熙凤在不在家，王熙凤就把九月在宁国府的花园遇到贾瑞的光景贾瑞的话都告诉了平儿，平儿当即打怒，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有人伦的混账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可见他跟凤姐的同心同意。当贾琏说王熙凤是个醋坛子，平儿说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说王熙凤是行得正走得正，说你就说贾琏行动便有个坏心，说连我都不放心别说他了。平儿不是躲避贾琏跑到屋子外边吗，王熙凤正好回来看见了，说你为什么不在屋里说平儿说屋里有没别人我在他面前干什么，这个王熙凤调笑的说正是没人才好呢平儿听说便说你这是说我呢凤姐笑道不说你说谁，你看看下边平儿的表现特别好玩，平儿说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着也不打帘子让凤姐，自己先摔帘子进来往那边去了，凤姐自己掀着帘子进来对贾琏说平儿封我了，这蹄子认真降服我，仔细你的皮要紧。贾琏什么反应，贾琏听了已绝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厉害从此倒服他了。凤姐说都是你惯的，我只和你说，那从身份上讲凤姐是小姐是主母，平儿是凤姐的陪嫁丫头，那无论如何都该她在门口掀帘子请凤姐进来她才能进来，你别说她了，赵姨娘都在门口掀帘子贾宝玉进去， 但是平儿呢仗着平常跟凤姐关系好，尤其是凤姐调笑她这个契机陷落了不是嘛，所以她敢这么耍一个小心眼儿，耍一个小性。
2: 私密家事托付身旁之人，足以证明王熙凤对平儿毫无保留的信任。面对心怀歹意的外人，平儿立场坚定，坚决维护自家主子，言语之中尽显忠心。平日里相处没有死板的等级隔阂，彼此打趣说笑，偶尔随性不拘礼节的互动，让冰冷的主仆关系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也让我们看到平儿直率鲜活、不卑不亢的性格一面。
3: 王熙凤生日，贾琏和鲍尔家的这个不检点，两口子这个僵在那里，但又不能对打，怎么办呢？都拿平儿这个出气。第二天呢，贾母主持让贾琏和王熙凤给平儿赔不是。你看看书中怎么写的：凤姐正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辅导起来打了这个平儿，就素日之情不是这样的。然后见平儿给他这个行礼凤姐又是惭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你看王熙凤对他这个丫鬟虽然有严格的主奴关系但是这种情感上他是有点这个姐妹情的那种感觉。平儿道：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多年，说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淫夫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气。史湘云摆螃蟹宴，因为王熙凤帮着湘云上下张罗嘛，也没吃好后来送了贾母回去，让平儿来要十个李纨就拉着平儿喝酒不让她回去，平儿着急回去李纨说偏不许你回去显见的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然后让人把这个盛螃蟹的食盒子先送回去，然后给王熙凤说，就说我留下平儿了一会儿那婆子回来了，二奶奶说平儿，说使你来你就贪玩不去了，我劝你少喝一杯吧。你看平儿怎么反应的？多喝了又能把我怎么样然后一边说一边只管喝又吃螃蟹，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小性情是吧，就仗着跟小姐的关系好这个探春离家的时候，王熙凤知道告诉平儿，如果探春拿我立威的话你一定别反驳。平儿说：“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你这回子又这个嘱咐我。按说那时候的这个奴仆对主子说一定用敬词但是因为他俩太熟了，关系太好了，所以平儿说你太把人看糊涂了。你看凤姐怎么反应的凤姐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之故。”既然已经行在先，那比我明白你又急了，满口你我起来。平儿说什么？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得打一顿。难道这脸上没尝过不成？凤姐说没有外人让平儿陪她吃饭平儿怎么做的呢？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游立于炕下，陪凤姐吃了饭，服侍数贯。就是平儿这个分寸拿得特别好。我们看雍正王朝，我们都知道雍正对老十三允祥好说咱哥俩活着在一块儿，死了咱俩到一块儿。允祥说那哪行君臣关系不能乱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可以在旁边给我一块地绝对不能咱哥俩说埋在一块儿，这个君臣之分。我们现实中很多人最后为什么结局不好，就是他分寸拿不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平儿可以说为我们做了一个典范。
2: 大观园开启家事革新，王熙凤提前叮嘱嘱托，足见她对局势的考量，也牵挂着平儿的处事分寸。而平儿早已洞悉事理，提前做好应对，处事智慧丝毫不逊色，私下打趣尽显亲近，用餐之时又恪守主仆礼法，随性相处与规矩本分切换自如，拿捏住人情与等级之间的平衡尺度。
3: 探春呢 说凤姐有些事儿没想到，平儿说这个姑娘们住在园子里啊，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啊，意思说不是凤姐没想到，是顾及姐妹们的脸面不好意思提，即便是想干这个事也得说姑娘们先说出来啊。你看薛宝钗在这里做了一次全书中唯一稍显轻薄的事，她忙走过来摸着平儿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总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缘故啊。说你这个嘴怎么长的，你怎么这个心跟你这个奶奶一模一样，怎么着都是这个好。说平儿说叫远愁近虑不卑不亢，所以探春也说，他说我本来一肚子气，正想拿个人这个摔摔耙子这个撒撒气呢，啊，拿谁呀，拿谁也不合适，拿一个最这个说话管事的，结果他来了像避猫鼠一样站了半天啊，怪可怜的。接着又说那么多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啊，偏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好啊，就这一句不过没气儿啊，我都到惭愧了。就是贾琏娶尤二姐啊，也是平儿听到小厮们说，他因为满心里只有王熙凤的，所以他才把这个话透给了王熙凤，只是他没有想到王熙凤后来能把这个事做得这么绝。我们看王熙凤处理尤二姐的事，大家觉得她这个有兵法有谋略，实际上她彻彻底底把贾琏得罪透了。所以这个尤二姐死后，贾琏和这个贾蓉指着这个大观园南墙说，我终究有一日对出来要替你报仇啊。虽然说后来贾琏也没有践行他的诺言，但是王熙凤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伤透了贾琏的心的。而且平儿这个人为人非常宽厚啊，处事也非常公平。你像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为贾母所知，刘姥姥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见老太太呢，赶紧放我回家吧。平儿说，我们老太太对人可好了，但你不要怕，哎，我跟周大娘送你上去啊。俩人陪着刘姥姥到了贾母面前，他一出来的时候，二门上该班的小厮见他出来，赶紧请假，说我妈妈病了，能不能给我放半天假。这个平儿就说，您平常也是乱请假，最后没人应差，然后周瑞家的也替说情，平儿说可以回去，但是明天什么时候必须来，因为我还用你呢，是吧，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既失了恩又没有耽搁事儿啊，这就跟王熙凤那种丁是这个丁卯是卯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小厮什么叫欢天喜地答应去了。后来在大观园烤鹿肉，平儿那个镯子丢了，那个镯子很细啊，叫虾须镯，但那个镯子为什么好呢，因为上面有一颗很大的珍珠。后来这个镯子被谁捡起来呢，被怡红院贾宝玉的小丫鬟叫这个坠儿藏起来啊，后来被这个后门上的宋妈妈知道了，宋妈妈就告诉了平儿，本来是想告诉王熙凤的啊，先告诉了平儿，平儿怕引起事儿来，也怕王熙凤生气，也照顾这个贾宝玉的面子，就说宋妈妈谁也别告诉，千万别告诉这个贾宝玉啊。他偷偷的到了这个怡红院告诉麝月，他说不能告诉晴雯，晴雯是块爆炭，一点就着。说这个坠儿呢，既然形势如此不紧呢，你们拿他一个错给他赶出去就完了啊，千万不要闹得这个鸡飞狗跳的。
2: 待人宽厚仁慈，处事秉持公允，是平儿刻在骨子里的品性。面对乡下老者，他温柔宽慰，消除对方惶惧；对待底层小厮，体恤家中难处，体恤人情，遭遇财务失窃之事也顾全旁人脸面，妥善低调处理问题。一桩桩细碎小事都能看出他心怀善意，懂得包容体谅他人。也正因如此，他在贾府上下积攒下极好的人缘口碑。
3: 那么正是因为平儿日常的这个处事公平施恩很多，所以到了王熙凤死后，贾环等人处心积虑地折磨乔姐， 在邢夫人面前闹鬼，因为邢夫人的丫鬟是求了平儿才挑上的，所以这个丫鬟马上就来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平儿。随后啊，才有平儿跟刘姥姥想办法救乔姐这个出贾府这一幕。如果没有邢夫人的丫头求了平儿挑上，可能他们就做成了。然后刘姥姥来，这时候王夫人很烦躁，你看平儿说什么，她是乔姐的干妈，也得告诉她啊。后来才有了刘姥姥的出主意啊，乔姐的下乡，也就是到刘姥姥所住的庄屯去躲避。那么这个时候平儿怎么办的呢？她买主了看后门的人，还有雇来了车看后门的这些人呢，这些奴仆也都平常感念平儿的好处，要通共一气放走了乔姐。后来贾府赐还家产啊，贾琏也感念平儿一贯的作为，包括他对乔姐的好，将平儿扶正做了太太，如了王熙凤生前所说你们一起过去吧的这个说法。太虚幻境中，金陵十二钗复册第一位香菱，以平儿的身份和她的命运应该排在其后吧。
2: 感谢樊志斌的精彩分享。繁华落尽，贾府走向衰败，往日荣华尽数消散，危难时刻最能看清人心本性。昔日平儿种下的善意，坚守的忠义，都在绝境之中化作守护后辈的力量。他拼尽全力庇护王熙凤的女儿，守住一份情义与良知，历经风雨坎坷，最终也收获了属于自己安稳圆满的归宿。身为身处夹缝的奴仆，平儿不曾迷失本心，以忠心守护主家，以善意对待世人，以智慧周旋世事，成为红楼丫鬟群像里格外动人的形象。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相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年的盛夏，总会和应届高考生的考场记忆和等待时光有关。每年的暑假，打卡高校博物馆也成为考生们的新潮选择。藏在校园深处的博物馆是低调的宝藏去处，历经千年的古物，满载自然奥秘的标本，记录学科成长的老物件，件件藏着校园的独家记忆。6月11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聚焦高校博物馆，和你一起赴一场与历史、知识与热爱的约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3: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
4: 最及时的报道，最权威的发布，这里是梨园动态。
3: 首先我们走进今天的梨园动态。近日由国家京剧院主办，中国京剧杂志社承办的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戏剧曲艺处处长许浩军，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党委书记魏立云，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永群，著名京剧艺术家叶绍兰、刘长瑜、李光、李祖明、赵宝秀、叶金元、袁慧琴、杨赤，国家京剧院原副院长赵书成，袁世海先生家属代表、国家京剧院演职员代表、媒体代表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国家京剧院副院长田磊主持。袁世海先生是国家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人之一，在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袁世海先生创作演出了《野猪林》《将相和》《李逵探母》《九江口》《西门豹》《群英会》《红灯记》《平原作战》等一大批至今仍上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剧目，成功塑造了曹操、鲁智深、张定边、李逵、鸠山、龟田、西门豹等一大批堪称经典并流传后世的人物形象，有活曹操、活张飞和活鲁智深的美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大师精神，薪火相传。此次座谈会深情回望袁世海先生辉煌璀璨的艺术一生，深刻凝练原派艺术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核。未来戏曲文艺工作者将接过前辈艺术火炬，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根，深耕传统，勇毅革新，持续激活京剧艺术的时代生命力，以文艺担当助力文化强国建设，让国粹经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也将在近期制作系列特别节目缅怀这位京剧大师，敬请期待。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江苏淮安，去认识一个用拉魂腔勾住听众心魄的剧种——淮海戏。淮海戏呢，过去也叫做淮海小戏，它呢流行在苏北淮安、连云港、宿迁以及鲁南、皖东北一带，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的唱腔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号，拉魂腔，越剧的结尾突然翻高8度耍腔，具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苏北地区呢，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3天不听淮海戏，吃饭睡觉都不香。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剧目可以说丰富多彩，上半时段是淮海戏现代戏《夜深人不静》和《天下民心》选段，下半时段是淮海戏国家级传承人杨秀英大师的经典唱段集锦，包括了《乌江悲歌》《儿女情》和《龙江颂》等。首先我们有请淮海戏名家、梅花奖得主、淮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许亚玲带大家认识一下淮海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5: 淮海戏呢，就是说从来以前也是我们说叫打门头词，其实也就是劳苦人民没有钱这个去上门讨饭，但是呢他不像，他就换一个方式，等于我到你门口演唱，换一点吃的，过去叫打门头词，后来呢就改变成撂地摊，就是说撂张席子，就在这个地方以席子为舞台，就是基本上就在那儿，我们就是三弦 过去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自弹自唱，后来形成有对子戏的，就一男一女的，然后就是我们后来再发展就成三小戏，基本上就是小生小旦，这个小花脸，就是三小戏，就淮海戏呢就是比较接地气，慢慢的就是成立了剧团，向京剧啊各个剧种去学习，成立了叫过去就是小戏班子，就是家族形式的，再到后来就是成立了淮海叫实业，大众红旗剧团，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演成本的大戏了。淮海戏的表演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幽默风趣，还有是唱腔呢是比较豪放明快清新，特别的优美动听，好多人就说我们的淮海戏、柳琴戏还有四州戏，他们同属于叫拉魂腔戏。拉魂腔戏呢，就是像这个淮海戏呢，就是在我们苏北的这一个地带；像这个四州戏呢，它就到安徽的那地带；柳琴呢，就叫徐州、山东一个地带，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但都是一个根系的。一个根系，我们是板腔体，女腔呢有，比方以好风光、二贩子这些为主腔调的，男腔呢就是以这个东方调啊、金凤调啊，为主导唱腔的，就各具特色啊。我们的像这个尾音啊，翻高八度向上的这个，就特别具有叫摄人魂魄的这个味道，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淮海戏的定调啊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有时候演唱的比较高亢啊，特别是这个南腔的金凤调很具代表性，就一出来那个嗓音，因为大家对这个秦腔啊好像印象比较深，就是说叫吼秦腔是吧，但我们淮海戏呢就是跟秦腔的调差不多，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金凤调，张口就是在很高的位置，因为我们是定调，张口就在很高的位置，特别的豪爽，也特别的摄人魂魄。女腔呢，比方也有慢板的，我们有三字赞啊、五字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慢二行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叫二贩子啊，有正反正调、反调二贩子，就特别的好听优美，就是那种悠悠扬扬、上下无碍，让你听的就觉得你的心跟着他走啊。
3: 淮海戏的形成啊，至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起源于延门说唱的民间故事《门头词》。在抗战期间呢，正式的将小戏改名为淮海戏。它和柳琴戏、四州戏同源于拉魂腔，可以说是一母同胞。这个拉魂腔啊，是淮海戏最鲜明的音乐标志。越剧结尾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具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淮海戏的男女腔同弦一腔，旋律走向各具特色，男腔呢粗犷豪放，女腔柔美婉约，都离不开句尾翻高这一核心特点。京剧大师荀慧生先生曾经观看淮海戏之后评价说，正因为他来自农村，所以演出中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无论曲调和表演都非常朴实，戏演得很生动，也蛮有风趣。淮海戏的一些表演身段明显脱胎于苏北农村生活，带有泥土的馨香，特别是他的丑行表演形成了自己的乡土风格。传统剧目有32大本、64单出之说、皮秀英四告、三拜堂、催促等，久演不衰。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欣赏的是淮海戏的现代戏精品《夜深人不静》选段。这出戏可以说是淮海戏现代戏中的佳作，由淮海戏名家魏佳宁、许亚玲联袂主演。这出戏以苏北农村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夜晚，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迁。唱腔当中，淮海戏女腔好风光在这里变得深沉舒缓，把一位农村女性对生活的期盼与感慨唱的是丝丝入扣。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大型现代淮海戏《天下民心》的精彩选段。《天下民心》呢，取材于战火纷飞的淮海战役战场，讲述了一群活跃在苏北平原上的淮海戏艺人组成之前小队，冒着炮火推着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的故事。这出戏的创作视角非常独特，以平民视角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精神内核。正像陈毅元帅的那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这出戏的灵魂助教。当中的唱腔啊，淮海戏的拉环腔高亢激昂，把之前民工推着小车上前线的豪情壮志唱的是荡气回肠。这出戏呢，也让戏曲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四融合的故事演绎。什么是四融合呢？那就是淮海戏艺人唱着淮海小戏，走在淮海大地，参加改变天地的淮海战役。四个淮海元素的融合，紧扣了天下民心汇聚这一主题，可以说格局非常高远。

0: 这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情更厚重的篇章，淮海戏国家级传承人杨秀英大师的经典唱段集锦。杨秀英是淮海戏旦角杨派的创始人，从艺70多年，为淮海戏塑造了近百个有血有肉的舞台形象。他的表演朴实细腻，嗓音明亮圆润，刚柔相济，在苏北一带享有盛誉。今天呢，我们精选了他的3个代表性唱段，分别是《乌江悲歌》《儿女情》《龙江颂》，三出戏，3个时代，3种人物，尽显杨派艺术的魅力。淮海戏《乌江悲歌》当中啊，杨秀英大师饰演的是虞姬。《乌江悲歌》取材自楚汉相争的历史故事，在四面楚歌当中，虞姬和霸王诀别唱段当中，杨秀英的杨派唱腔在这里刚柔相济，既有拉魂腔的高亢激越，有女性特有的柔情似水，句尾翻高的耍腔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虞姬诀别时的悲鸣。他也把一位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烈女子演得催人泪下。有观众评价说，听杨秀英的虞姬啊，仿佛真的听到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歌。

里定困盖下，怕着怕一起尽千古遗恨。想到此不由我心痛又怜啊，想到

我们再来听一段《淮海西女儿情》当中的唱段。女儿情是杨秀英的代表作之一，她饰演的母亲在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之间艰难抉择。当中杨秀英的嗓音明亮圆润，把一位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和对家国的责任唱的是层次分明。那一声声拉魂腔在这里从高亢转为深沉，从激昂转为深情。杨秀英的表演朴实细腻，嗓音明亮圆润，刚柔相济。这段唱也正是杨派艺术刚柔相济的最好例证。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这段《龙江颂》中的经典唱段。《龙江颂》啊，是杨秀英在现代戏中的代表作。她饰演的江水英是一位胸怀大局、舍己为人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您听这段唱，淮海戏的拉魂腔。您听这段唱，淮海戏的拉魂腔在这里变得激昂奋进，把龙江精神唱得荡气回肠。杨秀英饰演的江水英，既保留了传。

统戏曲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人物的气质。他的演唱当中，东方调与好风光交替出现，男腔的刚健与女腔的委婉，在他一个人身上完美融合，这也正是杨派艺术的独特魅力了。

0: 您听到的是淮海戏的名家杨秀英为您带来的《龙江颂》当中的精彩唱腔。由杨秀英创立的淮海戏杨派艺术啊，塑造了近百个舞台形象，他培养的一代代弟子将让淮海戏这门古老的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之声。

0: 略请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制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2: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4: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七集。
5: 寒食帖，诗意苦涩，虽也苍劲沉郁，幽咽回旋，但放在苏东坡3000多首诗词中，算不上是杰作。然而作为书法作品，那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书法意象却力透纸背，使它成为千古名作。这张帖乍看上去字形并不漂亮，很随意，但随意正是苏东坡书法的特点。通篇看去，寒食帖起伏跌宕，错落多姿，一气呵成，迅疾而稳健。苏东坡将诗句中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连，浑然天成。其节字一齐，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字似奇绝，变化万千。我们细看《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两句中的“花”与“泥”两字是彼此牵动，一气呵成的，而由美艳的花转入泥土，正映照着苏东坡由高贵转入卑微的生命历程。眼前的海棠花红如胭脂，白如雪，让苏东坡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春风得意，但转眼之间风雨忽至，把鲜花打入泥土。而在此时的苏东坡看来，那泥土也不再肮脏和卑微，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变成泥土，再变成养分去滋养花的生命。从这两句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内心已经从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走向宽阔与平静。饱经忧患的苏东坡在46岁上忽然了悟，艺术之美的极尽，竟是分华剥蚀静尽以后那毫无伪饰的一个赤裸裸的自己。艺术之难，不是难在技巧，而是难在不粉饰、不卖弄，难在能够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处境。在苏东坡这里，中国书法与强调法度的唐代书法决然两途。 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是后人对唐宋书法风格的总结。蒋勋先生在《汉字书法之美》中说，楷书的楷本来就有楷模、典范的意思，欧阳询的九成宫更是楷模中的楷模。家家户户所有幼儿习字大多都从九成宫开始入手，学习结构的规矩，学习横平竖直的谨言。然而需要指明的是，唐代以前使用楷书一词，并不是指今天我们所说的楷书一体，而是指所有写的规矩整齐的字。比如汉隶规矩方正也被称作楷书，也可以称为楷模。只是后来为了避免混淆，把汉隶称为古隶，把今天所说的楷书称为金隶而已。但不论怎样，唐代强调法度是不错的。楷是一个形容词，指的就是法度、典范、约束。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楷者，法也，事也，母也。蒋勋先生把初唐的欧阳询当作这种法度的代表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欧阳询的《九成宫李全明》正书中兼有隶书的笔意，碑文用笔方正，字画匀称，中宫收缩，外展威仪，高华浑朴，法度森严，一点一画都成为后世模范。蒋勋说，欧阳询书法森严法度中的规矩建立在一丝不苟的理性中，严格的中轴线，严格的起笔与收笔，严格的横平与竖直，这很像唐诗中对格律与平仄的追求，规则清晰而严格，纪律性十足。所以欧阳询的墨迹本特别看得出笔势加紧的张力，而他每一笔到结尾笔锋都没有丝毫随意，不向外放却常向内收，看来潇洒的字形，细看时却笔笔都是控制中的线条，没有王羲之的自在随性、云淡风轻。这样拘谨的理性在张旭的狂草中固然得到了释放，但他的叛逆色彩强烈，反而显得夸张。不过张旭、颜真卿草书的飞转流动、虚实变幻，依旧是一种大美，与大唐王朝的汪洋恣肆相匹配。唐代的这份执守与叛逆在宋代都化解了。艺术由唐入宋迎来了一场突变，在绘画上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被山水清音稀释，变得恬淡平远。文学上节奏错落的词取代了规整严格的诗，让文学有了更强的音乐性。书法上平淡随意、素净空灵的手札书简取代了楷书纪念碑般的端正庄严。端详寒食帖，我发现它并不像唐代书法，无论楷书草书都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力量，它却有些近乎平淡，但它经得起反复看。寒食帖里苏东坡的个性挥洒得那么酣畅淋漓，无拘无束。苏东坡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心意，不见古人，是快也。即使写错字他也并不在意，何书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这里他写错了一个字，就点上四个点儿，告诉大家我写错字了。他既随性又严正，有人来求字他常一字不次。后来在元佑年间返京，在礼部任职，兴之所至，见到案上有纸，不论粗精，随手成书。

还说他好酒，又酒力不逮，常常几月之后就已烂醉，不与人打个招呼就酣然入睡，鼻酣如雷。没过多久他会醒来，落笔如风雨，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面对世人的讥讽，黄庭坚曾为他打抱不平：今俗子喜积平东坡，盖彼用翰林世书之绳墨尺度，是其之法之意哉。余为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于于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意思是说，当今那些凡夫俗子们讥讽苏东坡的字，用书写官方文件的所谓规范来要求他，他们只知道笔墨有法，却哪里知道法由人立，有法而无法方是大智慧之所在。所谓翰林世书之绳墨尺度，不过文章译法而已，岂能束缚像苏东坡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以此来责备苏东坡的书法，不是苏东坡的耻辱，而是他们的无知。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制定规则的人，不是遵从规则的人。当然，这规则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刻的精神根基。在《寒食帖》里，苏东坡宣示着自己的规则，比如但见诬闲纸的那个纸字，是下面的金字竖笔拉得很长，仿佛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或者一声悠长的叹息。这显然受到颜体字横轻竖重的影响，但苏东坡表现得那么随性夸张，毫无顾忌。但在那叹息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风雨里的平静面孔。这样的困厄中的平静，曾让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深感惊愕。他在《宋诗概论》里说，正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艺术家，改变了唐诗中的悲观色彩，创造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这字不是为纪念碑而写的，不见伟大的野心，却正因这份性之所至，文心剔透而伟大。在苏东坡看来，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凡无奇的小人物，在季节的无常里体验着命运的无常。只有参透这份无常，生命才能更持久，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北宋中叶雕版印刷已经相当发达，那个曾经告发苏东坡的沈括在他的一部名叫《梦溪笔谈》的科学著作中记录了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是中国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从13世纪到19世纪，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也成为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重要视觉元素。在纸张发明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书籍都以卷为单位，假如内容繁多，阅读就十分不便，必须把卷书，也叫卷子本，全部打开才能进行。假如将多本卷书相互参照，就需要把几种卷书同时打开，这就需要一个较大的空间。有学者说，这样说还不如说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可能就不会存在。随着木板印刷的推广，出现了页的概念，后来又发明了按页折叠的方法，这样制作出来的书籍也叫折本。宋代的大藏经就是这样的折本。后来蝴蝶装又取代了折本。蝴蝶装是把页的中心用线装定，页面好似蝴蝶的形状，这为阅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知识普及的速度与覆盖率都大为提升，使得对知识的占有不再只是皇家与士人的特权。日本汉学家小岛义说，原来只有宫廷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只有进出其间的御用学者才有可能独占和利用。后来一段时间，佛教寺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印刷物的普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波及街头巷尾，不仅新发现、新发明，包括唐宋变革本身，也与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同时，印刷的字体在宋代也发生了变化，以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岩石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这个以宋代名字命名的字体，在今天仍是我们最广泛使用的字体。然而，即使在雕版印刷已经发达的时代，在黄州也很难见到一本像样的书，可见黄州的荒僻偏远。苏东坡说，余游即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世人转相摩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益智如此。他搜书不得，得到后又亲笔抄录的那份急迫，凡是经历过书荒的人定会莞尔一笑。亲笔抄书实际上是苏东坡少时就有的习惯，这不仅使他熟悉经史，而且成为他的书法训练课。据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则变一体，足之学成而已，乃至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耳。因此，尽管苏东坡强调书法的个体性与创造性，号称自出新意，不见古人，是宜快也，但他的创造与挥洒皆是在参透古人的前提下。苏东坡自己也说，真生形，形生草，真如立，形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书法有法，否则就成了糊涂乱抹。

18年后，这件寒食帖辗转到黄庭坚的手上时，苏东坡已经远谪海南，黄庭坚也身处南方的贬谪之地。见到老师寒食帖那一刻，他激动之情不能自已，于是欣然命笔，在诗稿后面写下这样的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有孔太白有味道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希台笔意，世事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意思是说，苏东坡的寒食帖写得像李白，甚至有李白达不到的地方。他还同时兼有了唐代颜真卿、五代杨凝式、北宋李建中的笔意。假如苏东坡自己重新再写一遍，也未必能写得这么

黄庭坚热爱苏东坡的书法，但二人书道各有千秋。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先生说，苏宗晋唐，黄追汉魏，苏才浩瀚，黄思俱密，苏书世恒，黄书世纵。因为苏东坡自行偏横，黄庭坚自行偏纵，所以二人曾互相讥讽对方的书法。苏东坡说黄庭坚的字像树梢挂蛇，黄庭坚说苏东坡的字像石压蛤蟆。说完，二人都哈哈大笑，因为他们都抓到了对方的特点，形容得惟妙惟肖。回望中国书法史，苏东坡是一个重要的界碑，因为苏东坡的书法在宋代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如学者所说，从宋朝开始，苏东坡首先最完美地将书法提升到了书写生命情绪和人生理念的层次，使书法不仅在实用和欣赏中具有悦目的价值，而且具有了与人生感悟同弦共振的意义，使书法本身在文字内容之外，不仅可以怡悦性情，而且成为了生命和思想外化之际，实现了书法功能的又一次超越。这种超越虽有书法规则确立的基础，但绝不是简单的变革，它需要时代的酝酿，也需要个性禀赋学历的滋养，更需要苏东坡其人品性的依托和开发。从故宫博物院所存的苏东坡书法手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酝酿演进的轨迹。现存苏东坡最早的行草书手记是《宝月帖》，写下他是苏东坡正值仕途的上升期，他的字迹中透露出他政治上的豪情与潇洒。另有《治平帖》《临政精敏帖》，这些墨迹笔法精微，字体消散，透着淡淡的超然意味。那时正是他与王安石的新法主张相冲突的时候。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八集。
6: 在黄州，苏东坡迎来了命运的低潮期。正是这个低潮让他在艺术上峰回路转，使他的艺术在经历了生命的曲折与困苦之后逐渐走向成熟。这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是否对得起我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代表苏东坡一生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黄州完成的。心碎展庆帖，人来得书帖，直视帖，一夜帖，梅花诗帖，经酒帖，绰茶帖，前赤壁赋卷等，其中寒食帖是他书法突变的顶点。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写于寒食帖之后，也不像寒食帖那样激情悠扬。那时苏东坡的内心愈发平实旷达。苏东坡当年追慕的魏晋名士那种清逸品格与他的精神已经不太吻合，他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像世上不得志的文人那样看破红尘，以世外桃源来安慰自己。他爱儒爱道也爱佛，最终他把他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既不远离红尘，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此时我们再看后赤壁赋，会发现他的字已经变得庄重平实，字形也由稍长变得稍扁。他的性格，他书法中常常为后人诟病的颜笔，此时也已经出现。苏东坡和他的字都已经脱胎换骨了。

苏东坡与黄州的朋友们在深夜里畅饮，酒醒复醉，归来时已是三更。他站在门外，听见家童深睡，鼻息声沉闷而富有弹性，对敲门声毫无反应。苏东坡只好全身坐在门前，拄着手杖，静静地听着黑夜中传来的江涛的声响，在心底酝酿出一首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够闻啼，小舟从此逝江海。

这首《临江仙》在小城里悄然传开，有人说苏东坡昨夜唱罢此歌后，把衣冠挂在江边，乘舟远走高飞了。知州徐君游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徐君游是苏东坡的好朋友，对苏东坡这位贬官负有监管责任，一旦舟失罪人，他要吃不了兜着走。秋天的早晨，霜寒露重，徐君游从太守府一路跑到临高亭的门口，气还没喘匀，就听见苏东坡从卧室里传出的鼾声。他睡得那么香，把这世界上所有的

0: 焦虑与不安都抛到了，都抛到了睡眠的外面。
1: 我听见苏东坡在黑暗中发笑了，那时的他一定觉得人世间所有的经营与算计都是那么的滑稽与虚无，很多年里他竟然把它当作真实的人生，只有此刻他与从前的生活隔离，他才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才意识到那种生活的荒诞。而不久之前他因仕途的中断而深陷痛苦，他未曾想到那痛苦的尽头竟是前所未有的快乐。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轻松过，他知道所谓的彼岸在这世间永不存在，那么驾一叶扁舟在江海间了却此生，岂不更加洒脱和干净？300多年前诗仙李白不是也表达过同样的心愿吗？他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自从苏东坡到黄州，在那里自力更生，扎根边疆，广阔天地，练红心，那座遥远而寂寥的江边小城也一点点热闹活络起来。去看望苏东坡的有弃官寻母的朱寿昌，有杭州的辩才禅师道乾和尚，还有眉山同乡陈继长。河东狮吼这四个字就是苏东坡送给陈继长的老婆的。于是在隐秘的黄州，艺术史上的许多断点在这里衔接起来。米芾后来专程到黄州探访苏东坡，也成为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林语堂说，苏东坡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文人画或曰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是一个与画院的专业画家所作的院体画相对的概念。苏东坡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认为他们少文采，没学问，因而只画形而不画心。他更不希望绘画成为帝王意志的传声筒。在苏东坡看来，技法固然重要，但技法是为画家的独立精神服务的。只强调技法，只强调形似，再逼真的描绘也只是画匠而不是画家。艺术需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形态，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艺术家的精神内涵。否则所有的物都是死物，与人的情感没有关系。苏东坡非常强调创作者精神层次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艺术的至高境界。吴道子是苏东坡挚爱的画家。20多年前，26岁的苏东坡在凤翔做签判，他就前往浦门、开元两寺，残灯影下仔细观看过王维和吴道子的道士人物壁画。面对两位大师涂绘过的墙壁，他面色肃然。黑黢黢的墙壁上沉寂已久的佛陀，在他持灯照亮的一小片面积里，突然间复活了从前的神采风流。他看到遥远的印度西北，一个名叫赛特马赫特的地方，佛陀释迦牟尼在这里对鹤骨苍髯的佛徒们讲经说法。还有佛灭之前在天竺国居士那城婆罗双树下说法的庄严景象。然而假如拿王维和吴道子比，吴道子就显得逊色了。在浦门开元两寺看画那一天，苏东坡写下一首七言古诗，名叫《王维吴道子画》。诗的最后说，吾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向外，有如仙河泄龙凡，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为也敛任无坚言。在他看来，吴道子的画无论多么绝妙，他也不过是画工而已。只有王维的画形神兼备，物与神游，于整齐中见出万千变化。在唐代画坛的最高位置属于吴道子，吴道子也因此被尊为画圣。但苏东坡心里的天平却倒向了王维，这或许与吴道子是专业画家，而王维参禅信道，
精通诗书画乐的综合身份有关。相比于吴道子墨线造型的流利生动，如潘天寿所说，非唐人不能为，苏东坡更喜欢王维绘画超越语言的深邃，喜欢他得之于向外的意境。所以苏东坡评价王维的画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吴道子的画有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87神仙图卷等传到当下。可惜的是，王维的绘画原作到宋徽宗编宣和画谱时已十分珍惜。众可惜者，冰火之余数百年间而流落无几。内府所藏126幅大部分是赝品。到了明代，一幅传为王维原作的江山雪霁图在几经辗转之后到了大文人钱谦益手上，此后又去向不明。连大书画家、收藏家和鉴赏家董其昌都没见过一幅真迹，今天的人们更是难于目睹了。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米芾这一般宋代文人，将古文运动的成果直接带入绘画，使得妖娆绚丽的唐代艺术到了他们手上，立即褪去了华丽的光斑，变得素朴、简洁、典雅、庄重，就好像文章由骈俪变得质朴一样。宋人画山水讲求三远：平远、高远、深远，这是宋初画家郭熙的总结。欧阳修走的是平远一路，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东坡则三远兼备，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北宋郭熙美化山水都要等到内心澄凝如镜时才肯落笔，有时第一笔落下觉得内心还不够干净，就会焚香静思，可能等上五天，也可能是十天、二十天，将神与意集中到一个点上才去接着画。所以他的画里有一种适宜沉思的静，一种忧郁的近乎尊贵的气质。意者必简，宋代的文人画家把世界的层次与秩序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绘画由俗世的艳丽遁入哲学式的深邃空灵。在绘画艺术中，颜色是基本的材料，但唐宋之际的艺术变革使水墨和水墨间淡彩成为中国画的颜色主干，并不是放弃了色彩，而是超越了色彩。艺术家在五色之上找到了更本源的颜色，那就是玄，也就是墨色。所谓墨生五彩，世界上的一切颜色都收纳在玄色里，又将从玄色里得以释放，称为墨彩。玄色是使五色得以成立的母色，真正的绝色是无色。

艺术观念变革的背后，永远隐藏着物质技术的变革。书法与绘画的潮流和文房四宝的善变，也从来都是彼此带动。以墨而言，古人制墨原本是讲究的，到了宋代，制墨技术更发生了一次大变革。在宋之前，中国制墨都以松木烧出烟灰做原料，故称松墨。曹植曾写《墨山青松烟》，就是描述松烟制墨的场面。这种制墨方法要选择肥腻粗壮的古松，其中黄山上的黄山松是制墨的上好原料。它带来的后果是使许多古松遭到砍伐，对自然资源造成极大破坏。宋代晁冠之在《墨经》中描述道：此昔东山之松，色泽肥腻，性质沉重，品为上上，然今不复有，今其所有者才十余岁之松。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写：今齐鲁间松林尽矣，见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同矣。于是在宋代出现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以油烟制墨。油烟墨的创制被称为墨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优质的松烟墨还要加入麝香、梅片、冰片、金箔。苏东坡写过一首《欧阳寂寞以油烟墨二丸鉴赏，各长寸许，细作小诗》，提到宋人扫灯烟制墨的方法。宋人赵彦卫在《云录漫抄》里写过烧桐油制墨的方法。宋代的油烟墨最有名的是胡景纯所制的桐花烟墨。在宋代制墨大师辈出，墨史中记载的宋墨名家就有170人，其中潘谷与苏东坡同时代，他制出了很多名墨，如松丸、酸泥、舒亭东阁、九子墨，皆为墨中神品。他制的墨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以至于苏东坡得到潘墨都舍不得用。苏东坡曾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赞美诗：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世人，哪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壶泥与尘。何似墨潘穿破鹤，郎郎翠柄敲玄户。不山漆黑手如归，未害冰壶著秋月。世人众耳倾目前，区区张里争痴言。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北宋沦亡之后，北宋移民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打捞他对汴京的记忆。赵文秀笔、潘古墨这些精致的文房，依旧是他最不忍割舍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远不可能画出宋代水墨的丰富，因为墨汁里边掺了太多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游动。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2: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3: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2: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1: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

0: 八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您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
0: 最近这几天呢，走在街上，空气里已经明显有了非常夏天的味道了。
1: 哎，确实啊，天气热，很多城市里的烟火气好像也跟着升温了。
0: 嗯，
1: 哎，尤其一到晚上，不少地方路边的大排档的灯光一亮，哎，滋滋啦啦的炒菜声一响，人的胃口和倾诉欲好像都在夏夜里被同时打开了。
0: 是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延续城市漫游系列，而目的地呢，就是这样一个把烟火气和人情味都熬煮得特别浓郁的地方。
1: 嗯，
0: 如果提到夏天、夜宵、老城，相信很多人的脑子里啊会蹦出各种各样的地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个地区，把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它就是潮汕。
0: 嗯，
1: 潮汕是广东省东部的一个文化地理区域，历史上长期同属于一个行政区，现在呢主要指汕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地级市。这片地方山水相连，文化相同，大家习惯统称潮汕。
0: 提到潮汕，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反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到那儿吃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1: 哎，
0: 牛肉火锅、生腌砂锅粥等等。不过潮汕地区吸引人的绝对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美食，在那片靠海的土地上有一种特别古朴、特别绵长的气质。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潮汕走一走，咱们不光要去尝尝巷子里的老味道，去吹一吹南澳岛的海风，更要去感受一下潮汕人骨子里的那份情谊。都说咱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显得像快餐一样，但是今天我们想在这个稍微慢一点的频率里，跟大家聊聊那些跨越了山海，甚至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
0: 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跟随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今天的城市漫游这就启程。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
1: 今天啊，咱们城市漫游的目的地是潮汕地区。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呀，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走进那些记录它的光影和声音里。要走进潮汕，咱们先从哪儿开始逛起啊？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潮州的古城转转。
1: 好，
0: 在央视节目《走遍中国》里，有一段关于潮州古城的声音，介绍了潮州的历史和地理，非常有画面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我们讲的北贵、南富、东财、西丁，这是东财的一个体现。
5: 陈贤武，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是潮州古城文史的活字典。沿着中轴线，潮州的古老遗存早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6: 科进色从事
5: 在这片2.33平方千米的古城范围内，以太平路为中轴线，720多条街巷古韵犹存，陪伴着5.8万市民的烟火日常。古城墙、古桥、古寺、古井、古府邸都被悉心呵护，保护古城之真至关重要。
6: 按照古城的规划，把它做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古城的一个样子。
7: 而且我们今天走在这古城上，
6: 你不会觉得今天的古城跟我们最少带明星的古城基本差不多吗？
4: 对，
6: 这个格局还不变吗？
4: 而且我最感动一点是说，它不仅仅是商业集聚的地方，它还是文化那个荟萃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在商业街上，我们立了一座座牌坊，纪念每一个我们的状元、我们的榜眼。这种故事是非常激励每一个人的，其实也是我们潮州城历来这种崇文重礼的一种体现。
5: 在这条古老的中轴线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牌坊街，珍贵的城市记忆需要无比珍视。太平路、 自宋代起便是潮州古城的文化与经济中心。沿街矗立的23座石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因此这里被人们称为牌坊街。历经风雨沧桑的古牌坊曾经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人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况，珍贵的古城记忆得以重生。
1: 听着这段解说呀，脑海里瞬间就浮现出了那条长长的太平路。在这片2.33平方千米的古城范围当中，有720多条街巷古韵犹存，而且呢，沿着太平路重修的23座牌坊也重现了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况。走在这样的街巷里，你踩的每一块青石板啊，其实都是历史。
0: 嗯，光看建筑还不够，我们不是常说食在广东，味在潮汕吗？潮汕人对于食物的讲究，其实也折射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央视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广东篇是怎么展现这种味道的。
8: 啊，鹅啊，这鹅真大呀！
9: 这裸鹅有这么大个儿？
10: 这是潮州的狮头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鹅种，
8: 最大的42斤一只。
10: 这是本地的特产南疆。
8: 南疆，
11: 这疆好大，
8: 南疆很大。
10: 我们潮州有一句谚语，在路上捡到一块南疆，回家一定要宰只来卤，让南疆发挥它最好的作用。
11: 嗯，
10: 老师，我这边有刚切好的鹅肉拼盘，试一下咱们的粉干。
8: 哎呦，谢谢。
10: 你这个不用用牙齿咬，用舌头跟上腔咀嚼，然后中途不要说话，你感受一下。这狮头鹅它的肉质是非常的细腻，肥而不腻，
11: 非常嫩。
9: 单老师有点入口即化的意思，
10: 这个就是入口即化。
8: 哦，真的，
9: 入口即化。
8: 原来我以为这瘦肉很硬的，很软。
9: 好吃，好吃，好吃。
11: 谢谢，
8: 谢
11: 谢，
8: 谢
11: 谢您的分享。
8: 谢谢。哇，啊，这么大呀！这不是刀啊，这就是。
12: 这是铁棒，
8: 铁棒
12: 啊，对，一个铁棒差不多要3斤重。
8: 哦，这要打多少下啊？
12: 要打20分钟。
8: 20分钟。嗯，
12: 对，锤到一半的时候再加一个冰下去。
9: 哦，加冰块。
12: 对，这个肉加这个冰是起到降温的作用，这个纤维就不会走失。
11: 哦，
12: 就是 Q 弹。
8: 哦，这样的。
11: 哇，那边起猛火了，瞧下去。啊，
9: 走走，
8: 看看去。
11: 你好，
13: 你好，
11: 你好，
13: 你好，你好，
8: 要那么多佐料啊？
13: 这个佐料呢，就是体现潮州菜一个特点，一菜一味，百菜百味，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酱碟，出现在餐桌面前。因为潮州菜接待的客人是五湖四海，
11: 对，
13: 你我的口味都不同，跟随这个酱碟的时候，能够弥补到这个本身菜肴它的口味。
11: 哦，特别好，这样就从重口难调变成了重口能调。
8: 对，还有，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就是食在广州，味在潮州，是吧？
13: 对啦，是啊，应该是这样讲啦。
11: 我们已经很期待这个潮州的味道了。
8: 对，
13: 我先来切那个鱼生。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于《非遗里的中国》几位嘉宾探访潮汕当地最具特色的风物食的片段，听得有点饿。里边提到吃这个卤肉还要配上本地特产的南姜，不用牙齿咬，用舌头和上颚一抿，那肉质细腻的简直绝了。
0: 而且呀，潮汕菜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菜一味，百菜百味，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酱碟搭配，绝不含糊。这种在餐桌上面面俱到的细腻，其实也是潮汕人对待朋友对待客人的玉帖。
1: 是啊，温柔玉帖。但是啊，这也并不意味着潮汕人只有温和的一面，他们毕竟是靠海而生，骨子里其实有一种非常生猛硬核的拼搏精神。接下来的这段声音呢，可能会让你瞬间热血沸腾，同样来自于《非遗里的中国》。
11: 你好，老师。
14: 你好，你好，大家好，
11: 很幸会。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们是六甲方乐队。嗯，我是主唱李世顺。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一项什么样的表演？
1: 这次里面是描述一群英勇不羁的潮汕少年潇洒逐梦的故事。
2: 我觉得有英歌的元素。其实英歌在潮汕地区非常流行，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
1: 是的，是的，是我们用摇滚乐去融合我们潮汕的英歌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表演。我觉得摇滚乐它跟英歌是有一个相同的气质在的，因为他们都非常阳刚，非常正气，非常的催人奋进。嗯，所以用摇滚乐这个古典去跟英歌的英歌锤的这个打击乐去结合，我觉得他们是可以碰撞出一种更具当代气息的一种民族音乐。
0: 那刚刚参与这个创新表演的都是潮汕人吗？
1: 对，都是我们潮汕人。哇，
0: 所以他们在这个演出的时候那种投入的感觉，那种阳刚之气，一看就是骨子里流淌的，血液里奔涌的。
1: 是的，是的。嗯，因为他的香火是从来没有断过的，他们这种说英歌舞是生生不息的。
0: 说得太好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新的疑问，那到底传统的英歌是怎样的呢？
1: 在潮汕地区呢，就在众多优秀的表演者中，陈来发老师是里面的佼佼者，那我可以带大家去见见他。
0: 我们要去看最地道的英歌了。
3: 英歌舞是要靠什么？靠力气、力量、吼声，那气势大家要吼出来，做动作的时候大家都要做到位，站位大家都要站好，也一定要做得比平常更好。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开始。

0: 哇，这个真的现场看还是太震撼了，很震撼，
1: 四个字，气冲霄汉，
0: 真是气冲霄汉，这太了不起了。而且我再注意看啊，我们整个团队非常的团结，协同作战。
2: 英格队的精神就是什么，就团结。
3: 听着这鼓点一敲，是不是感觉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上来了呢？
4: 是啊，
3: 这就是潮汕非常有名的英歌舞。节目里把摇滚乐这种现代气息跟古典的英歌舞结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碰撞出了极具当代气息的民族音乐。
4: 对，而且当中也提到了跳英歌舞的小伙子那种阳刚正气，那种气冲霄汉的感觉。最打动我的呀，还是他们强调的团队精神。你比如说做动作的时候，每个人的站位都要站好，每个人都要做得比平常更好，这就是一种并肩作战的情谊呀。
3: 这种热血和情谊在年轻一代潮汕人的身上一直延续着。这里是时光漫游机，今天的城市云游我们来到了潮汕地区，下面要听到的是韩寒导演的电影《四海》，他把取景地放在了汕头的南澳岛。电影中的年轻人表达情谊的方式可能有点笨拙，但是特别真实。

0: 在社会上走起吧。
1: 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吗？你无冤无仇这么针对我呀？
2: 别吵，点菜。
0: 你看不出来吗？你就是他的菜。
1: 别这么说话，你尊重人吗？
0: 对不起啊，我刚认识他，他乱说话。
2: 没事，服行业习惯了。
3: 暖暖暖暖，越暖越暖。你多大？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我肯定比你大，你得叫我哥。
1: 我凭什么叫你哥呀？
3: 你这个人还挺虚假。
4: 服务员，
3: 叫哥。
2: 哥，
1: 你没必要啊。服务行业不意味着客人可以为所欲为。
3: 今天晚上，跟哥回家。
2: 没事吧？
3: 哎呀，我去！
2: 哎呀，哥，你别玩人家了。
3: 你他妈孙子用十成力打我！我叫周欢哥，他叫周欢颂，我是他哥。

0: 说有个男的肯定要追她，我他妈过来看看。
1: 要不要去医院啊？
2: 哥大意了，没有闪。
3: 哥，
0: 你凭什么叫我哥？
3: 你怎么来的？
2: 哥，我走路。都这么大人了，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
3: 坐我车吧，上我那聊聊去。
2: 你都这样了，要不我骑车吧？
4: 你怕我妹打我脸，现在还想骑我车？我车这么贵，你给我摔了怎么办？
3: 带着吧，免那会儿摄像头拍了，罚我钱。
2: 哥，你要不我骑车吧？我车骑的还行啊，之前从来没摔过。
4: 你放屁！方圆十里地从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秀车技，年轻人多学习学习。
5: 刚才我们听的这个对话呀，有点好笑，但是听起来呢又有点心酸。那个叫周欢哥的年轻人非得让别人叫他一声哥，这个呀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上刚开始交朋友时那种想要充面子，但是内心其实又渴望被认可，渴望建立联系的那种真实写照啊。
6: 别看周欢哥这个角色表面上嘻嘻哈哈，甚至有点粗鲁，但是在电影中，为了朋友，他们可是连命都能豁得出去。我们继续来听听电影《四海》里的片段。
7: 珠江江面212米，两边搭建完延伸台，我们能控制在100米左右。
8: 我之前最远飞过20米，
7: 所以你需要最好的车、最好的技师团队，但最重要的还要看哪哟。
8: Best bike and the most professional team， 我们已经帮你换成了最密的齿轮。Starting point height is at least 16 meters.
7: Yes.
8: 他说啥？高台就要在16.5米。
7: 但是不可能不被人知道。有可能。苗虎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让他走到这个通道上。这个就是登机那廊桥。
8: 什么是廊桥？
7: 哦，没坐过飞机。总之那个转角就是死角，下面就是暗道，直接通停车场。
8: 懂了。
7: 我呢会亲自开车拉着苗虎走到道对岸，需要8分钟的时间。
8: 我要在发车坪下车过8分钟，
7: 但是对岸那么多人，我们怎么换回来呢？救护车，苗虎会先绑在这个车里，看着机会，偷天换日，乾坤挪移。啊，所以啊，你要平稳的落地，在最后几米的时候，假装失去重心，轻轻的滑着，
8: 然后我就进救护车。
7: 2分钟以后，苗虎一瘸一拐的出来，飞跃成功，捎带脚收获一颗心。
8: 我最后能赚多少钱？
7: 这个。反正呢，这一票能摆平你之前所有的事儿。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事儿啊，以后啊多挣点钱，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女朋友买一个看江景的房子了。
8: 我们之前看的都是海景。

0: 要名，你要利，他要声誉，你要
1: 这段听的人心惊肉跳。为了给心仪的女孩赚买房子的钱，硬着头皮去挑战飞越珠江，连飞机都没坐过的人要去面对那么危险的跳跃，而且只有8分钟的救援时间，落地的时候呢还得假装失去重心滑过去，这种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奋不顾身的冲劲儿啊，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浪漫和义气。
2: 不过年轻时候的情谊往往热烈的像一团火，而岁月沉淀下来的情谊呢，更像是一杯温热的白开水，平淡却能救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重头戏其实是源于一部最近看哭了无数人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讲述的是50多年前两个未曾谋面的女性之间通过书信守望相助的故事。
1: 这部潮汕方言电影已经彻底火出了圈，我们也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导演蓝红春在讲起电影创作缘起的时候分享的一个特别感人的幕后故事。
3: 这个电影有没有击中观众，这个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有很多个时刻在慢慢印证的。3年前现在是这个故事第一稿剧本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写出来我就跟身边的几个伙伴讲而已，讲完之后他们就掉眼泪，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了。我第一个掉眼泪的点是那个阿嬷说听完整个这份真相的信之后愣了好久，他就问身边的儿子说，这个男子这个女人在哪里啊，他还活着吗？他儿子说在泰国还活着。他说走，马上去搭飞机。一个88岁的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他说他要去坐飞机。哦，那是掉眼泪。然后第二个眼泪点呢，也是在第一稿时，他到了泰国落地，一群人来接他，曾经陌生的挚友们都来迎接苏柔。哎，我那次又掉眼泪了。然后再掉眼泪就是后面那个也是一气呵成写，就是咸猪肉你收到了吗？啊，掉眼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有很大可能了。
2: 导演讲述了影片筹备过程中的眼泪，相信看过的朋友啊，也都为其中的情节所动容。一位88岁高龄的老奶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村庄，但在听完那封信的真相后，得知远在泰国的那个她还活着，就毫不犹豫立刻搭乘飞机去泰国。
1: 是啊，两人见面之后呢，也没有太多的寒暄，第一句话居然是问咸猪肉你收到了吗？这就是最朴实的牵挂。对于经历了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人来说呀，一块咸猪肉就是把自己的命分给了对方一点。
2: 在这部充满潮汕方言的电影中，那些日常的碎碎念蕴藏着最深沉的爱。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的原声。
4: 过了一条桥，应该坐在到站门口。
5: 哇，好像像像铁大掌啊。
4: 艾莉，阿叔的伊能来就徛到星球卡。
5: 妈吼，伊能个能睡觉没有？两个多飞机要睡三口。
4: 犀利。
6: 手机我不要接我都就跟下来看看你啊。该睡醒不醒过来嘞。
1: 虽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一样不能完全听懂每一句方言的具体意思，但是呢，那种语言里的亲昵，那种家长里短的温存，还有一遍遍唤着的阿嬷，不需要翻译就能直接击中我们的心底。
2: 潮汕承载了太多这样跨越山海穿越时光的动人情谊，它也是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的目的地。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和今天的嘉宾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一起，从电影里南芝和舒柔的故事出发，好好聊聊属于女性也属于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情谊。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来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片尾曲《一封桥批》。
7: 清江好一个情感，光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刚才我们的城市云游系列啊，一块儿去到了有滋有味有情有义的潮汕地区。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日初，请他跟我们一块儿聊聊相关的话题。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刚才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潮汕的声音，也听到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枝和淑柔两位阿嬷的故事。下面啊，我们来聊聊避风港这个意象。在从前车马很慢的年代，南枝和淑柔靠着一封封跨越两地的平安批信件分享生活，成为了彼此的避风港。但在如今这个即时通讯极其发达，微信随时秒回的时代，我们反而好像越来越不向朋友倾诉自己的脆弱了。下面就请王日初跟我们说说，在快节奏的社交里，是不是丢失了这种写信时的深度信任呢？
4: 就像主持人说的，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而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和人之间的通讯就方便了非常的多。但是呢，即使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有了电话、电子邮件，后面也有了即时通信这些更为方便的联系方式，我还是会和朋友通信。那即使现在出去旅行，也会寄明信片给朋友。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文艺中年的坚持吧。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不同的沟通方式也有不同的沟通效果。那就以写信来说，它具有异步性、延迟性以及仪式感这些特点。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古老的经典沟通方式，在情感表达和对于一段关系的情感价值方面，也是和现代的这种通信方式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首先呢，写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构思、措辞和书写。这个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筛选，确保了内容的深思熟虑。因此上，信件中的感情通常是经过沉淀和提炼的，就显得格外的真诚。那比如在给阿嬷的信里面，因为木生和淑柔都不会写字嘛，他们的信都是把自己要说的话告诉给代笔先生，而代笔先生呢就会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精炼。那么在我们听来，就会这些信就显得格外的优美。另外呢，就是写信也是允许这个写信的人可以完整的、有条理的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不受到这个对方的一个打扰，这就会让他更可以表示一个比较复杂的感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自己还没有说完，对方就打断了，而写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完整的把一件事情给说明白。另外一方面呢，信还有它是一个实体，所以和信有关的这些痕迹，不管是笔迹呀、纸张的质感啊，然后还有纸的这种味道啊，甚至是不小心沾上的污迹，都可以作为一个情感的载体。比如说我最近去看了一个动画真人动画片，这个《绵羊侦探团》，那这里面呢，也就是有写的孩子和男主人公给他女儿写的信，他就用了一个带有香味的有玫瑰花的这样的一个信纸。而在给阿嬷的信里面，无论是木生寄去的木棉花，还是南枝把这个木生在船上歪歪扭扭写的这个淑柔的名字，也随着信寄给淑柔，这种内容在物理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它就赋予了信件无法复制的情感的温度。而 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写信就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对我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快速节奏的一个时代，愿意花时间写一封信，这本身就传递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你对我非常重要。那么这种高投入的行为就可以这个建立一个很深刻而被重视的关系，也是维护关系中重要里程碑的一个最佳的方式。而从寄信到收信这个等待的过程也充满了期待和想象，而这种延迟满足也会放大我们收到信时候的喜悦。那现在有不少的综艺节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写信这种可能有些人看起来是矫情的行为，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比起当面或者是电话中难以启齿的这个情感表达，或者是道歉，或者是解释，通过信件呢，也可以更加完整的、更加冷静的进行表达，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和消化，有助于修复严重受损的关系。
1: 我们今天该如何重

0: 建那种健康的自我倾诉呢？
1: 对阿妈那个年代的人呢，写信就是唯一的沟通方式了。那一封封平安信，两地书也联系起了远在天涯海角的朋友之间的友情。其实从古代来说就有念传情这样的说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古诗里面都是亲朋写给另外一个人的信，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非常有名的很多的诗句也是来自于这个古人之间的鸿雁传书。其实呢，这种分享方式在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分享快乐，快乐加倍，分享痛苦，痛苦减半。因为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古人的这种书信里面也是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的，就是会把自己的有趣的事情来告诉对方，也会把自己的苦恼和不平跟对方来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自我倾诉。自我倾诉是指我们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私密的想法、感受、经历、弱点等等。它不仅仅是一个聊天，也是一个增加信任和亲密感的过程。那通过倾诉呢，朋友们能够了解彼此现实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而这种深度的互相了解呢，也是建立亲密感的基石，可以让朋友看到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你。而对于倾吐者来说呢，也会感到被看见和被理解，从而建立更加深刻的情感联系。当我们告诉朋友自己的窘境，或者是对于未来的迷茫，或者是一些失败的过往，可以很快的拉近我们和彼此之间的距离。因为这个时候你其实对于对方是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我相信你，因为我相信你可以不因为我告诉你的这些事情来伤害我或者是批判我。而对方如果能 get 到这个信号，也能够善意的接纳和保密，那这种信任关系就得到了验证。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信任回报的一个循环。我觉得其实用写信可能做这种倾吐会更加的充分，而且能更加的深入。就像刚才说的，写信本身它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过程，所以你可能会分享的内容会更深。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写信也是一个不受干扰的过程，因为我们平时跟人沟通的时候，可能你还没说两句，对方就已经先把那个沟通的渠道给你关上了，就说哎呀，我们去聊点别的，或者是你刚说了两句话，对方没有吸收到你想表达的那个信息，然后你也会很失望。但是在写信的话，他就可以很顺畅的把想把表达的事情都表达完整。你可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压的方式，因为我们还可以去梳理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可能自己就会找到答案。然后当我们收到信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反馈，提供新的视角。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疏柔和南枝的这个通信过程中，他们还会互相的提供很多实际上的帮助，就更能够给我们鼓舞，而让这个友谊更加的坚实和长久了。
2: 咱们接着刚才日出的回答呀，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叹息之墙的意象。我们知道有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共同反刍，咱们生活当中呢挺常见的。比如说啊，几个好朋友坐在一块儿，疯狂的吐槽老板，抱怨生活，表面上看呢是在抱团取暖，但是聊完之后好像觉得更累更丧了。哎，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朋友之间诉苦的这堵叹息之墙变成一扇能够照进光亮解决问题的窗户呢？我们也请王日出来给支支招。
1: 主持人说的这个共同反刍的确是一个在关系中常见的陷阱。那这种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指的是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过度的重复的消极的讨论或者纠结于同一个问题，或者是负面情绪，并不是导向解决问题，而是共同陷入了一个负面情绪的一个漩涡。从表面上看，虽然还是在倾诉或者是寻求支持，但实际上却是放大了负面情绪的一个恶性循环。与健康的倾诉是不同的，共同反刍的个特点是它聚焦的是问题的情感和它的负面感受，而不是解决方案。就是深陷在其中的人，他会反复不断地去想，为什么他这么对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就像是祥林嫂一样，而不是去思考我下一步能做什么，或者是我从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哪些不同的可能性。这个共同反刍呢，就强化了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长期陷入这种模型的话，会让人感到自己在困境里是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承受的。讨论负面事件本身呢，也是非常消耗心神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在一次这种互相吐槽互相哭诉的长谈之后，非但没有感觉轻松，反而更加的疲惫或者沮丧。而这是因为大脑如果长期的沉浸在一个消极的思维模式上，就会固化这种消极的神经通路，以后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会很快的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进行思考，即使是一个中性的事件也会被我们解释成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模式。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显著的恶化你焦虑和抑郁的一个状态。而因为我们的情绪会传染的嘛，如果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就是朋友之间，他不断诉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不断的传达焦虑、不安、抑郁的这种情绪，那另外一个朋友就很容易被感染，也会感到同样的负面情绪，同时呢，也会从他的话中想到自己的生活中那些糟心的事件，去不断的挖掘负面的这些细节，确认彼此的状况有多么糟糕，会把负面的情绪越放越大。那这种就像把两个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只能听到彼此的这种糟糕的负面的这种声音，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那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会不断的在这个空间里放大累积，就永远也出不去了，会加固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信息茧房，也会越来越紧密。需要做的呢，就是打破这样的一个互相制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模式。那比如说呢，就是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负面的循环。首先呢，就是自我觉察，就是你如果发现我们不停的在一件事情打转的时候，你会需要的问问自己说，我们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彼此强化焦虑和不安。那下一步呢，就是温柔的你去转换一个题目，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心情，我们比如说去看个电影啊，比如说我们去喝个下午茶等等。然后呢，就是要设立一个谈话的边界啊，就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只说15分钟，然后我们就去做些别的事情吧，就不要让这个负面的情绪无限的放大。 如果你是一个倾听者的话呢，也是需要去引导你的朋友去寻找一些积极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是在同理的基础上啊，比如说你可以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难，但是你希望事情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能去做来解决这件事情呢？所以其实还是让我们自己远离这种共同反刍的陷阱。那如果一个朋友一直是这样的负能量的话，可能我们也要去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开解你的朋友，而不是无限的去跟他进行这个共同回响，在这个悲伤情绪的山谷里。
2: 感谢王日初的分享。其实啊，不论是在50年前还是在今天，那种我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在前进时推你一把的情谊，永远都是我们对抗生活风浪最大的底气。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2: 时光札记。
0: 漫游时光，记录心声，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稍微带点历史感却又无比浪漫的词汇，乔批。
2: 刚才啊，我们在聊给阿嬷的情书的时候呢，南芝和舒柔交流的媒介就是这个乔批。在闽南方言和潮汕方言里呢，这个信啊被称为批，所以乔批其实就是海外华侨寄给国内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潮汕地区呢，它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平安批。
0: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张薄薄的纸，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跨国银行的年代，漂洋过海的游子赚了一点辛苦钱，要怎么送回老家赡养父母妻儿呢？靠的就是这些在生死边缘替人送信送钱的水客和批局，这背后靠的全是两个字，信义。
2: 是啊，就像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南芝除了寄钱，还给舒柔寄去咸猪肉和自行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期呢，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生活物资，更是实打实的救命恩情。有意思的是啊，这种平安批往往是报喜不报忧的啊，哪怕是在海外吃尽了苦头，信上写的也大多是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之类的词语。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翻开的这页札记，其实是想说，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通讯手段怎么进化，那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分享，愿意默默托举对方的心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为朋友付出，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而接受朋友的帮助，又让我们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双向奔赴。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陈家的《月下煮茶》，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伴随着这个温暖的声音，咱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也即将归航了。今天啊，我们去潮州古城走了走，闻了闻南疆和鲁俄的香气，感受了英歌舞的气冲霄汉，也为年轻人飞越珠江的生猛捏了把汗。
1: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女性之间跨越山海的情谊。
0: 在生活当中呢，朋友之间的托举往往就是这样细水长流的守望，它也许不声张，但却总能在生活的沟坎处稳稳地把你承接住。因为啊，好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亲人，是在各自的人生路上并肩作战的安心。希望各位也能找到那个无论隔多远 都能让你随时安心卸下铠甲的避风港。如果现在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那个人的名字，结束之后不妨给他发个信息，打个电话，哪怕只是简单的问一句你最近好吗。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祝大家在这个漫长又充满生机的夏日里啊，都有美好的情谊相伴。咱们明天的时光漫游机不见不散，
0: 拜拜。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

0: 粒新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7: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18: 啊，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7: 怎么了？我又唱跑调了？
18: 你就没在调上过啊？
17: 不在调上，这也是我的一个特长之处吧？
18: 你这特长就是非要跑调啊？
17: 我呀，是想表达我对大海的热爱。
18: 哎呦，
17: 今天不是世界海洋日吗？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18: 哎呀，那你应该这样唱啊。
16: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0: 停！
1: 嗯，
0: 你这个没跑调，不能继续再唱了。
1: 啊、对呀，我这一直都在调上呢。
0: 你这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能。
1: 哎，这你说到了这个大海，咱不得唱点跟大海有关的歌啊？
0: 你光唱歌有什么用？
1: 嗯、
0: 你得了解海洋知识
1: 啊！
0: 我跟你讲，世界海洋日的设立，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借此来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
1: 嗯，
0: 体会啊海洋本身带来的丰富的价值，同时呢审视我们带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
1: 哦，那也就是说要呼吁全球共同的保护海洋生态。
0: 当然了，
1: 嗯，
0: 其实说到海呀，有两位先生对海是非常的了解。
1: 谁呀？
0: 常宝华和常贵田呀，他们呀来给大家说说海。
2: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3: 哦，
2: 海军。
3: 是
2: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3: 哎呀，咱们兴起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2: 谁呀、啊、
3: 爱得厉害。
2: 您
3: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
2: 您见过海吗？
3: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2: 您爱海
3: 啊？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
2: 嗯
3: 嗯，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
2: 哦、
3: 见笑啊、
2: 哦，在海上，
3: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2: 怎么好玩法
3: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2: 啊，还挺现代化，
3: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倚兰堂啊，就这一道。
2: 行了，
3: 乘风破浪。
2: 哎，行，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3: 北海，那海不小，
2: 什么呀？
3: 啊，
2: 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3: 什么？别瞎出主意。
2: 那个、
3: 为什么不叫北湖啊？
2: 对。嗯、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3: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更正一下啊，我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
2: 嗯，
3: 它是湖，
2: 对，
3: 这不是海，
2: 嘿嘿，
3: 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2: 啊不，啊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3: 比河大的
2: 江，长江。
3: 比江大的，
2: 哎，比江大的是海。
3: 比海大的，
2: 比海大的羊啊。
3: 比羊大的
2: 牛。
3: 哦，
2: 牛。
3: 不，把我一脑糊涂。
2: 嗯，
3: 甭问了。比牛大的骆驼，
2: 没骆驼什么事儿。
3: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2: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3: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哎、对不对啊？
2: 这句话对。
3: 嗯，
2: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3: 哎，
2: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3: 对对、
2: 啊、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3: 多少个。
2: 嗯，
3: 买苹果呢还愣个儿。让人笑话啊。
2: 说呀。
3: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啊？啊，
2: 我这么跟您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3: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2: 哎，对，水兵服。
3: 嗯，那帽子没有帽檐。
2: 对，水兵帽嘛。
3: 后边有俩小辫儿。
2: 那小辫儿啊，
3: 那个
2: 腰带
3: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2: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3: 对不对？
2: 不对，那叫披肩。
3: 漂亮
2: 啊。对呀、啊、
3: 上边有七八道。
2: 没有。
3: 五六道。
2: 没有。
3: 四道，一共是四道。哎呀，对，漂亮。
2: 为什么四道？
3: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2: 啊？
3: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三道他少了。
2: 嗯，
3: 哎，四道整合适。
2: 说起不客气话，
3: 怎么样，
2: 您这是胡说八道。
3: 哎，你这什么话、
2: 啊不对
3: 啊，
2: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3: 对，瞧这个脑子。 啊，知道啊，
2: 四个大海，
3: 对对对，
2: 四个，
3: 哪四个大海
2: 都知道？
3: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
2: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啊？
3: 您讲一下，
2: 非让我说，
3: 您说，
2: 祖国的四个大海
3: 哪四个？
2: 四个呢？
3: 大家鼓掌了，
2: 不是
3: 您说
2: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3: 就那小白塔，
2: 不是
3: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2: 是不是？
3: 算一个，
2: 叫海吗？
3: 嗯，对，
2: 北海、啊，
3: 北海一个了。
2: 嗯，对了，什刹海，
3: 还行，还真找上来。
2: 什刹，
3: 您再说一个。
2: 嗯，哎妈，
3: 第三个是来
2: 哦，这大了，
3: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2: 青海。
3: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2: 青海。
3: 嗯，
2: 海清，
3: 海，
2: 你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3: 嗨，影视演员呐，
2: 不是四个海，
3: 不对，
2: 就差一个。
3: 不，祖国四个大海
2: 啊，
3: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2: 就这四个，
3: 没错。
2: 对对，
3: 从北边鸭子江口
2: 啊，
3: 到南边北仑河口，
2: 是
3: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2: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了。
3: 以您的步速
2: 啊，
3: 得走1年零11个月。
2: 哎呦嚯，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3: 想去吗？
2: 太想去了。
3: 可以呀、啊。
2: 怎么去啊？
3: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2: 哎呦，对呀、啊，
3: 对不对呀、啊？
2: 对，我坐你们船。
3: 哎，
2: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3: 啊，今天没有来。
2: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给我，我写这借条啊。我借个舰，
3: 借个军舰给您。
2: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3: 我先更正一下啊，
2: 我开着舰去。
3: 您别着急，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2: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舰，我摇着舰去了。
3: 摇着去
2: 啊，
3: 摇得动吗？
2: 摇
3: 也不对，
2: 叫
3: 驾驶
2: 啊，我驾着驶去。
3: 嗨，
2: 我玩玩。
3: 不，想去，
2: 太想去了。
3: 这样吧，
2: 啊，
3: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2: 舵令可什么舵令、啊？
3: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2: 你来呀、啊！
3: 开始啊！
2: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3: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2: 这就是军舰呢。
3: 咱到海里去。
2: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3: 汪洋大海啊，
2: 就是汪洋大海，
3: 汪洋一片呢。
2: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3: 咱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
2: 都是游泳的。
3: 哎，
2: 这里有舰将啊。
3: 那当然了，
2: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3: 您甭管那个
2: 啊，
3: 就看你懂不懂。
2: 来，
3: 我下个舵令啊！
2: 哪有什么呢？
3: 走五度，
2: 五度，太简单了。
3: 右五度，
2: 右左右。
3: 不，您这干什么呢？
2: 您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着肚子。
3: 捂这个肚子呀？
2: 捂哪个？
3: 不对
2: 啊！
3: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2: 我不懂这句话。
3: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在驾驶军舰吗？
2: 你没说清楚，
3: 你
2: 没说清楚，
3: 还赖我了。
2: 你是那指挥员
3: 啊？指挥员，
2: 我是那开船的，
3: 操作兵，
2: 操作兵。
3: 对，
2: 我在这儿正
3: 操作呢，
2: 正操作呢。
4: 走开，靠边。
3: 这自行车这样就出来了。
2: 这
3: 汽车呀啊！
2: 我那个我
3: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2: 不是
3: 有一个大轮盘。有伴儿，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2: 大车轮子，
3: 那叫舵轮。
2: 来，
3: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复送啊。
2: 不懂什么叫复送？
3: 我说左五度，
2: 我呢，
3: 五度左，
2: 说反了。
3: 哎，
2: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3: 注意啊，
2: 这我懂。
3: 左五度，
2: 五度左。
3: 行，啊，右五度，
2: 五度右。
3: 65度，
2: 20步走，
3: 老白汤啊！
2: 你那65度，我还不来两口？
3: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2: 啊，
3: 到了海上了，
2: 这就是海上啊！
3: 您看见没有？
2: 看什么？
3: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2: 哎呦，
3: 时而碧波荡漾，
2: 真大呀！
3: 时而
2: 卷着巨浪啊！
3: 哎呀，
2: 真是没准脾气啊！
3: 看见没有？
5: 哎呀，你看见了，
3: 看见了没有？
5: 看见了
3: 什么？
5: 小白塔
3: 还是北海公园？
5: 是是，不是什么不？
3: 那个是岛，
5: 我的什么岛？
3: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5: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3: 像什么长山列岛
5: 啊，
3: 澎湖列岛
5: 是，
3: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5: 有多少？
3: 6300多座。
5: 哎呦，
3: 您去过哪个岛？
5: 我就去马路张家那安全岛。
3: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5: 哎呦，海军不得了，
3: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5: 哎呦，
3: 过不了多久
5: 啊，
3: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5: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3: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5: 还能远洋去？
3: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5: 索马里那事儿
3: 明白，
5: 大家都知道。
3: 我们从前年开始
5: 啊，
3: 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5: 是
3: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5: 哎呦，
3: 护航啊！
5: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3: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5: 外国人多受感动，
3: 夸奖中国人呢，
5: 哪国都有，
3: 有
5: 啊，
3: 有俄国人，
5: 是俄罗斯，
3: 说俄罗斯
5: 话。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达巴里斯，俄亲俄罗斯。
3: 对，还真行。
5: 当然了，
3: 也有说英语的啊，
5: 英语啊，Welcome，China， 夸咱们
3: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5: 日本话，俺们，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3: 哦，哎，长老。还要说葡萄牙语的，
5: 哪国？
3: 葡萄牙，
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皮。
3: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5: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
3: 这样的，
5: 反正人家是感动，
3: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5: 哎呦，那是不得了！
3: 哎，
5: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3: 敬礼
5: 啊！
3: 不对了
5: 啊！
3: 那边，这边
5: 表示致敬。
3: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对不对
5: 吧？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呀呼！
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呦，说的可真好。哎，这二位是长期深入海军部队慰问演出啊，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知识啊，也展现了大海的壮丽与神秘。
0: 哎，瑶瑶，你喜欢去海洋馆吗？
1: 太喜欢了呀，我打小就喜欢。
0: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1: 因为我是一只雨水里的空气，还有你的小脾气和坏脾气。
0: 哎呀，我感觉你也跑调了。
1: 不是，我就是被你带的。
0: 哎，我是想说呀，你为什么喜欢海洋馆
1: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去海洋馆啊，可以看到好多的这种海洋生物，还有海洋的一些动物，像什么白鲸啊、企鹅呀、北极熊啊、珊瑚礁啊、鱼类等等等等。而且呢，还能了解很多不少的关于海洋的科普知识。
0: 哦，哎，那我问问你，要是把你喜欢的海洋馆改成海洋饭馆呢？
1: 那怎么能行啊？
0: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下面这两位非要这么干。
1: 谁呀？
0: 李琦和买红妹啊，他们就劝说着馆长张炬啊，把这海洋生物啊都给煮喽。
8: 你看这地儿还行吧？
9: 不错，的确不错。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一座海洋博物馆啊，什么卖家具的、卖服装的，他们居然也敢来谈合作，这简直是糟蹋文化。海洋博物馆嘛，就是要合作也只能跟我合作。啊，办一所，与海洋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啊，海鲜馆。
8: 你听我说，待会儿你跟李馆长谈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出要开海鲜馆。
9: 哎呀，那你说怎么谈？
8: 一步一步探着走，说话的时候啊，不要离开海，千万别往吃上说。
9: 是。哎，不，行。哎呀，

0: 赵小姐，这事儿如果要是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1: 眼为定。
0: 那当然了，谁不守信用谁是王。啊，甲鱼。
1: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就离开海了。要说也不能说你是甲鱼，得说你是海龟。啊，
0: 海龟，海龟，海龟，海龟，海龟。
2: 李馆长，李馆长。哎，李馆长，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赵啊！
2: 哎，你好啊！哎，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张总。哦，
3: 你好！哎呀，哎，您的手劲好大呀！
0: 我这是翻大勺翻惯了。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3: 大洋实业总公司。哦。跟海洋有关呐、
2: 啊，关系非常密切。
0: 没有大海就没有我们，
3: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与海洋有关的合作者了。哎呦，
2: 那还不是我给您介绍的？
3: 走。张总啊，您参观了我这个海洋博物馆，都有些什么感想啊？
0: 感想可是太多了啊！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您这儿的品种可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别说吃了，我连见都没见过。
2: 别说吃，
0: 我说的就是别说吃啊！啊，别人有的您这儿有，别人没有的您这儿也有，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海鲜仓库啊！啊，
2: 宝库！哎呦，哎，张总说呀，简直就是一座海洋宝库啊！
3: 不瞒您说呀。这个博物馆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呀，我把它视为我的生命。
0: 这不单是您的命啊，看过了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我的命。
3: 太好了，太好了啊。可是现在啊，人们的海洋意识还远远不够。
2: 远远不够。
3: 是是，对海洋有待进一步的去认识它，保护它，开发它，利用它。
0: 没错。绝对要开发它，利用它。
3: 好，请坐，请坐，
0: 请坐，请坐。
2: 走。
3: 现在这个陆地上的资源是越来越贫乏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是要向海洋去发展的。
0: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这一步了。陆地上的吃完了就该吃海里的了。你想啊。
2: 您喝茶，您喝茶。张总是说呀，那既然要到海上去发展，也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呀。
3: 这个海洋啊，不仅可以供应我们食品，还可以供给我们矿物，
0: 能源，
3: 药物，
0: 食物，海蜇、海带、海虾、海蟹，还有大马哈鱼啊。
2: 哎呦，张总这人，他一提起海洋他就兴奋。
3: 好，很好嘛。就拿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马哈鱼，它是远洋的一种珍贵鱼种。性情凶猛。
0: 没错。
3: 生命力也极强。
0: 没错。
3: 它是
0: 有些鱼可能活了，开膛抛肚了它还蹦呢，您只有用刀背拍它，使劲拍它。我没说吃，我说拍它。
3: 看来张总对烹调也是很感兴趣的啦。
0: 当然了，那是咱的
2: 爱好。哎呀，业余爱好。
0: 不对，什么业余啊，咱是干专业的，真正特一级。这就是我呀。
3: 特一级啊。哎呀，据我知道这个学术职称里最高的也就是一级，这特一级是
2: 本来张总呢他不够一级。
0: 不说，我
2: 考虑到他的贡献，上级呢就特批了个一级。特一级，特一级。
3: 哎呀，那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0: 更有
3: 共
0: 同语言。
3: 坐。就拿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海蟹吧。它是属于食足目短尾亚群甲壳动物。第一对胸足为螯足，
2: 螯足，螯足
3: 也就是前面的那
4: 那一对大夹子，
3: 哎呦，厉害得很哦。
0: 那当然了，要不然它怎么就叫生猛海鲜呢？我就让他夹住我一回，哎呀，那家伙厉害哟，怎么掰也掰不开，怎么甩也甩不掉，现在这还留着个伤疤呢，您看，哦，您也要看呢，您看，哎呀，对付这种家伙只有一个办法，烧一锅开水往里头一倒，再加上锅盖，他就老实了，要不然呢，我跟你说，哎，我
3: 怎么了？怎么了？
2: 您喝，
0: 我喝茶，
3: 请喝。请喝。哎，张总啊，这个海洋啊，的确是一座宝库啊。除了刚才说的鱼类、虾类，种类是很多很多的，真是数不胜数啊。
2: 不胜数。
3: 每当我漫步在我的展厅里，闻到那一股股微微的腥味儿。真是乐在其中啊。哎呦，
0: 不光您乐呀，闻见了腥味我也乐呀。腥说明它鲜，鲜做出来才能腥。
2: 哎呀，张总，你瞧您还乐，那腥味多难闻呐。
0: 我告诉你，腥不怕，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佐料。这个一般的说来收拾好了，油烧至八成热，下锅煎至焦黄色，放葱、姜、蒜、料酒、高汤，加食醋少许，勾芡出锅，您再闻闻，一点都不腥了。
2: 哎呀，李馆长，江总他还是个美食家。
0: 哪里，他找我们这行的嘛，就是要不断的探索他，研究他，琢磨他，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它吃透。
2: 哎呦，别说吃透，
0: 咱就是要吃透嘛，不但要吃透，还要消化它。
3: 对，做学问呢，就得像他这样力求甚解。哎呀，张总，我们谈得很投机呀。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谈一谈合作意向啊？
0: 请
2: 坐。
0: 哎呀，李馆长，我可是早就听了您这句话喽。那我可直说了啊。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两年了。
3: 两年了。
0: 我就是要把这所海洋博物馆办成全市规模最大的，
3: 最大的，
0: 档次最高的，
3: 最高的
0: 海鲜馆。
3: 海鲜，
0: 你给我出去！哎，我这是痛快！哎，张小姐，这痛快说姐姐。
2: 李馆长，
0: 出去！
2: 出去就出去！
0: 张小姐，不是，咱们还去哪个博物馆？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

0: 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嗯，
7: 你来，你看。
8: 哎，不是，我是来呀，我是看呀。
7: 你先过来，再来看。
8: 看什么呀？
7: 哎，今儿不是世界海洋日吗？我刚才啊下单了一个盲盒，我摇中了一个河豚的玩偶挂件。
8: 哎呀，瑶瑶，真不是我说你，你这玩偶挂件是不是也太多了？
7: 哎呀，今儿我不是正在一个应景吗？
8: 而且这海洋日，你弄个河豚，它好像它也不太搭边儿。
7: 哎呀，对我来讲啊，只要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些生物和小动物们，我都喜欢。
8: 行。
7: 哎，小霍，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8: 嗯，
7: 你刚才问我这么多，你最初对海洋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啊？
8: 那应该是小学
7: 哦，
8: 看哪吒闹海。
7: 不是，等会儿什么呀？
8: 哪吒闹海啊？
7: 哪吒闹海里有海洋生物吗？
8: 有啊，
7: 啊，
8: 有虾。有螃蟹
7: 啊，虾兵蟹将，
8: 有鱼，有蚌
7: 啊，鱼精蚌怪，
8: 这不都是海洋生物吗？
7: 不是，你还是别说了，我觉得啊，咱们请这个郭宏斌和陈浩天还有朱景琛的快板表演来说说这哪吒闹海吧。
9: 南荡荡的大海映日红，风清浪静万里晴，小海燕儿不住的把歌唱，它是高一声低一声，短一声长一声，一声一声的唱不停，它的翅膀一扇抖双翎，扑啦楞楞飞向了半天空。大海边鸟语花香景色美，在那花丛里钻出来一个小顽童，嘿，这个小孩
10: 圆圆的脸蛋如满月，鼻子悬胆嘴唇红，弯弯的眉毛黑又密，衬出来那黑眼仁大白眼仁小，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呼着呼着还挺机灵。他的胳膊上戴着个金圈光闪闪，胸前的兜兜似火红，这金圈兜兜非凡物的他乃是啊，采人间之宝，日月之光，天地之灵，万物之精，千锤百炼下苦功，那些能工巧匠把它造成。这金圈名叫乾坤圈，兜兜它就是混天绫，这两样都是稀奇的宝，降妖镇魔有奇能。您若问他是哪一个，他正是陈塘关上的小哪吒，顶天立地呀，少年的英雄。
9: 您只见他一步就跳到了礁石上，把身子一弯腰一弓，小胳膊往后一支棱，摆了一个姿势鹰展翅，动的声是一个猛子就站在水中，钻出来走了走了头上的水，他是溅起来水花四下风。
10: 小孩儿他这玩的正高兴，可了不得了，大海上突然起了风啊，哗啦啦滔滔的海水分两半，呼噜噜涌出来虾蟹众水兵，刀枪剑戟苍狼响，搁这呲牙咧嘴面猫凶。
9: 正当中跑出了一匹分水兽，兽脖子下边挂金铃，哗楞哗楞连声响，是哗的扔的响不停。
10: 兽上端坐一员将，面子蓝靛好狰狞，只见他手提一杆方天戟，杀人宝剑要下横，手一指哪吒破口骂：“呆，你这不知死的小畜生，入海三尺为禁地，你竟敢搅海闹龙宫，赶快滚出大海去，要不然我立刻让你活不成。”小哪吒当时就是一愣：“
9: 哎，你是谁呀？为什么说话这么凶？
10: 为什么？哈哈哈哈哈！我乃龙王三太子，是长着大海河 这三江四海都归我管，一手遮天任我行，我说天阴就天阴，我说天晴就天晴，
11: 我说下雨就下雨，我说刮风就刮风，
10: 我念你年幼饶了你，
11: 来来来，
10: 跪到我的面前快赔情吧。
11: 小哪吒闻听一撇嘴，把这脑袋布楞几布楞，
12: 哼，分明是你们蛮横不讲理，要我赔情万不能。
10: 太子听罢说好恼，哇呀呀哇哇的怪叫往上冲，花戟一摆飞心刺，
12: 小哪吒撤不抽身闪身行，
10: 三太子使了个乖忙翻身事，
12: 小哪吒雏鹰展翅起在空，
10: 三太子拨瓢打仗多凶猛，
12: 小哪吒闪展腾挪武艺精，
10: 你一来我一往是马上部下打的凶啊。在这时候大海翻滚浪涛涌，恶浪滔天鬼神惊，小哪吒面无惧色，越斗越勇。

0: 风半道那个红黄蓝绿紫白青，恰似万道凋零剑。三太子口吐鲜血，大叫一声：“我都督滚鞍坠了灯！”小哪吒跳下浪家擒小龙，抓住他的脑袋来回撞，两只脚在他的腰里使劲蹬，一伸手扯出龙筋往外转。
1: 三太子身子一挺，现了原形，是俩眼一翻，手一松，咯楼一声吹了灯。这一回小哪吒打死龙王三太子，惹下塌天大事情，引来了陈塘关上的大劫难。到下回小哪吒一气斗老龙。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霍儿，你听听人家这快板打得多热闹。
3: 是挺热闹的。
5: 嗯，怎么这跟你说话大大不理儿的啊？
3: 嗨，我这不是也忙着呢吗？
5: 你忙什么呀？
3: 我这不是看看海洋馆有没有什么活动
5: 啊，
3: 我准备带我儿子去看看嘛。
5: 呵，有什么活动吗？
3: 那北京海洋馆有一个夜游的体验。
5: 嗯，
3: 哎，可以晚上啊去逛逛海洋馆。
5: 哇，这么浪漫。
3: 是啊，13号、19号、20号、27号这个晚上都可以去夜游北京海洋馆。
5: 呵，
3: 我想看看这晚间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
5: 哎呦，你要说呀，这夜游看海洋生物多梦幻。

0: 确实挺梦幻的。不过啊，要跟英宁、金飞他们遇见的故事来比，好像还不如他们梦幻。
1: 他们遇见什么故事了？
0: 他们聊的是海的女儿。
2: 我告状，
3: 你要让是不是？
2: 没错，
3: 告状就说告状的事儿。
2: 对，
3: 还自诩自己是小美人鱼。来来来，二位，那个小伙子别怄气了，往上来，往上来。
2: 我说，哎哎，站户哎，在外边一阵一阵的敲鼓，我这头一回，这谁这是？
3: 海您，您往那儿看。
2: 这什么这是？
3: 这一女子儿告状。
2: 我这什么玩意儿？
3: 女子儿，
2: 女子儿
3: 啊，
2: 她什么品种？
3: 他说他是人鱼。
2: 他这怎么回事？
3: 他嗨，这是小姑母俩，就是两口子。
2: 是
3: 他们是夫妻。他们俩结过婚，他们就一床上过日子。
2: 行了，就你这解释我一句听不懂。
3: 我
2: 说嗨，你们两人谁告谁呀？
4: 我告他。大人，
2: 不是你告
4: 那没良心的。
2: 不是，说出你的缘由。
4: 大人，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小美人鱼，你可以叫我艾丽。其实我就是艾丽。
2: 艾丽，
3: 我瞧您有点碍事儿。
2: 艾丽很熟悉。
4: 对，
3: 熟悉。
2: 艾丽，
4: 我是艾丽。我呢是这个20年前呀、我就嫁给了这个没良心的。嫁给他以后，这20年来啊，我本来以为你看穿的啊是一个高富帅是吧，但是没想到这日子过得可就不是人日子了。
2: 怎么了？
4: 我就一直就没回过娘家。就我爸就没见过他这姑爷。你说这事儿，你知道今年我姐姐给我来信了，跟我说呀，这咱爸可能是快要不行了啊，让我呀带着他一块赶紧回家看看去，死活不回去。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赖他？
2: 我说这个带着自己的这个丈夫回娘家过年，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3: 对
2: 啊，我说旁边这位是谁？
3: 那是他的丈夫
2: 王子儿。
3: 对，
2: 这王子儿啊，王子，
3: 别，
2: 我就说这事儿啊，您作为国家的王子是不是？人家这算人之常情，这我觉得您有点小店了啊。
3: 这哪儿小店儿？本来就是他嫁给我了，那过年的时候就应该在我们家过。哪有说回娘家过年的道理啊？他是回娘家了，我这没吃的没喝的，我受得了吗？
4: 你要跟你跟我一块回去吗？你
2: 不是你这个自己在这边过年不行吗？
3: 不行啊！您不知他不是鱼吗？他是鱼呀、
2: 我知道。
3: 我娶了鱼之后，我这人的东西我就吃不了了。我都吃了，我必须得吃鱼食。他走了，没鱼食可吃了。
2: 行了，你踏踏实让他走。展会这事儿就给你办了，
3: 得嘞！
2: 出门给他挖两包蚯蚓，
3: 得了，捞鱼水，现成，
2: 怎么哪儿蚯蚓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臭虫啊、苍蝇、乱七八糟，这都得搅一块儿，搅的跟那榴莲味儿是那才行呢！
3: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玩意儿费劲的，不是他这种人都办不来这种食物。
4: 这样上厕所吃去不就行了吗？
2: 我说呀，几位啊，我心里啊是最有感受。你说女人这嫁夫啊得从夫，是不是？
3: 对
2: 啊，你老张罗着老着回娘家，这不叫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3: 你接着说，有他什么事儿是吧？这是一点。
2: 是
3: 第二点，他就是我不是说不想回娘家
2: 哦，
3: 他是鱼呀、是吧？他是鱼呀、
2: 是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3: 我不会游泳，我跟他回去干嘛呀？我又不会说他们鱼的语言
2: 哦，
3: 对不对？我听不懂，我回去干
2: 什么？是。哎，我说这说的还有点道理，
3: 对不对？
4: 这有什么道理？
2: 不是你，那你我可以给你翻译，你给我回答怎么了？鱼没有语言呢？
3: 告诉你，得了吧，他们家不定有几个人还憋着我死呢
2: 啊！
3: 太惹事儿
2: 了，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3: 怎么没有了？当初我们怎么认识啊？这您不知道吧？
2: 啊、
3: 这我得给您讲一讲。
2: 哎，
3: 我们认识本来呀没打算认识他。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坐船坐的好好的，他们姐儿几个跟那儿啊，那鱼跟那儿拱我们那船。一边拱还跳他们鱼那舞蹈，他分散我注意力，结果啪船翻了。你说这赖我吗？
2: 哦，合着是拱起来的浪。我说小美人鱼，有这事儿没有？
4: 当然这事儿是有，
2: 哎，
4: 但我当时不就是想制造一个美丽邂逅的故事吗？
2: 你这有点不像话，
4: 那不就认识吗？
2: 不像话，你拿这么多人的生命开玩笑，那叫美丽的邂逅吗？你再说这一船得淹死多少人呢？
3: 本来我就不会水，我到海里之后，哎呦，你说我那个惨呀，憋得我脸通红通红的，差点就死了。后来啊，他一 看我不适应这海上的生活呀，是不是？他就打算赶我走，结果就给我撂那儿了。我以为眼看就要完了，后来又回来一人，不是那个又回来一鱼，
5: 就是我，
3: 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他。哎，他跟这儿啊，拿他那大鱼尾巴，啪啪就跟这儿扇我大嘴巴子。他这么打我，那意思还想测验测验我能不能适应这个海上的生活。结果打我也发现没用，怎么办呢？鱼尾巴啪一甩，给我甩岸上去了。
6: 这跟书里写的太不一样了。
3: 不是，公孙先生，您怎么？您那书您读那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事人在这儿，您是信我，您是信书里呀，是不是？
6: 我说，咱们就别瞎猜了啊！人家当事人在这儿呢，就先听他说，有道理。
5: 嗯。
6: 我说这小美人鱼呀、啊，你刚才你丈夫说的有这事儿吗？
5: 这事儿也是有，但这不都是因为爱情吗？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7: 好的，能考的开封曲艺团。
6: 哎，这还唱呢。就您这还因为爱情呢？
5: 就是因为爱情。
6: 因为爱情，你差点害死那么多的人命，还因为爱情啊？
3: 就是。
6: 最可气的，你差点害死了你的夫君。让他成为你的亡夫了。
5: 那不是因为我当时特别的年轻吗？而且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惩罚呀。当天晚上父王就把我叫了回去，惩罚了我。晚上我也悄悄地爬上了岸去救他呀。而且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我也去找巫婆，用我的声音交换了双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
6: 对对对，这我知道，大人。后来呀，他姐让他杀死王子换回鱼尾巴，他都没同意。
3: 听听，哎，你看他们这家子，哎，有这样的鱼吗？哎呀，也撺掇自己妹妹杀自己丈夫。
5: 因为这件事情，我承受了多少的痛苦，难道您们就体会不到吗？
6: 我能体会到啊。
7: 哎呦，
6: 那当时那种心情啊，就好比是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7: 哎，您是杜十娘。
6: 哎，你才杜十娘。
7: 这他的词
6: 好似万把的钢刀，就扎在了我的心。
7: 哎呦，
5: 没想到公孙大人也有这样的遭遇啊。
3: 谁有这样的遭遇？
6: 你过去有这种往事啊？
3: 没有
6: 啊。
3: 谁有这往事？
7: 那您怎么会有这样感同身受呢？
6: 嗨，您不知道，自从我丢了那两只烧鸡，我当时就好比万把钢刀扎在了我的心呢。
7: 哎呦，他丢的是鸡心。
6: 哎呦我的妈，
3: 你才丢鸡心呢。
6: 俩鸡你就至于这德行？
7: 你要丢两只烤鸭怎么办呢？
6: 哎呦，
3: 那都痛你的心
6: 了。我说行了，扯远了啊，咱们把这事扯远了。我说这个，你不愿意跟这美人鱼回家过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3: 不是，大人您得想啊，就算是我们平时回家过年走亲戚，这都没问题
6: 啊，
3: 多远都能接受。可是他们家住那是海里呀、啊，我们家住的陆地上，这我回去我也不会游泳，我去一趟我就没了。而且他们家那么多姐姐还憋着杀我，有命去没命回的事儿我可不干。
5: 那你得跟我回去，那你过年的时候咱俩不得一块儿回去？
3: 那大孩子我回得去吗？你这
5: 大孩子我回不去呢。
6: 二位，等会儿再吵吧。嘿，
8: 展会，
6: 哎，
8: 外边又有人击鼓了。
6: 是啊，你说这事儿还没解释清楚，怎么外边又来人了呀？
7: 哎呀，您啊甭打算玩牌了，
6: 哎，
7: 咱呐击鼓传花吧，
6: 瞧瞧吧。
7: 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6: 哎呦，
3: 今儿这家算是回不去了，
6: 真叫麻烦。
8: 躲开躲开，
7: 您是
8: 哪儿来这么一匹诺曹啊？躲开！
7: 对，我又没长长鼻子，我怎么是匹诺曹啊？
8: 你个儿小啊你？
7: 个儿小叫匹诺曹？
8: 对了，
7: 您是哪位啊？
8: 我是哪位
7: 啊？
8: 你把我都忘了？
7: 不记着了。
8: 我也记不住啊，我是谁的？
9: 艾丽。
8: 艾丽是我妹妹。
7: 哦，对对，
8: 叫什么？
7: 叫像着艾丽。行，您二位，别着急，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动武。
8: 出来，我出来。
7: 别废话。
8: 行，
7: 您别着急，您让谁出来，让谁进去，您得说明白了。
8: 我让谁出来？我让我那妹夫出来。
7: 哎呦，我认出来了，我看您眼熟，想起来了，您就是您妹妹说的让您妹妹杀死您妹夫那位，对不对？
8: 你这说绕口令呢你
7: 啊？
8: 嗯，
7: 怎么了？
8: 我就是那个要牵手救我妹夫那位。
7: 我明白了。
8: 哎，
7: 您妹妹叫艾丽，您怎么称呼啊？
8: 我叫什么着？
9: 艾旺。
7: 等会儿，这人是手拿何物？
9: 我是巫师，这是我施魔法变出的魔法棒。
7: 好，您这魔法果然很棒。
9: 他说话呀，你们人类才能听得见，
7: 是吗？
9: 哦，
7: 这是
8: 我试试，我试试，
9: 试试。
8: 喂喂喂，还真是，
9: 是不是？
7: 哎呦，我二位，您怎么还拿小玩意儿？我问您怎么称呼
9: 啊？啊，我是巫师玛纳。
7: 玛纳，不是不是，您玛纳，咱不开玩笑，您说正事您怎么称呼？
9: 玛纳，
7: 玛纳，
9: 不是玛纳，玛纳，
7: 是您玛纳。
9: 不是你玛纳是玛纳，玛纳是玛纳，不要把玛纳说成玛纳，也不要把玛纳说成玛纳，我是玛纳。
7: 这才明白啊，他是巫师玛纳，
8: 对，他是劈叉。
9: 哎，谁劈叉玛纳？
7: 哎呀，
8: 玛纳是爱旺。
9: 玛纳，
7: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爱旺，您要找您妹妹，是不是也是说您家庭纠纷这点事儿？
8: 对呀，随我来。好嘞。
7: 又有人来了。
8: 怎么还唱呢？
7: 请允许我给您做个介绍。
8: 好嘞，好嘞，好嘞。
7: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叫艾旺。
8: 哎，艾旺，
7: 她呢是艾丽的姐姐。
8: 我什么时候有妹妹呀？我
7: 姐，哎，怎么您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
8: 艾旺，艾旺，我呀最多只能记住7秒钟之内的事儿，过7秒就全忘了。
7: 哎，那不对啊，这鱼的记忆只有7秒，怎么现在您记得这么清楚？打刚才就开始记得住，到现在7秒都多了，您怎么能记住呢？
8: 啊，我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哎，咱们上这干嘛来了？小王。
7: 小王
9: 是小王啊，
8: 那是
9: 我是
7: 他，不是麻辣吗？
9: 哎，我是玛纳。
7: 哦，我明白了，他就是说他妹夫要杀他妹妹啊，是怎么着这点？
8: 我哪有杀妹妹的杀妹夫的事儿？您听我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呀，您就全明白了。
7: 好，
8: 事情是这么回事，
2: 您谈谈。
8: 这是我的妹妹，叫艾丽，
2: 是，
8: 也是我们整个美人驴家族里边的
2: 美人鱼
8: 家族里边最漂亮的一个。话说呢，她跟人间这王子啊，两个人坠入了爱河。我作为姐姐，我特别的支持他们。可有一节，我的妹妹如果是跟王子在一起，她就会渐渐的退化，美人鱼漂亮的那个鳍就全都没有了，而且最终跟王子生活的结果就会变成一团泡沫。
2: 我这个一直没弄明白，
10: 是不是你教唆你妹妹杀人王子？
8: 你听我说完，不是杀他，我妹妹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能够不让他变成泡沫，还能让他既在海里生活还跟王子在一起，就是啊，让我妹妹拿着这尖刀走到王子的身边，噗，这么一扎，用王子的鲜血换来我妹妹的自由。我的意思啊，让他拿刀啊扎那王子那手指头啊脚趾头一下，滴点血就完了，哪是杀人呢？啊，
10: 那不对呀。那王子还说你妹妹拿那大鱼尾巴啪啪给俩嘴巴子，完了还踹了呢。
8: 急得慌他，哎，这儿一天到晚你这没接没完，那我们家里头这儿，哎，这儿都是说，哎，我们这姐俩这不和，你是不是给你脸了？我说，就我这个巫师叫这个谁呀？
9: 玛纳，
8: 哎，玛纳，我这个鱼鳍就咕噜起来的时候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也老碰着它，这都是正常的事儿。
10: 哦，好好好，不是，合着就没有杀人的事儿，
8: 没有杀人的事儿，
10: 那后来怎么办的呀？
8: 后来怎么办？我一看这王子什么都不乐意，他不乐意把鲜血贡献，我就只能找到这个玛纳巫师，我就求玛纳巫师啊救我妹妹一命，就是救救艾丽。
2: 是是，
8: 我跟您这么说，这个巫师呢就需要让我用我的头发来交换延长我妹妹的生命，我就揪一嘴头发，他延长这么几天，揪一嘴头发延长这么几天，到后来您可
10: 别会了，玛纳是收头发的。收头发，收头发，过去我这儿当大二八是有这收头发，不是
8: 那个，他要我这头发，我也不知道干嘛使，反正他就让我拿这个作为交换，就想看看我作为一个美人鱼最心爱的东西给他，救我妹妹的命，乐意不乐意？
10: 哎呦，
8: 请你明鉴，救救我的妹妹吧！
1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8: 可不是吗？
10: 艾旺啊，要说这姐姐也是用心良苦，
9: 她说的句句是实情啊。
10: 哎呦，
9: 当初这个艾丽跟王子谈恋爱的时候，她姐姐那是没少操心呀、啊。但是您知道美人鱼它叫7秒的记忆呀、啊、
8: 对，就我那妹妹艾丽人见人爱，连着马大也喜欢艾丽、
10: 是吗？
8: 对呀、啊、不然他能帮我救他吗？
10: 你说王子，你说你这应该珍惜珍惜。
8: 就是
10: 刚才他说的这都是事实吗？
9: 哎呦，那可都是事实
8: 我说
9: 您是，哎呀，你行了，你是不知道啊，就为了治他这爱旺这毛病啊，我们家那个生活习惯都改了，过去家里养狗， 那狗一叫唤，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哪有这汪啊？改了，您猜改养什么了？
7: 养什么了？
9: 养鸡。
10: 嘿，我喜欢这个。
9: 那小鸡一叫多好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10: 对，大脸猫，大脸猫，对对。
9: 对呀，过去住什么地方啊？过去我们住那个西北旺。嗯，现在改了，
10: 住哪？
9: 改住的蓟县去了。
10: 哎，
9: 就为了帮助他治疗这个旺病啊！
10: 哎呦喂，
7: 是啊，
10: 你说呀，哎呦，小美人鱼，你可不知道你姐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呀！
11: 我姐姐给我付出了这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呢。
10: 大人，哎，我看呐，这个案情已经基本清楚了。
7: 嗯，
10: 之前呢，可能有一小点小小的误会，现如今都说开了也就好了。
7: 嗯，
10: 哎，这位王子，我要说你两句啊。这个人人都有老，家家都有老啊！
7: 一句了，
10: 你别跟着起哄。老人思想，孩子想，回去看看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你们自打结婚之后一次都没回去过，现如今这老丈人病危，想让闺女回去看看，你更得体谅体谅。再说这位爱旺大姐，你之前是破坏过你们的婚姻，那也是为了妹妹着想啊。但自打你们结婚以后，没破坏过吧？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7: 哎呦，这位郎中，您给我瞧瞧。
10: 哎，我这谁是郎中？
9: 哪是郎中啊？
7: 来来来，
10: 来吧，听本官宣判。这个美人鱼的姐姐爱旺啊，
7: 我呀，
10: 对，因为你呀，刚一开始啊，你有涉及这个伤人的嫌疑，本应该呀处以刑罚。可是啊，念在你啊对妹妹一往情深，老是帮助她，本官也就免了。但是以后啊。不能够再伤这王子的性命了，如果再生造次，本官可绝不轻饶了。
7: 嗯，那我就再要二斤萝卜，完了买您。
10: 这说什么呢？还没记住是怎么着？啊，
7: 哎呀，大人，这么一看我明白了。
10: 哎，
7: 他不是脑筋有问题，
10: 他是哪儿啊？
7: 听力有问题。
10: 我说让瞧瞧那耳朵去吧。
7: 对，哎，
10: 来吧，小美人鱼。
12: 大人，
10: 听本官宣判啊！由于你这家中有这个年老的父亲，本官准许你回家探亲。
12: 谢谢。
10: 可是你呀、啊，不能再生这邪念啊！又到这个海上把这船给弄翻了，伤及别人的性命，本官也绝不轻饶。这王子啊，你是个受害者，但是你也是当事人啊！以后你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找二位保镖护送你回家。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护卫、
7: 啊；
10: 二一位呢，就是公孙策先生。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
15: 最及时的报道，最权威的发布，这里是梨园动态。
14: 首先我们走进今天的梨园动态。近日由国家京剧院主办，中国京剧杂志社承办的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戏剧曲艺处处长许浩军，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党委书记魏立云，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永群，著名京剧艺术家叶绍兰、刘长瑜、李光、李祖明、赵宝秀、叶金元、袁慧琴、杨赤，国家京剧院原副院长赵书成，袁世海先生家属代表、国家京剧院演职员代表、媒体代表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国家京剧院副院长田雷主持。袁世海先生是国家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人之一，在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袁世海先生创作演出了

0: 野猪林、将相和、李逵探母、九江口、西门豹、群英会、红灯记、平原作战等一大批至今仍上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剧目，成功塑造了曹操、鲁智深、张定边、李逵、鸠山、龟田、西门豹等一大批堪称经典并流传后世的人物形象，有活曹操、活张飞和活鲁智深的美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大师精神，薪火相传。此次座谈会深情回望袁世凯先生辉煌璀璨的艺术一生，深刻凝练原派艺术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核。未来戏曲文艺工作者将接过前辈艺术火炬，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根，深耕传统，勇毅革新，持续激活京剧艺术的时代生命力，以文艺担当助力文化强国建设，让国粹经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也将在近期制作系列特别节目，缅怀这位京剧大师，敬请期待。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江苏淮安，去认识一个用拉魂腔勾住听众心魄的剧种——淮海戏。淮海戏呢，过去也叫做淮海小戏，它呢流行在苏北淮安、连云港、宿迁以及鲁南、皖东北一带，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的唱腔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号，拉魂腔，越剧的结尾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具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苏北地区呢，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三天不听淮海戏，吃饭睡觉都不香。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剧目可以说丰富多彩，上半时段是淮海戏现代戏《夜深人不静》和《天下民心》选段，下半时段是淮海戏国家级传承人杨秀英大师的经典唱段集锦，包括了《乌江悲歌》《儿女情》和《龙江颂》等。首先我们有请淮海戏名家、梅花奖得主、淮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许亚玲带大家认识一下淮海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 淮海戏呢，就是说从来以前也是我们说叫打门头词，其实也就是劳苦人民没有钱这个去上门讨饭，但是呢他不像，他就换一个方式，等于我到你门口演唱换一点吃的，过去叫打门头词，后来呢就改变成撂地摊，就是说撂张席子，就在这个地方以席子为舞台，就是基本上就在那儿，我们就是三弦，过去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自弹自唱，后来形成有对子戏的，就一男一女的，然后就是我们后来再发展就成三小戏，基本上就是小生小旦，这个小花脸，就是三小戏，就淮海戏呢就是比较接地气，慢慢的就是成立了剧团，向京剧啊各个剧种去学习，成立了叫过去就是小戏班子，就是家族形式的，再到后来就是成立了淮海叫实业大众红旗剧团，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演成本的大戏了。淮海戏的表演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幽默风趣，还有是唱腔呢是比较豪放明快清新，特别的优美动听，好多人就说我们的淮海戏、柳琴戏还有四州戏，他们同属于叫拉魂腔戏。拉魂腔戏呢，就是像这个淮海戏呢，就是在我们苏北的这一个地带；像这个四州戏呢，它就到安徽的那地带；柳琴呢，就叫徐州、山东一个地带，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但都是一个根系的。一个根系，我们是板腔体，女腔呢有，比方以好风光、二贩子这些为主腔调的，男腔呢就是以这个东方调啊、金凤调啊，为主导唱腔的，就各具特色啊。我们的像这个尾音啊，翻高八度向上的这个，就特别具有叫摄人魂魄的这个味道，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淮海戏的定调啊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有时候演唱的比较高亢啊，特别是这个南腔的金凤调很具代表性，就一出来那个嗓音，因为大家对这个秦腔啊好像印象比较深，就是说叫吼秦腔是吧，但我们淮海戏呢就是跟秦腔的调差不多，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金凤调，张口就在很高的位置，因为我们是定调，张口就在很高的位置，特别的豪爽，也特别的摄人魂魄。女腔呢比方也有慢版的，我们有三字赞啊、五字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慢二行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叫二贩子啊，有正反正调反调二贩子，就特别的好听优美，就是

0: 是那种悠悠扬扬，上下无碍，让你听了就是就觉得你的心跟着他走。
1: 淮汉戏的形成啊，至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起源于沿门说唱的民间故事门头词，在抗战期间呢，正式的将小戏改名为淮海戏。它和柳琴戏、丝绸戏同源于拉魂腔，可以说是一母同胞。这个拉魂腔啊，是淮海戏最鲜明的音乐标志。乐句结尾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具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淮海戏的男女腔同弦一腔，旋律走向各具特色。男腔呢粗犷豪放，女腔柔美婉约，都离不开句尾翻高这一核心特点。京剧大师荀慧生先生曾经观看淮海戏之后评价说，正因为他来自农村，所以演出中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无论曲调和表演都非常朴实，戏演得很生动，也蛮有风趣。淮海戏的一些表演身段明显脱胎于苏北农村生活，带有泥土的馨香，特别是他的丑行表演形成了自己的乡土风格。传统剧目有32大本、64单出之说，皮秀英、四告、三拜堂、催促等久演不衰。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欣赏的是淮海戏的现代戏精品《夜深人不静》选段。这出戏可以说是淮海戏现代戏中的佳作，由淮海戏名家魏佳宁、许亚玲联袂主演。这出戏以苏北农村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夜晚，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迁。唱腔当中，淮海戏女腔好风光在这里变得深沉舒缓，把一位农村女性对生活的期盼与感慨唱的是丝丝入扣。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大型现代淮海戏《天下民心》的精彩选段。天下民心呢，取材于战火纷飞的淮海战役战场，讲述了一群活跃在苏北平原上的淮海戏艺人组成之前小队，冒着炮火推着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的故事。这出戏的创作视角非常独特，以平民视角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精神内核。正像陈毅元帅的那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这出戏的灵魂助教。当中的唱腔啊，淮海戏的拉环腔高亢激昂，把之前民工推着小车上前线的豪情壮志唱的是荡气回肠。这出戏呢，也让戏曲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四融合的故事演绎。什么是四融合呢？那就是淮海戏艺人唱着淮海小戏，走在淮海大地，参加改变天地的淮海战役。四个淮海元素的融合，紧扣了天下民心汇聚这一主题，可以说格局非常高远。

帝国姚总。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情更厚重的篇章，淮海戏国家级传承人杨秀英大师的经典唱段集锦。杨秀英是淮海戏旦角杨派的创始人，从艺七十多年，为淮海戏塑造了近百个有血有肉的舞台形象。他的表演朴实细腻，嗓音明亮圆润，刚柔相济，在苏北一带享有盛誉。今天呢，我们精选了他的三个代表性唱段，分别是《乌江悲歌》《儿女情》《龙江颂》，三出戏，三个时代，三种人物，尽显杨派艺术的魅力。淮海戏《乌江悲歌》当中啊，杨秀英大师饰演的是虞姬。《乌江悲歌》取材自楚汉相争的历史故事，在四面楚歌当中，虞姬和霸王诀别唱段当中，杨秀英的杨派唱腔在这里刚柔相济，既有拉魂腔的高亢激越，有女性特有的柔情似水，句尾翻高的耍腔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虞姬诀别时的悲鸣。他也把一位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烈女子演得催人泪下。有观众评价说，听杨秀英的虞姬啊，仿佛真的听到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歌。

丁坤改下，怕着怕一切尽，千古遗恨。想到此不由我心痛又怜啊，想到

我们再来听一段《淮海西女儿情》当中的唱段。女儿情是杨秀英的代表作之一，她饰演的母亲在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之间

艰难抉择。当中杨秀英的嗓音明亮圆润，把一位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和对家国的责任唱的是层次分明。那一声声拉魂腔在这里从高亢转为深沉，从激昂转为深情。杨秀英的表演朴实细腻，嗓音明亮圆润，刚柔相济。这段唱也正是杨派艺术刚柔相济的最好例证。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这段龙江颂中的经典唱段。龙江颂啊，是杨秀英在现代戏中的代表作。她饰演的江水英是一位胸怀大局、舍己为人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您听这段唱淮海戏的拉魂腔，您听这段唱淮海戏的拉魂腔在这里变得激昂奋进，把龙江精神唱得荡气回肠。杨秀英饰演的江水英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人物的气质。她的演唱当中，东方调与好风光交替出现，男腔的刚健与女腔的委婉在她一个人身上完美融合，这也正是杨派艺术的独特魅力了。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淮海戏的名家杨秀英为您带来的《龙江颂》当中的精彩唱腔。由杨秀英创立的淮海戏杨派艺术啊，塑造了近百个舞台形象。他培养的一代代弟子，将让淮海戏这门古老的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每年的盛夏总会和应届高考生的考场记忆和等待时光有关，每年的暑假打卡高校博物馆也成为考生们的新潮选择。藏在校园深处的博物馆是低调的宝藏去处，历经千年的古物，满载自然奥秘的标本，记录学科成长的老物件，件件藏着校园的独家记忆。6月11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聚焦高校博物馆，和你一起赴一场与历史、知识与热爱的约定。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

0: 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一条大船呢，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奔这边来了。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赵子龙啊。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赵子龙一剑啪把徐盛、丁奉那翻棚的棚索给射断了，把那俩给吓回去了。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呵，那个稳当。那当然了，这次在南屏山借风，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哄了。通俗说一句呀，就是把周瑜给唬了。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哪儿啊？那是他故弄玄虚，迷惑对手啊。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风向肯定起变化。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呢？ 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

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呀，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作为孔明来说呀，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得那么花哨？他是为了转移呀、周瑜那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周瑜他就想啊，哎呀，他摆设得这么花哨，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周瑜一想这个呢，孔明好抽身走，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到下口来了。哎呦，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是先生，是先生回来了，朕乃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孔明一上船，刘备拉着孔明的手，眼圈红了。先生啊，多日不见，想杀我玄德呀，你都要想死我了。说着又要哭了。哎，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孔明赶忙安慰，主公不必担忧，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您准备了吗？完全准备妥当了，就等军师您调用。多谢主公。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哦，孔明跟刘琦挺客气，那当然了，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父尊子贵，刘表的儿子呀。马上军师吩咐升帐，帅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上手坐着刘备，下手坐着公子刘琦。军师当即传令，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取小路奔乌林埋伏，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等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由当中烧杀起来。这一战呢，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遵令。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可是他打了个愣神，让孔明看出来了。子龙，有话要说吗？启禀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南郡，一条路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孔明点点头啊，心里暗暗佩服赵云，真是一员大将。这得问明白了，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我埋伏在这条路上，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再不就误头误撞，我去了正好曹操来了，打个胜仗，那么这仗怎么胜的呢？所以自己得问。孔明点头说他问得好。子龙啊，我想过了，南郡一带呀、有江东的人马，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他一定要取到荆州回许昌。为此呢，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不得有。遵令。子龙接令走了，以德何在？在。呼，三将军张飞这高兴，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他把钢髯这么一撕，哎，不知军师哪旁调用？三将军，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曹操啊先是让火烧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走到葫芦谷口这儿，他是人困马乏，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等着，曹操的这饭也熟了，刚要从锅里往外盛，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杀他一个望风逃窜。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
等曹操把饭做得了，你们就去吃现成的。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范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嘿嘿，把张飞给乐的，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哦，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哎，多谢军师。他也不说得令，给孔明道了个谢，举着大令点齐三千飞虎军，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孔明又传令让糜竺、糜芳、刘封带领三千人马，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捡什么呀，逮什么捡什么，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见什么要什么呀，没烧坏那船也要。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先生您安排的太妙了，咱们家底儿太空了，是得划了点门了，要的对。然后孔明先生请公子刘琦立刻回到武昌，武昌隔江相望，那是要地呀。请公子领人马把守住了江岸，如果曹操的败兵败到那边去，你就把他捉住。可是公子，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公子领命，我这就跟军师您告辞，辞别了叔父。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回来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就在这时啊，旁边有一员大将急的是擦拳摸掌啊，怎么回事，全派完了单单就没派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这位是谁呀？二将军关羽。他不时的温一合着凤目看孔明，心说军师差不多了吧。恰巧就在这时啊，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看了关羽一眼。哎，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散帐，要散帐。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就让关羽给拦住了，且慢。他把残眉这么一竖，手捻长髯，军师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江东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斩将夺魁之时，其他众将均有使命，唯俺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关羽火了，全派了，你怎么不派我呀？二将军火了，孔明先生不发火，瞅着关羽微微一笑，哦，二将军你要请令啊？正是。嗨，方才我把令箭已经拿起来，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我愿逃令，且慢，我怕难为二将军。嗯，关羽一愣，军师此话怎讲，怎么会难为我呢？凭二将军之武艺，斩将夺魁，把守关口都不足一论，不过要想擒拿曹操，这可就要难为你了。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呢？曹操兵败之后，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未免难为了你啊。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
哎，关羽听在那啪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军师说的哪里话来？不错，当初关某在许昌，曹操是上马踢进，下马相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关某如上宾。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解白马之围，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我不欠他的情谊。今日如关某把手华容，两曹贼泪生双翅，也难以飞过。哦，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那该如何呢？关某愿依军法，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孔明点了点头，如此说来，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笔墨伺候。关羽提起笔来，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啪笔扔了，接令在手，转身就要走。且慢，二将军，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你点他几堆烟火，以烟为主，不要火，迷惑曹操。啊！关羽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军师差疑，你错了。孔明一愣，怎么见得呢？此乃疑兵之计啊！曹操用兵诡诈，他一眼就会识破。你这地方有埋伏，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必然是绕道而行。孔明摇了摇头，二将军，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他疑心过人，这人疑心非常大。如果要换别的统帅，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唯独曹操你不点烟火则已，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二将军你就只管点来。军师，如果点起烟火，曹操不走华容道，当如何呢？哎呦，孔明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据啊。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有劳军师。说到这儿，关羽一拱手，别客气，写吧。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交给了关羽。二将军，把守华容，遇见曹操，休得容情，遵令。说着话，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右手举大令，左手一撕鱼踏尾，洋洋得意，大踏步走出帐口，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削刀手走了。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看了看孔明，军师，我家二弟意气深重啊，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可怎么办？主公不必担忧，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君无戏言呢。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孔明先生说完之后，留下简雍、孙乾看守城池。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登高一望，且看今晚周郎用兵火烧赤壁。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一边议论军情啊，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他在想啊，说黄盖有意来投我，阚泽前来下了投降书，回去之后音信皆无，来到我这儿献连环计的庞统庞士元
跟我说的挺明白，说他回江东啊。

0: 万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和武将归顺我曹操，也没消息了。尤其是他派到江东大营去的这蔡中蔡和，到现在什么信儿也没有。往次啊，隔个三天两日，一朝半夕，总有消息传来。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没法有了。蔡中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你就上趟厕所后边都有四人跟着。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那气氛太紧张了，看的是严严的，风丝不透，曹操能不担心吗？可是他的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列位，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黄盖信息一来，咱们是立刻出兵。众文武一听，丞相言之有理。正在这时候，帐帘一挑，从外面进了一个人。谁呀？程昱。曹操一看呢，程昱的神情很紧张，怎么回事呢？程昱今天下半场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特别是下半场这风是越刮越大，程昱一想不好，我得跟丞相说一声，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程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丞相，今天风向变了，原来刮的是西北风，现在变成东南风，而且风是越刮越紧。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与我军不利呀，丞相不可不察。曹操笑了，仲德，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次查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为大将领兵啊，你就得会算计，你想的呀，这道斗多点就能取胜，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仲德，你别忘了，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就是古代年间呢，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讲究阴阳，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风向有可能变换，因为到了极点了，冬至一到呢，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这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呢，到了夏至这天呢，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一旁坐下，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启禀丞相，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曹操一听，来得好啊，缓答进来。这个小校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叩见丞相，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拿了过来。把书信拿过来，啪，他扯开这么一看， 信写的很简单，说是我黄盖啊给您去过信了，阚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承蒙丞相您收留我，我早想投奔麾下，不过周郎看管太紧，不得抽身。今天呢，周瑜由鄱阳湖调来了粮草，正好他派我巡营廖少，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望丞相派兵迎接。曹操看完这信，这高兴啊，嘿嘿，功夫来降，天助操也。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于禁请到大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两位水军都督来了，见曹操插手十里，不知丞相哪旁吩咐？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啊！毛玠看了看于禁，于禁看了毛玠。俩人愣了，怎么？丞相，您派吧，派兵我等怎敢呢？有丞相在此。哎，你们为水军都督吗？上次连环战舟之后，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我看布置有方啊，今日你等只管派来，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给曹操深施一礼。曹操说完之后，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坐那儿了。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毛玠、于禁推让了几句，还是毛将军传令吧。哎，于将军传令，来，你我共同传令。毛玠把令箭拿起来，张合听令，来。派你为水寨千军，如果黄盖降船一到，你立刻派人接应，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不得有误，得令。吕谦何在？在。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只要张合人马出动，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不得有误，得令。文聘吕通，有才。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遵令。然后毛玠派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水陆都应使夏侯惇、曹洪往来兼战使许褚、张辽，大小战船搭配。毛玠、于禁特别调遣了三千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这干什么用？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十多万支箭吗？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曹操不住的点头啊。等把人马派完了，毛玠、于禁看着曹操，那意思，丞相您看看，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曹操微微一笑，竖起大指夸赞：毛玠、于禁二位都督是布置有方。古人云，精卒必有坚人之计。说精壮士卒啊，你会一样不行，得会多样。大者见己，小者弓弩，非得名师教习，不得尽善呐。今天呢，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那是多亏毛玠、于禁两位都督。呼，毛玠、于禁这么一听，丞相当众夸赞，美不劲儿的，特别那么痛快。毛玠、于禁吩咐一声，在水寨中央设三条大船，左边是毛玠，右边是于禁，正当中帅船是曹操的。曹操吩咐早开战饭， 今夜登上水寨，专候黄盖来降。天刚眼擦黑，曹操就上了帅船了，手捻长髯，迎风而立，就等黄盖了。黄盖啊，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江东大营比曹操这边紧张得多，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周瑜说得很清楚，都不许开战饭了，吃饭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只等东风一起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太阳刚一压山，都督升帐了，吩咐一声，来将蔡和绑了。捆绑手过去，咵的一下子就把蔡和给捆起来了。蔡和傻了，哎呀都督，蔡和无罪，呸，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留下你作为一个服务，记我的大道旗。过去古代打仗啊，很讲究这套，得记旗啊，所以把蔡和留下了就是为这个。蔡和一听啊，把我记旗，哎呀都督不错，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可是我被逼无奈，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什么人？阚泽甘宁。周瑜笑，那是本都的安排。哎呦，蔡和咧嘴了，还想分辨，不容分说了，推到江边斩了。把蔡和拉到江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把他那血扑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这就算记了旗了。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团。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就等这道令了。黄盖和韩当、蒋钦、陈武、周泰打了一个招呼，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可千万别落下呀。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噗，大红旗扯起来，上书四个大字：先锋黄盖。老将军头戴扎金，身穿软甲，手提宝刀，站立船头，吩咐一声飞照。飞照怎么回事？就把那橹摇起来呀，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高扯翻蓬，直奔曹营。哇，一千多只战舟一块出动，怎么那么些船呢？啊，蒋钦、韩当、周泰、陈武，一个人300只战船呢，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是300只战船为一队，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不用飞棹使船呢，你就不用划桨，也甭掌舵，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那怎么回事？风大呀，风吹水面，白浪拍天，江水滚滚，浪花翻腾，哇，好威风啊。老黄盖抬头一看，天空中月明星稀，月光如昼，跟白天一样。老黄盖是江东三世老臣呐，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了，他算是江东老户了，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大概也许没那功夫。今儿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哎呀，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真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哎呀，黄盖心想，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为了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 小校来报，前面离曹营不远了。黄盖把宝刀一举，
3: 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后边韩当、周泰，把距离拉开点，别离得太近，
4: 可是也别离得太远。
3: 离太近了，糊了半片来那么些船，曹操不生疑啊。离远了，离远了，我这火攻哗一下，火船着了，后边接不上念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还挺难的，得远近得当啊。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在长江的南岸。现在曹操的营寨呢，在长江的北岸，周瑜在南岸，老黄盖领着火船呢，是由南往北。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探马飞报曹操，启禀丞相，江东的船来了，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
2: 哦，曹操赶忙站起来了，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对，是黄盖的粮船呐，没错，老夫全看见了。他吩咐让毛玠、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且慢。程昱过来了，丞相不能开水寨。
5: 程先生，你因何拦阻啊？
2: 曹操心想，咱们大伙站这儿半天了，等什么呀？就等黄盖了。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你看你怎么不让我接呀？
5: 丞相，我看粮船有诈。
2: 曹操愣了，程先生，诈在何处？
5: 丞相，要真是载粮船呐，那船重而且稳，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而且行驶的这么快，不像是装粮食的船。
2: 对呀，粮食这东西最沉了，而且呢船吃水也不一样。程昱这眼神够好的，感情哪只眼都一点儿，既不远视也不近视，看得特别清楚。曹操愣了，
5: 哦，在我看来，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对，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呀？而且还这么快，哎，这怎么办呢？
2: 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5: 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
2: 言之有理。曹操一摆手，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文聘呢，想讨个好。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哎，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结果追在当阳桥前，让张飞一嗓子，还把他给吓回去了。今儿个他要露了脸，
5: 丞相，我愿讨令。文聘，多加小心。丞相望安，传来。
2: 他一点手，叫大船，大船动不了窝，怎么回事？全在一块拴着呢，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了，
5: 大铁链子，钉子往上这么一歇，结实着的呢。
2: 十船为一队，全连着呢，连环计吗？船倒是挺平稳的，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而且全是红松，还倍儿干。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
5: 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只好叫小舟，小舟也动不了地方，也在一块连着呢。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
2: 那怎么办呢？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梭。
5: 文聘呢，乘上小舟冲出水寨，迎着黄盖的船就过来。他大吼一声，来船停住，丞相有令， 待我看过船只，你们再进水寨。
2: 老黄盖手提宝刀一看，哎，这谁呀？
5: 黄盖不认得文聘，旁边一个小校告诉他，老将军，这就是那荆州降将文聘。
2: 哦，黄盖想干什么？曹操让你上我的船来检查来呀、啊、
5: 那哪行啊，
2: 弓箭伺候。
5: 是，
2: 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伸手把弓箭接过来了，啪，那箭一搭弦，嘎嘣，弓弦响处，文聘是应声而倒啊，箭中肩窝，哎呀，就躺在那小船上。老黄盖接过宝刀，一跺船头，噔噔噔，那意思快点开。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
5: 干嘛往船尾上跑啊？
2: 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山板，
5: 那是干嘛呀？那火一着起来，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挨烧啊，这大伙就明白了，
2: 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有人哗被引火物这么一摆，噗，这火就着起来了。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到小船上，咔嚓一下把缆绳斩断，
5: 这大船就不管了。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曹营啊，
2: 没人使船能行吗？用不着人使船了。那东风这么一鼓啊，鼓动翻腾，这船都像飞起来一样，哇，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咚咚咚，这船就撞上了。
5: 这一撞还怪呢，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
2: 怎么回事？黄盖那船头上不是歇着不少大钉子吗？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往回还有钩，是连扎带拉呀，吊上烧没跑。后边韩当、周泰、蒋钦、陈武一看黄盖老将军的火船发出去了，快，他们这么一摆手，那80只火船紧随黄盖船后，哇，就上来了。我的个天哪，风助火势，是火随风飞，兵战火威，火虚兵硬，满江火滚，一派通红，金蛇乱窜，火焰冲天哪，烧起来了，把曹军给吓得魂飞魄散哪。大将张合吩咐一声，赶快用藤牌聚火，
5: 烧迷糊了。怎么回事呢？哪有用藤牌聚火的？那玩意能把火挡住吗？
2: 火一见藤牌，藤子的，那是盾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挡火呀，那哪行啊？全着了！哎呦，把这些藤牌手给烧的，咚咚，把藤牌就扔了。
5: 往哪儿扔啊？你们倒往江里扔啊！
2: 好嘛，他们全往船上撇，叮当烧啪，到处是火球啊，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一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士卒身上也是火呀。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
5: 打滚儿干嘛呀？
2: 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身上着火一打滚儿啊就能灭。
5: 那是在旱路，
2: 这是在船上，那船上净板子，你打滚哪行啊？这打滚可得好，全着了。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拿什么救啊？
5: 用水吧。
2: 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干脆拿帽子崴得了，
5: 崴够得着吗？
2: 哎呦，烧得这惨哦，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有的呀烧得受不了了，干脆往江里跳吧，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还有砸死的呢。
5: 怎么砸死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他得上来呀！哗，刚往水瓶上这么一冒头，
3: 第二排跳下来了，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
5: 曹操再一看呢，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
3: 大将一个没少，
5: 干嘛呢？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曹操这气，这么大的火，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他龙眼神一看呢，哈哈，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摘那链子呢，有的用刀剑咔咔剁那铁链子，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想把这钉子起下来，链子弄断了，让这船散开，别在一块这么连着了。起不下钉子来，也剁不开那链子，连得太瓷实了。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因为他这眉毛也着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就在这功夫，腾腾腾，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腾向木荒，随我来。他一看，原来是张辽。哎呀，张将军！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了。刚到小船上，从打对面啊，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立一员老将，正是老将军黄盖。他手提宝刀在那找呢，找谁呢？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哦，甭问，这一定是曹操。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啊、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了。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张辽一回头，他把这剑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咽喉啪就射了一箭。老黄盖没听见这弓弦响，那是因为什么呢？这江面上太乱了，风声水声喊声叫声战鼓声混作一团了，他上哪儿听这弓弦声去呀？风太大了，幸亏风这么大，这箭有点偏了，要不然呢，老将军黄盖这命就没了。噗的一声，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扑通，黄盖一头就栽到水里去了。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吧，换别人这下就完了。天这么冷，江水那么凉，身上还穿着软甲，那软甲也沉着的呢，还想从水里上来。可是黄盖的一个猛子，哗的一下他由水里浮出来了。浮上水面，老将军一看呢，前面一条大船，船头上站的是韩当将军。哎呀，公义，救我一救。
6: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的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很多人常常追问，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堆砌文字知晓剧情，而是为了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人生，治愈自己的遗憾。读书让我们跳出狭隘的生活圈层，看见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时代，读懂人性的复杂与温柔，接纳自己的怯懦与不完美。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想带大家暂时逃离都市的浮躁，奔赴一场治愈人心的山野之约。我们要翻开的这本书是来自作家李娟的《深山下牧场》。提起李娟，大家一定不陌生。她用最朴素、最干净的文字书写新疆阿勒泰的山川草木、牧场烟火，把边疆草原的风、阳光、牛羊与温柔悉数揉进字里行间。而这本《深山下牧场》也是很多人一读再读的治愈之作，这也是《羊道三部曲》其中之一。这本书记录了李娟跟随哈萨克族牧民深入深山下牧场的游牧生活。这里远离人烟，远离世俗纷扰，只有辽阔的山林、澄澈的星空、悠闲的牛羊，还有随四季流转、逐水草而居的简单日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李娟的文字走进阿勒泰的深山牧场，走进游牧民族的真实生活，领略他们深植大地与自然紧密相依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态度，了解他们的艰辛，他们所面对的残酷的自然和他们的乐观，探寻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本质，在山野清风里解锁最纯粹的生活，治愈所有的疲惫和焦虑。

进入雨季，扎克拜妈妈一家转场到阿尔泰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吴塞夏牧场。那是一片林海中的孤岛，空气透明凉爽，

木葱茏茂盛，人的生活和羊的生活全都围绕着山顶的白色木头房子展开。在一个个漫长寂静的白昼和深夜，扎克拜妈妈大管家一样忙碌照顾着一家老小，羊群悠闲漫步在肥美的绿草山包间，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回到牧场尽情欢乐，大人们时不时在凉爽的月夜下载歌载舞。李娟以平和悠长的笔调在书中记录哈萨克牧民在高山草原下牧场的生活日常，原生态为我们呈现羊的命运，以及围绕着羊的牧人的命运。

羊走过的路也是人走过的路，边缘才是阐释世界的地方。从吉尔阿特塔马尔图的春牧场，到车库尔的前山夏牧场，再到吴塞的深山夏牧场，新疆北部游牧地区的哈萨克牧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支较为纯正的游牧民族了。羊道是哈萨克牧民生命中必经的道路，是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艰辛壮阔的迁徙之路。他们盛装跋涉在祖先的道路上，完成自己的一生，青春、衰老、贫穷、爱情等等，他们是真正的在路上。深山下牧场也是作者的羊道三部曲珍藏版之一，是李娟最有信心也最渴望重新呈现给大家的作品，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描摹最后的荒野主人哈萨克民族择水草而居、四季转场的非虚构笔记，也是一部哈萨克民族的时代挽歌。作者李娟的叙述来自于她的记忆深处，以及那片广袤沉静而丰腴的土地，她所描述的恰恰也是容易被人们所遗忘的一切，那些正被现代文明分分秒秒侵蚀的某种古老而民间的传统。正是这种富有价值的兼具深情与克制的日常记录和生活描写，使他的文学疆域远远超越具体的地理界限与时间限定，在广大的时空获得延伸性的力量。在李娟笔下，生活的种种艰难变成了苦中作乐的温馨，牧场生活的枯燥乏味也让他萌生了无数的想象。他在书里写，羊道是唯一的生命，只有他们是活的，在对面斜坡上不时的树河分叉，宽广蔓延，山羊和绵羊一起，一个挨着一个，不疾不徐走上山坡，走在回家的路上，踩出一条窄窄的羊道。羊道的尽头是家的方向，羊道的那头是远山的牧场。作者李娟的文字看似只是在记录哈萨克牧民的生活，细细的读去似乎有一种淡淡的悲悯。他在书中写山羊的一生，漫山遍野寻找羊宝宝的母羊叫得扯心扯肺。他这样写，当人们一口一口咀嚼它鲜嫩可口的肉块时，仅仅只是把它当成食物在享用，从来不管他的母亲是多么疼爱他。在母亲眼里，他是这世上的唯一，不管他曾经因学会了跳跃而无尽欢喜的那些往事，不管他的腰身上是否有着美丽的羽毛状花纹，也不管他是多么聪明，曾经多么幸福，多么神奇，他只作为我们的食物而存在，而消失。你看这段文字，没有冗长的说教，没有虚伪的感叹，却让我们深深的认同。可能这就是真情实感文字的魅力。羊道系列是李娟与哈萨克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共同生活，历经寒暑跋涉后，在几年内陆续写下的文字。这是第三卷，讲述的是发生在深山下牧场的故事。在李娟笔下，这只也许是世界上仅存的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的生存景观得以呈现。这是一种与大自然生死相依，充满了艰辛苦难而自有其尊严与乐趣的古老生活。李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这些世界角落的人和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深山下牧场，读到其中的故事节选。一起翻开的是卡西的信。

雨时断时续地下了大半天，下午第一遍茶时，司马狐狸端着碗望着木屋外的蒙蒙水汽说，明天还有雨，是小雨，到了后天就有大雨。我一听真神呐，马上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看的哪朵云？他笑嘻嘻地答道，中央二套。我愣了愣，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 radio。 嗨，原来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在哈语里，一些家用电器的发音和英文一样，但是中央二套怎么会专门播报吴塞这个只住着几家人的深山老林里的小地方的天气呢？可能是新疆其他大城市的天气吧。无论如何，山下热山里凉，山下小雨山中就大雨，山里的气温总是比山下低几度，中央二套的天气预报多多少少也能有个参考。除了 radio， 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方式还有电话。高高住在南面牧场山顶上的那家人就装有无线电话，上午他家托人捎信过来，说他家羊群里混进了一只我家的羊。于是司马狐狸喝完茶后就冒着雨骑马过去领羊，出发前他翻出既有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打算顺便在那里打一大堆的电话。我问，这一带只有他家有电话吗？他向东指了指说，那家人也有电话，又向北指，那里有一家也有，还有那边。我说，为什么我家没有？我家好穷。他笑了，不是穷，我们地方不高，没信号嘛。天了，吴塞这样的地方都不够高的话，那些有电话的大约都住到天上了。话又说回来，就算没电话，大家的信息渠道还是相当顺畅的，就连我这个总是最后一个得知各种新闻的人，也能熟门熟路地陪大家聊一会儿东家西家的这事儿那事儿。但是有一天，和山拉古丽在山下沼泽边洗衣服时，却惊闻八号那天沙伊恒布拉克有一场盛大的脱衣，也就是宴会。八号不就是后天吗？太突然了，这么大的事怎么现在才传来消息？我赶紧跑回家跟妈妈和卡西说，他俩也一头雾水，两人议论很久，后来妈妈又亲自跑去问沙拉古丽，才知道误会了，沙拉古丽用错了汉语，他所说的八号其实是八月，而八月的这场脱衣大家早就知道了，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若是没有收音机、电话和司马狐狸在放羊途中交换来的小道消息，吴塞就像被倒扣在铁桶中一般密不透风。我们的生活寂静封闭，除了附近几家邻居，几乎没有客人经过。加之绵绵雨季也拉开了序幕，临近七月，雨一天到晚不停地下呀下呀，害得我哪儿都去不了。虽然东库尔也是雨水充沛的地方，但那里好歹下一天停一天，下半天停半天的，哪像吴塞总是一连几天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好不容易停一会儿，空气雾蒙蒙的，森林迷茫，一团一团巨大的水汽弥漫在远远近近的山头上迅速游移。天空云层浩瀚，翻涌变化万端，偶尔云海间裂开一道缝隙，投下闪电般的阳光，在茫茫雾气中，被这缕阳光笼罩的山谷如铺满宝石般灿烂又恍惚。那里满山谷的草甸深藏着黄金白银，只有很少的一些黄昏时刻，天空会完全放晴，那时云层宽广地散开，显露出大面积的光滑天空，夕阳静静地悬在西天，阳光畅通无阻地横扫山野，群山间的水汽消散得干干净净，世界绝对静止，金黄的空气温暖又清澈。但太阳一落山，雾气陡然浓重，从四面八方的阴影中迅速包抄上来。小羊入栏后，大家开始数羊，
闲下来的我和卡西在小山顶上一边荡秋千，一边看着大羊们排着队低着头从司马狐狸和海拉提之间一只一只慢慢通过。碧绿的草地泥泞不堪，寒气随暮色一起越来越浓重。不远处，我们小木屋上的炊烟在湿冷沉重的空气中低低地弥漫。早在分阳入栏前，我就准备好了今天的晚餐。这一天是牛奶产量最高的一天，以致家里所有铁桶、塑料壶和铝锅都装得满满的，甚至连洗手的小壶也派上了用场。数完羊，彻底结束全天的劳动后，大家安心围坐在花毡上，喝着热乎乎的汤饭，听司马狐狸讲今天打电话的事情。火炉上的敞口大锡锅盛满了牛奶，正在慢慢升温。正是这样潮湿而沉静的一天里，12岁的杰约德·别克和10岁的吴纳兹艾兄弟俩中午时分从下游的岔路口耶克阿恰出发，沿东边的山路冒雨步行了大半天，穿过整个杰勒苏山谷，终于在天色黑透之前来到吴塞，浑身水气地出现在我们的晚餐桌前。从此我们不但多了两个劳动的好帮手，寂静的深深夏牧场也热闹起来。草地上、树林里到处都是兄弟俩和他们的白皮球的影子，也是他们带来了慰藉卡西整整一个夏天的礼物，一封来自山外的信。信纸厚厚的，有两大页，却被结结实实的叠成了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少的一小块，扭来扭去折成极复杂的花样，凯西花了不少的功夫才拆开。凯西看信时牢牢提防着司马狐狸，他几次想抢过去都没有得逞，但是到了第二天早茶时，凯西就慷慨地把信和大家分享了。司马狐狸大声地将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我不太听得懂内容，又看不懂哈文，但还是把信要过来看了又看。有趣的是，信末倒写了几句歪歪扭扭的汉字，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不会忘记你，我天天盼望你的回信。旁边还画了一个小人脸，悲哀地流着泪，落款用的也是汉字银巴古丽，可爱的银巴古丽。卡西说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阿克哈拉寄宿学校的同学，还是同桌呢。但银巴古丽在信里说他要去阿勒泰上学了。卡西悲伤地说，银巴古丽上学，我放羊不好。第二天又是一整天雨，但是卡西和新来的男孩吴纳兹艾非要和我们一同去找牛，实在架不住两人的再三要求，我只好气喘吁吁地跟着爬了几座山，累得肚子疼，连牛的影子也没见到。真是的，我这么笨的人能帮上什么忙呀。我们穿过一片又一片密林，卡西不停地停下脚步侧耳倾听，在冒冒地呼唤。森林对面空谷寂然，那呼唤声有力而孤独。找到一半，卡西又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有好的石头，一定要带我去看。我只好努力地跟着继续跑。这两个小家伙以为大人都很厉害，根本不等我，只顾自己在前面猴子一样的上蹿下跳，害我一个人远远地落在后面，后来竟给卡在一处石头隘口，动弹不了。

是又滑又陡，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又不好意思求救，只好硬着头皮抱着脑袋咕噜咕噜滚下去。衣服挂破三处，脖子和脸上的伤口共计八处，手指也流血了，浑身泥泞。这两个小孩居然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儿地埋怨我又笨又慢。走在山顶阴面一侧，锋利的山石一片一片垂直排列在山脊上，一路上幽密阴暗，陡峭的悬崖侧边生长的植物有着奇异而圆润厚实的叶片，抽挑出浓烈的红色花穗，与寒温带植被的普遍特征反差极大。这是牛羊罕至之处，很少有路的痕迹，坡体陡峭，障碍重重，恐怕只有山羊能上得来。原来卡西所说的好地方是指山体间的一处地震断裂带，笔直裂开的山石缝隙间卡住了一块从上方滚落的巨石，颤巍巍悬在缝隙间的小路上方，似乎从下面经过的人跺一跺脚就会将它震塌下来。我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壮着胆子紧跟着两人从巨石底下过去了。雨一直在下，我尽量挑能躲雨的地方走，但外套还是湿透了。对我来说，雨是入侵物，是一种伤害，得躲避之。然而对卡西他们来说，雨则是和阳光一样不用去理会的身外之物。我说，看，衣服淋湿了。卡西奇怪地说，湿了还会干啊？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哎，湿了当然终究会干的，但在干之前毕竟还是湿的嘛。走到山顶最高处，两个孩子停住了，卡西站在最顶端的大石头上四面望了望，矮身侧坐起来，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银巴古丽的来信，展开入神地念了起来，安然宁静地淋着雨。他的红色化纤面料的外套因湿透而明亮闪光，是荒茫山野中最耀眼的一抹红色。而黄奕的孩子吴纳兹爱笔直地站在他身后眺望远方，像是耐心地等待他把信看完，又像是在共同分享着雨中突然降临的静止时刻。每当雨完全停止时，乌云耗尽了力量，变得轻飘无力，成块地裂开，太阳从裂开的云隙中欢呼般照耀着湿透了的山林，水汽从地面向天空升腾，将地面和云朵连接在一起。站在高处眺望，全世界处处耸立着这种接连天地的云柱，像是由它们把地面和天空撑开了似的。空气澄清，近处的草地上也一团一团升腾着浅而清晰的水汽。这时我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当然了，牛没找到。走着走着，卡西忍不住又坐在路边盗墓上，掏出信继续看。阳光照着潮湿的纸页，字迹生动而欢喜。我问，银巴古丽说了什么？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没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他说阿尔玛坏得很，他对他那么好，他还骗他。我正想顺口问一问阿尔玛是谁，又一想，这么一来保准又牵扯出一个复杂的关系图谱和冗长的来龙去脉，便闭嘴了。出门不到短短一个多小时，但天气起伏巨大，回家的路上本来已经完全放晴的天空居然很快又凝聚起浅灰的云层，不久又下起了冰雹。虽然下冰雹是常事，但是却常常看不到这么大力的，像玉米粒一样密密麻麻往下砸，弹在脸上生疼，草地上很快铺起厚厚一层白花花的。我们嘻嘻哈哈跑到附近的山石缝里躲避，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卡西又把信掏出来，就着阴暗的光线又迅速看了一遍。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李娟《深山下牧场》书中的节选，这是李娟的羊道系列，是她和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宝贵的生活日记。《深山下牧场》是其中的第三卷，讲述的是发生在深山下牧场的故事。赶羊、剪羊毛、抽打羊毛、喂马、钉鞋子，这是一种与大自然生死相依、彼此尊重、充满了艰辛苦难又有其尊严与乐趣的古老生活。这个游牧民族所展现出来的淡然、坚韧与智慧，让宇宙里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显得如此的独特。这也正是哈萨克牧民们真实的生存景观和强大的生活根基。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您一起翻开李娟的《深山下牧场》。

0: 좀 저기 와서 아이 소리에서 걷기 원해 길고차더니 시루치도 여정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李娟的《深山下牧场》。这是她的阳道三部曲之一，包含了三本散文集《春牧场》《前山下牧场》《深山下牧场》。地标从吉尔阿特、塔门尔图到车库尔，再到吴塞，复现了李娟与扎克拜妈妈一家共度的游牧生活。以李娟的视角展现出了哈萨克人的生活风貌和民族文化。牧场上的生活过滤了城市的紧凑和单调，也不同于农耕生活的热闹和琐碎，它是空旷而豁达的。这段跟随哈萨克家庭一起生活和转场的经历，其实一共成书四本，像《冬牧场》还有《阳道三部曲》的这三本。《冬牧场》是旅程开始的地方，艰苦的转场生活从这里拉开序幕，文字里可以感受到李娟苦中作乐、坚强勇敢的精神。到深山下牧场关门收官时，李娟笔下的记录文字已经绽放出了不一样的光亮，也越来越精准地切入哈萨克人的生活，引起的情感共鸣层次也更加的丰富，阳道系列也再次升华。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贫瘠，陪伴人最多的是牛、马、羊和骆驼，是云一般的雪山、散落各地的树林、无边起伏的大地，以及随时瘫倒在大地上便可肆意观赏的云海。早上起床，司马狐狸去放羊，扎克拜妈妈挤牛奶，摇分离机，卡西做饭，李娟则负责挑水煮茶。每项活计都是体力活，放羊挤奶不必说，做饭要揉大大的面团烤成馕，挑水则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春天的时候要背回整块的冰块。可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慌也不忙，挑水的路上可以欣赏景致，放羊的时候可以枕着石头补觉，因此这里的时光松松垮垮，缓慢而悠长。他们居住的地方很少邻居，即使有也往往要走长长的路，翻个山头才能拜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这天地之大而显得那么遥远，人的存在也因此显得那么寂寞。他们的物质生活贫乏，每件老物时都会充分实现利用最大化，而每件新鲜玩意儿都会引来呼朋唤友的围观。在这里，动物与人的关系很微妙，它们是人经济的来源，食物的出处，更可以说是生活的全部。它们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也相互利用，暗中较劲儿，很不同于城市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牧人和动物们之间的关系更深沉，更绵长。作者李娟记述了他们生活的日常点滴，那么多趣事糗事看得人不禁捧腹，而在那些拥抱安静的时光里，他的心被那些变幻莫测的云、色彩诡谲的光所占据，剩下的时光他也会产生巨大事物面前的渺小无力之感，他会为自己的突兀感到孤独，为社会的仓促变迁惋惜，为生命的逝去而介怀，但这片土地会转而给他一个拥抱，治愈这一切。

进入雨季，扎克拜妈妈一家转场到阿尔泰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吴塞夏牧场。那是一片林海中的孤岛，空气透明凉爽，草木葱茏茂盛，人的生活和羊的生活全都围绕着山顶的白色木头房子展开。在一个个漫长寂静的白昼和深夜，扎克拜妈妈大管家一样忙碌照顾着一家老小。羊群悠闲漫步在肥美的绿草山包间，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回到牧场尽情欢乐，大人们时不时在凉爽的月夜下载歌载舞。李娟以平和悠长的笔调在书中记录哈萨克牧民在高山草原夏牧场的生活日常，原生态为我们呈现羊的命运以及围绕着羊的牧人的命运。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读的是李娟的《深山下牧场》，我是黛黛。接下来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的是《山羊会有的一生》。

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刚渡过乌伦古河，一只黄脸矮山羊就产下了一只黑亮皮毛的羊羔。扎克拜妈妈非常高兴，把羊宝宝拴在毡房旁的杂物架下。于是那一天，羊妈妈找宝宝从早找到了晚。羊群出发的时候，瘦小的羊妈妈舍不得羊宝宝，挣扎许久，终于没有跟着队伍离开，一整天徘徊在山坡附近，凄惨地叫唤个没完。每叫几声就停下来侧耳聆听一会儿，可他的宝宝却始终不曾答应一声，傻愣愣地站在架子下一动不动，好像还不明白母亲的呼唤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明明看到妈妈了，还呆呆的，眼睛随着妈妈的身影扭动，仍然一声不吭。难道所有的小羊羔一开始都是这么笨吗？矮山羊快要急死了，屋前屋后转来转去，满山头的找，惨叫的扯心扯肺。有时候明明很靠近宝宝了，甚至就在眼皮子底下了，只需拐个弯或者是斜走几步，就可在木架下相见。可就那几步路，就那一个弯，总是一次又一次硬生生的错过。就这样没头没脑的找了整整一天，

便努力地将矮山羊往他孩子的方向赶。可山羊哪里是能赶得动的，他最会和人作对了，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而且武功盖世，一点儿也不明白我的苦心。直到黄昏，那只黑羊羔才突然开了窍似的娇滴滴地叫了几嗓子，大羊简直欣喜欲狂呀，立刻激情四溢地连连应和了一长串的咩叫，绕过房子箭一样地冲过去，在杂物堆里径直找到了宝宝。我还以为是小羊自己开了窍呢，跑过去一看，却是阿依恒别克拎着小羊羔的后腿倒提着它，强迫它叫的。这个法子真好，简单有效，亏我赶了一下午的羊，白白累得够呛。大羊看到有阿依恒别克在，虽然万分激动，却不敢靠近。阿依恒别克就把小羊放下走开了，大羊这才猛冲了过去，而小羊也一下子认出了妈妈似的，赶紧凑上去亲妈妈的鼻子，像小狗一样甩着尾巴，亲热极了。原来它也是会动的呀，之前发了一整天的呆，一整天跟木雕似的僵硬。往下有两三天，黄脸矮山羊都没有出门找草吃，每当羊群出发时，它显得难受极了，几番跟上大伙同去，又频频回首眼望着自己的黑宝宝，不停地在两者之间徘徊，直到羊群越走越远，完全消失在东面群山背后为止。到了第四天，他才终于挨不住饥饿与狮群的不安，跟着队伍走了。由于放心不下宝宝，总会不时地离开羊群，单独回家探望宝宝，喂了奶，再和宝宝腻乎好一阵儿，才依依不舍地扭头告别，满山遍野寻找自己的羊群归队。如此一天来回两三次，哎，哪能好好的吃草。我也每天去看黑羊羔好几次，才开始他很怕我，我蹲在他面前一动不动地长久地注视着他，渐渐的他就不怕了，他还主动向我走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就一口含住我的手指吮了起来。直到第六天黄昏，当羊群和平时一样沿着条条羊道从四面八方一缕一缕聚拢在我们毡房所在的山头下时，小黑羊终于获得自由。司马狐狸解下他脖子上的绳套，把他丢进羊群之中，他的母亲连忙围过来亲吻个没完。那时他已经学会了辨别母亲的声音，还学会了呼唤母亲。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学会了跳跃，又因为刚刚才学会便蹦跳个没完。暮色里大家都静静地等待入栏，只有他兴奋得不得了，无限新奇地上蹿下跳，偏偏又跳不稳当，一会儿戳这只羊一下，一会儿又吓那只羊一大跳，是整个队伍中最不安分的成员，但大家都不介意。他的矮个母亲宁静又愉快地看着这一切，不时靠近他，亲吻他。小黑羊看上去非常活泼，胆子却小得不得了，极易受惊。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冷不丁地跳起来大喊一声，别的羊只是一哄而散而已，而他呢，居然立刻四蹄劈叉趴在地上，还像母鸡受惊一样的把脑袋埋藏起来。小黑羊真小，脑袋一点点大，五官还没长开似的，黑咕隆咚一团，虽说是明萌初开的生命，却已经足够神气了。他浑身漆黑，油光闪亮，背上却有一抹羽毛状似的浪漫美好的白色斑纹，和他的母亲平凡暗淡的黄脸矮山羊相比，他明亮夺目。之后的日子里，面对整个羊群，我总是一眼就能找出这母子俩，一眼就能看到那只朴素谦逊的矮山羊紧紧领着明星一样神气活现的黑宝宝走在队伍中。哎，这位母亲真的非常不起眼，腿短短的，身子瘦小，要不是头上长着和身子一样不大相称的大羊角，我一定会误认为它是只羊羔呢。提到羊角，矮山羊的羊角真的蛮气派，常常

地向后扭转，然后再向两边曼妙地撑开，线条优美流畅。它身上整齐地披着根根笔直的白色羊毛，干净利落。不知为何，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山羊就是公羊，绵羊就是母羊，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山羊是最能爬山的羊，所以才叫山羊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但山羊还嫌不够似的，整天没事儿就当着人的面儿爬高下低，蹦来跳去，唯恐别人忘记了。最可恶的是，越是大家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他们就跳得越欢。每天傍晚赶羊入栏时，明明没他们的事，也非要挤在羊群里一起进去。进去后再以最轻松的姿势飞跃出围墙，分明是跳给绵羊看的，意思是看我能这样，然后再当着大家的面嗖地跳回栏里，看还能这样，得意洋洋。于是就那么来来去去地跳个没完，如履平地。看着绵羊们面面相觑，纳闷不已。这些小绵羊也学着他的样子，拼命耸动着身子往上蹦，但怎么可能跳得出去呢？他们一定死活想不明白，同样是羊，为什么我就不行？由于山羊严重扰乱了羊群的秩序，愤怒的司马狐狸扔一块石头，准确地砸中他的脖子。他一溜烟闪老远，然后大呼小叫个没完，并率领一部分绵羊往山上跑去，更是给大家忙里添乱。山羊们不仅表演欲强烈，而且好奇心旺盛，他们常常站在毡房门口长时间朝里张望。要是你不理会他的话，他会一边凝视你，一边把一只蹄子伸进门槛。若再不阻拦，他们更是得寸进尺，径直走进来，东嗅西嗅。绵羊只需挨一次打，便晓得毡房以及四周的围栏是不能靠近的。而山羊呢，对他们可不是打几次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打不着。往往是你的手还没抬起来，他们就蹦跶到对面山上了。山羊灵敏得令人吃惊，假如你想收拾一只山羊，刚刚闪动这样的念头，它就能立刻接收讯息，拉开防卫的架势。如果反之，就算你和它在小道上迎面擦肩而过，它也不躲不避，悠悠然然。山羊真的和绵羊太不一样了，绵羊总是愿意遵从人的安排，每当转移到陌生的牧场，只要入两次圈，第三天就完全接受了新的安排。而山羊呢，恐怕100年也不行，他们一个比一个有主见，干起坏事来又极具煽动力，并且往往身先士卒，处处为绵羊做表率。从高处遥望移动的羊群，通过大致的走势就可分辨出山羊和绵羊来。绵羊是耐心有序的，身子和脑袋都冲着一个方向前行，使整个队伍充满力量和秩序。而山羊东窜窜西跳跳，不着调地爬高下低，在队伍中切割出乱七八糟的线条，害得绵羊莫名其妙，不晓得到底跟着谁走才好。山羊大约也知道自己比绵羊聪明，很有一些瞧不起绵羊的样子，但是绵羊们却无比的信任他们，就算尾随到天涯海角也无怨无尤。大约是绵羊也承认了自己不如山羊这一点吧，所以每次行进的路上领头的都是山羊。不过也幸亏有山羊，在转场的墓道上，在那些危险而陡峭的路面上，在一道又一道拦路的激流中，在悬崖边吊桥上，正是有了胆大自信的山羊们的率领，绵羊们才敢低着头，一串一串沉默地通过。

在夏牧场美妙的七月，在吴塞最丰腴盛大的季节里，结束了一天的赶毡工作，司马狐狸为劳动后的人们宰杀了一只山羊羔。这正是吃山羊肉的最好的季节，而其他季节里宰杀的山羊肉太膻。宰羊时，我飞快地躲到山上的林子里，月光明亮，树林里清脆幽静。我在林子里四处徘徊，望着远处暮色里的火堆，心怀不忍。我认得那只羊，当它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认得了。我记得那么多和它有关的事。当人们一口一口咀嚼它鲜嫩可口的肉块时，仅仅只是把它当成食物在享用，从来不管它的母亲是多么疼爱它。在母亲眼里，它是这世上的唯一。不管他曾经因学会了跳跃而无尽欢喜的那些往事，不管他的腰身上是否有着美丽的羽毛状花纹，也不管他是多么聪明，曾经多么幸福，多么神奇，他只作为我们的食物而存在，而消失。小尖刀鲜活处，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他就从睁着美丽眼睛站在那里的形象，化为被拆卸的几大团肉块，冒着热气，堆积在自己翻转过来的黑色皮毛上。他最后的美好，只呈现在我们的口腔中。这是不公平的事吗？应该不是的。我知道司马狐狸在结束他的生命之前，曾真心地为他祈祷。我知道他已经与我们达成了和解，同时我还要为他庆幸，这位他从不曾经历过冬天，不曾经历过太多漫长的摧残生命的严酷岁月，他的一生温暖、自在、纯真。

我很喜欢哈萨克作者伊尔克西姐姐，也写过关于山羊的美妙文字。她温柔宽和地讲述了山羊会有的短暂一生。是啊，我们一定要原谅山羊的固执任性，以及它犯下的种种过错，因为无论如何，它终将因我们而死。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分享的是李娟的《深山下牧场》。跟着李娟的文字，我们仿佛走完了一整个温柔的夏天，吹过了阿勒泰的山野清风，看过了牧场的漫天星河，内心的浮躁和焦虑都被悄悄地抚平。深山下牧场的夏天会落幕，但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永远不会消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方属于自己的深山牧场，不慌不忙，安静生长。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希望每一次的阅读都能成为你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惠欧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略，请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六月九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三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5: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7: 上周啊，咱们聊了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也是重新发现了厨房里有这么多我们可能没有关注过的美好。
8: 哎，
7: 那从今天起啊，咱们还是用3天时间，从怎么坐着，怎么摆着，到碗盘里的人文历史，再到旅行中的餐桌风景，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餐桌上的生活美学。
8: 咱们就是今天在厨房里头做完菜了，然后得端到餐桌上来吃了。
7: 对，
8: 今天呢是第一期，我们要聊的就是一张桌子如何安顿身体，如何安顿关系，以及如何在一蔬一饭当中来传承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咱中国人坐下来吃饭呢，天然啊，它就有一种讲究。你哪怕在家里头呢，说长辈不动筷子，那晚辈咱一般不会先动，对吧？得要等那个长辈们先夹菜，咱再夹。那另外呢，就是菜上来了，小辈们得要给长辈去盛饭，然后长辈的话可以给小辈去夹菜。
7: 没错，要说这确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不是打今儿有的，其实源于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那你看，在先秦时期，《礼记·曲历》就说，就是有大量关于饮食行为规范的记载。
8: 哎，
7: 那这些文字确立了中国人的饮食之礼。
8: 我就记得里边有句话叫共食不饱，意思就是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啊，你不能只顾着自己吃饱，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对吧，龚姐？
7: 你这个问得很反转。你看我一什么叫共食，我以为大伙儿一块吃，我怕我吃不饱。
8: 是不能只顾着你自己吃饱。
7: 对，你还得顾着别人的感受啊，说得特别好。还有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无团饭。无就是长得跟母亲似的那个字儿，把那撇出来，然后那个团就一个提手一个专字儿，无团饭什么意思？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不可以团大饭团儿，就是你不能争食。
8: 对对对，
7: 就我就你看，我想的叫共食不饱，就是这么多人，我怕我吃不饱，我把我这饭多盛点不好。
8: 你又不能把那一锅饭里头全盛出来了哈，引申到现在来说，
7: 就这样看起来呢，你会很贪心，对吧？
8: 对。
7: 还有呢，叫无放饭。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把刚入口的饭又放回到碗里，很不卫生，也很不雅观嘛。
8: 哦，那也可以引申为，比如说你都已经夹出来放到你碗里头的菜，你就夹回去了，那也不行。
7: 那还有可能这发生，只有可能是夹到别人碗里饭，我觉得怎么没到我碗里，还有可能到我碗里又回去。对，确实。
8: 就你又不想吃了，然后你就又放回去，
7: 那不行，那吃一口还不好吃，我不吃了吧，把剩下拿回去，不好，这样不好。
8: 对的。
7: 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无留啜。你看，你有个留字，你就理解吗？就吃饭喝汤的时候，不要大口快速的吞咽，要什么呢？要细嚼慢咽，这样显得你有礼貌。
8: 对对对，
7: 就是这些呢，都是在教导人们在公共空间里啊，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8: 是，这其实呢，就是最早的餐桌功德了。我有一个做礼仪培训的朋友就说，现在啊，你像商务宴请也好，或者说家庭聚会也好，这些规矩它的核心啊，不是说我要管着你，我要束缚你，而是教养的一种体现。
7: 没错，
8: 因为它会让你身边的人觉得啊。

0: 很舒服，我被尊重了，我被照顾。
1: 哎，古人就说呀，叫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意思就是礼仪的起源最早就是打饮食活动中开始的。我们通过一张桌子学会了怎么和人相处，怎么表达对他人的敬意，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清华大学中国理学研究中心来了解一下更多的餐桌礼仪。
2: 用餐之礼，用餐前应先洗手，用餐时身体靠近餐桌，宴席的座位离门最远的最尊是主人之席，其右为主宾，其左为次宾，以此类推，最近门处为末席。在公务场合以职务为序，在非公务场合以年龄为序。沏茶斟酒时应站在客人或长辈右侧，杯盏应轻拿轻放，用餐时请尊长先入座，尊长位居快，晚辈不可抢先。尊长不喝酒抽烟，晚辈不可喝酒抽烟。尊长餐毕，晚辈应随之结束用餐。每道菜要由主宾先尝，原则上就餐者依序吃自己面前的菜。移动餐桌中，自己转盘时要先看是否有人正在夹菜，举筷要放下勺，举勺要先放下筷，二者不可同时使用。吃带骨头的肉不要啃出响声，吃剩的骨头鱼刺不要直接放在餐桌上，不膻凉饭菜。酱料很咸，不可以直接使用，以免显得贪吃。喝浓汤时不可发出响声，避免汤汁从嘴角流出。如果羹汤里有菜，不可不咀嚼就直接咽下，这样会显得心急不雅观。客人不宜在汤中调味，那样会让主人觉得自己厨艺不精，不把骨头扔给狗，那样有轻贱主人食物之嫌。不当众剔牙，那样令人恶心，如果必须如此，应掩住口部或到无人处。餐具要妥善取放，避免跌落。碰杯应轻声，使用餐具时手势要轻，不要与碗盏碰撞发出响声。使用筷子时应握住筷子三分之二处，不要用筷子刺取或铲取食物。不要把筷子插在饭中，那是祭祀时才有的做法。勺子不要反扣，那样也是祭祀时的做法。不要专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不要把自己夹过的菜肴再放回去，不翻捡菜肴，不掉落饭粒。夹菜时不可将菜汤滴在桌上，用餐时不要叹气，以免影响用餐氛围。吃饭时应轻嚼慢咽，口腔不发出声响。敬酒时要走到对方右侧，向尊长敬酒，饮酒时应略微侧身，避免使用平背之力，不可向未饮完的酒杯中酗酒，不可隔着座位敬酒或交谈。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来说说餐桌上的生活美学。今天呢，主要说的是餐桌礼仪。刚才啊，讲了行为规范，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桌子本身。哎，挺有意思的，就是中国人桌子呀，主要分两种，一种呢是方桌，以前叫八仙桌，另外一种呢就是圆桌了。这两种形状啊，其实都藏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0: 哎，先说方桌啊，你像我小时候的印象，以前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张厚重的实木八仙桌。但这个方桌的特点是什么呢？端正稳定，四条腿扎在地上，桌面方方正正。那这种桌子就是天然适合体现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
1: 是的，因为方桌它有一个明确的朝向嘛，以前坐北朝南这是主位，左右呢是客位，背门的这个是侍坐位，确实是强调了一种秩序感。我有一个之前做民俗研究的朋友就说，他说这个秩序感在现代家庭里呢，更多的是转化成了一种对长辈的敬意。
0: 没错，再来说圆桌啊，圆桌象征着团圆、包容、平等，没有棱角，没有绝对的起点和终点，也没有明显的这个高低之分。所以这个圆桌文化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特别是在南方。哎，大家围坐一圈，菜放在中间，每个人都能哎够得着这个菜。就这种形式呢，是弱化了等级，强调了共享与和睦。哎，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叫团圆就是福嘛。
1: 哎，
0: 圆桌把这种祝福具象化了。
1: 是的，那么从方桌的长幼有序到圆桌的团圆和睦，这就是中国家庭的辩证法。我们呢，既尊重传统和长辈，又追求家庭的和谐和平等。一张桌子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家庭观念的缩影。接下来我们也随短视频节目看鉴，这个鉴呢是鉴定的鉴哈，看鉴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一下方桌和圆桌的不同。
2: 中国人使用圆桌的最早记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圆形的案几从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在此之前，中原的贵族家庭多数使用方桌，而且是一人一桌为分餐制。经过近500年的发展，到了宋朝，椅子在生活中普及开来，人们从跪坐转为坐在椅子上，配套的桌子也随之升高，高脚桌被广泛使用，并经常出现在聚餐式的宴席间。慢慢的，围坐在一起吃饭成了中国人的习惯。家具的改变带动了新的礼仪。清朝时，这种直径约130厘米的圆桌被普及，并且入座人数为8人，每人按照圆的切点平均就坐。从心理学讲，人与人比肩很少对视，形成的距离70厘米是相对安全的。长幼有序，中座为尊，面门为上，更是中国人独有的落座原则。圆桌改变了一个家对坐的意义，构建出了家的中心。
3: 圆桌通常就是那种能折叠起来的，回忆出小时候吃饭好像是一起的，只要它支起来了，我就知道今天会有客人来家里吃饭，不像现在就感觉都是自己的，现在也没有时间给我做，多点点外卖我爸妈陪着我吃都没有这种机会，所以现在就很想一家三口坐在一个餐桌前一起吃饭，所以我必买的一个就是餐桌。餐桌是唯一有可能是系住全家一个感情纽带的一个东西，大家都可能在餐桌上去停留一些时间，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是唯一的，对，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什么眼睛圆又圆呐？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 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那不同于咱们国家，在西方的传统里啊，最常见的是长主。
1: 对。
0: 你比方说有个电影，那就你像《哈利波特》，过去里边那大礼堂，咵、一大长桌，或者说个英剧《唐顿庄园》里边那吃晚餐，咵、一大长桌，对吧？主人坐一头，哎，客人坐两边，就是这种长桌好，就是你是主人位，比方说你正好坐我对面，你坐那个远桌，咱俩得吃顿饭得打电话。
1: 还真的挺，我有的时候看那个这些剧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他们要怎么夹菜？后来呢，我就发现了，他其实这个是分餐。对，我之前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在正式晚宴上，餐具是按照上菜的顺序，他要从外到内去摆放，然后你每一道菜，你用什么刀、什么叉子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礼仪它体现的是一种契约精神和精确性。啊，相比之下呢，我们的圆桌和方桌体现的是人情味儿和灵活性。咱们讲究的就是布菜啊，比如说主人给客人啊夹夹菜啊，表达一下热情。那西方的长桌呢，讲究的是分餐啊，各吃各的，咱互不干扰。
0: 哎，所以你看，他们就不存在共食不饱，怕大伙儿吃不饱，一个人来分一份，谁也别抢。
1: 对，直接给你分好。
0: 对，就是这两种模式啊，咱们不说哪个好哪个坏，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文化背景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呢，我们也在融合。现在很多家庭聚餐呢，它是既保留了圆桌的团圆形式，当然也开始使用公筷公勺。这既传承了热情好客的传统，又吸收了这个注重卫生的现代理念。
1: 是，咱们讲餐桌美学嘛，也要与时俱进，取其精华。你比如说学习西方有一些像女士优先呐、不喧哗呀，保留我们自己的。像长幼互敬、共享美味儿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品德。那说到共享啊，其实我现在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儿啊，你看现在餐桌上有时候挺让人尴尬的。我觉得你肯定有这样的经历。
0: 什么？
1: 有好多人呢、围坐在一块儿，结果呢，每个人都在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就空气一下子就静下来了，没有人聊天了。
0: 哎呀，太常见了，我跟你说，
1: 是的，
0: 就是我会经常自己有意识的去想这个事儿，也会检讨自己啊，就老这么干。
1: 对，
0: 就玩饭桌上唯一的动静就是手机刷短视频的事儿、偶尔夹杂了几句，哇，这个这有意思，
1: 这乐
0: 这就算最大的、这分享了。
1: 对，
0: 然后大家抬头看一眼屏幕，又低头，哎，要不各吃各的门口的东西，要不然看短视频。
1: 对，其实这个就是现代餐桌啊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确实，你说科技啊、通讯啊这些发达，给咱们提供了便利，可是呢，也悄悄带走了咱们的交流。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吃饭就是聊天啊，聊聊工作啊，聊聊八卦呀、聊聊哎呀附近哪家菜市场的菜涨价了，哪家便宜赶紧去买。但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好像都被手机给吸走了。
0: 哎，就是还有一现象啊，就是吃饭必须得开着电视。特别是有老人的家庭，总觉得吃饭没声啊不行。但是呢，你看你像我认识一邻居阿姨，她就有智慧，她定了个规矩，什么的，吃饭前10分钟把电视关了，手机统一放篮子里。大伙儿后来不适应，你这在家里规矩太大了。
1: 对，我发朋友圈都没得发了。
0: 对，但是你看，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手机，大家反而开始说话了。我跟你说，甭说阿姨，我就反思啊，你想想我去洗手间，有一天忘带手机了，在家里在屋那个沙发充电，我上洗手间没有了，我开始翻阅洗手间旁边有的文字，哪怕是洗发水说明书，我就开始看了。我说你看，
1: 对，
0: 这东西只有说你不把手机带过来，你就新的阅读就产生
1: 了。没错，是这样子。
0: 对，一家人坐桌上就开始聊了。对，叔叔问侄子，你最近工作顺利不顺利啊？哎，阿姨问外面，你学习累不累啊？然后这是。你看，这才是中国人餐桌该有的样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是人跟机器的连接。
1: 是，就是餐桌礼仪，它发展到今天最高级的礼仪，其实就是专注。专注什么呢？你要对眼前的食物专注，你要对跟你坐在一起吃饭的人去专注。这个是既是对做饭的人的尊重，其实也是对吃饭人的尊重。那刚才呢，咱们又提到这个公筷公勺，这其实是传统礼仪在现代的一种进化。以前呢，咱们讲布菜，就是你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去夹菜啊，表示热情啊。但是呢，在今天确实咱们可以升级一下，对吧？大家自己去夹菜就行了。
0: 对，要不然你夹也行啊，你那个你使公筷，对吧？
1: 用公筷哈，
0: 对，但是大家现在就是哎，就是你不得不承认，使公筷有时候啊，你倒不清。公筷跟自己的筷子，一会儿哪是公筷，哪是我自己的筷子？
1: 你可以选那个长一点的嘛。
0: 是啊，但是一会儿你没准这把公筷回来，你已经进嘴了，这就有可能混淆哈。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

0: 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还是要保持一下的，对吧？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使用公筷它不是生分，它是保留了大伙儿同吃一盘菜的这个团圆感，当然了，又阻断了病菌的传播。你想想，这其实是对传统的共识文化的一种改良和保护。
1: 没错，
0: 就如果我们坚持说我们不分餐，我们就不公筷，那一旦有人生病，你说大伙儿都不敢一块跟你吃喝了，那才是对共识团圆最大的破坏嘛。
1: 对，所以不管哈是您下一次家里边请客请朋友过来玩，或者说就是自家人一起聚餐，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您就把那个公筷直接摆上，因为这不是西化，这个就是咱们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或者说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
0: 嗯，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聊了《礼记》里的饮食之礼，聊了方桌圆桌的哲学，那也对比了中西餐桌的差异，也探讨了现当代桌面因为手机而面临的这些现象，以及公筷的进化。
1: 嗯，
0: 就是你看，所谓餐桌上的礼，归根结底就是尊重、关爱和连接。它不是为了束缚我们的条条框框，而是让一桌饭吃得舒服，吃得温暖。
1: 嗯，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哈餐桌上的生活美学的第二期，我们呢要把目光从怎么做转向你用什么吃，咱们会从新石器时代的陶碗聊起，来看一看商周的青铜重器啊，聊一聊一双筷子背后的历史典故，再去看一看唐宋以来的瓷器之美。
0: 嗯，同时也会跟大家说为什么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美食不如美器，以及我们该怎么给现代餐桌挑选合适的衣裳啊。哎，如果说、啊、
1: 挑桌布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您也喜欢这个里面陶盘子、陶碗、陶餐具，或者对家里的老物件感兴趣、明天可千万得听咱们的节目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是主持人胡晓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今儿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听听这个胡晓跟我们说，听说他要带咱们去海边玩，我们期待一下吧。
1: 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是6月8号，世界海洋日，恰逢盛夏起暮，暑气渐浓的时节，不少人喜欢走向海边去踩一踩沙滩，吹一吹海风，消解夏日的燥热。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3天推出世界海洋日系列专题节目，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海洋的诗意之美、生命之灵，以及我们人类守护这片蔚蓝的责任。今天就让我们先从诗词开始，循着千年文脉，打捞那些散落于古今诗文里的浪涛、圆月与孤帆，一同品读沉淀在华夏文脉深处、独属于中国人的山海情怀。中国人与海的缘分，从来不只是脚步抵达的那片沙滩，更藏在绵延千年的笔墨诗文里。中国人早期对大海的描摹，其实和江河密不可分。古时交通闭塞，内陆文人很难抵达远洋，多数写海的名篇，一部分是在东南沿海的实地见闻，而另一部分是依托江河奔流入海的壮阔落笔。所以说，古人笔下的海既有实地登临的壮阔，也有依托神话的奇幻想象。我们的故事要先从山海意象的源头先秦说起。诗经小雅绵水有云：绵笔流水，朝宗于海。绵字形容水流成满奔涌之貌，朝宗是指诸侯定期朝见天子，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此处以奔涌东去的河水最终汇入大海的自然景象为喻，暗合先秦天人感应的思维，隐喻人事归复的理智秩序。虽然这一表述并非单纯的涌水，但是也写进了中原先民对大海最朴素的认知，它是天地水流的最终归宿，更是理智与宇宙秩序的象征。而在庄子秋水里，河伯见到黄河秋汛水满便洋洋自得，直到看见了无边无际的北海才幡然醒悟。庄子虽然没有亲身远航，却借沧海比喻天地格局，从此大海在文字里就有了开阔豁达的精神寓意。往后的千年里，诗意文人困顿之时，总会望向沧海，借那一片汪洋消解心中的郁结。时间来到秦汉大一统，帝王巡海，方士入海寻仙，文人也随之留下了观海的里程碑。建安12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登临河北碣石山，远眺渤海，秋风萧瑟，洪波翻涌，他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观沧海》。
1: 观沧海，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这是渤海真实的盛夏风貌，也是一代枭雄囊括四海的胸襟。不同于后世的伤春悲秋，曹操笔下的沧海雄浑壮阔，奠定了古诗词中海的气度与风骨。关于曹操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气度呢？我们一起来听康震教授的讲解。
2: 曹操呢，从来就不是个一般的人物。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北征乌桓。他为什么要北征乌桓呢？因为他不把北方的少数民族平定了，他无法南下，南征赤壁啊。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全国，他首先把北方平定，然后再往下把东吴打下来，东吴再打下来，下一个就是刘备，所以他志向是非常广远的。 还有一首诗跟他写在同一时刻，就是《龟虽寿》。曹操写这些诗的时候是53岁，曹操在《龟虽寿》里怎么说的？他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已经把自己比作是一个老人了，但是没说我做不成事，我事情还没做完呢。所以他气魄既大，志向又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他不是光看到了海，他看到日月星汉都从这里头涌现出来。那涌现的是什么？涌现的是天下大统。曹操在他那个年代胸怀天下，今天我们做任何工作也要有胸怀天下的这样一种感受。只有胸怀天下，个人的小我才能变成大我，才能为大家做更多的好事。
0: 时间来到汉代，再看汉乐府的《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万千江河奔涌向东，尽数汇入沧海。流水一去再不回头，古人借东流沧海感叹光阴匆匆。自此沧海又多了一重寓意，成为世人警醒韶华易逝、惜时奋进的千古意象。
2: 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当中的一首歌，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阳光灿烂、万物富有生机的场面。可是紧接着作者来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引申到了我们现在还年轻，应当继续努力，不能够等到老大了才感到时光被荒废了。但我特别担心那样一个百花凋零的世界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在，所以这首诗的本质是一种惶恐。所以我想呢，对于自己的一种警戒，包括对于在这时光里边让时光变得有质量、让时光变得非常富有神采的这样一种思考，是中华民族持久以来的一种思考。对于我们这些老青年来讲，其实也要努力地勇作时代的弄潮儿。到了今天，我们更应该读着这样的诗，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这样才能不愧对祖训，才不愧对我们这个时代。
0: 如果说曹操写的海是气度与风骨，汉代的海是时光的刻度，那么到了唐代，海就有了感情。盛唐海陆通商频繁，大海不再是遥远缥缈的传说。张若虚在长江入海口看见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3: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0: 何处春江无月明。
1: 张九龄伫立海滨，望见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
1: 江潮连通海面，明月伴着潮水升起，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就此定格。此后千百年，海上明月成了思念、团圆和惆怅的代名词。岁岁中秋，沧海皓月化作遥寄亲人、惦念远人、思念家乡的温情寄托。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大家都很熟，往下这几句大家其实并不熟。情人怨遥夜，
4: 竟夕
3: 起相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情人不喜欢在漫漫长夜里这样度过，他们希望能见到对方，但竟夕起相思，一整夜的他都在思念对方。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说的是把蜡烛灭掉之后，月光还是充满了房间。你要说看见月光，人们的相思就更浓。披上衣裳出去，露水打湿了衣裳，这个意境啊是非常的美。最后说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我想把这一捧月光献给你啊，我亲爱的人。可是这做不到啊，我还不如再接着回到美梦里才能跟你相会。他整个的这个过程，你注意张九龄写的是一个非常富有意境的、非常美好的、非常相思的、渴望见到对方的情谊。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宰相，是吧？后人称之为九龄风度啊。这个唐玄宗后来落了难了，跑到成都去，他底下人问他说选宰相应该选什么样的，要有九龄风度的人才能当宰相。他是盛唐一代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他被李林甫陷害。唐玄宗开元25年把他贬到了荆州做长史，这应该是他离开长安之后写的。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他想起他的过往，在朝廷里边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4: 满腔的报复。
3: 他自己是广东韶关人，也是一个在偏远地区成长起来的青年，所以这首诗里边非常优美，但里边却包含着很深的人生的况味。如果不是有那样相似的或者接近的年龄或者人生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对这种优美背后所隐藏的那种情怀是很难了解的。
1: 李白的一生游历大半国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笔下的沧海兼具狂放与孤冷。
5: 行走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这是李白在仕途失意的时候以沧海寄托的理想。然而千年岁月滔滔奔涌，一如沧海浪潮，李白的这句诗翻越了千山万水，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很多人深陷低谷，前路迷茫的时候，总能从他的笔墨间拾起一份迎难而上的底气。无数心怀梦想、孤身赶路的追梦者，也靠着诗中的浩荡长风，扬起人生前行的风帆。这首诗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精神力量呢？我们一起来听康震教授的讲解。
2: 我最喜欢的两句古典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它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行路难。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生存，要生活，要发展，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李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就是这一条路虽然难，但一定能够走得通，也一定能够走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到自己的目的地，你才会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所以李白的下一句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呀。所以对于李白的这两句诗啊，我一直很有体会。无论是在上学的时期，还是在工作的时期，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和基本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坚持。一个善于等待的人和一个善于不断持续的行走的人，虽然看上去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但当你走到一定的阶段，收获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每当我们觉得疲劳的时候，看一看李白这两句诗，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精神的支撑，和一种充满了光明的未来。我想正是因为有着很多光明的未来在照耀着我们，我们才有着继续走上一条胜利的人生路的这样的信心。
1: 到了晚唐，战乱频发，大海又成了漂泊者的背景。李商隐的一句沧海月明珠有泪，出自千古名篇锦瑟，字面上看起来是说沧海明月映照下鲛人的眼泪化成了珍珠，但这不仅仅是写景，背后还藏着很深的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康震教授对于李商隐创作这首诗时心态的解读。
3: 锦瑟一篇解人难，其实没那么难，心里难受啊。为什么呢？他能不难受吗？他的老师令狐楚，这算是牛党，哎，唐代是牛李党争啊。他自己的岳父人算是李党，他一辈子夹在牛党和李党中间，像一个风箱里的老鼠，所以他这一辈子永远都没当过那种能够为官一方的，哪怕是个县太爷都没当过。他这一身的抱负志向他实现不了，他能不难受吗？最要命的是他用这典故特别有意思，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哎，庄子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小蝴蝶飞呀飞，哎，醒来一想，是蝴蝶梦见庄子了，还是庄子梦见蝴蝶了？这两个典故望帝春心说的都是变化上的事儿。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说的什么事儿啊？说的都是很凄寒的事儿，比较孤冷。所以这个典故捏到一块儿就是人生多变，凄惨孤寒，这就是我的一生。此情可待成追忆，我这一生是怎么回事？只是当时已惘然，拍了拍桌子，算了，我回家做饭吧。我这辈子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时光已然逝去，永远不会再来，没法子了，不说了。
1: 同样是一片沧海，盛唐时是奔赴理想的征途，晚唐时却沦为躲避兵戈的去处。浪潮依旧翻涌，心境却早已变迁。沧海见证了王朝起落，也收容了一代代乱世游子无处安放的漂泊与心酸。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文艺生活家，把 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时光流转到了近代，国门洞开，诗歌中的大海挑出了古典格律的束缚。冰心自幼在海边长大，海洋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在《繁星春水》里，他这样写道：大海啊，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没有了对仗的格律，只有直白柔软的语言，冰心笔下的海褪去了雄浑苍凉，变得温柔细腻，是故乡，是母爱，也是心底最柔软的寄托。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孩子成长于内陆，却极度的向往大海。他写下那句被后来无数人传颂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不仅是个体对安稳生活的期许，也是那个改革开放浪潮中国人面向海洋奔赴新生活的时代缩影。如今现代人搭乘高铁或者是自驾就能抵达海边，新时代的海洋诗歌里少了离愁与漂泊，多了松弛与治愈。可以写傍晚海边散步，写夏夜月下听潮，写亲子赶海偶遇寄居蟹。古典诗词里遥不可及的沧海，如今已经变成了普通人随时可以奔赴的目的地。今天恰逢世界海洋日，盛夏的海风已经吹遍了国内漫长的海岸线。我们在享受海浪与海风带来的治愈同时，诗词里流传千年的山海敬畏更应当化作细微的护海举动。前人用笔墨留住山海之美，后人就要用行动守住海面的蔚蓝。比如带走随身的垃圾，不随意捡拾活体的贝类，不毁坏近海的礁石植被等等。这就是把刻在文字里的浪漫实实在在地留在了现实的海岸。从《诗经》的百川归海，到盛唐的海上明月，再到现当代烟火满满的滨海日常，海浪、孤帆、明月，跨越2000多年反复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之中。夏天的时候站在海边去诵读这些诗句，你可能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海风仿佛穿过千年的诗文扑面而来。古代文人望见的同一轮海上明月，如今依旧悬挂在海平面之上。岁月滔滔，浪潮不息，笔墨留存住山海诗意，而我们应该去守护万里蔚蓝。不过啊，今天我们在岸上品读了诗文，读懂了中国人的山海情愫，而海面之下呢，还有一方很少被细细描摹的蓝色秘境。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潜入深蓝海底，去探寻海洋里的万物生灵，去倾听藏在深海里的生命故事。好了，今天的文化漫游记世界海洋日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欢迎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好听好看的内容等着您。咱们明天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 与文艺同行， 与美好相遇， 对话文艺，
2: 对话文艺。
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的一两万项聚焦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北京中轴线文创大赛再启程，五大赛道全民皆可参与。同时会关注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带来的三姐妹， 以及四川天府演艺集团的舞剧《陈寿三国志》。此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展览，分别是上海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那真是千金之家，以及广州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2: 文艺回想，我们将走进电视剧《家业》的导演惠凯栋， 从我是刑警的灵力纪实，到护宝寻踪的传奇探秘，再到如今在 CCTV8黄金强档热播的古装剧《家业》， 每一次转身他都选了一条没走过的路。这一次是他8年没碰过的古装，是一个关于手艺人，关于传承的故事。《家业》呢，
1: 我一直在追，非常好看啊。同时呢，又是一年毕业季来临了啊，从宿舍楼下的轻声哼唱， 我们都不轻声，到校园广播里的这么
2: 清高歌。然后校园广播里它有熟悉的旋律嘛，再从毕业晚会上的集体大合唱到远行列车上的耳机单曲循环，他们是青春的见证者，也是岁月的记录者，同时也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关于青春的歌。当这些旋律再次响起，相信你的记忆也会随之泛起层层涟漪。
1: 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文艺世界一览万象。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北京中轴线文创大赛的消息。 2026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近日正式启动，本届大赛设置5个赛道，从科技到寻味，
2: 覆盖不同年龄的参与者。大赛呢，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多届了，为申遗成功营造了良好的氛围。那申遗成功以后，中轴线保护传承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本届大赛以传承中轴文脉、传播古都文化为主题，设置5个赛道，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参与者。 科技中轴聚焦科技文保与数字IP开发，推动文化活态化传播。
1: 科技中轴聚焦科技文保与数字IP开发，推动文化活态化传播。视觉中轴面向大众与专业影像工作者，用光影捕捉中轴线之美。寻味中轴以老北京美食为切入点，在品味与分享中传承文化。中轴使者面向全球全年龄段人群，围绕我心中的北京中轴线主题征集作品，形式不限，还有跃动中轴面向全国征集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及音乐人，用音乐诠释中国文化魅力。我大概只能参与那个寻味中轴，而且只负责吃。
2: 以老北京美食，这个我有发言权。好，交给你了，
1: 得嘞，
2: 去报名吧。
1: 它是一个5大赛道全民都可以参与的啊。
2: 对对对，选择你感兴趣的赛道就可以，比如说寻味中轴。
1: 我同时还有一个叫做那个视觉中轴，大众的专业的影像工作者都可以用镜头来捕捉中轴线之美啊。
2: 拍
0: 表现他在注史过程

0: 当中的艰难坎坷，以及渴望家国统一的情怀，也充分彰显了东汉末年百年纷争的政治军事谋略，将由乱到治的天下一统娓娓道来，在舞蹈与意象的交织当中展开一幅三国风云的壮阔长卷。
1: 我们来看一下剧情介绍，序叫做《别故乡》。西晋初年，陈寿奉诏进洛阳编著《三国志》，四川顺庆府陈寿家，四周茂林修竹，农舍掩映，田间鹭鸟翔集，嘉陵江静静流淌。中年陈寿心知此一去山高路远，侯门深深，驻使做人道路艰辛，是非恩怨需处处留心。他不舍家乡的田园风光，不舍泥土的气息和文脉的丰润，挥手再见，别情依依。
0: 第二幕呢，就是陈寿为了编著《三国志》，倾注了毕生所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深入民间走访调查考证，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体会和平的安宁。陈寿以史家的品格，坚持求真务实的著史态度，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遭受打击贬谪，他的内心痛苦失落，著史之路怎么就这么难呢？
1: 下一幕呢，叫做苦著。陈寿犯而不教，身心疲惫，还患眼疾，他忧心如焚，苦痛挣扎，在家人的帮助下，在初心和信念的指引下，他坚持坚守了下来。那些天下纷争的征战场面，那些鲜活的三国人物，运筹帷幄，刀光血影，战火创伤，生死离别的感情宣泄，至情至深，日夜浮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要写，哪怕是盲写，他已进入精神的涅槃。
0: 尾声篇，陈寿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呕心沥血，百折不挠，十年寒窗完成了历史巨著《三国志》，精诚所至，感动殿堂之上，平反纠错，官阶再进。而他更在乎的是市井百姓的反响，一部《三国志》让人们爱不释手，成为了市井文化津津乐道的话题。一部《三国志》也写出了百年纷争、天下一统的江山社稷，他严谨公正的治学态度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1: 五句《陈寿三国志》另辟蹊径，从陈寿书写史诗的视角切入，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展现他在乱世中坚守十笔的孤勇，舞台用矩阵竹简的抽离与重组，将史册文字幻化为鲜活的三国英豪。
0: 这部戏呢，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啊。五句《陈寿三国志》见翩跹舞姿，再现了史家执笔著书的千秋风骨，那契诃夫的经典之作接续上演，话剧三姐妹这个很经典啊，是用细腻的表演刻画普通人追逐理想的茫然与坚守。
1: 6月25号至27号，欧洲戏剧奖、劳伦斯·奥利弗奖、金面具奖得主列夫·多金与圣彼得堡小剧院欧洲剧院将阔别九年再次来华，并首登北京舞台。那作为此次来华演出的唯一一站，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将携契诃夫名作《三姐妹》重磅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成为在北京看世界板块的钢顶之作。本次演出除戏剧大师多金指导掌舵外，众多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荣誉演员也将齐聚舞台，其中不乏俄罗斯家喻户晓的重量级演员。在三小时里，观众将与剧中人一同呼吸沉浮，在多金创造的戏剧镜像中照见自己的人生与情感处境。
0: 三姐妹是安东·契诃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创作于1900年，讲述了奥尔加、玛莎和伊琳娜三姐妹在俄罗斯小镇上的生活与梦想。介绍一下剧情啊，在俄罗斯外省的一座小城里面啊，这三姐妹始终怀念着他们在莫斯科度过的童年时光。那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好像被困在了沉闷而停滞的生活里面。奥尔加在学校日复一日的辛劳工作，玛莎呢，在一段乏味而窒息的婚姻当中啊，好像渐渐枯萎了。而最年轻的伊丽娜仍然怀抱着希望，相信说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只要生活发生改变，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1: 驻扎在小城的军官们为这个逐渐沉寂的家庭带来短暂的热闹与幻想。富于理想与思辨气质的维尔西宁上校与玛莎之间悄然燃起一段危险而炽热的爱情。理想主义的男爵图金巴赫深深爱上伊丽娜，却始终得不到回应。而阴郁孤僻的索列尼则在嫉妒与绝望中慢慢酝酿着一场悲剧。
0: 与此同时啊，三姐妹还一哥哥呢，叫安德烈，一步步走向了沉沦。他娶了野心勃勃的娜塔莎，债务缠身，家庭的主导权也被收走，曾经温暖而充满回忆的家逐渐变得陌生，变得压抑了。
1: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火灾、爱情、婚姻、背叛与决斗接连发生，军队离开了这座城市，朋友们相继远去，而三姐妹仍然留在原地。当图金巴赫在决斗中死去，伊丽娜最后的希望也随之破碎。在送别军队的乐声中，三姐妹紧紧拥抱在一起，努力相信，即使生活充满痛苦，人也必须继续活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这一切为何发生，总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更美好。
0: 三姐妹呢，自1901年首演以来，一直被视为世界戏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它不仅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高峰，也象征着现代戏剧啊，从传统结构向心理深描与情感沉思的转变。这部剧啊，奠定了现代主义戏剧的语言和表现基础，影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乃至20世纪整个心理现实主义舞台的各种传统。
1: 在全球范围内，三姐妹被无数导演不断重译重排，是当代剧场最常上演、最具挑战性的剧作之一。它不仅反映了俄国19世纪末的社会断裂，更触及了人类共通的困境与希望，对意义的渴望、对改变的憧憬，以及在无法离开的生活中依然试图保持尊严。正因如此，三姐妹被誉为舞台上最静默却最有力量的叙事，不仅属于俄罗斯，也属于全人类的精神地图。
0: 我说一点文艺点的话啊，就是你连契诃夫都没读完呢，你就没有理由对这世界绝望，还有好多事可以做呢啊。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一览万象啊，接下来我们分别前往广州和上海关注两个文物大展。
1: 首先来说，跨越千年山海，从齐鲁大地到南海之滨，一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奇迹即将登陆广州。
0: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将于2026年6月20号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就是广州美术馆正式开展，展期至2026年12月19号。这是大湾区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呈现，也是青州与广州两座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名城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届时艺博院一馆之内将会迎来西敦煌、东青州两大中国古代造像艺术巅峰交辉的盛景。壁画与彩塑、造像与微笑，是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及草原丝路交汇的奇缘。
1: 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佛教造像400余尊，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完整的发展序列，被誉为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前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杰西卡·罗森曾惊叹，世界美术史应该重写。
0: 本次展览呢，汇聚62件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及诸城出土的佛造像精品，那其中呢，国家一级文物22件，时间跨度呢，从北魏至北宋近600年，完整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从形成、发展到鼎盛的艺术脉络。其中啊，这个青州造像最动人的是什么？就是中国微笑。那个佛是微笑的，他这个笑是这样的，双目微垂，嘴角呢是轻轻的往上撇了一下下，
1: 微笑。
0: 对，那在北朝啊，战火纷飞的乱世里面，工匠们是什么？用刀为笔，在青石上刻下了永恒的温柔和慈悲。就是我想，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微笑和这样的慈悲的样子，你心中再难的那种痛苦也会得到温柔的抚摸。
1: 就是会心会安定下来。
0: 对，那么自2001年开始起啊，青州造像曾经先后赴德国、瑞士、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巡回展出，海内外展出次数超过50场，在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展仅4个月，便吸引了近100万观众参观，被誉为中国文物对外三大专题展览，获得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6大国际顶级艺术机构的一致盛赞。
1: 青州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 广州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如今承载着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青州佛造像来到广州，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接力。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顶级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两座海丝名城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
0: 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与1500多年前的中国微笑对望，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永恒魅力。北方的朋友倒不着急去啊，
1: 等回来了再去，
0: 回来更近一点。
1: 青州佛造像一尊尊石刻文物，尽显北朝造像精巧神韵，文脉相继铺展。马王堆汉墓文物大展，诉说汉代生活风貌，将完成当代观众与汉代文明一场跨越2000年的深度对话与心灵共振。
0: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这是马王堆50多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
1: 本次大展甄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深度呈现其生活美学与精神涵养的发展脉络。展览呢，实现了三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一号墓替形帛画和马王堆三号墓替形帛画两幅母子替形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菱形纹起地成云绣坐垫首次展出，菱形纹起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外展。
0: 这都是重磅的展品啊。同期展出的原件文物呢，数量庞大，分量十足，云纹漆具杯盒设计非常巧妙，收纳稳固，坚固便携，尽显了汉代成熟的漆艺啊。它这个工艺太复杂了，一般人家都用不了。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三版套印印花的丝织品，彰显了汉代的高超的丝织工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这个是首次发现的最早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高级丝织品，也是最早你把那个画上去啊，衣服上画花
1: 画衣。
0: 对对对，这个实物就是这个。
1: 展期内呢，上海美术馆将以艺术之美与生活之美双线并行打造工匠矩阵，特别推出名家讲座、艺术体验工坊、世界文明互鉴教学课、多层级专业讲解等，全面解读马王堆的艺术文化密码与汉代生活美学，让观众在艺术中达成心灵疗愈。
0: 这都是汉代最高级的美学。汉代普通人都没见过这东西。
1: 你今天买张票就能去看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电视剧《家业》将非遗制墨文化创新融入到了女性成长主题，在粉墙黛瓦、清新典雅的视觉风格里面，将传承百年的徽墨故事娓娓道来，既更新了古代女性叙事的商战视角，也把优秀的非遗文化融入到了影视剧集。
1: 这部戏的导演呢是惠凯栋，他此前呢曾经指导过《我是刑警》。那据他介绍啊，说拍完《我是刑警》之后，多个同类题材的剧本递到了他面前，但是他选择停下脚步换一个赛道。而吸引他重回古装剧赛道的是《家业大纲》里那么厚重的徽州文化。剧中核心叙事均围绕制墨技艺展开，以千年非遗徽墨为故事载体，以一块墨、两代人、三大家族、文化徽州为叙事线索，将徽州李、骆、田、陈等各个制墨世家的故事串联在一起。那为了真正的触摸到历史的机理，在剧组正式开机前五个月，惠凯栋就已经开始了采风。
2: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荒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

0: 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钵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1: 在视觉营造上，该剧的美学风格与剧情内容是相得益彰，山水、建筑、云雾跃然一幕之间，呈现包括徽墨、徽雕、徽菜，以三雕三绝为风格的徽派建筑，以儒家风骨为情调的徽派园林，以及注重气节表达的西安画派等在内的徽文化。惠凯栋是摄影出身的导演，但拍家业，他对摄影的要求是放下技巧。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盯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
2: 智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3: 你就是人无目，
0: 就拿这个戏家业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了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
4: 惠凯栋希望年轻观众在看完家业后能有去现实中的智墨车间走一走的冲动，去听一听那千万次捶打的声音，去真正闻一闻那抹流传千年的墨香。他也表示，作为导演，我其实就是想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觉得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六月的风吹过校园的林荫道，吹皱了湖边的春水，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一群毕业生收拾好行囊，将书本和回忆打包进纸箱，将校服和青春叠进衣柜，即将走出熟悉的校门，奔赴各自的远方了。
4: 这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次崭新的出发。心中会有不舍，有眷恋，有对旧日时光的留恋，也有对前路未知的忐忑。而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歌曲，就像一个个温柔的音符，将所有难以言说的情绪都化作了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每一段旋律都记录着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让我们跟着歌声回到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重温藏在旋律里的毕业与告别，感受跨越代际的青春共鸣。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六月的校园像一本被反复翻阅的书，图书馆前的台阶上有人穿着学士服在拍照，帽子抛向空中的那一刻，阳光正好落在笑脸上。宿舍楼下的猫依旧懒洋洋地躺在花坛边，不知道这个夏天过后又有一批人不会再回来。
0: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空气里就会多了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有人准备高考，有人收拾宿舍，有人在写论文答辩，有人开始投简历了，有人嘴上说着终于解放了，心里面却已经开始了恋恋不舍。毕业季啊，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你以为自己只是离开了一所学校，后来才发现你离开的其实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间。
1: 每年这个时候，总有一些旋律会不自觉地浮上心头，他们没有预告，没有情节，只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收拾旧书时掉出的一张纸条，比如路过琴房听到熟悉的钢琴声，比如深夜翻看手机里舍不得删的照片，然后那些歌就自己唱了起来。
0: 旧书应该是不会有了。琴房这应该是音乐系吧，我们学校那离得比较远啊。那时候我还没手机呢，我毕业的时候。
1: 你在打破氛围这个方面呢，无人能敌。
0: 我毕业嘛，对吧？那就是跟着我的节奏走了。好，那些属于毕业的歌从来都不是被刻意想起的，他们更像是刻在青春里的密码，一碰就打开了整段时光。我的青春就这么回来了。在中文流行歌曲里，毕业这两个字是被反复唱过的。这些歌写在不同的年代，来自不同的创作者，但指向的常常是同一件事，告别。
1: 1981年，一个叫张艾嘉的女歌手发行了一张专辑，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光阴的故事》。那一年词曲创作的罗大佑刚毕业不久，刚刚通过医师执照考试的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成了校园民谣的开山之作，他用最简单的方式唱出了一件事，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他总是会让人想起那些纯情岁月里一些天真而浪漫的故事，一首老歌，一把吉他，就带着听众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
0: 流水带走了光阴，也带走了故事。罗大佑写下这句词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首歌依然还会在毕业典礼上被合唱着。

0: 1994年的春天，大地唱片公司推出了第一张校园民谣概念的歌曲合集《校园民谣一》。这张专辑后来被很多人称作校园民谣运动的起跑线。这盘专辑中的歌都是曾经是校门里的人和已经走出校门的人自己写的，每一首歌的后面都有一个平凡美丽的小故事发生过，每一首歌都是他们自己的青春纪念。
1: 专辑当中，青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同桌的你，几乎登上了当年国内所有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那一年校园民谣来势汹汹，势头不亚于如今的超级IP。

0: 在那个用卡带和吉他把歌声传遍宿舍的年代，青春几乎成为每个大学生乐谱本上必抄的一首歌。朴实的旋律和充满诗意的歌词，唱出了青春最真实的样子，有迷茫，有感伤，但从不后悔。
1: 还有同桌的你，歌里藏着的是每个人在校园里最初的人际关系，那种关系简单直接，甚至有点笨拙。你可能会因为同桌越过界限而生气，也会因为他帮你捡起掉落的笔而悄悄在心底说声谢谢。
0: 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大多源自学生歌手的原创，他们用最质朴的语言，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一幅幅关于青春、爱情、友情和理想的画卷。那些人是年少时光里最温暖的陪伴。也许此刻的你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也许你们早已散落在天涯海角，但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只要第一个音符响起，便会在不经意间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说到校园生活里常出现的高频词，少不了这个词，好孩子。老师会在作业本上写你是好孩子，家长会在家长会上说这孩子挺乖的。那么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呢？成绩好，不惹事，按时交作业，上课认真听讲。几乎所有人在学生时代都被这个标签衡量过。
1: 但是盲征写下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的时候，想表达的并不是听话的意思。2005年他回到西安的母校，看见操场上奔跑的学生，教室里亮着的灯，忽然意识到每一个曾经认真度过校园时光的人都配得上好孩子这三个字。哪怕你偶尔迟到，哪怕你数学考过不及格，哪怕你曾在课桌底下偷偷地看小说，只要你真诚地对待过那段日子，你就是好孩子。
0: 这首歌唱的是成长，不是完美。他用一个女孩子的口吻回溯了从童年到青年的完整历程，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辞。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荷味的笑，那种清新的触感像极了13、14岁的夏天。它不是写给成绩单上的优等生的，而是写给每一个在校园里跌跌撞撞但始终没有放弃善良的人。

原谅自己的人不够完美之后，回头再看那段校园时光，遗憾也许并没有消失。有些话没说出口，有些人没来得及道歉，有些努力就差一点。这些小情绪后来被一个叫做周杰伦的人唱了出来。从晴天到七里香，他的歌里住着许多人的青春。那些没送出去的情书，那些毕业后再没见过的脸，那些以为会永远却突然结束的夏天。

0: 遗憾和美好从来不是对立的，正因为有遗憾，美好才显得珍贵，也正因为有美好，遗憾才不会让人后悔。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真实活过的青春，每一段都是记忆的一部分，谁也删不掉。
1: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简单的旋律却唱出了年少的心事，每当这首歌响起，总会令我们想起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想起那段青涩又美好的时光。
0: 那些错过的人，那些错过的事，那些没有勇气做出的决定，都在他的歌声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即使时光流逝，我们依然会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

0: 晴天里的故事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的小黄花开始，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结束。那朵小黄花开了又谢，像极了青春里一次次相遇又走散的人。而朴树的那些花儿唱的正是这些走散之后还在心里开着的人。
1: 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不是追问，是记得。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朵花盛开的时候，不管后来花谢了，人走了，风吹向了别处，盛开的一刹那已经留在了生命里。所以我们不是遗憾错过，而是庆幸遇见过。从晴天到那些花儿，从一朵小黄花到一片散落天涯的花儿，青春教会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相遇本身就是意义。
1: 正当毕业的人还不知道，当下朝夕相处的许多人将不会再见，即使再见也已不知是何年。就像听这首歌，听懂时一起听这首歌的人也许已不知在何方，和歌里唱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0: 此去多年，当年的 CD 还在，却弄丢了当初送这张 CD 的人。可是忘记时间和空间，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里。会有可惜，会有遗憾吗？是的，但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们就像那些盛开在夏天的花儿，在最灿烂的时刻相遇，又在最热烈的季节分

0: 上学的时候，或许总觉得日子很慢，早上的闹钟很烦，食堂的饭很一般，老师点名很紧张，考试前总说下次一定早点复习，毕业前总说以后一定经常联系。后来才知道，那些很普通的日子竟然会变成后来最怀念的记忆。
1: 有些歌曲也是这样，当时只是随手点开，觉得旋律不错，后来再听才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班级，一条走廊，一个夏天，还有很多没有好好告别的人。

0: 很多毕业典礼上都听过这首《再见》，它没有太多华丽的词，但“再见”两个字本来就已经很重了。我们这一生会说很多次再见，有些再见是明天见，有些再见是下次见，有些再见是再也不见。毕业季的再见往往就是这样。
1: 当时大家都说以后常联系啊，可真正进入到生活以后，才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能一起走过一段路已经很好了。
0: 我们总是把分别当作失去，焦虑着物是人非，其实曾经一起挥洒过的汗水，一起走过一段路的人，都是埋下的一颗种子，它会开出花来，开在往后余生的每个角落。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有人怕说再见，而有人说不说再见。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轻松欢快的嗓音唱出了毕业季的不舍与期待。这首歌不说再见，没有过多的伤感，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

0: 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相遇，到那时我们会笑着回忆起这段美好的青春时光，会笑着说起那些曾经的糗事，会笑着感叹原来我们的青春如此美好。
1: 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再相见。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带着彼此的祝福，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新的旅程。

0: 晚会的歌声还在耳边回荡，而离别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出校园的大门，当我们回头最后看一眼熟悉的教学楼，当我们挥手告别站在门口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知道真正的远行开始了。
1: 车站是离别与重逢的地方，也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毕业季的车站总是挤满了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又将奔赴四面八方。他们带着对家乡的不舍，带着对亲人的牵挂，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远行的列车。
0: 火车缓缓行驶，窗外的风景不断变化，从熟悉的城市到陌生的乡村，从平坦的平原到连绵的群山，我们的心情也随着窗外的风景五味杂陈，有对家乡的不舍，有对亲人的牵挂，也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期待。我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远方的列车，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走一遍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1: 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那时候的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不怕困难，不怕挫折，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去闯一闯，去拼一拼。即使前路充满了未知，即使我们会受伤，会流泪，但我们依然会勇敢地走向前。

0: 火车到站，我们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看着眼前陌生的城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们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就像一朵朵浪花跃入人海，成为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员。
1: 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远行，我们在旅途当中相遇，又在旅途中告别。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社会、人生和未来。毕业是一个分岔路口，有人去了大城市，有人回了小县城，有人继续读书，有人早早的工作。
0: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会在新的城市认识新的朋友，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也会收获各种各样的惊喜和感动。无论未来遇到什么，我们都要勇敢地走下去，活出自己的精彩。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

0: 今天我们跟着旋律走过了校园里的美好时光，走过了毕业晚会上的泪与笑，走过了车站月台的远行之路。不同年代的人有着不同的青春记忆，但毕业季的心情却是相通的，同样的不舍，同样的憧憬，同样的热血，同样的理想。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毕业歌里唱的东西其实没有变，离别、祝福和一颗想要飞的心。
1: 有些话我们可能说不出口，我其实很舍不得，
0: 我有点害怕未来，
1: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见。
0: 谢谢你陪我走过这几年，
1: 那时候的我们真的很好。
0: 这些话直接说出来会显得太认真，但放进歌里就刚刚好。毕业季的歌从来不只是背景音乐，它是合照里的风，是操场上的晚霞，是宿舍楼下的行李箱，是最后一节课后的沉默，是散伙饭结束后大家假装轻松的挥手。
1: 这些歌曲就像一个个时间胶囊，封存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多年以后，当你在某个偶然的时刻再次听到这些歌，你会突然想起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想起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来青春从未远去，它只是藏在了这些旋律里，等待着某一天被我们重新唤醒。
0: 我们终将奔赴各自的远方，但那些一起唱过的歌会变成我们青春的注脚，永远留存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期一会，难得一面，适当珍惜。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再会。我们将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1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6: 啊！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5: 怎么了？我又唱跑调了？
6: 你就没在调上过啊？
5: 不在调上，这也是我的一个特长之处吧？
6: 你这特长就是非要跑调啊？
5: 我呀，是想表达我对大海的热爱。
6: 哎呦，
5: 今天不是世界海洋日吗？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6: 哎呀，那你应该这样唱啊，小时候。

0: 紧张。
1: 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嗯。
1: 你这个没跑调，不能继续再唱了。
0: 啊、对呀，我这一直都在调上呢。
1: 你这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能。
0: 哎，这你说到了这个大海，咱不得唱点跟大海有关的歌啊？
1: 你光唱歌有什么用？
0: 嗯、
1: 你得了解海洋知识
0: 啊！
1: 我跟你讲，世界海洋日的设立，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借此来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
0: 嗯，
1: 体会啊海洋本身带来的丰富的价值，同时呢审视我们带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
0: 哦，那也就是说要呼吁全球共同的保护海洋生态。
1: 当然了，
0: 嗯，
1: 其实说到海呀，有两位先生对海是非常的了解。
0: 谁呀？
1: 常宝华和常贵田呀，他们呀来给大家说说海。
2: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3: 哦，
2: 海军。
3: 是。
2: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3: 哎呀，咱们兴起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2: 谁呀、啊、
3: 爱得厉害。
2: 你
3: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
2: 您见过海吗？
3: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2: 您爱海
3: 啊？
2: 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
3: 嗯，
2: 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3: 在海上，
2: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3: 怎么好玩法？
2: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啊，
3: 还挺现代化，
2: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3: 行了行了，
2: 乘风破浪。
3: 哎，行行行，查查查，
2: 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
3: 北海公园啊。
2: 北海那海不小。
3: 什么呀？
2: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3: 什么？别瞎出主意。
2: 那为什么不叫北湖啊？
3: 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2: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更正一下啊，我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
3: 嗯，
2: 它是湖，
3: 对，
2: 这不是海，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3: 啊不，啊不不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2: 比河大的
3: 江，
2: 长江。
3: 比江大的，
2: 哎，比江大的
3: 是海。
2: 比海大的，
3: 比海大的羊啊。
2: 比羊大的
3: 牛。
2: 哦，
3: 牛。
2: 不，把我一脑糊涂。
3: 嗯，甭问了。
2: 比牛大的骆驼，
3: 没骆驼什么事儿？
2: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3: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2: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对不对啊？
3: 这句话对。
2: 嗯，
3: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2: 哎，
3: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2: 对对、
3: 啊、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0: 多少个儿？
1: 嗯，
0: 买苹果呢，还愣个儿，让人笑话啊！
1: 说呀，
0: 不是，你多少个儿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儿啊？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0: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1: 哎，对，水兵服。
0: 嗯，那帽子没有帽檐，
1: 对，水兵帽嘛。
0: 后边有俩小辫儿。
2: 那小辫儿啊？
0: 那个
2: 腰带。
0: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1: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0: 对不对？
2: 不对，那叫披肩。
0: 很漂亮
2: 啊！对呀、啊，
0: 上边有七八道。
1: 没有。
0: 五六道。
1: 没有
0: 。四道，一共是四道。哎呀，对对，漂亮。
1: 为什么四道？
0: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1: 啊？
0: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
1: 嗯，
0: 哎，四道正合适。
1: 说句不客气话，
0: 怎么样？
1: 您这是胡说八道。
0: 哎，你就什么话、啊？
1: 不对
0: 啊，
1: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0: 对对对对，瞧我这个脑子。
1: 啊，这啊。
0: 四个大海，
1: 对对对，
0: 四个，
1: 哪四个大海
0: 都知道。
1: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0: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啊？
1: 不是您讲一下，
0: 非让我说。
1: 您说，
0: 祖国的四个大海
1: 哪四个？
0: 四个呢？
1: 这大家鼓掌了。
0: 不是
1: 您说
0: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1: 就那小白塔。
0: 不是
1: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0: 是不是？
1: 算一个，
0: 叫海吗？
1: 嗯，对，
0: 北海、啊，
1: 北海一个了。
0: 嗯，对了，什刹海，
1: 还行，还真找上来。
0: 什刹，
1: 您再说一个。
0: 嗯，别忙啊。
1: 第三个是来
0: 哦，这大了，
1: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0: 青海，
1: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0: 青海。
1: 嗯，
0: 海清。
1: 海，
0: 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1: 嗨，影视演员呐，
0: 不是四个海，
1: 不对，
0: 就差一个。
1: 不，祖国四个大海
0: 啊，
1: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0: 就这四个，
1: 没错。
0: 对对，
1: 从北边鸭绿江口
0: 啊，
1: 到南边北仑河口，
0: 是
1: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0: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
1: 以您的步速
0: 啊，
1: 得走1年零11个月。
0: 哎呦嚯，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1: 想去吗？
0: 太想去了。
1: 可以啊。
0: 怎么去啊？
1: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0: 哎呦，对呀、啊，
1: 对不对呀、
0: 啊？对，我坐你们船。
1: 哎，
0: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啊，
1: 今天没有来。
0: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给我这我写这借条啊。我借个
1: 军舰给您，
0: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1: 我先更正一下啊，
0: 我开着舰去，
1: 您别着急，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0: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舰，我摇着舰去了，
1: 一去
0: 啊，
1: 摇得动吗？
0: 摇
1: 也不对，
0: 叫
1: 驾驶
0: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1: 想去，
0: 太想去了，
1: 这样吧，
0: 啊。
1: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0: 舵令可什么舵令、啊、
1: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0: 你来呀、啊、
1: 开始啊。
0: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1: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0: 这就是军舰呢、啊、
1: 咱到海里去。
0: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1: 汪洋大海啊，
0: 就是汪洋大海，
1: 汪洋一片呢、啊、
0: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啊哎，
1: 在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
0: 都是游泳的。
1: 哎，
0: 这里有健将的，
1: 那当然了。
0: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1: 您不管那个
0: 啊，
1: 就看你懂不懂。
0: 来来，
1: 我下个舵令啊。
0: 哪有什么呢？
1: 走五度，
0: 五度，太简单了。
1: 右五度，
0: 右左右。
1: 不，您这干什么呢？
0: 您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着肚子，
1: 捂这个肚子呀，
0: 捂哪个？
1: 不对
0: 啊，
1: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0: 我不懂这句话。
1: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在驾驶军舰吗？
0: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1: 还赖我了。你是那指挥员
0: 啊，
1: 指挥员，
0: 我是那开船的，
1: 操作兵，
0: 操作兵，
1: 对，
0: 我在这儿正
1: 操作呢，
0: 正操作呢，
1: 走开，靠边。
2: 这自行车这样就出来了，
1: 这滴滴滴
2: 汽车呀啊！
0: 我那个我
1: 操，
2: 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呢？
0: 不是，
2: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1: 大车轮子，那叫舵轮。
2: 来来来，
1: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2: 不懂什么叫附送？
1: 我说左五度，
0: 我呢？
1: 五度左，
0: 说反了。
1: 哎，
0: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 注意啊，
0: 这我懂。
1: 左五度，
0: 五度左。
2: 行行行行
0: 啊，
1: 幺五度，
0: 五度幺，
1: 六十五度，二锅头，
2: 老白汤啊！
0: 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
2: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
1: 咱们军舰呢？
0: 啊，
1: 到了海上了，
0: 这就海上啊！
2: 您看见没有？
1: 看什么？
2: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哎呦，
2: 时而碧波荡漾，
1: 真的呀，
2: 时而卷着巨浪啊！
1: 哎呀，真是没准脾气啊！
2: 看见没有？
0: 哎呀，这看见了，
1: 看见了没有？
0: 看见了
1: 什么？
0: 小白塔儿，
2: 还是北海公园？
1: 不是什么不？
2: 那个是岛，
1: 我的什么岛？
2: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0: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2: 像什么长山列岛
0: 啊，
2: 澎湖列岛
1: 是，
2: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1: 有多少？
2: 6300多座。
1: 哎呦，
2: 您去过哪个岛？
0: 我就去马路张家那安全岛。
2: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
0: 啊、
2: 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0: 哎呦，海军不得了，
2: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0: 哎呦，
2: 过不了多久
0: 啊，
2: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
0: 啊，
2: 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0: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2: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0: 还能远洋去？
2: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0: 索马里那事儿
2: 明白，
0: 大家都知道。
2: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0: 是
2: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0: 哎呦，
2: 护航啊，
0: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2: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0: 外国人多受感动，
2: 夸奖中国人呢，
0: 哪国都有，
2: 有
0: 啊，
2: 有俄国人，
0: 是俄罗斯，
2: 说俄罗斯
0: 话。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达巴黎斯俄亲俄罗斯。
2: 对对对，还真行。
0: 当然了，
2: 也有说英语的啊。
0: 英语啊，We got China， 夸咱们
2: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0: 日本话啊，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2: 哦。哎，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0: 哪国？
2: 葡萄牙。
0: 吃葡萄不都不吐皮，不吃葡萄当吐皮。
1: 对对对对，
2: 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0: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的。
2: 这样了，
0: 反正人家是感动，
2: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0: 哎呦，那是不得了。
2: 哎，
0: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2: 敬礼
0: 啊，
2: 不对了
0: 啊，
2: 那边
0: 啊，
2: 这边
0: 表示致敬。
2: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就
0: 知道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说的可真好。哎，这二位是长期深入海军部队慰问演出啊，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知识啊，也展现了大海的壮丽与神秘。
7: 哎，瑶瑶，你喜欢去海洋馆吗？
6: 太喜欢了呀，我打小就喜欢。
7: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6: 因为我是一只雨水里的空气，还有你的小脾气和坏脾气。
7: 哎呀，我感觉你也跑调了。
6: 不是，我就是被你带的。
7: 哎，我是想说呀，你为什么喜欢海洋馆
6: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去海洋馆啊，可以看到好多的这种海洋生物，还有海洋的一些动物，像什么白鲸啊、企鹅呀、北极熊啊、珊瑚礁啊、鱼类等等等等。而且呢，还能了解很多不少的关于海洋的科普知识。
7: 哦，哎，那我问问你，要是把你喜欢的海洋馆改成海洋饭馆呢？
6: 那怎么能行啊？
7: 我也觉得不行，但是下面这两位非要这么干。
6: 谁呀？
7: 李琦和买红妹啊，他们就劝说着馆长张炬啊，把这海洋生物啊都给煮喽。
8: 你看这地儿还行吧？
9: 不错不错不错，的确不错。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一座海洋博物馆啊，什么卖家具的、卖服装的，他们居然也敢来谈合作，哎，这简直是糟蹋文化。海洋博物馆嘛，就是要合作也只能跟我合作啊，办一所与海洋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啊海鲜馆。
8: 你听我说啊，待会儿你跟李馆长谈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出要开海鲜馆。
9: 哎呀，那你说怎么谈？
8: 一步一步看着走，说话的时候啊不要离开海，千万别往吃上说。
9: 是啊。哎，不行行行，哎呀，这赵小姐，这事儿如果要是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8: 眼为定。
9: 那当然了，谁不守信用谁是王啊。甲鱼，
8: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就离开海了，要说也不能说你是甲鱼，得说你是海龟
9: 啊。海龟海龟海龟海龟海龟。
8: 李馆长，李馆长。哎，李馆长，你好，你好，你好，
10: 小赵啊！
8: 哎，你好啊！哎，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张总。哦，
10: 你好！哎呀，哎，您的手劲儿好大呀！
9: 我这是翻大勺翻惯了。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10: 大洋实业总公司。
9: 哦。
10: 跟海洋有关呐、
8: 啊，关系非常密切。
9: 没有大海就没有我们，
10: 太好了。哎，我终于找到了与海洋有关的合作者了。
8: 哎呦，那还不是我给您介绍的？
10: 走，张总啊，您参观了我这个海洋博物馆，都有些什么感想啊？
9: 感想可是太多了
10: 啊！
9: 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您这儿的品种可实在是太丰富了
10: 啊！
9: 别说吃了，我连见都没见过。
8: 别说吃，
9: 我说的就是别说吃啊！
8: 啊，
9: 别人有的您这儿有，别人没有的您这儿也有，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海鲜仓库啊！
8: 宝库，哎呦，哎，张总说呀，简直就是一座海洋宝库啊！
10: 不瞒您说呀。这个博物馆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呀，我把它视为我的生命。
9: 这不单是您的命啊，看过了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我的命。
10: 太好了太好了啊！可是现在啊，人们的海洋意识还远远不够。
8: 远远不够。
10: 是是，对海洋有待进一步的去认识它、保护它、开发它、利用它。
9: 没错，绝对要开发它、利用它。
10: 好，请坐，请坐，
9: 请坐，请坐。
8: 走。
10: 现在这个陆地上的资源是越来越贫乏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是要向海洋去发展的。
9: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这一步了。陆地上的吃完了，就该吃海里的了。你想啊。
8: 您喝茶，您喝茶。张总是说呀，那既然要到海上去发展，也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呀。
10: 这个海洋啊，不仅可以供应我们食品，还可以供给我们矿物、
9: 能源、
10: 药物、
9: 食物、
10: 海蜇、
9: 海带、海虾、海蟹，还有大马哈鱼。
8: 哎呦，张总这人，他一提起海洋他就兴奋。
10: 好，很好嘛。 才提到的这个大马哈鱼，它是远洋的一种珍贵鱼种，性情凶猛，
11: 没错，
10: 生命力也极强，
11: 没错，
10: 它是
11: 有些鱼。

0: 可能活了，开膛抛肚了他还蹦呢，您只有用刀背拍他，使劲拍他、啊、我没说吃，我说拍他啊。
1: 看来张总对烹调也是很感兴趣的啦。
0: 当然了，那是咱的
2: 爱好。哎呀，哎，业余爱好。
0: 不对，什么业余啊，咱是干专业的，真正特一级。
2: 你
0: 这就是我呀、
1: 特一级
0: 啊。
1: 哎呀，据我知道这个学术职称里最高的也就是一级，这特一级是
2: 本来张总呢他不够一级、
0: 哎、不说我这
2: 考虑到他的贡献，上级呢就特批了个一级、哦、特一级特一级。
1: 哎呀，那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0: 更有共同语言。
1: 坐坐坐
2: 坐
1: 坐坐坐坐。就拿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海蟹吧，
0: 嗯，
1: 它是属于十足目短尾亚群甲壳动物。第一对胸足为螯足，
2: 螯足，螯足
1: 啊，
3: 也就是前面的那一对大夹子，
1: 嗯啊，哎呦，厉害的很哦。
0: 那当然了，要不然它怎么就叫生猛海鲜呢？对了，我就让他夹住过一回，哎呀，那家伙厉害哟，怎么掰也掰不开，怎么甩也甩不掉、啊、现在这还留着个伤疤呢，您看、哦，您也要看呢，
2: 哎呀，
0: 对付这种家伙只有一个办法，烧一锅开水往里头一倒，再加上锅盖他就老实了，要不然呢、啊、我跟你说，哎，我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您喝
0: 我喝茶。
1: 哦，请
3: 喝。请喝请喝、张总啊，
0: 哎，
1: 这个海洋啊的确是一座宝库啊、嗯、除了刚才说的鱼类虾类，种类是很多很多的，真是数不胜数啊，
2: 不胜数不胜数
1: 啊。每当我漫步在我的展厅里，闻到那一股股微微的腥味儿，真是乐在其中啊。
0: 哎呦，不光您乐呀、啊、闻见了腥味儿我也乐呀。
1: 哦，
0: 腥说明它鲜，鲜做出来才能腥。
2: 啊，哎呀，张总、你瞧您还乐，那腥味多难闻呐、
0: 我告诉你，腥不怕，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佐料。这个一般的说来啊，收拾好了，油烧至八成热，下锅煎至焦黄色，放葱姜蒜料酒高汤，加食醋少许，勾芡出锅，您再闻闻，一点都不腥了。
2: 哎呀，李馆长、张总他还是个美食家。
0: 哪里他找我们这行的嘛，就是要不断的探索他，研究他，琢磨他，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他吃透。
2: 哎呦，别说吃透，
0: 咱就是要吃透嘛，不但要吃透还要消化他。
1: 对对对，做学问呢、就得像他这样力求甚解。哎呀，张总、我们谈得很投机呀、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谈一谈合作意向啊？
0: 请
2: 坐
0: 哎呀，李馆长，我可是早就听了您这句话喽、那我可直说了啊，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两年了。
1: 哦，两年了。
0: 我就是要把这所海洋博物馆办成全市规模最大的，
1: 最大的，
0: 档次最高的，
1: 最高的
0: 海鲜馆
1: 啊。海鲜，
0: 你给我出去。哎，我这是痛快。哎，张小姐，这痛快说姐姐。
2: 李馆长，
0: 出去
2: 出去就出去。
0: 张小姐，不是，咱们还去哪个博物馆？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嗯，
7: 你来，你看。
8: 哎，不是，我是来呀，我是看呀。
7: 你先过来，再来看。
8: 看什么呀？
7: 哎，今儿不是世界海洋日吗？我刚才啊下单了一个盲盒，我摇中了一个河豚的玩偶挂件。
8: 哎呀，瑶瑶，真不是我说你，你这玩偶挂件是不是也太多了？
7: 哎呀，今儿我不是正在一个应景吗？
8: 而且这海洋日，你弄个河豚，它好像它也不太搭边儿。
7: 哎呀，对我来讲啊，只要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些生物和小动物们，我都喜欢。
8: 行。
7: 哎，小伙，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8: 嗯，
7: 你刚才问我这么多，你最初对海洋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啊？
8: 那应该是小学
7: 哦，
8: 看哪吒闹海。
7: 不是，等会儿什么呀？
8: 哪吒闹海呀、啊？
7: 哪吒闹海里有海洋生物吗？
8: 有啊，
7: 啊，
8: 有虾。有螃蟹
7: 啊，虾兵蟹将，
8: 有鱼，有蚌
7: 啊，鱼精蚌怪，
8: 这不都是海洋生物吗？
7: 不是，你还是别说了，我觉得啊，咱们请这个郭宏斌和陈浩天还有朱景琛的快板表演来说说这哪吒闹海吧。
9: 咱荡荡的大海映日红，风清浪静万里晴，小海燕儿不住的把歌唱，它是高一声低一声，短一声长一声，一声一声的唱不停，它的翅膀一扇抖双翎，扑棱棱棱飞向了半天空。大海边鸟语花香景色美，在那花丛里钻出来一个小顽童，嘿，这个小孩圆圆的脸蛋如满月，鼻子悬胆嘴唇红，弯弯的眉毛黑又密，衬出来那黑眼仁大白眼仁小，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还挺机灵。他的胳膊上戴着个金圈光闪闪，胸前的兜兜似火红，这金圈兜兜非凡物的，他乃是啊在人间之宝，日月之光，天地之灵，万物之精，千锤百炼下苦功，那些能工巧匠把它造成。这金圈名叫乾坤圈，兜兜它就是混天绫，这两样都是稀奇的宝，降妖镇魔有其能。您若问他是哪一个，他正是陈塘关上的小哪吒，顶天立地呀、啊、少年的英雄。您只见他一步就跳到了礁石上，把身子一弯腰一弓，小胳膊往后一支棱，摆了一个姿势鹰展翅，动的声是一个猛子，就站在水中钻出来，抖了抖了头上的水，他是溅起来水花四下风。小孩儿他这玩的正高兴，可了不得了，大海上突然起了风啊，哗啦啦滔滔的海水分两半，呼噜噜涌出来虾蟹众水兵，刀枪剑戟苍狼响，搁这呲牙咧嘴面冒凶。正当中跑出了一匹分水兽，兽脖子下边挂金铃，哗楞哗楞连声响，是哗的扔的响不停。兽上端坐一员将，面子蓝面好狰狞，只见他手提一杆方天戟，杀人宝剑腰下横，手一指哪吒破口骂：“呆，你这不知死的小畜生，入海三尺为禁地，你竟敢搅海闹龙宫，赶快滚出大海去，要不然我立刻让你活不成。”小哪吒当时就是一愣：“
10: 哎，你是谁呀？为什么说话这么凶？
9: 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哈！”我乃龙王三太子，是长着大海
10: 何隆中，这三江四海都归我管，一手遮天任我行，我说天阴就天阴，我说天晴就天晴，
11: 我说下雨就下雨，我说刮风就刮风，我念你年幼饶了你，来来来，跪到我的面前快赔情吧。小哪吒闻听一撇嘴，把这脑袋扑棱几扑棱，
10: 哼，分明是你们蛮横不讲理，要我赔情万不能。
11: 太子听罢说好恼，哇呀呀哇哇的怪叫往上冲，花戟一摆飞心刺，
10: 小哪吒撤不抽身闪身行，
11: 三太子使了个怪忙翻身事，
10: 小哪吒雏鹰展翅起在空，
11: 三太子拨瓢打扎拨凶猛，
10: 小哪吒闪展腾挪武艺精，你一来我一往是马上部下打的凶啊。
11: 在这时候大海翻滚浪涛涌，恶浪滔天鬼神惊，小哪吒面无惧色越斗越勇，三太子步不紧逼马成名，上三洞钻刺头和眼中三洞钻条臂和胸，下三洞钻扎两条腿，哎，方天戟枪鹰端斗带着风，直逼得哪吒难喘气，无名的大火往上涌，
10: 万里汪洋如此大，我来玩了都不行，既然你横行霸道不讲理，休怪我的手下不留情。
11: 想到这儿他一个箭步窜上浪头顶，顺手抖开魂天灵，刷刷刷射出了风半道的这红黄蓝绿紫白青，恰似万道凋零剑，三太子口吐鲜血大叫一声，我都不滚安睡了灯，
10: 小哪吒跳下浪将擒小龙，抓住他的脑袋来回撞，两只脚在他的腰里使劲蹬，一伸手处处龙筋往外转，
11: 三太子身子一挺现了原形，是俩眼一翻手一松根了。

0: 一声吹了灯，这一回小哪吒打死龙王三太子，惹下塌天大事情，引来了陈塘关上大劫难。到下回小哪吒一气斗老龙。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霍儿，你听听人家这快板打得多热闹，
2: 是挺热闹的。
4: 嗯，怎么这跟你说话大大不理的啊？
2: 嗨，我这不是也忙着呢吗？
4: 你忙什么呀？
2: 我这不是看看海洋馆有没有什么活动
4: 啊，
2: 我准备带我儿子去看看嘛。
4: 呵，有什么活动吗？
2: 那北京海洋馆有一个夜游的体验。
4: 嗯，
2: 哎，可以晚上啊去逛逛海洋馆。
4: 哇，这么浪漫。
2: 是啊，13号、19号、20号、27号这个晚上都可以去夜游北京海洋馆。
4: 呵，
2: 我想看看这晚间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呦，你要说呀，这夜游看海洋生物多梦幻呢。
2: 确实挺梦幻的。
4: 嗯，
2: 不过啊，要跟英宁金飞他们遇见的故事来比，好像还不如他们梦幻。
4: 他们遇见什么故事了？
2: 他们聊的是海的女儿。
5: 我告状。
6: 你要让是不是？
5: 没错，
6: 告状就说告状的事儿。
5: 对，
6: 还自诩自己是小美人鱼。来来来，二位，那个小伙子别怄气了，往上来，往上来。
5: 我说，
6: 哎哎，
5: 站户
6: 哎，
5: 在外边一阵一阵的敲鼓，我这头一回，这谁这是？
6: 海，您往那儿看。
5: 这什么这是？
6: 这一女子儿告状。
5: 我这什么玩意儿？
6: 女子儿，
5: 女子儿
6: 啊？
5: 她什么品种？
6: 他说他是人鱼。
5: 他这怎么回事？
6: 他嗨，这是小姑母俩。
5: 哦，
6: 就是两口子。
5: 是
6: 他们是夫妻。
5: 哦，
6: 他们俩结过婚，他们就一床上过日子。
5: 行了，就你这解释我一句听不懂。
6: 我
5: 说嗨，你们两人谁告谁呀？
7: 我告他。大人，
5: 不是，你告
7: 那没良心的。
5: 不是，说出你的缘由。
7: 大人，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5: 嗯，
7: 我呢是小美人鱼，你可以叫我艾丽。其实我就是艾丽。
5: 艾丽。
6: 我瞧您有点碍事儿。
5: 艾丽很熟悉。
7: 对，
6: 熟悉。
5: 艾丽，
7: 我是艾丽。我呢是这个20年前呀、我就嫁给了这个没良心的。嫁给他以后，这20年来啊，我本来以为你看穿的啊是一个高富帅是吧，但是没想到这日子过得可就不是人日子了。
5: 怎么了？
7: 我就一直就没回过娘家。就我爸就没见过他这姑爷。你说这事儿，你知道今年我姐姐给我来信了，跟我说呀，这咱爸可能是快要不行了啊，让我呀带着他一块赶紧回家看看去，死活不回去。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赖他？
5: 我说这个带着自己的这个丈夫回娘家过年，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对，
5: 我说旁边这位是谁？
6: 那是他的丈夫
5: 王子儿。
6: 对，
5: 这王子儿啊。
6: 好嘞，
5: 王子
6: 别，
5: 我就说这事儿啊，您作为这国家的王子，是不是人家这算人之常情？这我觉得您有点小店了啊。
6: 这哪儿小店，本来就是他嫁给我了，那过年的时候就应该在我们家过。哪有说回娘家过年的道理啊？他是回娘家了，我这没吃的没喝的，我受得了吗？
7: 你要跟你跟我一块回去吗？你
5: 不是，你这个自己在这边过年不行吗？
6: 不行啊！您不知他不是鱼吗？
5: 啊，
6: 他是鱼呀、啊！我娶了鱼之后，我这人的东西我就吃不了了。
5: 哎呀，
6: 我都吃不了，我必须得吃鱼食。他走了，没鱼食可吃了。
5: 行了，你踏踏实让他走。展会这事儿就给你办了，
6: 得嘞！
5: 出门给他挖两包蚯蚓，
6: 得了，捞鱼手，现成
5: ，怎么哪儿蚯蚓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臭虫啊、苍蝇、乱七八糟，这都得搅一块儿，搅的跟那榴莲味儿是那才行呢。
6: 哎呦我的妈呀，
5: 这玩意儿费劲的，不是他这种人都办不来这种食物。
7: 这让上厕所吃去不就行了吗？
5: 我说呀，几位，我心里也是最有感受。
6: 嗯
5: 啊。你说女人这嫁夫啊得从夫，是不是？
6: 对
5: 啊，你老张着老着回娘家，这不叫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6: 你接着说，有他什么事儿是吧？这是一点。
5: 是
6: 第二点，他就是，我不是说不想回娘家
5: 哦，
6: 他是鱼呀、啊，是吧？他是鱼呀、啊，
5: 是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6: 我不会游泳。

0: 我跟他回去干嘛呀？我又不会说他们鱼的语言，
1: 哦，
0: 对不对？我听不懂，我回去干
1: 什么？是是是是是，哎，我说这说的还有点道理，
0: 对不对？
2: 那有什么道理？
1: 不是你，那你我可以给你翻译，你给我回家怎么了？鱼还有什么语言呢？
0: 告诉你，得了吧，他们家不定有几个人还憋着我死呢
1: 啊！
0: 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1: 没有了，当初我们怎么认识啊？这您不知道吧？
0: 啊，
1: 这我得给您讲一讲。
0: 哎，
1: 我们认识本来呀没打算认识他。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坐船坐得好好的，
0: 哦，
1: 他们姐儿几跟那儿啊，那鱼跟那儿拱我们那船，
0: 哎呦，
1: 一边拱我还跳他们鱼那舞蹈，他分散我注意力，结果啪，船翻了。你说这赖我吗？
0: 哦，合着是拱起来的浪。我说小美人鱼，有这事儿没有？
2: 当然这事儿是有，
0: 哎，
2: 但我当时不就是想制造一个美丽邂逅的故事吗？
0: 你这有点不像话了，
2: 那不就认识吗？
0: 不像话，你拿这么多人的生命开玩笑，那叫美丽的邂逅吗？你再说这一船得淹死多少人呢？
1: 本来我就不会水，我到海里之后，哎呦，你说我那个惨呀，憋得我脸痛红痛红的，差点就死了。后来啊，他一看我不适应这海上的生活呀，是不是？他就打算赶我走，结果就给我撂那儿了。我以为眼看就要完了，后来又回来一人，不是那个又回来一鱼，
2: 就是我，
1: 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他。哎，他跟这儿啊，拿他那大鱼尾巴，啪啪就跟这扇我大嘴巴子。他这么打我，那意思还想测验测验我能不能适应这个海上的生活。结果打我也发现没用，怎么办呢？鱼尾巴啪一甩，给我甩岸上去了。
0: 这跟书里写的太不一样了。
1: 不是，公孙先生，您怎么？您那书您读那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事人在这儿，您是信我，您是信书里呀，是不是？
0: 我说，咱们就别瞎猜了啊！人家当事人在这儿呢，就先听他说，
1: 有道理。
2: 嗯嗯嗯嗯，
0: 我说这小美人鱼呀，你刚才你丈夫说的有这事儿吗？
2: 这事儿也是有，但这不都是因为爱情吗？
0: 嗯，
2: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3: 好的好的，能考的开封曲艺团。
0: 哎，这还唱呢。
3: 嗯，
0: 就您这还因为爱情呢？
2: 就是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你差点害死那么多的人命，还因为爱情啊？
1: 就是。
0: 最可气的，你差点害死了你的夫君。
1: 嗯，
0: 让他成为你的亡夫啊。
2: 那不是因为我当时特别的年轻吗？而且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惩罚呀。当天晚上父王就把我叫了回去，惩罚了我。晚上我也悄悄地爬上了岸去救他呀。而且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我也去找巫婆，用我的声音交换了双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
0: 对对对，这我知道，大人。后来呀，他姐姐让他杀死王子换回鱼尾巴，他都没同意。
1: 听听听听，哎哎哎哎，你看他们这家子，哎，有这样的鱼吗？哎呀，您撺掇自己妹妹杀自己丈夫。
2: 因为这件事情我承受了多少的痛苦，难道您们就体会不到吗？
0: 我能体会到啊。
3: 哎呦，
0: 那当时那种心情啊，就好比是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3: 哎，您是杜十娘。
0: 哎，你才杜十娘。
3: 这摊子
0: 好似万把的钢刀，就扎在了我的心。
3: 哎呦，
2: 没想到公孙大人也有这样的遭遇啊。
1: 谁有这样的遭遇？
0: 你过去有这种往事啊？
1: 没有
0: 啊？
1: 谁有这往事？
3: 那您怎么会有这样感同身受呢？
0: 嗨，您不知道，自从我丢了那两只烧鸡，我当时就好比万把钢刀扎在了我的心呢。
3: 哎呦，他丢的是鸡心。
0: 哎呦我的妈，
1: 还丢鸡心呢？
0: 俩鸡你就至于这德行？
3: 你要丢两只烤鸭怎么办呢？
0: 哎呦，
1: 那都痛你的心
0: 了。我说行了行了行了，扯远了啊，咱们把这事扯远了。我说这个你不愿意跟这美人鱼回家过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1: 不是大人，您得想啊，就算是我们平时回家过年走亲戚，这都没问题
0: 啊，
1: 多远都能接受。可是他们家住的是海里呀，我们家住的陆地上，这我回去我也不会游泳，我去一趟我就没了。而且他们家那么多姐姐还憋着杀我，有命去没命回的事儿我可不干。
2: 那你得跟我回去，那你过年的时候咱俩不得一块儿回去？
1: 那大孩子我回得去吗？你这
2: 大孩子我回不去呢。
0: 哎哎哎哎哎哎，二位二位，等会儿再吵吧。嘿，
4: 展会，
0: 哎，
4: 外边又有人击鼓了。
3: 是啊，
0: 你说这事儿还没解释清楚，怎么外边又来人了呀？
3: 哎呀，您啊甭打算玩牌了，
0: 哎，
3: 咱呐击鼓传花吧，
0: 瞧瞧吧。
3: 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0: 哎呦，今儿这家算是回不去了，真叫麻烦。
4: 躲开躲开，
3: 您是
4: 哪儿来这么一匹诺曹啊？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3: 对，我没长长鼻子，我怎么是匹诺曹啊？
4: 你个儿小啊你？
3: 个儿小叫匹诺曹？
4: 对了，
3: 您是哪位啊？
4: 我是哪位
3: 啊？
4: 你把我都忘了？
3: 不记着了。
4: 我也记不住啊，我是谁的？
5: 艾丽。
4: 艾丽是我妹妹。
3: 啊，这
4: 叫什么？叫想着艾丽。
3: 行，您二位，您二位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动武。
4: 出来，我出来。
3: 别
4: 废话，
3: 这，您别着急，您让谁出来，让谁进去，您得说明白了。
4: 我让谁出来？我让我那妹夫出来。
3: 哎呦，我认出来了，我看您眼熟，想起来了。您就是您妹妹说的让您妹妹杀死您妹妹那位，对不对？
4: 你这说绕口令呢你
3: 啊？怎么了？
4: 我就是那个要牵手，救我妹。

0: 手拿何物？
1: 我是巫师，这是我施魔法变出的魔法棒。
0: 好，您这魔法果然很棒。
1: 他说话呀，你们人类才能听得见，
0: 哦、
1: 是吗？
0: 这是
2: 我试试，我试试，
1: 试试。
2: 喂喂喂，还真是，
1: 是不是？
0: 哎呦喂，二位，您怎么还拿小玩意儿？我问您怎么称呼？
1: 啊，我是巫师马娜。
0: 马娜，不是不是，您马娜，咱不开玩笑，您说正事儿，您怎么称呼？
1: 马娜，
0: 马娜，
1: 不是马娜，马娜，
0: 是您马娜。
1: 不是你马纳是马纳，马纳是马纳，不要把马纳说成马纳，也不要把马纳说成马纳，我是马纳。
0: 这才明白啊，他是巫师马纳，
2: 对，他是劈叉、
1: 谁劈叉马纳？
2: 哎呀，马纳是爱旺、
1: 马纳，
0: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爱旺，您要找您妹妹，是不是也是说您家庭纠纷这点事儿？
2: 对呀，
0: 随我来。
2: 好嘞。
0: 又有人来了。
2: 怎么还唱呢？
0: 也许允许我给您做个介绍。
2: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叫艾旺。
2: 哎，艾旺，
0: 她呢是艾丽的姐姐。
2: 我什么时候有妹妹呀、啊？我
0: 姐，哎，怎么您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
2: 艾旺，艾旺，我呀最多只能记住七秒钟之内的事儿，过七秒就全忘了。
0: 哎，那不对
2: 啊，
0: 这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怎么现在您记得这么清楚？打刚才就开始记得住，到现在七秒都多了，您怎么能记住呢？
2: 啊，哦，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哎，咱们上这干嘛来了？小王，
0: 小王
1: 是小王啊，
2: 那是
1: 我是
0: 他不是麻辣吗？
1: 哎，我是马娜。
2: 哦，
0: 我明白了，他就是说他妹夫要杀他妹妹啊，是怎么着这点？
2: 我哪有杀妹妹的、杀妹夫的事儿？您听我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呀，您就全明白了。
0: 好。
2: 他事情是这么回事，
3: 您谈谈。
2: 这是我的妹妹，叫艾丽，
3: 是，
2: 也是我们整个美人鱼家族里边
3: 美人鱼
2: 家族里边最漂亮的一个。话说呢，她跟人间这王子啊，两个人坠入了爱河。我作为姐姐，我特别的支持他们。可有一节，我的妹妹如果是跟王子在一起，她就会渐渐的退化，美人鱼漂亮的那个鳍就全都没有了，而且最终跟王子生活的结果就会变成一团泡沫。
3: 我这个一直没弄明白，是不是你教唆你妹妹杀人王子？
2: 你听我说完，不是杀他，我妹妹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能够不让他变成泡沫，还能让他既在海里生活还跟王子在一起，就是啊，让我妹妹拿着这尖刀走到王子的身边，噗，这么一扎，用王子的鲜血换来我妹妹的自由。我那意思啊，让他拿刀啊扎那王子那手指头啊脚趾头一下，滴点血就完了，哪是杀人呢？啊，
4: 那不对呀、啊，那王子还说你妹妹拿那大鱼尾巴啪啪给俩嘴巴子，完了还拽来
2: 着，心疼黄他。哎，这儿一天到晚你这没接没完，那我们家里头这儿都是说，哎，我们这姐俩这不和，你是不是给你脸了？我说，就我这个巫师叫这个谁呀、啊？
1: 马纳，
2: 哎，马纳，我这个鱼鳍就咕噜起来的时候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也老碰着它，这都是正常的事儿。
4: 哦，好好好，不是，合着就没有杀人的事儿，
2: 没有杀人的事儿，
4: 那后来怎么办的呀？
2: 后来怎么办？我一看这王子什么都不乐意，他不乐意把鲜血贡献，我就只能找到这个马纳巫师，我就求马纳巫师啊救我妹妹一命，就是救救艾丽。
4: 是是，
2: 我跟您这么说，这个巫师呢就需要让我用我的头发来交换延长我妹妹的生命，我就揪一嘴头发，他延长这么几天，揪一嘴头发延长这么几天，到后来您可
4: 别会了，马纳是收头发的。收头发，收头发，过去我这儿当大二八是有这收头发，不是
2: 那个，他要我这头发，我也不知道干嘛使、反正他就让我拿这个作为交换，就想看看我作为一个美人鱼最心爱的东西给他，救我妹妹的命，乐意不乐意？
4: 哎呦，
2: 请你明鉴，救救我的妹妹吧！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 可不是吗？
4: 艾旺啊，要说这姐姐也是用心良苦，
1: 她说的句句是实情啊。
4: 哎呦，
1: 当初这个艾丽跟王子谈恋爱的时候，她姐姐那是没少操心呀、啊。但是您知道美人鱼它叫七秒的记忆呀、啊、
4: 哦，
2: 对，就我那妹妹艾丽人见人爱，连着马娜也喜欢艾丽、
4: 哦、啊，是吗？
2: 对呀、啊、不然他能帮我救他吗？
4: 你说王子，你说你这应该珍惜珍惜。
2: 就是
4: 刚才他说的这都是事实吗？
1: 哎呦，那可都是事实 啊
2: 我说
1: 您是，哎呀，你行了，你是不知道啊，就为了治

0: 他这爱忘这毛病啊，我们家那个生活习惯都改了。过去家里养狗，那狗一叫唤，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老有这汪啊，改了。您猜改养什么了？
1: 养什么了？
0: 养鸡。
2: 嘿，我喜欢这个。
0: 那小鸡一叫多好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2: 对，大脸猫，大脸猫，对对。
0: 对呀，过去住什么地方啊？过去我们住那个西北旺。
2: 嗯，
0: 现在改了，
2: 住哪？
0: 改住的蓟县去了，
2: 嘿，
0: 就为了帮助他治疗这个旺病啊！
2: 哎呦喂，
1: 是啊，
2: 你说呀，哎呦，小美人鱼，你可不知道你姐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呀！
3: 我姐姐给我付出了这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呢。
2: 哎呀，哎，我看呐，这个案情已经基本清楚了。
1: 嗯，
2: 之前呢，可能有一小点小小的误会，现如今都说开了，也就好了。
1: 嗯，
2: 哎，这位王子，我要说你两句啊。这个人人都有老，家家都有老啊！
1: 一句了，
2: 你别跟着起哄。老人思想，孩子想，回去看看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你们自打结婚之后，一次都没回去过。现如今这老丈人病危，想让闺女回去看看，你更得体谅体谅。再说这位爱旺大姐，
1: 您
2: 之前是破坏过你们的婚姻，那也是为了妹妹着想啊。但自打你们结婚以后，没破坏过吧？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1: 哎呦，这位郎中，您给我瞧瞧。
2: 哎，我这谁是郎中？
0: 哪是郎中啊？
2: 来吧，听本官宣判。这个美人鱼的姐姐爱旺啊，
1: 我呀，
2: 对，因为你呀，刚一开始啊，你有涉及这个伤人的嫌疑，本应该呀处以刑罚，可是啊，念在你对妹妹一往情深，老是帮助她，本官也就免了。但是以后啊。不能够再伤这王子的性命了，如果再生造次，本官可绝不轻饶了。
1: 那我就再要二斤萝卜，完了买一
2: 个。这说什么呢，还没记住是怎么着啊？
1: 哎呀，大人，这么一看我明白了。
2: 哎，
1: 他不是脑筋有问题，
2: 他是哪儿啊？
1: 听力有问题。
2: 我说让瞧瞧那耳朵去吧。
1: 对，哎，
2: 来吧，小美人鱼。
4: 大人，
2: 听本官宣判啊，由于你这家中有这个年老的父亲，本官准许你回家探亲。
4: 谢谢。
2: 可是你呀、啊、不能再生这邪念啊，又到这个海上把这船给弄翻了，伤及别人的性命，本官也绝不轻饶。这王子啊，你是个受害者，但是你也是当事人啊，以后你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找二位保镖护送你回家。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护卫、
1: 啊、
2: 二一位呢，就是公孙刺儿先生。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20点整。

0: 列请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六月九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百川东到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说起三国，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是运筹帷幄的谋士交锋，还是英雄辈出的豪情岁月？其实，在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背后，往往藏着许多被忽略的文化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解锁一个特别的话题，东汉末年，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奠定三国鼎立格局的枭雄，为何会拥有三个截然不同却又独树一帜的专属称呼？这些称呼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与时代印记呢？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探寻三国称谓里的文化乾坤。提到曹操，你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称呼？是曹阿瞒的民间戏说，是魏武帝的身后追谥，还是奸雄的后世评断？但在他生前，有一个称呼既彰显了他的权力地位，又饱含着时人的敬畏，那就是相公。你知道吗？曹操这个相公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他又是如何诞生的呢？故事要从建安20年说起。这一年，曹操亲率大军征讨汉中，割据汉中多年的张鲁在抵抗无果后率众投降。同年12月，曹操从南郑返回，留下大将夏侯渊驻守汉中。次年10月，曹操又从谯县居巢南下，准备再次攻打孙权。就在这次南征途中，建安七子之一的侍中王粲随军出行，写下了著名的从军诗5首，其中第一首便追忆了曹操征讨汉中的往事。诗中写道：相公征关右，喝怒震天威，一举灭匈奴，再举扶羌夷。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王粲要称曹操为相公呢？这个称呼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文选卷27，李贤注曰：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原来相公的相指的就是丞相这一官职。在汉代，丞相地位何等崇高，丞相掌承天子，助理万机，是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之大甚至对皇权都造成了一定威胁。正因如此，西汉哀帝时曾一度罢废丞相一职，改制大司徒，以此削弱相权。

0: 那么曹操又是如何当上丞相的呢？这背后藏着一段东汉末年权力格局的演变史。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将相权一分为三，设立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主政，三公各司其职，互相制衡，相权被大大削弱。而到了汉末，天下大乱，曹操迎奉汉献帝迁都许昌，被任命为司空。当时太尉杨彪遭到罢黜，职位空悬，司徒赵温又明哲保身，沉默寡言，不愿参与权力斗争。这样一来，以司空身份录尚书事的曹操实际上就成了朝廷中说一不二的人物。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

0: 涌起。
1: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 建安十三年，曹操统一北方，挟此大功，复立丞相一职，自任之。从此，曹丞相之名深入人心，成为曹操独有的政治符号。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时人便用相公这个词来称呼他，因为相公的公字也是汉晋时期的一种敬称。也有学者认为公字是指爵位。如果说曹操的相公是权力与荣誉的象征，是他在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的标志，那么刘备的专属称呼主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继续往下。

0: 在很多古装剧里，我们经常能听到主公这个称呼，似乎只要是一方诸侯，手下人都会这么叫。但你知道吗？这个词在一开始可不是谁都能随便用的，它有一个专属的主人，那就是刘备。而且这个称呼最早就出现在《三国志》中，并且在书中几乎是专指刘备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主公会成为刘备的专属称谓？他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君臣关系呢？《三国志·法正传》中有一段记载，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与蜀郡太纵横，将军疑其主公，益其威服。”这是说法正被刘备引为心腹，出任蜀郡太守、扬武将军。结果法正得势之后挟私报复，有人看不下去，就希望诸葛亮能向刘备反映这个问题。这里提到的主公指的就是刘备。而且在《三国志》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法正、诸葛亮当面对刘备的劝谏，彭样与马超的对话，彭样写给诸葛亮的书信，诸葛亮写给刘巴的书信等等。在这些场景中，主公无一例外都指的是刘备。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主公这个称呼会如此集中地指向刘备呢？这或许与刘备的身份和性格有关。
1: 北街小帽一顶，以尽心意。
2: 主公是否无有远志？接小帽聊以消遣。
1: 先生好不讲理，我大哥看先生日夜操劳，于心不忍，亲手边界冒官，先生却如此无礼。
2: 主公之心亮以心里，然而亮即出山相助主公成就大事，便时刻不忘主公之志。目前局势危如累卵，亮这番心思向主公已不难明白。
0: 刘备一直以汉室宗亲自居，打着心腹汉室的旗号，他的手下大多是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君臣，更像是一种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而主公这个称呼既体现了臣子对君主的尊重，又带有一种亲近感，非常符合刘备集团的氛围。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刘备早年颠沛流离，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多个诸侯，直到晚年才在益州建立起自己的基业。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赢得了手下人的尊重。而主公这个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手下人对他这种精神的一种认可和追随。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对主公这个称呼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是古装剧中的通用称谓，而是刘备与他的臣子们之间一种独特的君臣默契和情感纽带。那么孙权的专属称呼至尊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3: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3: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3: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3: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3: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

至尊这个词，我们现在听起来似乎带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威严感，但你知道吗？这个词在古代最初的含义并不是专指皇帝，君王、父祖、丈夫皆可称至尊。到了两汉时期，至尊一词才逐渐专指皇帝。可是在东吴，有一个人在他还没有称帝的时候，就被手下的文武大臣们一致称为至尊，这个人就是孙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孙权的野心太大，早早的就想当皇帝了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故事要从建安五年说起。这一年，一代英豪孙策遇刺身亡，年仅19岁的孙权在母亲吴夫人与张昭等老臣的帮助下，继承了兄长的基业，成为了江东的新主人。当时的江东局势并不稳定，内部有山越作乱，外部有曹操、刘表等强敌环伺。年轻的孙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不仅巩固了自己在江东的统治地位，还逐渐生出了进取之心。就在这个时候，周瑜、甘宁、鲁肃等人向孙权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战略规划，先夺取荆州，再进军巴蜀，最终以长江为天堑，与北方的曹操二分天下。如果时机成熟，还能进屠淮南，直入中原。这个战略深得孙权之心，而至尊这个称呼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渐成为了东吴君臣对孙权的一致称呼。让我们来听几个具体的例子。江表虎臣甘宁初见孙权时，就劝他进取荆州。他说刘表没有长远的打算，他的儿子又不成器，孙权你应该早点谋划夺取荆州。后来周瑜病重，在写给孙权的遗书中也不忘对他提点，称其为至尊。曹公在北，刘备觊觎，此至尊垂虑之日也。此外，鲁肃、吕蒙等一众江东文武都喜欢用至尊来称呼孙权。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孙权的手下们是不是在奉承他，故意抬高他的地位。其实不然，与其说至尊是孙权的妄想，倒不如说这是东吴君臣喊出的一致口号。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对孙权个人的尊重，更是对江东集团整体战略目标的一种认同和宣誓。它意味着在东吴君臣的心中，孙权就是他们的核心，是他们实现二分天下乃至统一天下的领导者。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孙权称帝之前，东吴的群臣一直都称呼他为至尊，而当他在黄龙元年正式称帝后，群臣才开始改称他为陛下。这说明至尊这个称呼在东吴有着特殊的含义，他是孙权在称帝前江东集团对他的一种独特定位。这种定位既体现了孙权的权威，又反映了他与群臣之间的紧密关系。那么曹操的相公、刘备的主公、孙权的至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专属称呼放在一起，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当然，三国三雄的专属称谓固化，也离不开后世文学与史传书写的放大效应。比如曹操的相公，这个称呼核心在于相与公的结合。相代表着曹操的丞相官职，是他掌控朝廷实权的象征。公则代表着他的位公爵位，是他在爵位体系中的最高荣誉。这两个字完美地体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格局。他既是东汉朝廷的实际掌权者，又是拥有自己封地和爵位的诸侯。这种双重身份让相公这个称呼成为了曹操独有的政治符号。而刘备的主公这个称呼重点在于主与公的结合。主体现了刘备作为君主的地位，公则带有一种亲近和敬重的意味。与曹操的相公不同，更多的反映了刘备与手下臣子之间的私人关系。刘备一直以仁德著称，他的手下大多是因为仰慕他的品德和理想而追随他的，这种关系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主公这个称呼既体现了君臣之别，又蕴含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最后是孙权的至尊，这个称呼核心在于至与尊的结合，意为至高无上的尊贵。与曹操的相公和刘备的主公相比，至尊这个称呼更具有一种集体认同的意味。它不是某个人对孙权的称呼，而是东吴全体文武大臣的一致选择。这个称呼体现了孙权在江东集团中的绝对权威，也反映了东吴君臣对统一大业的共同追求。在东吴的语境中，至尊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战略目标和政治理想的象征。那么这三个称呼的出现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时代背景呢？答案是肯定的。东汉末年，王纲解纽，诸侯割据，传统的政治秩序被打破，原有的称谓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曹操、刘备、孙权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需要通过独特的称谓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区分于其他诸侯。同时，这些称谓也成为了他们与手下臣子之间建立权力关系和情感纽带的重要工具。你可能还会问，这些专属称谓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其实他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相公这个称呼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对宰相的通用称呼，甚至在民间还成为了对丈夫的尊称。而主公这个称呼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中更是被广泛使用，成为了对君主或首领的常见称谓。至于至尊，则一直保留着至高无上的含义，成为了对皇帝的专用称呼之一。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探寻了三国三雄专属称谓背后的文化密码，从曹操的相公到刘备的主公，再到孙权的至尊，每一个称呼都藏着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也能让你在生活中更加关注那些看似平常却蕴含着丰富文化信息的称谓。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品读《红楼梦》，形形色色的人物总能给我们不一样的感悟。世家主子命运跌宕，牵动人心，一众丫鬟侍女的人生轨迹同样耐人寻味。他们身居宅院深处，依附主家生活，在规矩森严的封建大家庭里周旋处事，凭借各自心性与智慧书写着别样人生。众多丫鬟形象各有闪光点，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下面我们将目光聚焦在王熙凤身旁，一同解读《红楼梦》里口碑极佳、兼具忠心与智慧的人物，聊聊身为中仆的平儿，体味她夹缝之中的处世之道。
3: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啊，我们平常经常会遇到一个话题，说樊老师你喜欢《红楼梦》里谁？啊，我基本上不会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的这些女孩子的身份条件太高了，大概不是我们普通人配喜欢或能喜欢的，或者说喜欢了也没有益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前面这个身份条件打掉。你要问你最喜欢谁，这个答案就简单多了。我想可能说，比如说像袭人呐、平儿啊、鸳鸯啊、紫娟啊，这些人都可以名列前茅。事实中，也是这样。我在调研中就得到这样的答案。那么平儿呢，是《红楼梦》中一个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角色，因为她是荣府的长房儿媳妇儿，王熙凤的陪嫁丫鬟。那么贾琏呢，本来是有几个通房大丫头啊，王熙凤进门之后都给拿个不是打发出去了，自己陪嫁来的丫头呢或者死或者逐啊，只剩下忠心耿耿的丫鬟平儿啊。王熙凤怕人家说她嫉妒啊，逼着平儿给贾琏做了这个屋里人，也就是通房大丫头啊。确实一年到头呢也都不让贾琏碰。在《红楼梦》中的贾府，因为这些贵族的公子嘛，当时为了这个子嗣的问题啊，他都有这种所谓通房大丫头。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大词人纳兰成德，他在跟他的太太卢氏结婚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大丫头叫严氏，后来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傅格。这是当时的社会或者阶级下的情况吧。那么尤其是不生男孩的话啊，往往要给男性之妾。那么在刘姥姥的眼中呢，平儿叫什么？变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玉貌。我们知道刘姥姥也是见过世面的，她在乡屯里也有很多大地主，她到大地主家吃饭喝酒，什么金杯银杯她也都见过。她看到平儿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女孩子太漂亮了，然后穿金戴银的说这就是王熙凤，刚想磕头叫姑奶奶，这个周瑞家的说这个平丫头才知道啊，这是一个通房大丫头，有点体面而已，还不是正经的少夫人。
2: 外来老者与府中长辈的评价，从两个不同角度勾勒出平儿的外在样貌与实际作用。 精致的装束容貌，沉稳的言谈气度，让他看起来俨然有着主子般的体面风范。而在日常家事打理之中，他更是王熙凤不可或缺的得力帮手。若是少了平儿从中周旋协助，王熙凤打理内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足以见得他在贾府家事里举足轻重的地位。
4: 从身份上讲啊，平儿和王熙凤是严格的主奴关系，但是两人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早就超越了主奴关系。李纨平常评价平儿说什么，她是王熙凤的总钥匙啊，又说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顶，她不是这丫头就这么周到了。所以在早期的脂批里，在涉及到王熙凤用人的时候，脂批也提出来过，说英雄当有羽翼，说你自己再能干，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干过来。王熙凤能够把家管得这么好，一方面是她的能力，一方面是贾母和王夫人对她的绝对支持，另外像平儿啊，像这个旺儿家的这种心腹的手下也是很重要的。李纨说这个平儿平常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么好体面模样，不知道的谁不拿你当太太奶奶看。就是平儿不管长得好看，这个气质为人上也是比较上档次的。王熙凤跟平儿我们说了，她是严格的主奴关系，但两人在感情上她是有超越阶级的这样的表现的首先王熙凤把所有的陪嫁丫头都赶走了把贾琏所有的这个屋里人都给赶走了，只留下了平儿。你就可以想象平儿在她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和对她的忠心王熙凤到宁府小聚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来因为不知道嘛，没有带礼物，所以她身边的丫鬟婆子赶忙回去告诉了平儿平儿因为知道凤姐跟秦氏素来这个关系好虽然是秦钟是小家子，但也不能太监自己做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什么叫尺头呢，就是一匹这个丝绸，

0: 还有拿了两个状元级的小金科子啊，来让人送给王熙凤。啊，王熙凤平常的自己的收入、提前预支的家人费用都拿到外边做高利贷，这个事儿只有平儿和王熙凤的心腹旺儿夫妻知道，经手，连贾琏都不知道。当平儿告知王熙凤，贾瑞才来家里打听王熙凤在不在家。王熙凤就把九月在宁国府的花园遇到贾瑞的光景、贾瑞的话都告诉了平儿，平儿当即大怒：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有人伦的混账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可见他跟凤姐的同心同意。当贾琏说王熙凤是个醋坛子，平儿说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啊，他说王熙凤是行得正，走得正。说你。就说贾琏啊，行动便有个坏心，说连我都不放心，别说他了。平儿不是躲避贾琏跑到屋子外边吗？王熙凤正好回来，看见了，说你为什么不在屋里说啊？平儿说屋里有没别人，我在他面前干什么？这个王熙凤调笑他说：正是没人才好呢。啊，平儿听说便说：你这是说我呢？啊，凤姐笑道：不说你说谁？你看看下边平儿的表现特别好玩。平儿说：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着也不打帘子让凤姐，自己先摔帘子进来往那边去了。凤姐自己掀着帘子进来，啊，对贾琏说：平儿封我了，这蹄子认真降服我，仔细你的皮要紧。贾琏什么反应？贾琏听了已绝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厉害啊，从此倒服他了。凤姐说：都是你惯的，我只和你说。那从身份上讲，凤姐是小姐，是主母，平儿是凤姐的陪嫁丫头。那无论如何都该她在门口掀帘子请凤姐进来，她才能进来。你别说她了，赵姨娘都在门口掀帘子，贾宝玉进去啊，但是平儿呢，仗着平常跟凤姐关系好，尤其是凤姐调笑她这个契机先落了不是嘛，所以她敢这么耍一个小心眼儿，耍一个小性。
1: 私密家事托付身旁之人，足以证明王熙凤对平儿毫无保留的信任。面对心怀歹意的外人，平儿立场坚定，坚决维护自家主子，言语之中尽显忠心。平日里相处没有死板的等级隔阂，彼此打趣说笑，偶尔随性不拘礼节的互动，让冰冷的主仆关系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也让我们看到平儿直率鲜活、不卑不亢的性格一面。
0: 王熙凤生日，贾琏和鲍尔家的这个不检点两口子这个僵在那里，他又不能对打，怎么办呢？都拿平儿这个出气。第二天呢，贾母主持让贾琏和王熙凤给平儿赔不是。你看看书中怎么写的：凤姐正愧悔昨日酒吃多了啊，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打了这个平儿，就素日之情不是这样的。然后见平儿给他这个行礼啊，凤姐又是惭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啊。你看王熙凤对他这个丫鬟虽然有严格的主奴关系啊，但是这种情感上他是有点这个姐妹情的那种感觉。平儿道：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多年，说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淫夫制的，怨不得奶奶生气。史湘云摆螃蟹宴，因为王熙凤帮着湘云上下张罗嘛，也没吃好啊。后来送了贾母回去，让平儿来要十个。李纨就拉着平儿喝酒，不让她回去。平儿着急回去，李纨说：“偏不许你回去啊！显见的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然后让人把这个盛螃蟹的石盒子先送回去，然后给王熙凤说：“就说我留下平儿了。”啊，一会儿那婆子回来了，二奶奶说平儿，说使你来你就贪玩不去了，我劝你少喝一杯吧。你看平儿怎么反应呢？多喝了又能把我怎么样啊？然后一边说一边只管喝又吃螃蟹，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小性情是吧，就仗着跟小姐的关系好。

0: 这个探春离家的时候，王熙凤知道，告诉平儿，如果探春拿我立威的话，你一定别反驳。平儿说，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你这回子又这个嘱咐我。按说那时候的这个奴仆对主子说一定用敬辞啊，但是因为他俩太熟了，关系太好了，所以平儿说你太把人看糊涂了。你看凤姐怎么反应的啊？凤姐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之故。既然已经行在先，那比我明白啊！你又急了，满口你我起来。”平儿说什么？偏说你啊！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得打一顿？难道这脸上没尝过不成？啊！凤姐说没有外人，让平儿陪她吃饭。啊！平儿怎么做的呢？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有力于炕下，陪凤姐吃了饭，服侍漱冠，就是平儿这个分寸拿得特别好啊。我们看雍正王朝，我们都知道雍正对老十三允祥好啊，说咱哥俩活着在一块儿，死了咱俩到一块儿。允祥说那哪行啊，君臣关系不能乱啊，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可以在旁边给我一块地啊，绝对不能咱哥俩说埋在一块儿，这个君臣之分。我们现实中很多人啊，最后为什么结局不好，就是他分寸拿不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平儿可以说为我们啊做了一个典范。
1: 大观园开启家世革新，王熙凤提前叮嘱嘱托，足见他对局势的考量，也牵挂着平儿的处事分寸。而平儿早已洞悉事理，提前做好应对，处事智慧丝毫不逊色，私下打趣尽显亲近，用餐之时又恪守主仆礼法，随性相处与规矩本分切换自如，拿捏住人情与等级之间的平衡尺度。
0: 探春呢说凤姐有些事没想到，平儿说这个姑娘们住在园子里啊，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啊。那意思说不是凤姐没想到，是顾及姐妹们的脸面不好意思提，即便是想干这个事也得说姑娘们先说出来啊。你看薛宝钗在这里做了一次全书中唯一稍显轻薄的事，她忙走过来摸着平儿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总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缘故啊。说你这个嘴怎么长的，你怎么这个心跟你这个奶奶一模一样，怎么着都是这个好。说平儿说笑，远愁近虑，不卑不亢。所以探春也说，他说我本来一肚子气，正想拿个人这个摔摔耙子这个撒撒气呢，啊，拿谁呀？拿谁也不合适，拿一个最这个说话管事的。结果他来了，像避猫鼠一样站了半天，啊，怪可怜的。接着又说那么多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啊，偏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好，啊，就这一句不过没气儿，啊，我都到惭愧了。就是贾琏娶尤二姐，啊，也是平儿听到小厮们说，他因为满心里只有王熙凤了。所以他才把这个话透给了王熙凤，只是他没有想到王熙凤后来能把这个事做得这么绝。我们看王熙凤处理尤二姐的事，大家觉得她这个有兵法有谋略，实际上她彻彻底底把贾琏得罪透了。所以这个尤二姐死后，贾琏和这个贾蓉指着这个大观园南墙说，我终究有一日对出来要替你报仇啊，虽然说后来贾琏也没有践行他的诺言，但是王熙凤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伤透了贾琏的心的。而且平儿这个人为人非常宽厚啊，处事也非常公平。你像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为贾母所知，刘姥姥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见你老太太呢，赶紧放我回家吧。平儿说我们老太太对人可好了，但你不要怕，哎，我跟周大娘送你上去，啊，俩人陪着刘姥姥到了贾母面前。她一出来的时候，二门上该班的小厮见她出来，赶紧请假，说我妈妈病了，能不能给我放半天假？这个平儿就说，您平常也是乱请假，最后没人应差，然后周瑞家的也提说情，平。

0: 儿说可以回去，但是明天什么时候必须来，因为我还用你呢，是吧？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既失了恩又没有耽搁事儿，啊，这就跟王熙凤那种丁是这个丁，卯是卯完全不一样，是吧？那所以小厮什么叫欢天喜地答应去了。后来在大观园烤鹿肉，平儿那个镯子丢了，那个镯子很细，啊，叫虾须镯。但那个镯子为什么好呢？因为上面有一颗很大的珍珠。后来这个镯子被谁捡起来呢？被怡红院贾宝玉的小丫鬟叫这个坠儿藏起来啊。后来被这个后门上的宋妈妈知道了，宋妈妈就告诉了平儿，本来是想告诉王熙凤的啊，先告诉了平儿，平儿怕引起事儿来，也怕王熙凤生气，也照顾这个贾宝玉的面子，就说宋妈妈谁也别告诉，千万别告诉这个贾宝玉啊。他偷偷的到了这个怡红院告诉麝月，他说不能告诉晴雯，晴雯是块宝毯，一点就着。说这个坠儿呢，既然行事如此不谨呢，你们拿他一个错给他赶出去就完了啊，千万不要闹得这个鸡飞狗跳的。
1: 待人宽厚仁慈，处事秉持公允，是平儿刻在骨子里的品性。面对乡下老者，他温柔宽慰，消除对方惶惧；对待底层小厮，体恤家中难处，体恤人情；遭遇财务失窃之事，也顾全旁人脸面，妥善低调处理问题。一桩桩细碎小事都能看出他心怀善意，懂得包容体谅他人。也正因如此，他在贾府上下积攒下极好的人缘口碑。
0: 那么正是因为平儿日常的这个处事公平，施恩很多，所以到了王熙凤死后，贾环等人处心积虑地折磨乔姐，在邢夫人面前闹鬼。因为邢夫人的丫鬟是求了平儿才挑上的，所以这个丫鬟马上就来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平儿。随后啊，才有平儿跟刘姥姥想办法救乔姐这个出贾府这一幕。如果没有邢夫人的丫头求了平儿挑上，可能他们就做成了。然后刘姥姥来，这时候王夫人很烦躁，你看平儿说什么，她是乔姐的干妈，也得告诉她啊。后来才有了刘姥姥的出主意啊，乔姐的下乡，也就是到刘姥姥所住的庄屯去躲避。那么这个时候平儿怎么办的呢？她买主了看后门的人，又雇来了车。看后门的这些人呢，这些奴仆也都平常感念平儿的好处，叫通共一气放走了乔姐。后来贾府赐还家产啊，贾琏也感念平儿一贯的作为，包括他对乔姐的好，将平儿扶正做了太太，如了王熙凤生前所说你们一起过去吧的这个说法。太虚幻境中，金陵十二钗复册第一位香菱，以平儿的身份和他的命运应该排在其后吧。
1: 感谢樊志斌的精彩分享。繁华落尽，贾府走向衰败，往日荣华尽数消散，危难时刻最能看清人心本性。昔日平儿种下的善意，坚守的忠义，都在绝境之中化作守护后辈的力量。他拼尽全力庇护王熙凤的女儿，守住一份情义与良知，历经风雨坎坷，最终也收获了属于自己安稳圆满的归宿。身为身处夹缝的奴仆，平儿不曾迷失本心，以忠心守护主家，以善意对待世人，以智慧周旋世事，成为红楼丫鬟群像里格外动人的形象。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 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南澳岛的海风中有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山海的思念藏在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平安批里。
1: 泡一壶功夫茶，在故事中找寻恒久不变的温暖力量。
2: 最后走真实的桥批的时候，就是这些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对于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情感，还有他们真实的这种付出，是特别的让人感动的。
1: 时光漫游机特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在信笺里感受绵长情谊。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系列潮汕篇，6月8日午间12点晚间10点，
1: 听见情谊，
0: 听见情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同的时代，读懂人性的复杂与温柔，接纳自己的怯懦与不完美。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想带大家暂时逃离都市的浮躁，奔赴一场治愈人心的山野之约。我们要翻开的这本书是来自作家李娟的《深山下牧场》。提起李娟，大家一定不陌生。她用最朴素、最干净的文字书写新疆阿勒泰的山川草木、牧场烟火，把边疆草原的风、阳光、牛羊与温柔悉数揉进字里行间。而这本《深山下牧场》也是很多人一读再读的治愈之作，这也是《羊道三部曲》其中之一。这本书记录了李娟跟随哈萨克族牧民深入深山下牧场的游牧生活。这里远离人烟，远离世俗纷扰，只有辽阔的山林、澄澈的星空、悠闲的牛羊，还有随四季流转、逐水草而居的简单日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李娟的文字走进阿勒泰的深山牧场，走进游牧民族的真实生活，领略他们深植大地与自然紧密相依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态度，了解他们的艰辛，他们所面对的残酷的自然和他们的乐观，探寻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本质，在山野清风里解锁最纯粹的生活，治愈所有的疲惫和焦虑。

进入雨季，扎克拜妈妈一家转场到阿尔泰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吴塞夏牧场。那是一片林海中的孤岛，空气透明凉爽，草木葱茏茂盛，人的生活和羊的生活全都围绕着山顶的白色木头房子展开。在一个个漫长寂静的白昼和深夜，扎克拜妈妈大管家一样忙碌照顾着一家老小。羊群悠闲漫步在肥美的绿草山包间，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回到牧场尽情欢乐，大人们时不时在凉爽的月夜下载歌载舞。李娟以平和悠长的笔调，在书中记录哈萨克牧民在高山草原夏牧场的生活日常，原生态为我们呈现羊的命运，以及围绕着羊的牧人的命运。

羊走过的路也是人走过的路，边缘才是阐释世界的地方。从吉尔阿特塔门尔图的春牧场，到车库尔的前山夏牧场，再到吴塞的深山夏牧场，新疆北部游牧地区的哈萨克牧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支较为纯正的游牧民族了。羊道是哈萨克牧民生命中必经的道路，是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艰辛壮阔的迁徙之路。他们盛装跋涉在祖先的道路上，完成自己的一生，青春、衰老、贫穷、爱情等等，他们是真正的在路上。深山下牧场也是作者的羊道三部曲珍藏版之一，是李娟最有信心也最渴望重新呈现给大家的作品，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描摹最后的荒野主人哈萨克民族择水草而居、四季转场的非虚构笔记，也是一部哈萨克民族的时代挽歌。作者李娟的叙述来自于她的记忆深处，以及那片广袤沉静而丰腴的土地，她所描述的恰恰也是容易被人们所遗忘的一切，那些正被现代文明分分秒秒侵蚀的某种古老而民间的传统。正是这种富有价值的、兼具深情与克制的日常记录和生活描写，使他的文学疆域远远超越具体的地理界限与时间限定，在广大的时空获得延伸性的力量。在李娟笔下，生活的种种艰难变成了苦中作乐的温馨，牧场生活

的枯燥乏味也让他萌生了无数的想象。他在书里写，阳道是唯一的生命，只有他们是活的，在对面斜坡上不时的树河分叉，宽广蔓延，山羊和绵羊一起，一个挨着一个，不疾不徐走上山坡，走在回家的路上，踩出一条窄窄的羊道。羊道的尽头是家的方向，羊道的那头是远山的牧场。作者李娟的文字看似只是在记录哈萨克牧民的生活，细细的读去，似乎有一种淡淡的悲悯。他在书中写山羊的一生，漫山遍野寻找羊宝宝的母羊叫得扯心扯肺。他这样写，当人们一口一口咀嚼它鲜嫩可口的肉块时，仅仅只是把它当成食物在享用，从来不管它的母亲是多么疼爱它。在母亲眼里，它是这世上的唯一，不管它曾经因学会了跳跃而无尽欢喜的那些往事，不管它的腰身上是否有着美丽的羽毛状花纹，也不管它是多么聪明，曾经多么幸福，多么神奇，它只作为我们的食物而存在，而消失。你看这段文字，没有冗长的说教，没有虚伪的感叹，却让我们深深的认同。可能这就是真情实感文字的魅力。羊道系列是李娟与哈萨克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共同生活，历经寒暑跋涉后，在几年内陆续写下的文字。这是第三卷，讲述的是发生在深山下牧场的故事。在李娟笔下，这只也许是世界上仅存的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的生存景观得以呈现。这是一种与大自然生死相依，充满了艰辛苦难而自有其尊严与乐趣的古老生活。李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这些世界角落的人和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深山下牧场，读到其中的故事节选。一起翻开的是卡西的信。

雨时断时续地下了大半天，下午第一遍茶时，司马狐狸端着碗望着木屋外的蒙蒙水汽说，明天还有雨，是小雨，到了后天就有大雨。我一听真神呐，马上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看的哪朵云？他笑嘻嘻地答道，中央二套。我愣了愣，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 radio。 嗨，原来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在哈语里，一些家用电器的发音和英文一样，但是中央二套怎么会专门播报吴塞这个只住着几家人的深山老林里的小地方的天气呢？可能是新疆其他大城市的天气吧。无论如何，山下热山里凉，山下小雨山中就大雨，山里的气温总是比山下低几度，中央二套的天气预报多多少少也能有个参考。除了 radio， 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方式还有电话。高高住在南面牧场山顶上的那家人就装有无线电话，上午他家托人捎信过来，说他家羊群里混进了一只我家的羊。于是司马狐狸喝完茶后就冒着雨骑马过去领羊。出发前，他翻出既有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打算顺便在那里打一大堆的电话。我问，这一带只有他家有电话吗？他向东指了指说，那家人也有电话。又向北指，那里有一家也有，还有那边。我说，为什么我家没有？我家好穷。他笑了，不是穷，我们地方不高，没信号嘛。天了，吴塞这样的地方都不够高的话，那些有电话的大约都住到天上了。话又说回来，就算没电话，大家的信息渠道还是相当顺畅的，就连我这个总是最后一个得知各种新闻的人，也能熟门熟路地陪大家聊一会儿东家西家的这事儿那事儿。但是有一天，和山拉古丽在山下沼泽边洗衣服时，却惊闻八号那天沙伊恒布拉克有一场盛大的脱衣，也就是宴会。八号不就是后天吗？太突然了，这么大的事怎么现在才传来消息？我赶紧跑回家跟妈妈和卡西说，他俩也一头雾水，两人议论很久，后来妈妈又亲自跑去问沙拉古丽，才知道误会了，沙拉古丽用错了汉语，他所说的八号其实是八月，而八月的这场脱衣大家早就知道了，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若是没有收音机、电话和司马狐狸在放羊途中交换来的小道消息，吴塞就像被倒扣在铁桶中一般密不透风。我们的生活寂静封闭，除了附近几家邻居，几乎没有客人经过。加之绵绵雨季也拉开了序幕，临近七月，雨一天到晚不停地下呀下呀，害得我哪儿都去不了。虽然东库尔也是雨水充沛的地方，但那里好歹下一天停一天，下半天停半天的，哪像吴塞总是一连几天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好不容易停一会儿，空气雾蒙蒙的，森林迷茫，一团一团巨大的水汽弥漫在远远近近的山头上迅速游移。天空云层浩瀚，翻涌变化万端，偶尔云海间裂开一道缝隙，投下闪电般的阳光，在茫茫雾气中，被这缕阳光笼罩的山谷如铺满宝石般灿烂又恍惚。那里满山谷的草甸深藏着黄金白银，只有很少的一些黄昏时刻，天空会完全放晴，那时云层宽广地散开，显露出大面积的光滑天空，夕阳静静地悬在西天，阳光畅通无阻地横扫山野，群山间的水汽消散得干干净净，世界绝对静止，金黄的空气温暖又清澈。但太阳一落山，雾气陡然浓重，从四面八方的阴影中迅速包抄上来。小羊入栏后，大家开始数羊，
闲下来的我和卡西在小山顶上一边荡秋千，一边看着大羊们排着队低着头，从司马狐狸和海拉提之间一只一只慢慢通过。碧绿的草地泥泞不堪，寒气随暮色一起越来越浓重。不远处，我们小木屋上的炊烟在湿冷沉重的空气中低低地弥漫。早在飞扬入栏前，我就准备好了今天的晚餐。这一天是牛奶产量最高的一天，以致家里所有铁桶、塑料壶和铝锅都装得满满的，甚至连洗手的小壶也派上了用场。数完羊，彻底结束全天的劳动后，大家安心围坐在花毡上，喝着热乎乎的汤饭，听司马狐狸讲今天打电话的事情。火炉上的敞口大锡锅盛满了牛奶，正在慢慢升温。正是这样潮湿而沉静的一天里，12岁的杰约德·别克和10岁的吴纳兹艾兄弟俩中午时分从下游的岔路口耶克阿恰出发，沿东边的山路冒雨步行了大半天，穿过整个杰勒苏山谷，终于在天色黑透之前来到吴塞，浑身水气地出现在我们的晚餐桌前。从此我们不但多了两个劳动的好帮手，寂静的深山下牧场也热闹起来。草地上、树林里到处都是兄弟俩和他们的白皮球的影子，也是他们带来了慰藉卡西整整一个夏天的礼物，一封来自山外的信。信纸厚厚的，有两大页，却被结结实实的叠成了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少的一小块，扭来扭去折成极复杂的花样，凯西花了不少的功夫才拆开。凯西看信时牢牢提防着司马狐狸，他几次想抢过去都没有得逞，但是到了第二天早茶时，凯西就慷慨地把信和大家分享了。

司马狐狸大声地将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我不太听得懂内容，又看不懂哈文，但还是把信要过来看了又看。有趣的是，信末倒写了几句歪歪扭扭的汉字，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不会忘记你，我天天盼望你的回信。旁边还画了一个小人脸，悲哀地流着泪，落款用的也是汉字银巴古丽，可爱的银巴古丽。卡西说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阿克哈拉寄宿学校的同学，还是同桌呢。但银巴古丽在信里说他要去阿勒泰上学了。卡西悲伤地说，银巴古丽上学，我放羊不好。第二天又是一整天雨，但是卡西和新来的男孩吴纳兹艾非要和我们一同去找牛，实在架不住两人的再三要求，我只好气喘吁吁地跟着爬了几座山，累得肚子疼，连牛的影子也没见到。真是的，我这么笨的人能帮上什么忙呀。我们穿过一片又一片密林，卡西不停地停下脚步，侧耳倾听，在冒冒地呼唤。森林对面空谷寂然，那呼唤声有力而孤独。找到一半，卡西又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有好的石头，一定要带我去看。我只好努力地跟着继续跑。这两个小家伙以为大人都很厉害，根本不等我，只顾自己在前面猴子一样的上蹿下跳，害我一个人远远地落在后面，后来竟给卡在一处石头隘口，动弹不了。地势又滑又陡，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又不好意思求救，只好硬着头皮抱着脑袋咕噜咕噜滚下去。衣服挂破三处，脖子和脸上的伤口共计八处，手指也流血了，浑身泥泞。这两个小孩居然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儿地埋怨我又笨又慢。走在山顶阴面一侧，锋利的山石一片一片垂直排列在山脊上，一路上幽密阴暗，陡峭的悬崖侧边生长的植物有着奇异而圆润厚实的叶片，抽挑出浓烈的红色花穗，与寒温带植被的普遍特征反差极大。这是牛羊罕至之处，很少有路的痕迹，坡体陡峭，障碍重重，恐怕只有山羊能上得来。原来卡西所说的好地方是指山体间的一处地震断裂带，笔直裂开的山石缝隙间卡住了一块从上方滚落的巨石，颤巍巍悬在缝隙间的小路上方，似乎从下面经过的人跺一跺脚就会将它震塌下来。我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壮着胆子紧跟着两人从巨石底下过去了。雨一直在下，我尽量挑能躲雨的地方走，但外套还是湿透了。对我来说，雨是入侵物，是一种伤害，得躲避之。然而对卡西他们来说，雨则是和阳光一样不用去理会的身外之物。我说，看，衣服淋湿了。卡西奇怪地说，湿了还会干啊？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哎，湿了当然终究会干的，但在干之前毕竟还是湿的嘛。走到山顶最高处，两个孩子停住了。卡西站在最顶端的大石头上四面望了望，矮身侧坐起来，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银巴古丽的来信，展开入神地念了起来，安然宁静地淋着雨。他的红色化纤面料的外套因湿透而明亮闪光，是荒茫山野中最耀眼的一抹红色。而黄衣的孩子吴纳兹艾笔直地站在他身后眺望远方，像是耐心地等待他把信看完，又像是在共同分享着雨中突然降临的静止时刻。每当雨完全停

向天空升腾，将地面和云朵连接在一起。站在高处眺望，全世界处处耸立着这种接连天地的云柱，像是由它们把地面和天空撑开了似的。空气澄清，近处的草地上也一团一团升腾着浅而清晰的水汽。这时我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当然了，牛没找到。走着走着，卡西忍不住又坐在路边盗墓上，掏出信继续看。阳光照着潮湿的纸页，字迹生动而欢喜。我问尹巴古丽说了什么，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没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他说阿尔玛坏得很，他对他那么好，他还骗他。我正想顺口问一问阿尔玛是谁，又一想，这么一来保准又牵扯出一个复杂的关系图谱和冗长的来龙去脉，便闭嘴了。出门不到短短一个多小时，但天气起伏巨大。回家的路上，本来已经完全放晴的天空居然很快又凝聚起浅灰的云层，不久又下起了冰雹。虽然下冰雹是常事，但是却常常看不到这么大力的，像玉米粒一样密密麻麻往下砸，弹在脸上生疼，草地上很快铺起厚厚一层白花花的。我们嘻嘻哈哈跑到附近的山石缝里躲避，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卡西又把信掏出来，就着阴暗的光线又迅速看了一遍。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李娟《深山下牧场》书中的节选，这是李娟的羊道系列，是她和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宝贵的生活日记，《深山下牧场》是其中的第三卷，讲述的是发生在深山下牧场的故事。赶羊、剪羊毛、抽打羊毛、喂马、钉鞋子，这是一种与大自然生死相依、彼此尊重、充满了艰辛苦难又有其尊严与乐趣的古老生活。这个游牧民族所展现出来的淡然、坚韧与智慧，让宇宙里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显得如此的独特。这也正是哈萨克牧民们真实的生存景观和强大的生活根基。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您一起翻开李娟的《深山下牧场》。

0: 下的你是如此的柔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快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李娟的《深山下牧场》。这是她的阳道三部曲之一，包含了三本散文集《春牧场》《前山下牧场》《深山下牧场》。地标从吉尔阿特、塔门尔图到车库尔，再到吴塞，复现了李娟与扎克拜妈妈一家共度的游牧生活。以李娟的视角展现出了哈萨克人的生活风貌和民族文化。牧场上的生活过滤了城市的紧凑和单调，也不同于农耕生活的热闹和琐碎，它是空旷而豁达的。这段跟随哈萨克家庭一起生活和转场的经历，其实一共成书四本，像《冬牧场》还有《阳道三部曲》的这三本。《冬牧场》是旅程开始的地方，艰苦的转场生活从这里拉开序幕，文字里可以感受到李娟苦中作乐、坚强勇敢的精神。到深山下牧场关门收官时，李娟笔下的记录文字已经绽放出了不一样的光亮，也越来越精准地切入哈萨克人的生活，引起的情感共鸣层次也更加的丰富，阳道系列也再次升华。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贫瘠，陪伴人最多的是牛、马、羊和骆驼，是云一般的雪山、散落各地的树林、无边起伏的大地，以及随时瘫倒在大地上便可肆意观赏的云海。早上起床，司马狐狸去放羊，扎克拜妈妈挤牛奶，摇分离机，卡西做饭，李娟则负责挑水煮茶，每项活计都是体力活。放羊挤奶不必说，做饭要揉大大的面团烤成馕，挑水则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春天的时候要背回整块的冰块。可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慌也不忙，挑水的路上可以欣赏景致，放羊的时候可以枕着石头补觉，因此这里的时光松松垮垮，缓慢而悠长。他们居住的地方很少邻居，即使有也往往要走长长的路，翻个山头才能拜访。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因为这天地之大而显得那么遥远，人的存在也因此显得那么寂寞。他们的物质生活贫乏，每件老物时都会充分实现利用最大化，而每件新鲜玩意儿都会引来呼朋唤友的围观。在这里，动物与人的关系很微妙，它们是人经济的来源，食物的出处，更可以说是生活的全部。它们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也相互利用，暗中较劲儿，很不同于城市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牧人和动物们之间的关系更深沉，更绵长。作者李娟记述了他们生活的日常点滴，那么多趣事糗事，看得人不禁捧腹。而在那些拥抱安静的时光里，他的心被那些变幻莫测的云、色彩诡谲的光所占据，剩下的时光他也会产生巨大事物面前的渺小无力之感。他会为自己的突兀感到孤独，为社会的仓促变迁惋惜，为生命的逝去而介怀，但这片土地会转而给他一个拥抱，治愈这一切。

进入雨季，扎克拜妈妈一家转场到阿尔泰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吴塞夏牧场。那是一片林海中的孤岛，空气透明凉爽，草木葱茏茂盛，人的生活和羊的生活全都围绕着山顶的白色木头房子展开。在一个个漫长寂静的白昼和深夜，扎克拜妈妈大管家一样忙碌照顾着一家老小。羊群悠闲漫步在肥美的绿草山包间，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回到牧场尽情欢乐，大人们时不时在凉爽的月夜下载歌载舞。李娟以平和悠长的笔调在书中记录哈萨克牧民在高山草原下牧场的生活日常，原生态为我们呈现羊的命运以及围绕着羊的牧人的命运。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读的是李娟的《深山下牧场》，我是黛黛。接下来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的是《山羊会有的一生》。

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刚渡过乌伦古河，一只黄脸矮山羊就产下了一只黑亮皮毛的羊羔。扎克拜妈妈非常高兴，把羊宝宝拴在毡房旁的杂物架下。于是那一天，羊妈妈找宝宝从早找到了晚。羊群出发的时候，瘦小的羊妈妈舍不得羊宝宝，挣扎许久，终于没有跟着队伍离开，一整天徘徊在山坡附近，凄惨地叫唤个没完。每叫几声就停下来侧耳聆听一会儿，可他的宝宝却始终不曾答应一声，傻愣愣地站在架子下一动不动，好像还不明白母亲的呼唤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明明看到妈妈了，还呆呆的，眼睛随着妈妈的身影扭动，仍然一声不吭。难道所有的小羊羔一开始都是这么笨吗？矮山羊快要急死了，屋前屋后转来转去，满山头的找，惨叫的扯心扯肺。有时候明明很靠近宝宝了，甚至就在眼皮子底下了，只需拐个弯或者是斜走几步，就可在木架下相见。可就那几步路，就那一个弯，总是一次又一次硬生生的错过。就这样没头没脑的找了整整一天，亏得嗓子没叫哑。我也为此揪心了整整一天，羊宝宝昨天才出生，一整天什么也没吃，该多饿呀。同时又怜悯他焦虑悲伤的母亲，于是想帮点忙，便努力地将矮山羊往他孩子的方向赶。可山羊哪里是能赶得动的，他最会和人作对了，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而且武功盖世，一点也不明白我的苦心。直到黄昏，那只黑羊羔才突然开了窍似的娇滴滴地叫了几嗓子，大羊简直欣喜欲狂呀，立刻激情四溢地连连应和了一长串的咩叫，绕过房子，箭一样的冲过去，在杂物堆里径直找到了宝宝。我还以为是小羊自己开了窍呢，跑过去一看，却是阿依恒别克拎着小羊羔的后腿倒提着它，强迫它叫的。这个法子真好，简单有效，亏我赶了一下午的羊，白白累得够呛。大羊看到有阿依恒别克在，虽然万分激动，却不敢靠近。阿依恒别克就把小羊放下走开了，大羊这才猛冲了过去，而小羊也一下子认出了妈妈似的，赶紧凑上去亲妈妈的鼻子，像小狗一样甩着尾巴，亲热极了。原来它也是会动的呀，之前发了一整天的呆，一整天跟木雕似的僵硬。往下有两三天，黄脸矮山羊都没有出门找草吃，每当羊群出发时，他显得难受极了，几番跟上大伙同去，又频频回首眼望着自己的黑宝宝，不停地在两者之间徘徊，直到羊群越走越远，完全消失在东面群山背后为止。到了第四天，他才终于挨不住饥饿与失群的不安，跟着队伍走了。由于放心不下宝宝，总会不时地离开羊群，单独回家探望宝宝，喂了奶，再和宝宝腻乎好一阵儿，才依依不舍地扭头告别，满山遍野寻找自己的羊群归队。如此一天来回两三次，哎，哪能好好的吃草。我也每天去看黑羊羔好几次，才开始他很怕我，我蹲在他面前一动不动地长久地注视着他，渐渐的他就不怕了，他还主动向我走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就一口含住我的手指吮了起来。直到第六天黄昏，当羊群和平时一样沿着条条羊道从四面八方一缕一缕聚拢在我们毡房所在的山头下时，小黑羊终于获得自由。司马狐狸解下他脖子上的绳套，把他丢进羊群之中，他的母亲连忙围过来亲吻个没完。那时他已经学会了辨别母亲的声音，还学会了呼唤母亲。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学会了跳跃，又因为刚刚才学会便蹦跳个没完。暮色里大家都静静地等待入栏，只有他兴奋得不得了，无限新奇地上蹿下跳，
偏偏又跳不稳当，一会儿戳这只羊一下，一会儿又吓那只羊一大跳，是整个队伍中最不安分的成员，但大家都不介意。他的矮个母亲宁静又愉快地看着这一切，不时靠近他，亲吻他。小黑羊看上去非常活泼，胆子却小得不得了，极易受惊。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冷不丁地跳起来大喊一声，别的羊只是一哄而散而已，而他呢，居然立刻四蹄劈叉趴在地上，还像母鸡受惊一样地把脑袋埋藏起来。小黑羊真小，脑袋一点点大，五官还没展开似的，黑咕隆咚一团。虽说是明蒙初开的生命，却已经足够神气了。它浑身漆黑，油光闪亮，背上却有一抹羽毛状似的浪漫美好的白色斑纹。和它的母亲平凡暗淡的黄脸矮山羊相比，它明亮夺目。之后的日子里，面对整个羊群，我总是一眼就能找出这母子俩，一眼就能看到那只朴素谦逊的矮山羊紧紧领着明星一样神气活现的黑宝宝走在队伍中。哎，这位母亲真的非常不起眼，腿短短的，身子瘦小，要不是头上长着和身子一样不大相称的大羊角，我一定会误认为它是只羊羔呢。提到羊角，矮山羊的羊角真的蛮气派，长长的向后扭转，然后再向两边曼妙地撑开，线条优美流畅。它身上整齐地披着根根

笔直的白色羊毛干净利落。不知为何，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山羊就是公羊，绵羊就是母羊，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山羊是最能爬山的羊，所以才叫山羊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但山羊还嫌不够似的，整天没事儿就当着人的面爬高下低，蹦来跳去，唯恐别人忘记了。最可恶的是，越是大家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他们就跳得越欢。每天傍晚赶羊入栏时，明明没他们的事，也非要挤在羊群里一起进去。进去后再以最轻松的姿势飞跃出围墙，分明是跳给绵羊看的，意思是看我能这样，然后再当着大家的面嗖地跳回栏里，看还能这样，得意洋洋。于是就那么来来去去地跳个没完，如履平地。看着绵羊们面面相觑，纳闷不已，这些小绵羊也学着他的样子拼命耸动着身子往上蹦，但怎么可能跳得出去呢？他们一定死活想不明白，同样是羊，为什么我就不行。由于山羊严重扰乱了羊群的秩序，愤怒的司马狐狸扔一块石头准确地砸中他的脖子，他一溜烟闪老远，然后大呼小叫个没完，并率领一部分绵羊往山上跑去，更是给大家忙里添乱。山羊们不仅表演欲强烈，而且好奇心旺盛，他们常常站在毡房门口长时间朝里张望，要是你不理会他的话，他会一边凝视你，一边把一只蹄子伸进门槛，若再不阻拦，他们更是得寸进尺，径直走进来东嗅西嗅。绵羊只需挨一次打，便晓得毡房以及四周的围栏是不能靠近的，而山羊呢，对他们可不是打几次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打不着。往往是你的手还没抬起来，他们就蹦跶到对面山上了。山羊灵敏得令人吃惊，假如你想收拾一只山羊，刚刚闪动这样的念头，它就能立刻接收讯息，拉开防卫的架势。如果反之，就算你和它在小道上迎面擦肩而过，它也不躲不避，悠悠然然。山羊真的和绵羊太不一样了，绵羊总是愿意遵从人的安排，每当转移到陌生的牧场，只要入两次圈，第三天就完全接受了新的安排。而山羊呢，恐怕一百年也不行，他们一个比一个有主见，干起坏事来又极具煽动力，并且往往身先士卒，处处为绵羊做表率。从高处遥望移动的羊群，通过大致的走势就可分辨出山羊和绵羊来。绵羊是耐心有序的，身子和脑袋都冲着一个方向前行，使整个队伍充满力量和秩序。而山羊东窜窜西跳跳，不着调地爬高下低，在队伍中切割出乱七八糟的线条，害得绵羊莫名其妙，不晓得到底跟着谁走才好。山羊大约也知道自己比绵羊聪明，很有一些瞧不起绵羊的样子，但是绵羊们却无比地信任他们，就算尾随到天涯海角也无怨无尤。大约是绵羊也承认了自己不如山羊这一点吧，所以每次行进的路上，领头的都是山羊。不过也幸亏有山羊，在转场的墓道上，在那些危险而陡峭的路面上，在一道又一道拦路的激流中，在悬崖边吊桥上，正是有了胆大自信的山羊们的率领，绵羊们才敢低着头，一串一串沉默地通过。

在夏牧场美妙的七月，在吴赛最丰腴盛大的季节里，结束了一天的赶毡工作，司马狐狸为劳动后的人们宰杀了一只山羊羔，这正是吃山羊肉的最好的季节，而其他季节里宰杀的山羊肉太膻。宰羊时，我飞快地躲到山上的林子里，月光明亮，树林里清脆幽静。我在林子里四处徘徊，望着远处暮色里的火堆，心怀不忍。我认得那只羊，当它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认得了。我记得那么多和它有关的事。当人们一口一口咀嚼它鲜嫩可口的肉块时，仅仅只是把它当成食物在享用。从来不管他的母亲是多么疼爱他，在母亲眼里，他是这世上的唯一。不管他曾经因学会了跳跃而无尽欢喜的那些往事，不管他的腰身上是否有着美丽的羽毛状花纹，也不管他是多么聪明，曾经多么幸福，多么神奇，他只作为我们的食物而存在，而消失。小尖刀鲜活处，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他就从睁着美丽眼睛站在那里的形象，化为被拆卸的几大团肉块，冒着热气，堆积在自己翻转过来的黑色皮毛上。他最后的美好，只呈现在我们的口腔中。这是不公平的事吗？应该不是的。我知道司马狐狸在结束他的生命之前，曾真心地为他祈祷。我知道他已经与我们达成了和解。同时，我还要为他庆幸，这位他从不曾经历过冬天，不曾经历过太多漫长的摧残生命的严酷岁月。他的一生温暖、自在、纯真。

我很喜欢哈萨克作者伊尔克西姐姐，也写过关于山羊的美妙文字。她温柔宽和地讲述了山羊会有的短暂一生。是啊，我们一定要原谅山羊的固执任性，以及它犯下的种种过错，因为无论如何，它终将因我们而死。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分享的是李娟的《深山下牧场》。跟着李娟的文字，我们仿佛走完了一整个温柔的夏天，吹过了阿勒泰的山野清风，看过了牧场的漫天星河，内心的浮躁和焦虑都被悄悄地抚平。深山下牧场的夏天会落幕，但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永远不会消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方属于自己的深山牧场，不慌不忙，安静生长。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希望每一次的阅读都能成为你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年的盛夏总会和应届高考生的考场记忆和等待时光有关，每年的暑假打卡高校博物馆也成为考生们的新潮选择。藏在校园深处的博物馆是低调的宝藏去处，历经千年的古物，满载自然奥秘的标本，记录学科成长的老物件，件件藏着校园的独家记忆。6月11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聚焦高校博物馆，和你一起赴一场与历史、知识与热爱的约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心想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4: 照亮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您搭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
0: 最近这几天呢，走在街上，空气里已经明显有了非常夏天的味道了。
1: 哎，确实啊，天气热，很多城市里的烟火气好像也跟着升温了。
0: 嗯，
1: 哎，尤其一到晚上，不少地方路边的大排档的灯光一亮，滋滋啦啦的炒菜声一响，人的胃口和倾诉欲好像都在夏夜里被同时打开了。
0: 是的，所以啊。

0: 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地级市，这片地方山水相连，文化相同，大家习惯统称潮汕。
1: 提到潮汕，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反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到那儿吃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0: 哎，
1: 牛肉火锅、生腌砂锅粥等等。不过潮汕地区吸引人的绝对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美食，在那片靠海的土地上有一种特别古朴、特别绵长的气质。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潮汕走一走，咱们不光要去尝尝巷子里的老味道，去吹一吹南澳岛的海风，更要去感受一下潮汕人骨子里的那份情谊。都说咱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显得像快餐一样，但是今天我们想在这个稍微慢一点的频率里跟大家聊聊那些跨越了山海甚至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
1: 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跟随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今天的城市漫游这就启程。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今天啊，咱们城市漫游的目的地是潮汕地区。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呀，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走进那些记录它的光影和声音里。要走进潮汕，咱们先从哪儿开始逛起啊？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潮州的古城转转。
0: 好，
1: 在央视节目《走遍中国》里，有一段关于潮州古城的声音，介绍了潮州的历史和地理，非常有画面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我们讲的北贵、南富、东财、西丁，这是东财的一个体现。
5: 陈贤武，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是潮州古城文史的活字典。沿着中轴线，潮州的古老遗存早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6: 科进色从事，
5: 在这片2.33平方千米的古城范围内，以太平路为中轴线，720多条街巷古韵犹存，陪伴着5.8万市民的烟火日常。古城墙、古桥、古寺、古井、古府邸都被悉心呵护，保护古城之真至关重要。
6: 按照古城的规划，把它做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古城的一个样子。
7: 而且我们今天走在这古城上，
6: 你不会觉得今天的古城跟我们最少带明星的古城基本差不多吗？
4: 对，
6: 这个格局还不变吗？
4: 而且我最感动一点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商业集聚的地方，它还是文化那个荟萃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在商业街上，我们立了一座座牌坊，纪念每一个我们的状元、我们的榜眼。这种故事是非常激励每一个人的，其实也是我们潮州城历来这种崇文重礼的一种体现。
5: 在这条古老的中轴线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牌坊街，珍贵的城市记忆需要无比珍视。太平路自宋代起便是潮州古城的文化与经济中心，沿街矗立的23座石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因此这里被人们称为牌坊街。历经风雨沧桑的古牌坊曾经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人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况，珍贵的古城记忆得以重生。
0: 听着这段解说呀，脑海里瞬间就浮现出了那条长长的太平路。在这片2.33平方千米的古城范围当中，有720多条街巷古韵犹存，而且呢，沿着太平路重修的23座牌坊也重现了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况。

0: 走在这样的街巷里，你踩的每一块青石板啊，其实都是历史。
1: 嗯，光看建筑还不够，我们不是常说食在广东，味在潮汕吗？潮汕人对于食物的讲究，其实也折射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央视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广东篇是怎么展现这种味道的。
2: 阿德啊，阿德鹅真大呀！
3: 这卤鹅有这么大个儿？
4: 这是潮州的狮头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鹅种，
2: 最大的42斤一只。
4: 这是本地的特产南疆。
2: 南疆，
5: 这疆好大、
2: 南疆很大。
4: 我们潮州有一句谚语，在路上捡到一块南疆，回家一定要宰只来卤，让南疆发挥它最好的作用。
5: 嗯，
4: 老师，我这边有刚切好的鹅肉拼盘，试一下咱们的粉干。
2: 哎呦啊，谢谢。
4: 你这个不用用牙齿咬，用舌头跟上腔咀嚼，然后中途不用说话，你感受一下。这狮头鹅它的肉质是非常的细腻，肥而不腻，
5: 非常嫩。
3: 单老师有点入口即化的意思，
4: 这个就是入口即化。
2: 哦，真的。
3: 入口即化。
2: 原来我以为这瘦肉很硬的，很软。
3: 好吃，好吃，好吃。
2: 谢谢您的分享。哇，啊，这么大啊！这不是刀啊，这是
6: 铁棒。
2: 铁棒
6: 啊，对，一个铁棒差不多要3斤重。哦，
2: 这要打多少下啊？
6: 又打20分钟。
2: 20分钟。嗯，
6: 对，锤到一半的时候再加一个冰下去。
3: 哦，加冰块。
6: 对。这个肉加这个冰是起到降温的作用，这个纤维就不会走失。
5: 哦，
6: 就是 Q 弹。
2: 哦，这样的。
5: 哇，那边起猛火了，瞧下去。啊，
3: 走走，
2: 看看去。
5: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2: 你好。要那么多佐料啊？
7: 啊，这个佐料呢，就是体现潮州菜一个特点。一菜一味，百菜百味，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酱碟，出现在餐桌面前。因为潮州菜接待的客人是五湖四海，
5: 对，
7: 你我的口味都不同，跟随这个酱碟的时候，能够弥补到这个本身菜肴它的口味。
5: 哦，特别好，这样就从众口难调变成了众口能调。
2: 对，还有，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就是食在广州，味在潮州，是吧？
7: 对啊，是啊，应该是这样讲啦。
5: 我们已经很期待这个潮州的味道了。
2: 对，
7: 我先来切那个鱼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于《非遗里的中国》几位嘉宾探访潮汕当地最具特色的风物食的片段，听得有点饿了。里边提到吃这个卤肉还要配上本地特产的南姜，不用牙齿咬，用舌头和上颚一抿，那肉质细腻的简直绝了。
1: 而且呀，潮汕菜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菜一味，百菜百味，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酱碟搭配，绝不含糊。这种在餐桌上面面俱到的细腻，其实也是潮汕人对待朋友、对待客人的玉帖。
0: 是啊，温柔玉帖。但是啊，这也并不意味着潮汕人只有温和的一面，他们毕竟是靠海而生，骨子里其实有一种非常生猛硬核的拼搏精神。接下来的这段声音呢，可能会让你瞬间热血沸腾，同样来自于《非遗里的中国》。
5: 你好，老师。
3: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
5: 很幸会，介绍一下自己吧。
8: 我们是六甲方乐队。我是主唱李世顺。
5: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一项什么样的表演？
8: 其实里面是描述一群英勇不羁的潮汕少年潇洒逐梦的故事。
2: 我觉得有莺歌的元素。其实莺歌在潮汕地区非常流行，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
8: 是的，是的，是我们用摇滚乐去融合我们潮汕的莺歌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表演。我觉得摇滚乐它跟莺歌是有一个相同的气质在的，因为他们都非常阳刚，非常正气，非常的催人奋进。所以用摇滚乐这个古典去跟莺歌的莺歌锤的这个打击乐去结合，我觉得他们是可以碰撞出一种更具当代气息的一种民族音乐。
5: 那刚刚参与这个创新表演的都是潮汕人吗？
8: 对，都是我们潮汕人。哇，
5: 所以他们在这个演出的时候那种投入的感觉，那种阳刚之气，一看就是骨子里流淌的，血液里奔涌的。
8: 是的，是的。因为他的香火是从来没有断过的， 们这种说莺歌舞是生生不息的。
5: 说得太好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新的疑问，那到底传统的莺歌是怎样的呢？
8: 在潮汕地区呢，就在众多优秀的表演者中，陈来发老师是里面的佼佼者，那我可以带大家去见见他。
5: 我们要去看最地道的莺歌了。
9: 莺歌舞是要靠什么？靠力气、力量、吼声，那气势大家要吼出来。做动作的时候，大家都要做到位，站位大家都要站好，也一定要做得比平常更好。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开始。

0: 这个真的现场看还是太震撼了，
1: 很震撼。
0: 四个字，气冲霄汉，真是气冲霄汉，这太了不起了。而且我再注意看啊，我们整个团队非常的团结，协同作战。
1: 英歌队的精神就是什么？就团结。
2: 听着这鼓点一敲，是不是感觉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上来了呢？
3: 是啊，
2: 这就是潮汕非常有名的英歌舞。节目里把摇滚乐这种现代气息跟古典的英歌舞结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碰撞出了极具当代气息的民族音乐。
3: 对，而且当中也提到了跳英歌舞的小伙子那种阳刚正气，那种气冲霄汉的感觉。最打动我的呀，还是他们强调的团队精神。你比如说做动作的时候，每个人的站位都要站好，每个人都要做得比平常更好，这就是一种并肩作战的情谊呀。
2: 这种热血和情谊在年轻一代潮汕人的身上一直延续着。这里是时光漫游机，今天的城市云游我们来到了潮汕地区，下面要听到的是韩寒导演的电影《四海》，他把取景地放在了汕头的南澳岛。电影中的年轻人表达情谊的方式可能有点笨拙，但是特别真实。

0: 你还没在社会上走起吧？
1: 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吗？你无缘无仇这么针对我呀？
2: 别吵，点菜。
0: 你看不出来吗？你就是他的菜。
1: 你别这么说话，你尊重人吗？对不起啊，我刚认识他，他乱说话。
2: 没事，服务行业习惯了。
1: 暖暖暖暖，越暖越暖。你多大？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我肯定比你大，你得叫我哥。
1: 我凭什么叫你哥呀？
0: 你这个人还挺虚假。
3: 服务员，
0: 叫哥。
2: 哥，
1: 你没必要啊。服务行业不意味着客人可以为所欲为。
0: 今天晚上，跟哥回家。
2: 哥，哥，你没事吧？
0: 哎呀，我去。
2: 哎哥，你别玩人家了。
0: 你他妈孙子用十成力打我。我叫周欢哥，他叫周欢颂，我是他哥。他说有个男的可能要追他，我他妈过来看看。
2: 要不要去医院啊？
0: 哥大意了，没有闪。
1: 哥，
0: 你凭什么叫我哥？
4: 你怎么来的？
1: 哥，我走路。
0: 都这么大人了，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
4: 坐我车吧，上我那聊聊去。
1: 你都这样了，要不我骑车吧？
0: 你泡我妹，打我脸，现在还想骑我车？我车这么贵，你给我摔了怎么办？
4: 带着吧，免那会儿摄像头拍了，罚我钱。
1: 哥，你要不我骑车吧？我车骑的还行啊，之前从来没摔过。
0: 你放屁！方圆十里地从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秀车技。年轻人多学习学习。
5: 刚才我们听的这个对话呀，有点好笑，但是听起来呢又有点心酸。那个叫周欢哥的年轻人，非得让别人叫他一声哥，这个呀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上刚开始交朋友时那种想要充面子，但是内心其实又渴望被认可，渴望建立联系的那种真实写照啊。
6: 别看周欢哥这个角色表面上嘻嘻哈哈，甚至有点粗鲁，但是在电影中，为了朋友，他们可是连命都能豁得出去。我们继续来听听电影《四海》里的片段。
7: 珠江江面212米，两边搭建完延伸台，我们能控制在100米左右。
8: 我之前最远飞过20米，
7: 所以你需要最好的车、最好的技师团队，但最重要的还要看啥哟。
9: Best bike and the most professional team， 我们已经帮你换成了最密的齿轮。Starting point height is at least 16 meters.
8: Yes.
9: 他说啥？高台就要在16.5米。
7: 但是不可能不被人知道。有可能，苗圃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让他走到这个通道上。这个就是登机那廊桥。
8: 什么是廊桥？
7: 哦，没坐过飞机。总之那个转角就是死角，下面就是暗道，直接通停车场。
8: 懂了。
7: 我呢会亲自开车拉着苗圃走到道对岸，需要8分钟的时间。
8: 我要在发车平台撑够8分钟，
7: 但是对岸那么多人，我们怎么换回来呢？救护车，苗虎会先绑在这个车里，看着机会，偷天换日，乾坤挪移。嗯，所以啊，你要平稳的落地，在最后几米的时候，假装失去重心，轻轻的滑着，
8: 然后我就进救护车。
7: 2分钟以后，苗虎一瘸一拐的出来，飞跃成功，捎带脚收获一颗心。
8: 我最后能赚多少钱？
7: 这个。反正呢，这一票能摆平你之前所有的事儿。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事儿啊，以后啊多挣点钱，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女朋友买一个看江景的房子了。
8: 我们之前看的都是海景。
7: 我说你干什么？别着急。

0: 要名，你要利，他要声誉，你要
1: 声誉。这段听的人心惊肉跳，为了给心仪的女孩赚买房子的钱，硬着头皮去挑战飞越珠江，连飞机都没坐过的人要去面对那么危险的跳跃，而且只有8分钟的救援时间，落地的时候呢还得假装失去重心滑过去，这种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奋不顾身的冲劲儿啊，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浪漫和义气。
2: 嗯，不过年轻时候的情谊往往热烈的像一团火，而岁月沉淀下来的情谊呢，更像是一杯温热的白开水，平淡却能救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重头戏其实是源于一部最近看哭了无数人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讲述的是50多年前两个未曾谋面的女性之间通过书信守望相助的故事。
1: 这部潮汕方言电影已经彻底火出了圈，我们也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导演蓝红春在讲起电影创作缘起的时候分享的一个特别感人的幕后故事。
3: 这个电影有没有击中观众，这个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有很多个时刻在慢慢印证的。3年前现在是这个故事第一稿剧本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写出来我就跟身边的几个伙伴讲而已，讲完之后他们就掉眼泪，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了。我第一个掉眼泪的点是那个阿嬷说听完整个这份真相的信之后愣了好久，他就问身边的儿子说，这个男子这个女人在哪里啊，他还活着吗？他儿子说在泰国还活着。他说走，马上去搭飞机。一个88岁的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他说他要去坐飞机。哦，那是掉眼泪。然后第二个眼泪点呢，也是在第一稿时，他到了泰国落地，一群人来接他，曾经陌生的挚友们都来迎接苏柔。哎，我那次又掉眼泪了。然后再掉眼泪就是后面那个也是一气呵成写，就是咸猪肉你收到了吗？啊，掉眼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有很大可能了。
2: 导演讲述了影片筹备过程中的眼泪，相信看过的朋友啊也都为其中的情节所动容。一位88岁高龄的老奶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村庄，但在听完那封信的真相后，得知远在泰国的那个他还活着，就毫不犹豫立刻搭乘飞机去泰国。
1: 是啊，两人见面之后呢也没有太多的寒

0: 在这部充满潮汕方言的电影中，那些日常的碎碎念，仿佛是一个人的生活。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第一句话居然是问"咸猪肉你收到了吗？"这就是最朴实的牵挂。对于经历了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人来说呀，一块咸猪肉就是把自己的命分给了对方一点。
1: 在这部充满潮汕方言的电影中，那些日常的碎碎念蕴藏着最深沉的爱。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的原声。
2: 这条街应该坐在高站门口。
3: 哇，好像像像铁大钟啊。
2: 艾丽，阿叔的伊能来做桥头新树卡。
1: 妈好，伊能个能睡觉没有？那个多开几个水上口。
2: 是哩。
0: 虽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一样，不能完全听懂每一句方言的具体意思，但是呢，那种语言里的亲昵，那种家长里短的温存，还有一遍遍换着的阿嬷，不需要翻译，就能直接击中我们的心底。潮汕承载了太多这样跨越山海、穿越时光的动人情谊。 它也是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的目的地。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和今天的嘉宾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一起，从电影里男知和淑柔的故事出发，好好聊聊属于女性，也属于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情谊。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来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片尾曲《一方桥披》。
4: 光阴如流水，细数寂寞多少。而你们熬得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

0: 器。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斗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刚才我们的城市云游系列啊，一块儿去到了有滋有味有情有义的潮汕地区。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日初，请他跟我们一块儿聊聊相关的话题。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刚才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潮汕的声音，也听到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枝和淑柔两位阿嬷的故事。下面啊，我们来聊聊避风港这个意象。在从前车马很慢的年代，南枝和淑柔靠着一封封跨越两地的平安批信件分享生活，成为了彼此的避风港。但在如今这个即时通讯极其发达，微信随时秒回的时代，我们反而好像越来越不向朋友倾诉自己的脆弱了。下面就请王日初跟我们说说，在快节奏的社交里，是不是丢失了这种写信时的深度信任呢？
4: 就像主持人说的，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而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和人之间的通讯就方便了非常的多。但是呢，即使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有了电话、电子邮件，后面也有了即时通信这些更为方便的联系方式，我还是会和朋友通信。那即使现在出去旅行，也会寄明信片给朋友。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文艺中年的坚持吧。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不同的沟通方式也有不同的沟通效果。那就以写信来说，它具有异步性、延迟性以及仪式感这些特点。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古老的经典沟通方式，在情感表达和对于一段关系的情感价值方面，也是和现代的这种通信方式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首先呢，写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构思、措辞和书写，这个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筛选，确保了内容的深思熟虑。因此上，信件中的感情通常是经过沉淀和提炼的，就显得格外的真诚。那比如在给阿嬷的信里面，因为木生和淑柔都不会写字嘛，他们的信都是把自己要说的话告诉给代笔先生，而代笔先生呢就会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精炼。那么在我们听来，就会这些信就显得格外的优美。另外呢，就是写信也是允许这个写信的人可以完整的、有条理的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不受到这个对方的一个打扰，这就会让他更可以表示一个比较复杂的感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自己还没有说完，对方就打断了，而写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完整的把一件事情给说明白。另外一方面呢，信还有它是一个实体，所以和信有关的这些痕迹，不管是笔迹呀、纸张的质感啊，然后还有纸的这种味道啊，甚至是不小心沾上的污迹，都可以作为一个情感的载体。比如说我最近去看了一个动画真人动画片，这个《绵羊侦探团》，那这里面呢，也就是有写的孩子和男主人公给他女儿写的信，他就用了一个带有香味的有玫瑰花的这样的一个信纸。而在给阿嬷的信里面，无论是木生寄去的木棉花，还是南枝把这个木生在船上歪歪扭扭写的这个淑柔的名字，也随着信寄给淑柔，这种内容在物理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它就赋予了信件无法复制的情感的温度。而 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写信就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对我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快速节奏的一个时代，愿意花时间写一封信，这本身就传递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你对我非常重要。那么这种高投入的行为就可以这个建立一个很深刻而被重视的关系，也是维护关系中重要里程碑的一个最佳的方式。而从寄信到收信这个等待的过程也充满了期待和想象，而这种延迟满足也会放大我们收到信时候的喜悦。那现在有不少的综艺节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写信这种可能有些人看起来是矫情的行为，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比起当面或者是电话中难以启齿的这个情感表达，或者是道歉，或者是解释，通过信件呢，也可以更加完整的、更加冷静的进行表达，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和消化，有助于修复严重受损的关系。
1: 我们今天该如何重建那种健康的自我倾诉呢？
4: 对阿妈那个年代的人呢，写信就是唯一的沟通方式了。那一封封平安信，两地书也联系起了远在天涯海角的朋友之间的友情。其实从古代来说就有鸿雁传情这样的说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古诗里面都是亲朋写给另外一个人的信，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非常有名的很多的诗句也是来自于这个古人之间的鸿雁传书。其实呢，这种分享方式在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分享快乐，快乐加倍，分享痛苦，痛苦减半。因为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古人的这种书信里面也是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的，就是会把自己的有趣的事情来告诉对方，也会把自己的苦

0: 苦恼和不平跟贵方来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自我倾诉。自我倾诉是指我们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私密的想法、感受、经历、弱点等等，它不仅仅是一个聊天，也是一个增加信任和亲密感的过程。那通过倾诉呢，朋友们能够了解彼此现实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而这种深度的互相了解呢，也是建立亲密感的基石，可以让朋友看到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你。而对于倾吐者来说呢，也会感到被看见和被理解，从而建立更加深刻的情感联系。当我们告诉朋友自己的窘境，或者是对于未来的迷茫，或者是一些失败的过往，可以很快的拉近我们和彼此之间的距离。因为这个时候你其实对于对方是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我相信你，因为我相信你可以不因为我告诉你的这些事情来伤害我或者是批判我。而对方如果能 get 到这个信号，也能够善意的接纳和保密，那这种信任关系就得到了验证。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信任回报的一个循环。我觉得其实用写信可能做这种倾吐会更加的充分，而且能更加的深入。就像刚才说的，写信本身它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过程，所以你可能会分享的内容会更深。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写信也是一个不受干扰的过程，因为我们平时跟人沟通的时候，可能你还没说两句，对方就已经先把那个沟通的渠道给你关上了，就说哎呀，我们去聊点别的，或者是你刚说了两句话，对方没有吸收到你想表达的那个信息，然后你也会很失望。但是在写信的话，他就可以很顺畅的把想把表达的事情都表达完整。你可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压的方式，因为我们还可以去梳理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可能自己就会找到答案。然后当我们收到信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反馈，提供新的视角。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疏柔和难知的这个通信过程中，他们还会互相的提供很多实际上的帮助，就更能够给我们鼓舞，而让这个友谊更加的坚实和长久了。
1: 咱们接着刚才日出的回答呀，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叹息之墙的意象。我们知道有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共同反刍，咱们生活当中呢挺常见的。比如说啊，几个好朋友坐在一块儿，疯狂的吐槽老板，抱怨生活，表面上看呢是在抱团取暖，但是聊完之后好像觉得更累更丧了。哎，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朋友之间诉苦的这堵叹息之墙变成一扇能够照进光亮解决问题的窗户呢？我们也请王日出来给支支招。
0: 主持人说的这个共同反刍的确是一个在关系中常见的陷阱。那这种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指的是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过度的重复的消极的讨论或者纠结于同一个问题，或者是负面情绪，并不是导向解决问题，而是共同陷入了一个负面情绪的一个漩涡。从表面上看，虽然还是在倾诉或者是寻求支持，但实际上却是放大了负面情绪的一个恶性循环。与健康的倾诉是不同的。共同反刍的个特点是，它聚焦的是问题的情感和它的负面感受，而不是解决方案。就是 深陷在其中的人，他会反复不断地去想，为什么他这么对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就像是祥林嫂一样，而不是去思考我下一步能做什么，或者是我从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哪些不同的可能性。这个共同反刍呢，就强化了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长期陷入这种模型的话，会让人感到自己在困境里是无能为力，只能被动陈述的。讨论负面事件本身呢，也是非常消耗心神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在一次这种互相吐槽、互相哭诉的长谈之后，非但没有感觉轻松，反而更加的疲惫或者沮丧。而这是因为大脑如果长期的沉浸在一个消极的思维模式上，就会固化这种消极的神经通路，以后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会很快的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进行思考，即使是一个中性的事件也会被我们解释成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模式。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显著的恶化你焦虑和抑郁的一个状态。而因为我们的情绪会传染的嘛，如果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就是朋友之间，他不断诉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不断的传达焦虑、不安、抑郁的这种情绪，那另外一个朋友就很容易被感染，也会感到同样的负面情绪，同时呢，也会从他的话中想到自己的生活中那些糟心的事件，去不断的挖掘负面的这些细节，确认彼此的状况有多么糟糕，会把负面的情绪越放越大。那这种就像把两个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只能听到彼此的这种糟糕的负面的这种声音，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那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会不断的在这个空间里放大累积，就永远也出不去了，会加固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信息茧房，也会越来越紧密。需要做的呢，就是打破这样的一个互相制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模式。那比如说呢，就是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负面的循环。首先呢，就是自我觉察，就是你如果发现我们不停的在一件事情打转的时候，你会需要的问问自己说，我们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彼此强化焦虑和不安。那下一步呢，就是温柔的你去转换一个题目，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心情，我们比如说去看个电影比如说我们去喝个下午茶等等。然后呢，就是要设立一个谈话的边界就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只说15分钟，然后我们就去做些别的事情吧，就不要让这个负面的情绪无限的放大。如果你是一个倾听者的话呢，也是需要去引导你的朋友去寻找一些积极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是在同理的基础上比如说你可以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难，但是你希望事情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是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能去做来解决这件事情呢？所以其实还是让我们自己远离这种共同反刍的陷阱。那如果一个朋友一直是这样的负能量的话，可能我们也要去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开解你的朋友，而不是无限的去跟他进行这个共同回响，在这个悲伤情绪的山谷里。
1: 感谢王日初的分享。其实啊，不论是在50年前还是在今天，那种我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在前进时推你一把的情谊，永远都是我们对抗生活风浪最大的底气。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漫游时光，记录心声，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稍微带点历史感却又无比浪漫的词汇，乔批。
1: 刚才啊，我们在聊给阿嬷的情书的时候呢，南芝和舒柔交流的媒介就是这个乔批。在闽南方言和潮汕方言里呢，这个信啊被称为批，所以乔批其实就是海外华侨寄给国内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潮汕地区呢，它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平安批。
3: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张薄薄的纸，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跨国银行的年代，漂洋过海的游子赚了一点辛苦钱，要怎么送回老家赡养父母妻儿呢？靠的就是这些在生死边缘替人送信送钱的水客和批局，这背后靠的全是两个字，信义。
1: 是啊，就像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南芝除了寄钱，还给舒柔寄去咸猪肉和自行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期呢，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生活物资，更是实打实的救命恩情。有意思的是啊，这种平安批往往是报喜不报忧的啊，哪怕是在海外吃尽了苦头，信上写的也大多是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之类的词语。
3: 所以啊，今天我们翻开的这页札记，其实是想说，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通讯手段怎么进化，那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分享，愿意默默托举对方的心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为朋友付出，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而接受朋友的帮助，又让我们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双向奔赴。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陈家的月下煮茶，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伴随着这个温暖的声音，咱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也即将归航了。
1: 今天啊，我们去潮州古城走了走，闻了闻南疆和鲁鹅的香气，感受了莺歌舞的气冲霄汉，也为年轻人飞越珠江的生猛捏了把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女性之间跨越山海的情谊。
0: 在生活当中呢，朋友之间的托举往往就是这样细水长流的守望，它也许不声张，但却总能在生活的沟坎处稳稳地把你承接住。因为啊，好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亲人，是在各自的人生路上并肩作战的安心。
1: 希望各位也能找到那个无论隔多远都能让你随时安心卸下铠甲的避风港。如果现在你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那个人的名字，结束之后不妨给他发个信息，打个电话，哪怕只是简单的问一句，你最近好吗？
0: 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祝大家在这个漫长又充满生机的夏日里啊，都有美好的情谊相伴。咱们明天的时光漫游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7: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0: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9: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2: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7集。

去字形并不漂亮，很随意，但随意正是苏东坡书法的特点。通篇看去，寒食帖起伏跌宕，错落多姿，一气呵成，迅疾而稳健。苏东坡将诗句中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风或侧风，转换多变，顺手断连，浑然天成。其节字一齐，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字似奇绝，变化万千。我们细看《卧闻海棠花》《泥屋胭脂雪》两句中的“花”与“泥”两字是彼此牵动，一气呵成的，而由美艳的花转入泥土，正映照着苏东坡由高贵转入卑微的生命历程。眼前的海棠花红如胭脂，白如雪，让苏东坡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春风得意，但转眼之间风雨忽至，把鲜花打入泥土。而在此时的苏东坡看来，那泥土也不再肮脏和卑微，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变成泥土，再变成养分，去滋养花的生命。从这两句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内心已经从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走向宽阔与平静。饱经忧患的苏东坡在46岁上忽然了悟，艺术之美的极境竟是分华剥蚀静尽以后那毫无伪饰的一个赤裸裸的自己。艺术之难，不是难在技巧，而是难在不粉饰、不卖弄，难在能够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处境。在苏东坡这里，中国书法与强调法度的唐代书法决然两途。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是后人对唐宋书法风格的总结。蒋勋先生在《汉字书法之美》中说，楷书的楷本来就有楷模、典范的意思，欧阳询的九成宫更是楷模中的楷模。家家户户所有幼儿习字大多都从九成宫开始入手，学习结构的规矩，学习横平竖直的谨言。然而需要指明的是，唐代以前使用楷书一词，并不是指今天我们所说的楷书一体，而是指所有写的规矩整齐的字。比如汉隶规矩方正也被称作楷书，也可以称为楷模，只是后来为了避免混淆，把汉隶称为古隶，把今天所说的楷书称为金隶而已。但不论怎样，唐代强调法度是不错的。楷是一个形容词，指的就是法度、典范、约束。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楷者，法也，事也，母也。蒋勋先生把初唐的欧阳询当作这种法度的代表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欧阳询的九成宫李全明正书中兼有隶书的笔意，碑文用笔方正，字画匀称，中宫收缩，外展威仪，高华浑朴，法度森严，一点一画都成为后世模范。蒋勋说，欧阳询书法森严法度中的规矩建立在一丝不苟的理性中，严格的中轴线，严格的起笔与收笔，严格的横平与竖直，这很像唐诗中对格律与平仄的追求，规则清晰而严格，纪律性十足。所以欧阳询的墨迹本
特别

看得出笔势加紧的张力，而他每一笔到结尾笔锋都没有丝毫随意，不向外放却常向内收，看来潇洒的字形，细看时却笔笔都是控制中的线条，没有王羲之的自在随性，云淡风轻。这样拘谨的理性在张旭的狂草中固然得到了释放，但他的叛逆色彩强烈，反而显得夸张。不过张旭、颜真卿草书的飞转流动、虚实变幻，依旧是一种大美，与大唐王朝的汪洋恣肆相匹配。唐代的这份执守与叛逆在宋代都化解了。艺术由唐入宋迎来了一场突变，在绘画上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被山水清音稀释，变得恬淡平远。文学上节奏错落的词取代了规整严格的诗，让文学有了更强的音乐性。书法上平淡随意、素净空灵的手札书简，取代了楷书纪念碑般的端正庄严。端详寒食帖，我发现它并不像唐代书法，无论楷书草书都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力量，它却有些近乎平淡，但它经得起反复看。寒食帖里苏东坡的个性挥洒得那么酣畅淋漓，无拘无束。苏东坡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心意，不见古人，是快也。即使写错字，他也并不在意。何书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这里他写错了一个字，就点上四个点儿，告诉大家我写错字了。他既随性又严正，有人来求字，他常一字不次。后来在元佑年间返京，在礼部任职，兴之所至，见到案上有纸，不论粗精，随手成书。还说他好酒，又酒力不逮，常常几月之后就已烂醉，不与人打个招呼就酣然入睡，鼻酣如雷。没过多久他会醒来，落笔如风雨，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面对世人的讥讽，黄庭坚曾为他打抱不平。今俗子喜讥评东坡，盖比用翰林世书之绳墨尺度，是其之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于于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意思是说，当今那些凡夫俗子们讥讽苏东坡的字，用书写官方文件的所谓规范来要求他，他们只知道笔墨有法，却哪里知道法由人立，有法而无法方是大智慧之所在。所谓翰林世书之绳墨尺度，不过文章译法而已，岂能束缚像苏东坡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以此来责备苏东坡的书法，不是苏东坡的耻辱，而是他们的无知。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制定规则的人，不是遵从规则的人。当然，这规则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刻的精神根基。在寒食帖里，苏东坡宣示着自己的规则，比如但见诬闲纸的那个纸字，是下面的金字竖笔拉得很长，仿佛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或者一声悠长的叹息。这显然受到颜体字横轻竖重的影响，但苏东坡表现得那么随性夸张，毫无顾忌。
在那叹息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风雨里的平静面孔。这样的困厄中的平静，曾让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深感惊愕。他在《宋诗概论》里说，正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艺术家，改变了唐诗中的悲观色彩，创造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这字不是为纪念碑而写的，不见伟大的野心，却正因这份性之所至，文心剔透而伟大。在苏东坡看来，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凡无奇的小人物，在季节的无常里体验着命运的无常。只有参透这份无常，生命才能更持久，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北宋中叶雕版印刷已经相当发达，那个曾经告发苏东坡的沈括在他的一部名叫《梦溪笔谈》的科学著作中记录了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是中国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从13世纪到19世纪， 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也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重要视觉元素。在纸张发明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书籍都已卷为单位，假如内容繁多，阅读就十分不便，必须把卷书，也叫卷子本，全部打开才能进行。 假如将多本卷书相互参照，就需要把几种卷书同时打开，这就需要一个较大的空间。有学者说，这样说还不如说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可能就不会存在。随着木板印刷的推广，出现了页的概念，后来又发明了按页折叠的方法，这样制作出来的书籍也叫折本。 宋代的大藏经就是这样的折本，后来蝴蝶装又取代了折本。蝴蝶装是把页的中心用线装订，页面好似蝴蝶的形状，这为阅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知识普及的速度与覆盖率都大为提升，使得对知识的占有不再只是皇家与士人的特权。 日本汉学家小岛义说，原来只有宫廷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只有进出其间的御用学者才有可能独占和利用。后来一段时间，佛教寺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印刷物的普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波及街头巷尾，不仅新发现、新发明，包括唐宋变革本身， 也与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同时，印刷的字体在宋代也发生了变化，以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式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这个以宋代名字命名的字体，在今天仍是我们最广泛使用的字体。 然而即使在雕版印刷已经发达的时代，在黄州也很难见到一本像样的书，可见黄州的荒僻偏远。苏东坡说，余有极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首字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尽遂世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亦至如此。他搜书不得，得到后又亲笔抄录的那份急迫，凡是经历过书荒的人定会莞尔一笑。亲笔抄书 实际上是苏东坡少时就有的习惯，这不仅使他熟悉经史，而且成为他的书法训练课。据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则变一体，足之学成而已，乃至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耳。 因此，尽管苏东坡强调书法的个体性与创造性，号称自出心意不见古人，是一快也，但他的创造与挥洒皆是在参透古人的前提下。苏东坡自己也说，真生形，形生草，真如立，形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 而能走者也。书法有法，否则就成了糊涂乱抹。

十八年后，这件寒食帖辗转到黄庭坚的手上时，苏东坡已经远谪海南，黄庭坚也身处南方的贬谪之地。见到老师寒食帖那一刻，他激动之情不能自已，于是欣然命笔，在诗稿后面写下这样的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有孔太白有味道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希台笔意，试试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意思是说，苏东坡的寒食帖写得像李白，甚至有李白达不到的地方。他还同时兼有了唐代颜真卿、五代杨凝式、北宋李建中的笔意。假如苏东坡自己重新再写一遍，也未必能写得这么好。

黄庭坚热爱苏东坡的书法，但二人书道各有千秋。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先生说，苏宗晋唐，黄追汉魏，苏才浩瀚，黄思俱密，苏书世恒，黄书世纵。因为苏东坡自行偏横，黄庭坚自行偏纵，所以二人曾互相讥讽对方的书法。苏东坡说黄庭坚的字像树梢挂蛇，黄庭坚说苏东坡的字像石压蛤蟆。说完，二人都哈哈大笑，因为他们都抓到了对方的特点，形容得惟妙惟肖。回望中国书法史，苏东坡是一个重要的界碑，因为苏东坡的书法在宋代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如学者所说，从宋朝开始，苏东坡首先最完美地将书法提升到了书写生命情绪和人生理念的层次，使书法不仅在实用和欣赏中具有悦目的价值，而且具有了与人生感悟同弦共振的意义，使书法本身在文字内容之外，不仅可以怡悦性情，而且成为了生命和思想外化之际，实现了书法功能的又一次超越。这种超越虽有书法规则确立的基础，但绝不是简单的变革，它需要时代的酝酿，也需要个性禀赋学历的滋养，更需要苏东坡其人品性的依托和开发。从故宫博物院所存的苏东坡书法手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酝酿演进的轨迹。现存苏东坡最早的行草书手记是《宝月帖》，写下他是苏东坡正值仕途的上升期，他的字迹中透露出他政治上的豪情与潇洒。另有《治平帖》《临政精敏帖》，这些墨迹笔法精微，字体消散，透着淡淡的超然意味，那时正是他与王安石的新法主张相冲突的时候。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八集，
6: 在黄州，苏东坡迎来了命运的低潮期。正是这个低潮让他在艺术上峰回路转，使他的艺术在经历了生命的曲折与困苦之后逐渐走向成熟。这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是否对得起我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代表苏东坡一生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黄州完成的。心碎展庆帖，人来得书帖，直视帖，一夜帖，梅花诗帖，经酒帖，绰茶帖，前赤壁赋卷等，其中寒食帖是他书法突变的顶点。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写于寒食帖之后，也不像寒食帖那样激情悠扬。那时苏东坡的内心愈发平实旷达。苏东坡当年追慕的魏晋名士那种清逸品格与他的精神已经不太吻合，他既不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也不像世上不得志的文人那样看破红尘，以世外桃源来安慰自己。他爱儒爱道也爱佛，最终他把他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既不远离红尘，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此时我们再看后赤壁赋，会发现他的字已经变得庄重平实，字形也由稍长变得稍扁。他的性格，他书法中常常为后人诟病的颜笔，此时也已经出现。苏东坡和他的字都已经脱胎换骨了。

苏东坡与黄州的朋友们在深夜里畅饮，酒醒复醉，归来时已是三更。他站在门外，听见家童深睡，鼻息声沉闷而富有弹性，对敲门声毫无反应。苏东坡只好全身坐在门前，拄着手杖，静静地听着黑夜中传来的江涛的声响，在心底酝酿出一首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够闻啼，小舟从此逝江海。

0: 这首《临江仙》在小城里悄然传开。有人说，苏东坡昨夜唱罢此歌后，把衣冠挂在江边，乘舟远走高飞了。知州徐君游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徐君游是苏东坡的好朋友，对苏东坡这位贬官负有监管责任，一旦舟失罪人，他要吃不了兜着走。秋天的早晨，霜寒露重，徐君游从太守府一路跑到临高亭的门口，气还没喘匀，就听见苏东坡从卧室里传出的鼾声。他睡得那么香，把这世界上所有的焦虑与不安都抛到了睡眠的外面。
1: 我听见苏东坡在黑暗中发笑了。那时的他一定觉得人世间所有的经营与算计都是那么的滑稽与虚无，很多年里他竟然把它当作真实的人生。只有此刻他与从前的生活隔离，他才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才意识到那种生活的荒诞。而不久之前他因仕途的中断而深陷痛苦，他未曾想到那痛苦的尽头竟是前所未有的快乐。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轻松过，他知道所谓的彼岸在这世间永不存在。那么驾一叶扁舟在江海间了却此生，岂不更加洒脱和干净？300多年前，诗仙李白不是也表达过同样的心愿吗？他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乌东坡到黄州，在那里自力更生，扎根边疆，广阔天地，练红心。那座遥远而寂寥的江边小城也一点点热闹活络起来。去看望苏东坡的有弃官寻母的朱寿昌，有杭州的辩才禅师道乾和尚，还有眉山同乡陈继长。河东狮吼这四个字就是苏东坡送给陈继长的老婆的。于是在隐秘的黄州，艺术史上的许多断点在这里衔接起来。米芾后来专程到黄州探访苏东坡，也成为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林语堂说，苏东坡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文人画或曰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是一个与画院的专业画家所作的院体画相对的概念。苏东坡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认为他们少文采没学问，因而只画形而不画心。他更不希望绘画成为帝王意志的传声筒。在苏东坡看来，技法固然重要，但技法是为画家的独立精神服务的，只强调技法，只强调形似，再逼真的描绘也只是画匠而不是画家。艺术需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形态，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艺术家的精神内涵。否则所有的物都是死物，与人的情感没有关系。苏东坡非常强调创作者精神层次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艺术的至高境界。吴道子是苏东坡挚爱的画家。20多年前，26岁的苏东坡在凤翔做签判，他就前往浦门、开元两寺，残灯影下仔细观看过王维和吴道子的道士人物壁画。面对两位大师涂绘过的墙壁，他面色肃然。黑黢黢的墙壁上沉寂已久的佛陀，在他持灯照亮的一小片面积里，突然间复活了从前的神采风流。他看到遥远的印度西北，一个名叫赛特马赫特的地方，佛陀释迦牟尼在这里对鹤骨苍髯的佛徒们讲经说法。还有佛灭之前在天竺国居士那城婆罗双树下说法的庄严景象。然而假如拿王维和吴道子比，吴道子就显得逊色了。在浦门开元两寺看画那一天，苏东坡写下一首七言古诗，名叫王维吴道子画。诗的最后说，吾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向外，有如仙河泄龙凡，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任无坚言。在他看来，吴道子的画无论多么绝妙，他也不过是画工而已。只有王维的画形神兼备，物与神游，于整齐中见出万千变化。在唐代画坛的最高位置属于吴道子，吴道子也因此被尊为画圣。但苏东坡心里的天平却倒向了王维，这或许与吴道子是专业画家，而王维参禅信道，精通诗书画乐的宗旨。

和身份有关。相比于吴道子墨线造型的流利生动，如潘天寿所说，非唐人不能为，苏东坡更喜欢王维绘画超越语言的深邃，喜欢他得之于向外的意境。所以苏东坡评价王维的话是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吴道子的画有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87神仙图卷等传到当下。可惜的是，王维的绘画原作到宋徽宗编宣和画谱时已十分珍惜。众可惜者，冰火之余数百年间而流落无几。内府所藏126幅大部分是赝品。到了明代，一幅传为王维原作的江山雪霁图在几经辗转之后到了大文人钱谦益手上，此后又去向不明。连大书画家、收藏家和鉴赏家董其昌都没见过一幅真迹，今天的人们更是难于目睹了。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米芾这一般宋代文人，将古文运动的成果直接带入绘画，使得妖娆绚丽的唐代艺术到了他们手上，立即褪去了华丽的光斑，变得素朴、简洁、典雅、庄重，就好像文章由骈俪变得质朴一样。宋人画山水讲求三远：平远、高远、深远。这是宋初画家郭熙的总结。欧阳修走的是平远一路，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东坡则三远兼备，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北宋郭熙每画山水都要等到内心澄明如镜时才肯落笔，有时第一笔落下觉得内心还不够干净，就会焚香静思，可能等上五天，也可能是十天、二十天，将神与意集中到一个点上才去接着画。所以他的画里有一种适宜沉思的静，一种忧郁的近乎尊贵的气质。意者必简，宋代的文人画家把世界的层次与秩序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绘画由俗世的艳丽遁入哲学式的深邃空灵。在绘画艺术中，颜色是基本的材料，但唐宋之际的艺术变革使水墨和水墨兼淡彩成为中国画的颜色主干，并不是放弃了色彩，而是超越了色彩。艺术家在五色之上找到了更本源的颜色，那就是玄，也就是墨色。所谓墨生五彩，世界上的一切颜色都收纳在玄色里，又将从玄色里得以释放，称为墨彩。玄色是使五色得以成立的母色，真正的绝色是无色。

术观念变革的背后，永远隐藏着物质技术的变革。书法与绘画的潮流和文房四宝的善变，也从来都是彼此带动。以墨而言，古人制墨原本是讲究的，到了宋代，制墨技术

主更发生了一次大变革。在宋之前，中国制墨都以松木烧出烟灰做原料，故称松墨。曹植曾写《墨山青松烟》，就是描述松烟制墨的场面。这种制墨方法要选择肥腻粗壮的古松，其中黄山上的黄山松是制墨的上好原料。它带来的后果是使许多古松遭到砍伐，对自然资源造成极大破坏。宋代晁冠之在《墨经》中描述道：此昔东山之松，色泽肥腻，性质沉重，品为上上，然今不复有，今其所有者才十余岁之松。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写：今齐鲁间松林尽矣，见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同矣。于是在宋代出现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以油烟制墨。油烟墨的创制被称为墨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优质的松烟墨还要加入麝香、梅片、冰片、金箔。苏东坡写过一首《欧阳寄墨以油烟墨二丸鉴赏，各长寸许，细作小诗》，提到宋人扫灯烟制墨的方法。宋人赵彦卫在《云录漫抄》里写过烧桐油制墨的方法。宋代的油烟墨最有名的是胡景纯所制的桐花烟墨。在宋代制墨大师辈出，墨史中记载的宋墨名家就有170人，其中潘谷与苏东坡同时代，他制出了很多名墨，如松丸、酸泥、舒亭东阁、九子墨，皆为墨中神品。他制的墨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以至于苏东坡得到潘墨都舍不得用。苏东坡曾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赞美诗：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世人，哪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壶泥与尘。何似墨潘穿破鹤，琅琅翠柄敲玄户。不山漆黑手如归，未害冰壶著秋月。世人众耳倾目前，区区张里争痴言。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北宋沦亡之后，北宋遗民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打捞他对汴京的记忆：赵文秀笔、潘古墨这些精致的文房，依旧是他最不忍割舍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远不可能画出宋代水墨的丰富，因为墨汁里边掺了太多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游动。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1集。在巡演中途的时候，团上人事科打来电话说，上边征求意见要报一个政协委员，建议的名单是易勤娥，但也说了，团上要是觉得易勤娥不合适，也可以报其他的人选。丁志柔想了想说，还是报楚家河吧。你看，默默无闻的连着排了3本大戏，给这个团上打下了坚实的演出的剧目基础。没有安排演出，

风不可长啊，咱还是稳稳地朝前推吧，以后还有机会嘛。再说也不能把个荣誉都撂到一个人身上，不是，这对人才的成长很不利嘛。这事儿丁志柔悄悄给楚家和放了风，楚家和中途还专门请假跑回去一趟，后来楚家和就当了委员。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替疫情娥打抱不平，说这委员天经地义，应该就是疫情娥当。谁知他还是傻不愣登地捂着嘴笑，刚好我不爱开会，一开就打瞌睡，过去在宁州县开政协会，坐在主席台上我都睡着了，人家都笑话说我是瞌睡虫变的。不管疫情娥这话是真是假，他倒还是真没在丁志柔面前提说过这事儿。要是放在别人，只怕是连丁志柔的办公桌都要掀个底儿朝天了。童心杰在全国巡演分三个阶段，先后持续了一年多。就在省琴最红火的时候，一种消极情绪也在悄悄地蔓延，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钱，好地方跑了不少，可是越跑越穷，越看越窝火，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的巡演，几乎让大家感到自己像是要饭卖唱的。见识多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丁志柔感到省琴真正的危机来了。巡演一回来，剧团就瘫下了，一是的确太累，二是人心完全涣散了。这涣散不是来自纪律规矩的破坏，而的的确确来自人心，来自对这个行业的绝望和无奈。大家背着行囊，晒得满脸清瘦离黑，走进院子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辆停在排练场门口的黑色加长小轿车。许多人还不知道这种轿车的名字，是团里的留守人员告诉大家，说这叫个劳斯莱斯。这车的主人就是曾经跟疫情娥争李慧娘 AB 角的龚丽丽。自那次争角失利后，龚丽丽就跟男人皮亮一道，正经干起了灯光音响家电销售的生意。他们从西京的罗马市小摊点开始，直干到一个大片区的总代理商。现在龚丽丽一直驻扎在深圳、广州、香港一带，几乎很少回来，而今年突然高调回来，还开回了劳斯莱斯，还说在深圳、香港都有了房子。皮亮也早不在团上干舞美队的苦差事了，两人销声匿迹仅六七年的时间，就大变活人，鸟枪换炮。这不是鸟枪换炮，而是鸟枪换火箭炮，换原子弹了。这对一团人的精神意志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那天回到院子里，疫情娥怀里抱着傻儿子，而他娘穿的灯笼裤里还扫荡了半裤腿从火车上收揽的大家没有吃完的瓜子儿、水果、鸭脖子。回到房里，他娘问我呀，我是给你们剧团买的车子。疫情娥说，只怕是把团卖了也买不起这样一辆车，说是要好几百万嘞。我的娘啊，谁这么牛姐？就团上的一个演员，我当时来的时候还跟我争过李慧娘嘞。你看看，你看看这事，要是早知道还不如让他演，咱去挣大钱嘞。娘，那都是命，
我不演戏。

恐怕挣大钱的事儿也轮不到我。您女子租四个烧火丫头的薄命也别嫌弃了。看你说的，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娘租四星嘴说说而已。看这一年多演出，把我娃红火的，连老娘和孙子都沾大光里。说着，他娘就把裤腿里的东西朝出倒。易清娥有些不高兴地说：“娘，我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别这样捡拾别人不要的东西，你偏要捡，偏要扫荡，让人说着多丢人呀！丢啥人嘞？都糟践着就好了，在九岩沟糟践东西是要遭雷劈的。你看，娘这不是出来的时间长了，要回去了吗？娘知道你把钱都耗在给娃看病上了，这次回去我不用你花一分钱，娘把看亲戚邻里的东西都攒够了。”易清娥就再也没说话了。全团人都笑着自己的娘是老貔貅，啥都能吞下，还没肛门，她听着不舒服。可娘是苦日子过惯了的人，即使谁在地上撒下一粒米，她也是要捡回去的，不然一天都活得坐立不安，有啥办法呢？娘就拿着自己攒下的大包包小蛋蛋的东西回九岩沟去了。在娘回去的这段日子，剧团的话题中心再不是排戏演戏，都在谈做生意，有的真的开始开饭馆摆小摊了，都觉得艺不养人，是该到清醒的时候了。易清娥也被说得有点六神无主，可他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路数，只能守在家里，经管着儿子刘毅，哪里也去不成，哪里也不想去。他一边练功，一边也背秦巴瓦老师说的那些诗词元曲，主要也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力。儿子但见他背诵起来，就偏起脑袋听。有时他背的带上感情动作，儿子还乐呵呵的傻笑，他就背得更起劲儿了。练功是为了给儿子看，让儿子模仿，背诵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能，再加上洗衣做饭，见天儿日子都满满当当的，他也就想不到窗外的烦心事儿了。团上整单的演出越来越少，倒是有学头组织的零星清唱会老叫他去，可儿子没人带，他也就出不了门。他正思谋着准备请个保姆，好把自己解放出来，出去挣点零花钱，他娘就又风风火火的来了。他娘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一家除了他爹易茂才留守，其余的是倾巢而出。他姐易来娣，姐夫高五福，弟弟易存根，全都是背着准备长期战斗下去的生活用具，直奔西京而来的。他娘一放下东西就说：“哎呀，九岩沟的人全部都出门打工了，家里除了老的小的，其余的人就是不出门挣钱，窝在沟里就变成笑话了。你沟的人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有了大名声，那名声就是门子门路嘛，连团上争不过你的人都发了横财，买了啥子劳劳啥哦，劳死懒死是不？你要是想发财，那还不发的扑哧扑哧的。”原来他娘回去连山带补的把跟着女儿走了大半个中国，见了多少大官名流的事儿说得天旋地转的，一村人也都听得一愣二愣，没门路的就都想到西京来跟着易清娥讨口饭吃。这事儿
气得他爹易茂才没少骂他老婆：“你是嘴贱嘞，见人就胡掰掰，把人都勾扯去，是吃你女儿的肉嘞，还是喝你女儿的血嘞？”这个古话都说义不养人，指望秦娥唱戏能把这一勾人都养活了呀？麻利让别人的想念都断了，纵钱是比吃屎还难的事，你把人都杀活去，是啃你的脊梁骨呀，还是熬你的根腱肉呀？秦娥他拉扯个傻儿子容易吗？你还给他添乱了，趁早把你那没收管的烂嘴夹紧些。听了他爹的话，他娘就再不敢煽火易秦娥有多大的出息了。外人亲戚也就算了，可自家人要朝九岩沟外头奔，女儿易秦娥毕竟是块跳板，不是？加上女婿高五福早有到西京谋事的打算，过去他是想投靠妹夫刘洪兵，后来发现这个刘洪兵是个贪玩的大老爷，啥事儿都应承得好，用时却靠不住，也就再没来找过。高五福一直在收药材贩药材，累得贼死，赚钱却是极度的旱涝不均，有时候让别的贩子一骗，往往是血本无归的事儿。好在他手头积攒了几个小钱儿，就想着能到西京能有所发展。过去来地不想来，现在看人家都霍霍的出门了，还有去了深圳、广州、珠海的。来地留在沟里当个民办教师，一共教七八个把逃学技巧当本事的娃娃，觉得没有面子，才答应跟高五福出门的。小儿子易存根今年也快二十的人了，初中没念完就回九岩沟当了沟油子。他弄了谁的一个二手破木兰青旗，见天沟里沟外的乱窜，说是在做生意赚钱，钱没挣下一分，倒是让家里贴赔进去了两三千块钱。前一阵子木兰青旗跌到了沟底，好在人还浑全，只摔断了一只胳膊，这才接好不几天，娘就带着易存根到西京城里找活路来了。当着易秦娥的面，娘气的还在叨唠易存根的鼻子：“若不把这娃带来，迟早是要摔死在沟里的。”他爹也管不下，一管两个人就吵，我要是不在，他俩还能打起来？这租是一匹养不熟的白眼狼，把他老子能活活地殴死。面对这样的阵仗，易秦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都让先住下了。这天晚上，娘又跟易秦娥拉了半晚上的话。娘说，九年沟做我们屁股大的一坨地儿，该寻的财路让一沟的人把地皮都溜过成千上万遍了。你像山药呀、火藤根呀，这些人老几代都没挖掘的东西，现在连根儿都刨光了，竹笋挖的连老竹子都死了，好多树皮都当药材割干割尽了，连山鸡、地火鸟这些好看的东西都下网套走了，只剩下害死人的麻雀了，真的是没来钱的路了。你爹呀、守着那也就是几间破房，总不能连老屋场、老坟山都不要了吧？娘的核心意思是，无论如何让他都得帮衬着姐姐、姐夫，尤其是弟弟易存根。娘一说起这个儿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为了上学，你爹真的是拿绳子朝学堂绑过好几趟，
可是捆去，自己磨断绳子，又从学校窗子上翻出来跑练。你说这样的人，

0: 上进吗？能进学堂吗？他回家说要跑生意，要发家致富，当啥万元户，还心野的要给家里盖房子买拖拉机哩。切，不成器的货，骑个摩托车偷人家的鸡，捆人家的狗，招惹的撵贼的老汉，还摔断了胳膊，折断了腿，害得家里面光是医药费就给人家赔了1000多元，老汉还躺到咱家吃喝了几个月。你说他再留在九岩沟，还不把你爹的老命给要了？晴啊，娘知道你也难，可是再难，咱自家的兄弟还是要费神劳心嘞。不管咋，得给他找个营生，不是？哎，不指望他发财吗？但见能把自己的嘴顾住就行。这就是一匹野狼来了，你还得放厉害些，不给他好脸色。这是个给脸不要脸的货，你还得想办法帮娘把这个货给弄挂住点。哦，易晴娥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家里就给她压下这样重的担子。说娘吧，见娘的确是有难处；不说吧，娘也真是把这个女儿当成能挑动山的人了。好在姐姐姐夫都很快在外面租了房，她也找了过去认识的戏迷给姐夫牵了些药材收购方面的线，姐夫他们就算是自己行动起来了。而弟弟这边一时找不下合适的事儿，就让先在家里待着，有娘看管留意，易晴娥也能腾出时间出去唱堂会挣些外快了。唱戏这行在巨大的时尚文化冲击下的确是日渐萎靡了，尤其是在城市，几乎很少能听到秦腔的声音。易晴娥他们即使唱堂会，也更多的是奔波在乡村的路途上，有时一跑半夜，出一个场子唱好几板唱，也就挣人家200-300块钱，给易晴娥还是高的。不过补贴家用，还算没有把日子弄得太捉襟见肘。这时候，省情已经有些撑不下去了。丁志柔见许多戏曲团体都顺应时势，搞了歌舞团、音乐团。他也跟风组建了一个西北风轻音乐团，还兼模特时装表演。有人劝易晴娥改行唱民族通俗歌曲，走西北风的路子，说即便是做模特，她的身材也是拿得出去的。易晴娥在家也学唱了几天，对着镜子练了扭屁股舞，走模特步。可有一天被他舅胡三元撞见了，就骂了个狗血喷头。
1: 哎呀，你这是亏了昌西的祖先嘛，你扭个俗呢扭。一个全国有名的角儿要靠扭屁股卖看相讨生活。哎呀，你还不如死去呢。
0: 这话戳的连易晴娥他娘都愣在那里半天，不知道该咋骂他这个黑脸兄弟。他舅这些年都没给外甥女儿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易晴娥也就没敢再往下学了。加上轻音乐团用了能歌善舞的楚家河，人家放得开，也敢朝漏的穿，又会跳各种现代舞，模特步也是走得风生水起。易晴娥就一身武旦的唱戏范儿，扭起来走起来总让人觉得哪里都不对劲，他也就只能留在戏曲队，还唱他老的掉牙的秦腔戏了。胡三元的确是觉得绝望了，在宁州剧团晃荡了几十年，最后混得

0: 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没身份也无所谓，只要有戏敲就行。可戏也敲不成了，改演歌舞了。敲鼓用了惠芳铃，一个唱小花旦的女子，人家不是坐着敲，是走着敲，跳着敲，翻着跟头的敲。他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好歹有外甥女儿照应，来省琴混一碗饭吃。谁知省琴现在也搞歌舞，搞流行音乐，走模特路，亮大腿去了。他个敲鼓佬明显又成了多余的人。他有时候真恨自己的外甥女儿一清和没出息，堂堂一个走遍大半个中国都吃香喝辣的角儿，扛着一两百号人的锅灶饭碗，混到最后连自己也成了多余人，好像谁都比他强。他还要去吃别人的下眼食，让社会上的混混来教唱歌教走路，真是把先人都快亏尽了。他胡三元过去从来没有产生过绝望的念头，就是坐监狱也没想过要死的事儿，除非人家要枪毙他，没办法，否则他都是有强烈生存欲望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苦练着自己的武艺，那是一种真爱，一种习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生命的指望和信念。离了鼓槌，他胡三元真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啥意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2集。胡三元越来越承认自己是一个活得窝囊透顶的人，他姐胡秀英经常这样骂他，说他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快活半辈子了，房房没有，单位单位没有，女人没个正经女人，娃没个娃，就活了一对烂鼓槌。他在心里说，不是一堆烂鼓槌，敲烂脸好几十堆鼓槌脸。说起女人，胡彩香也真是把胡三元的心伤透了。要不是这个女人，他也许早找了女人，可就是这个女人耽误着，让他一辈子再没找别的女人。那些年，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一年就回来探一次亲，而他跟胡彩香天天在一起排戏、演出、下乡开会。胡彩香任卯他胡三元的技术，但见配合就是呱呱叫的彩头。加上他俩的房子住得近，一来二去的，眉眼里就有了火，有了电。胡三元最喜欢的就是胡彩香那双大眼睛，没人的时候见了他还爱故意眨动长长的睫毛，像是要用那眼睫毛把他夹住一样的风骚。演出时他们也会用一切的机会眉目传情，比如胡彩香演补锅里面的蓝英，明明是跟女婿拉风箱补锅，却要一边拉一边朝胡三元看，忘了跟他未来的补锅匠女婿放电。而胡三元那板骨也就敲得越发有情致，有电流，有力道了。真正让他感动并对别的女人再无兴趣的，就是胡彩香的有情有义。他犯事儿了，坐牢了，胡彩香没有因为这个而与他划清界限，相反，只有胡彩香偷偷去北山的监狱探过监，给他送过吃的喝的，送过钱。他出来后，胡彩香没有因为他身无分文、臭虫虱子满身爬而远离背叛了他，依然是他给了他人生最大的慰藉和温暖。他记得胡彩香对他说过，你哪怕就是烧成了黑熊瞎子，我还是心疼你。就连胡彩香的孩子，胡三元也坚信是自己的，但胡彩香坚持说那是张光荣的。他还问能不能验血，胡彩香就说，你不再瞎搅和了，我们已成这样了，得给孩子个脸面。他就只能偷偷给孩子些关心。更关键的是，在他不在宁州团的时候，胡彩香精心照顾了他的外甥女儿易勤娥，不仅给可怜的孩子争取了一个饭碗，并且一步步把他送上了主角的位置。这是一份大恩德，一家人一辈子都是不能忘记的。可就是这个女人，跟他再好却偏不离婚。早年他还有松动，自有了孩子，尤其是张光荣失去了在保密厂子做事的优越，调回来做自来水公司的管钱工后，胡彩香就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这个搅了他几十年的女人，也真是把他的心伤得透透的。胡三元离开宁州，也是为了逃避两双眼睛，一双是胡彩香的，另一双就是他男人张光荣的。张光荣的眼睛里是藏着火，藏着燃烧弹，藏着火焰喷射器的，随时都有可能喷射出来，把他的另外半边脸也烧成黑锅底。胡三元在省琴是安排住在一个废弃的小仓库里，刚好是他外甥女儿才调来时住过的那间房，后来失火，只把牛毛毡顶棚改成了石棉瓦的。 易清娥也说帮他舅在外边租间房，可他不想劳神，说只要能支个床，安放下一个骨架子就行。这里毕竟是剧团的院子，氛围好，弄啥方便，水电也不用掏钱。易清娥时常来看看他，给他买衣服买吃的，关心得很是周到。他想着一辈子只要能在这个小窝里住安宁了，迟早有细瞧，也就不枉活一生了。可他没想到这么快没细瞧的日子就又来了，真是让他有些度日如年了。他还是老习惯，一天到晚都要轮他的鼓槌击打抱抱响的板鼓，害怕影响了人，就拿书敲或垫上布敲，反正不敲他是活不下去的。这一阵儿还真有活不下去的感觉了，省亲满院子里都在唱西北风，跳太空舞，走模特步，正经唱戏的蔫儿的跟龟儿子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出。秦腔这玩意儿老旧了，落伍了，稀荒了，破败了。好在离城市远些的乡村还有些红白喜事保留着唱秦腔的习惯，他跟外甥女儿就跟城市幽灵一样，每当黄昏时分就被外地来的车悄悄接触西京城去唱秦腔过戏瘾讨生活去了。他最讨厌的是他姐胡秀英啥都不懂，偏把一家人吆喝来给易清娥添乱呢。易清娥已经够乱的了，离婚了还带着个傻儿子，他多少次说不要把心思都费在儿子身上，没必要把自己的一生都搭进去。他听说西京有好几家托管智障孩子的地方，劝他说请人家养着，定期去看看就行了，自己还要顾自己的生活嘛。可易清娥死都不听，像是走火入魔了，偏要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治病，眼看钱都打了水漂，他也毫无办法。自打跟刘洪兵那个混账离婚后，也有不少人来缠着他外甥女儿，他都知道，可外甥女儿是个把门户看得很紧的人，谁也是轻易敲不开的，她的嘴更严实。就她跟刘洪兵离婚那档子事儿，她都问过好多回了，也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她只说过不到一起了。可在她看来大概远远不只是那么回事儿，她觉得好像是刘洪兵亏了她外甥女儿，这样轻松地掰了离了，是不是太便宜那狗东西了？可外甥女儿咋都不让她插手，她也就不好再去找刘洪兵算账了。反正那就是个公子哥，自打开头她就没看上过。可外甥女儿面情软，人家一死缠，也就蚂蟥缠住露丝脚了。现在看来，大凡死缠烂打的主也都是裂得最快逃得最远，没几个是好货色。易清娥眼下的日子是紧张了，可她又是个傻的除了在家寻绳上吊再不会找任何门路的人，她胡三元就不得不出来帮着分担点儿了。他看有人做红白喜事儿的事儿头越做越红火，就也买了手机，广泛了联络，并且有时是打了易清娥的旗号，还真接了不少演出的活儿。红事儿还好办，给老人过寿，儿子娶媳妇唱戏都喜庆热闹，也觉得有面子，学头们是争着抢着揽生意。可一遇白事儿，灵堂停着一具尸体，在灵堂外搭个台子给人家唱祭灵吊孝上坟，好多学头都不干了。不是他们不想挣着钱，而是请不来演员。 那种演唱就像是丧事人家的孝子孝孙唱着坐着，有时戏情还要求跪着，心里就不免犯膈应。开始义勤娥是死都不唱白事儿戏的，尤其是不唱热丧戏，也就是给刚倒头的人唱祭灵，要唱也是一周年三周年这样的白事儿，毕竟尸体不在现场，心里好承受些。可热丧接活的人少，给的钱又多，以胡三元两眼一抹黑的社交能耐和关系网，也只能在热丧上多抓哇几把了。揽下活儿，他就每每做外甥女儿的工作，让她去唱。他说戏是演给活人看的，谁家死了人唱大戏也都是为了答谢乡亲。再者热丧能请戏也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即就是跪下唱，敬奉着人家一点儿，也是在积阴德，不定对儿孙还有好处嘞。义勤娥就去唱了。胡三元知道这对义勤娥的声名有很大的损害，整个秦腔界都在议论，义勤娥都去唱跪坟头的戏了，说秦腔的脸面算是让他丢尽了。其实义勤娥从没跪过坟头，那就是在舞台上跪下唱过祭灵，并且她真正跪下的还是一个97岁的老太太。她听说老人一生养了几个孩子都是傻子，老人硬是把一个个瓜娃送走后才撒手人寰的。义勤娥一听到这里，那天连一分钱都没要，就端直跪在老太太灵前唱了好几版的祭灵戏。她哭得咋都站不起来，最后是村里几个妇女硬架起来送走的。即就是热丧她也不能不唱啊，一家几张嘴在等着，靠她一月70%的工资是咋都填塞不住的。没活干的时候，胡三元还是在练他的古艺。他总觉得唱戏这行不会就此算了的，照秦腔历史说也是上千年的命脉了，一个活了上千年的东西怎么会说亡就亡了呢？他不相信。但一日胜似一日的落败，让他也不得不服那些时髦艺术的血盆大口，已经把他们吞食的只剩下一点儿末梢神经在勉强抖动了。那段时间他老听团里的人说，到处都在议论什么戏曲消亡论、戏曲西洋论，气得他直抿包牙开骂，
1: 你才消亡了呢，

0: 你们全家都消亡了。
1: 都说这门艺术只能保留进博物馆了，他在想，难道他和外甥女儿易晴娥也得被装进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见人进来参观他就敲起来，外甥女儿就唱起来？只要有鼓敲，有戏唱，装进橱窗就装进橱窗好了，反正他们一辈子也就只会这点营生了。这样的日子熬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怎么西京城里就有了秦腔茶社，并且不是一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开业了好几十家。听说兰州、宁夏、青海、新疆这些秦腔窝子也都开了这种新玩意儿，说比唱流行歌曲都红火嘞。难道秦腔的春天来了？胡三元这个敲鼓佬一夜之间又突然红火起来，好多家茶社都请他去敲鼓，不知咋的都知道他敲得好，说看他敲鼓本身就是种艺术享受嘞。但见他半边脸黑着，包牙一抿一抿的，手下的鼓点儿敲起来就跟两匹绸缎在闪动。有人买账了，他是敲得越发的来劲儿，那技艺发挥的就连他自己都常常是要自我佩服的，给自己鼓几下掌的。锣鼓一响，黄金万两，秦腔在茶社一旦开锣，挣钱糊口就跟拿簸箕揽钱一样容易了。茶社太多，需要的演员乐队也多，加上这几年秦腔撂荒着，人才也流失得严重，但见一个能唱会敲的就都有了事儿做。外甥女易晴娥更是有了昔日小皇后的风采，谁家要请他都是要提前好几天打招呼的。胡三元一下子又想到了胡彩香，那一口好嗓子来了西京还不唱得盆满钵满的，倒是去给歌舞团做啥饭。他就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胡彩香，很快宁州剧团就来了一大帮唱茶社戏的。胡彩香来了，可讨厌的是他那个死老汉张光荣也跟着来了。来就来呗，还要易晴娥帮着找工作。而且张光荣是扛着那个一米多长的老管钱来的，气得胡三元直扇自己的嘴巴。哎，我咋为么见的呢？哎，我的嘴真是犯贱嘞。秦腔茶社的兴起，在很多年后都是一些专家研究探讨的话题。眼看着黄昏没落了的艺术，怎么突然以这种样式复苏蓬勃起来了呢？仅仅是更多的乡巴佬进城，卷土重来了乡村文明的种子和基因吗？恐怕是难以简单厘清这种文化现象的。因为走进茶社的不仅有乡村进城的暴发户、土老板、新移民，也有老城根的老城砖、老井盖、老茶壶，而且还有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各类职员，反正什么人都有。总之这里是能够与歌厅、舞场、酒吧、咖啡屋、洗脚房抢分一杯城市夜消费农耕的地方了。那阵儿，地县专业剧团甚至农村业余剧团，凡是能唱能拉能敲的都纷纷涌进了这个城市。他们游走在一个个大街小巷，循着锣鼓家伙和板胡奏出的琴声琴韵，走进一个个能够一显身手的地方，撸上几板绸的，也就是唱上几板硬杂子戏，以求雇主搭红上货。上货就是上钱，搭红是搭给演唱者的一条红绸子，一条红绸子代表着十元，

0: 或者100元。雇主根据对演员表现的喜好程度，承诺着搭红的件数。觉得唱得好的，有一板唱可以获得上百条红绸子的。可不喜欢的，也许一条都没人搭，就灰不溜溜地退出场，另找场子谋求新的发现和欣赏去了。这茶社很残酷，但这里也有一夜获得数万元搭红的奖赏，从而成为茶社的秦腔明星的。而作为除了唱戏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一秦娥，突然在这里获得了尊重，获得了价值。虽然没有演大本戏、折子戏那么过瘾，可每晚能一成几十版戏的唱着，被掌声叫好声鼓励着，也算是一件很满足的事儿了。但这种境况并不长，而且很快就变了味儿。靠唱得好、敲得好、拉得好的人已越来越少有人关注了，而更多来搭红的只会把红搭给那些美人坯子，哪怕唱得荒腔走板，只要有那么些姿色，也会彩旗飘飘、红绸飞舞。易秦娥她舅胡三元就那么一副脸子，在秦腔茶社初兴的时候，凭着一手绝技，一晚上也是要撸回几十条红绸子的。每每到关门结算时，茶社老板都要眼红着胡三元老师的人缘和财运。可到后来，他敲一晚上戏，竟然连一条红绸子都搭不上，只能靠搭红演员的分红，才不至于羞辱的他一丝不挂。宁州剧团来的那帮人，男的混不下去，就慢慢回去了。他们刚来的时候，易秦娥甚至还想到了风萧萧，他还问过胡彩香，怎么没把萧萧也叫来。胡彩香说，再别提风萧萧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稳，还能唱戏呢。易秦娥每每听到风萧萧这般境况，心里总是不免要咯噔好几天。没来也好，来了也是混不下去的。而胡彩香还有几个老观众在有一下没一下的持续着搭红的频率。胡彩香毕竟唱得好，加上年过四十却依然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要不然张光荣也不会如此不放心的要紧的跟了来，而且手里还操着那柄大管钱。易秦娥给张光荣找了个修下水道的差事，他白天干活，晚上即使再累再瞌睡，也是要到胡彩香唱戏的茶楼，坐在一个角落，或是打瞌睡，或是睁着一只眼，要紧盯着胡三元与那些半老男人的不轨表情了。世间的事儿就这么凑巧，有一晚胡彩香正唱断桥时，下边来了一个人，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直到后来才发现是米兰，就是宁州剧团当年一直跟胡彩香抗衡的那位当家花旦。米兰并不是故意要来看胡彩香唱戏的，她是跟丈夫从美国洛杉矶回来，见西京满街都是秦腔茶社，就突然想听听这种乡音。何况自己从12岁开始学戏，直到20多岁才离开舞台。米兰是找了一位比自己大20多岁的丈夫才离开宁州来西京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3集。米兰的丈夫因为懂外语又有海外关系，就被派到美国做外贸生意。米兰是后来去陪伴的，时间一长就定居在了那里。现在回来已经是华侨身份了。不过虽然在那个城市住的时间长，可没有让他依恋的任何东西，他的根还在宁州，是唱戏，是秦腔。他想回宁州去一趟，可听说宁州剧团已基本垮了，人都四处流散着。他也怕人家说他回去是故意显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听听秦腔戏的。他也好奇着，怎么西京城的许多街巷都出现叫秦腔茶社的招牌了呢？里面传出的也的确是慷慨激昂的板胡声，还有秦腔的演唱声。米兰在一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上游走着，突然一家装修的十分雅致的窗户里飘来了白娘子的演唱声音。

0: 观众席是由十几张茶桌组成的，前排已经坐满了人，而后排的桌子还有空位置。米兰刚一走进来，还没来得及朝舞台上细看，就有倒茶的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茶，要什么小吃。米兰想，既然来了就得消费的，他点了一杯红茶，要了一盘瓜子儿。就在这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唱白娘子的好像是胡彩香。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染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是胡彩香。尽管舞台的灯光是那种不停旋转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舞厅动感的色彩，但胡彩香的身影还是在斑驳的魅影中一点点清晰起来。尤其是坐在司鼓位置的胡三元，虽然在灯光的暗区，可那黑乎乎的半边脸还是让他印证了胡彩香身份的真实。紧接着，米兰又发现了坐在右边侧台的几个演员也都是宁州团的。他想起身离开，可胡彩香的声音又让他无法不听下去。这个声音曾经让他那样纠结苦恼甚至憎恨，可今天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了。他承认胡彩香的确唱得比他好，不仅嗓音甜润，而且也有味道，是秦腔正宗李正敏的闽腔一派，那是在省艺校正规学习过的。真是见了鬼了，那个时候他怎么都唱不过胡彩香，暗中他也偷偷在宁州县的河湾里背过人，下过很大的功夫，可唱出来团上人还是说他的嗓音天质窄细丰润不足。那些年他跟胡彩香是怎样的争戏较劲儿啊，一幕幕突然回想起来，让米兰的嘴角抹过了淡淡的一丝笑意。如果嗓子好，也许他当时就不会跟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男人背井离乡了。那时候他就是想改变，想挣脱，想远离。终于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并且这个可以给自己当父亲的男人对他一直很好，就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了自己十几年，现在仍然把他亲切地称为米，那个篮子几乎从来都不开口，即使是拌嘴也还是米，我的米，亲爱的米。米兰感到自己无奈的青春生命转身也还算是华丽的，虽然梦中他经常还在宁州的舞台上唱戏，胡三元在敲鼓，胡彩香在后台砸东西骂人，可一回到现实，他还是在庆幸自己当时毅然决然离开的正确。离开时背过人，他甚至有点痛不欲生。进了西京，一下子远离了剧团里熟悉的一切，很长时间都有一种皮肉的撕裂感。后来他是进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在英语速成的疯狂训练中，他才慢慢地忘记了唱戏，忘记了秦腔。再后来他就出国了。在胡彩香一版戏唱完的时候，米兰听见滋滋响的扩音器里传出一个爆胀的声音，
1: 一号桌刘总搭红两条，三号桌朱总搭红两条，七号桌吴总搭红三条。
0: 顿时掌声响起，米兰就悄声问身边的服务员搭红是什么意思，服务员悄悄给他讲了，

0: 并且说一条红10块钱。他本想为胡彩香搭红100条，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这样搭红对胡彩香可能是伤害。他本想起身离开，再把这个红搭上去，可还没等他站起来，身边就走过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是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
1: 呀，米兰，是米兰吧？哎呀，我都不敢认了，你咋在这儿？哎，你还认得我不？
0: 光荣哥。
1: 哎呀，你还没忘记你这个哥呀？哎，听说你到外国去了，这都成外国人了呀？
0: 没，也就是吃住在外国的中国人。
1: 哦，哎，还惦记着秦腔嘞，
0: 唱了十几年，咋能忘呢？米兰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了。正在他想着该怎么应对这场面时，场子里突然骚动起来。他问张光荣怎么了，张光荣说，
1: 哎呀，一群鹅又来了。
0: 虽然一群鹅与一青鹅的读音不大一样，可米兰第一感觉可能就是当初宁州那个可怜的孩子一青鹅。张光荣急忙介绍说，
1: 就是咱们宁州出来的原来的为个一青鹅，现在改名字了，艺名叫个一千鹅，可红了，现在都是秦腔皇后了。
0: 张光荣故意把小字省略了。米兰在美国时也听西京去的人讲过秦腔的事，毕竟是有着这份操心。他几乎不止一次地听人提到过一青鹅的名字，他也想着此一青鹅是不是彼一青鹅，但来人大多说不清楚，只说是在报纸电视上看过秦腔在全国调研怎么拿奖怎么红火，具体细节就一问三不知了。这下子张光荣算是印证了他的猜测，来的果然是一青鹅，现在叫一秦鹅了。米兰先是一阵兴奋，这苦孩子竟然在西京活得有了谱了。场子骚动了半天，所有眼睛都迎向了楼梯口。只见一个追光灯调试的如圆月一般，在楼梯口反反复复地摇来晃去。又过了好一阵儿，才见一个引路人在前边做侧身偏头状，把一只胳膊伸得很长的开着道。紧接着追光定位了，一颗笑吟吟的头出现在了追光里。只听喇叭里喊，
2: 秦腔小皇后，一秦娥，一老师到。
0: 全场顿时就掌声四起了。米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孩子，已完全是大人模样了，并且出脱得如此的端庄大方。他的眼泪唰的一下下来了。孩子其实是一副不事张扬不知不慢的谦和内敛相，除了茶社人为制造的小皇后出场效应外，几乎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所谓的大牌范儿。张光荣在一旁不停地问米兰，
1: 哎，娃变了么？娃长得变了么？厉害吧？
0: 米兰只是点了点头，他在努力回想着这孩子当初的模样。张光荣接着说，
1: 前边胡彩香他们都是热场子垫碗子的，秦娥一来这就算正菜端上来了，咱们秦娥一晚上要跑好几个场子，都是争不到手的红火角儿，谁争到了谁家的茶社
0: 这一晚上保管发财哩。米兰这阵儿倒是想坐下来，好好看看昔日那个可怜的烧火丫头是怎么练成在西京一出场就要掌声四起的名角儿了。五彩缤纷的灯光终于在易晴娥到来后突然停止了让人眩晕的频闪，那只迎接她的追光灯再次把她众星捧月一般捧在了台中央。米兰有些震惊，这孩子竟然出脱成这般亮丽的人物了，大型一看简直有奥黛丽·赫本的翻版感，个头高挑，面容素雅，眼睛深邃清纯，关键是那种落落大方的自然美中还透射出一种包容与接纳来，这是米兰这次回来很少看到的吸睛表情，他大多看到的都是一种暴发户的颐指气使与满目的鄙夷相。尤其让他眼前一热的是这孩子朝那儿一站，面对不停歇的掌声，在一口洁白牙齿笑到露出那颗虎牙时，还是那么习惯性的抬起手，用手背把嘴唇一挡，那种羞涩、质朴、单纯、谦逊的东方美一下子让他参与到了掌声的和鸣中。
2: 谢谢大家的等待，感谢大家的掌声，今晚我还是先唱《鬼院》吧，喜剧留在后边，谢谢大家。
0: 然后他是一个长衣开始了悠悠的鬼院唱词，冤气腾腾散浅张，取四地远魂怒漫墙，可怜恶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仰面恶霸藏天汪，为何人间酷端场，一律有魂无以帮，醒约灿丹放撸凉。一版26句的大唱段让米兰酣畅淋漓地过足了秦腔瘾，他自始至终在抹着感动的眼泪，回忆着这孩子在宁州剧团学戏烧火做饭的过程，不知是些什么样的五味杂陈的泪水一直互相搅和着让他眼里涌流出来，一次次擦拭，擦拭完又牵连不断线地接着涌流出来。他的心中甚至在一刹那间还突然焕发起了唱戏的欲望，能把戏唱得这样美妙精到该有多好啊，还有比这更快意美好满足的人生吗？可很快他就从那种向往中退了出来，他听见报账人清晰地报出了搭红的条数，
2: 一号桌刘总20条，二号桌殷总20条，三号桌朱总30条，四号桌牛总20条，五号桌左总40条，六号桌郭总20条，七号桌吴总100条。
0: 张光荣悄悄对着米兰的耳朵说，这是刚开始，咱晴儿是刚嗓子，一晚上能唱七八段戏嘞，只要是他一出场搭红咋都是千条以上，有的时候啊能好几千条，那租是好几万块呀，茶社只抽他40%的投资钱，对秦娥人家是少抽了10%，别人租是一半对一半抽呢，不过秦娥拿来钱也不是干的，他还得给这个乐队和电厂子的分哩，秦娥的手大方 尤其是对咱宁住来的老乡，也就是一半对一半的概念，要不然大家早混不下去了。哎，你往下看，好戏还在后头嘞。果然，在后边的演唱中，大红一步步升着级，其中几个老板还较起劲来，你搭200条，我就搭300。你搭300条，我就搭500。蜜兰眼睁睁看着易晴娥的8版戏得到了5000多条红绸子。要按张光荣的说法，茶社抽走40%，也还有3万多块钱的收入呢。蜜兰问张光荣：“
1: 每晚都这样吗？”“
3: 也不一定。”有时候啊，老板来的少，总没有这个阵仗。哎，今天算是好日子，让你给怼上了。反正只要晴娥出场，场子一准就热起来。
0: 收入高低且不说，这种收入的方法让米兰实在有点不好接受。他懂得一个戏曲演员成长的经历，尤其是易晴娥，可以说是受尽了磨难。她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她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能达到今天这样的艺术高度，堪称真正的表演艺术大家了。米兰觉得易晴娥的回报一晚上就是10万、20万也是值得的，这儿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他应该到正经舞台上去唱，是有尊严的唱，观众应该是心怀前进的来欣赏，而不是嘴里叼着香烟歪七裂八地坐在对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亵玩姿态去给这样一位尊贵的艺术家施舍。艺术家这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方式让米兰感到难堪，也感到难过。他没有看到最后就站起身，他对张光荣说：“
1: 光荣哥，一会儿唱完了，我想请大家吃个宵夜，就放到我住的酒店吧。”
0: 说完，他留下酒店地址，快速离开了。米兰的身后传来易晴娥演唱的《舞经鸟声》，这是一出梅户戏，随着节奏的加快，茶社里除了胡三元的古板声，还传来了敲击桌子、敲击茶碗、敲击杯盖的声音。米兰的脸有些发烧，心也很烦乱，步子就加得更快了。易晴娥刚唱完戏，张光荣就凑上来神秘兮兮地说：“
1: 晴娥，你们猜我见谁了？”
4: 胡彩香说：“切，你能看见个鬼。”“
3: 哎，我还真是撞见鬼了，米兰来了，知道不？你还记得不？我都15、16年没见过了，这人还没咋变，就是洋气得很，说是从米国回来的，要请咱吃饭咧。”
0: 宁州来的人就吵吵了起来。易晴娥自打调到西京就有去看米兰的想法，可一打听说米兰去国外了，几次去找都说没回来，后来又说在美国定居了。他知道那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之间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把他和他舅老家在中间，来回不好做人。胡彩香老师和他舅的关系是宁州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在常人看来，他易晴娥必然是胡老师的人，可米兰跟胡老师再闹都没把他当外人看过，尤其是他舅坐监狱那阵儿，为了他的事 米老师和胡老师甚至是可以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帮他的。直到米老师离开那天，都是把他最记挂在心上的，凡是能用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也许那个时候他易勤娥是团上最可怜的人，一身练功服能穿好几年，是一补再补。米老师就把他的好衣服一多半留给了他，直到调进省城，这些衣服穿起来还都不逊色。他觉得米老师是个好人，在九岩沟莲花庵念经时，他是给米老师单独诵过经、上过香的。米老师竟然回来了，他自是特别兴奋，几乎有想跳起来的感觉。他就直问人在哪里，立马就想见到。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4集。听说米兰回来了，胡彩香倒是有些冷淡地说：“
1: 呀，人家现在还巴望着见咱，切！张光荣，你过来，只怕是你强着人家要吃饭的吧？”
0: 张光荣就急了：“
1: 哎，你把我想成老叫花子了吧？我再穷，我还缺了一顿饭？”
0: 易晴娥坚持要见，大家也就都跟着去米兰住的那家酒店了。米兰早早的就在大堂等着了，他们进去，一阵稀罕的又是搂又是抱，就有好多双眼睛朝这里盯着。米兰嘘了一声，大家才安静下来，跟着他去了西餐厅。易晴娥这些年外出演出，倒是经常出入高级酒店，他舅胡三元也是见过一些大世面的，而胡彩香和张光荣他们就连走路脚下也是一咧一滑的扒不住。张光荣就开了一句玩笑：“
1: 哎呀，我的娘呀，这地咋这滑的，狮子足起来恐怕也能劈叉了哦。”
0: 胡彩香瞪了他一眼，胡三元就偷着抿嘴乐，还悄悄地嘟哝了一句：“
1: 爸他的，真正的想把老金城呢。”
0: 他们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坐了下来，餐厅的灯光很暗，白色的长条桌上燃着蜡烛。直到这时，易晴娥才静静地端详起米兰老师来。张光荣说米兰变化不大，除了过去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现在是化着精致的淡妆外，还真是变化不大。在宁州剧团时，米兰和胡彩香是一对姊妹花，也是整个县城的两道风景。他们一上街，一街两行的人都是要驻足观望的。可是现在，米老师和胡老师之间已是天壤之别了。胡老师已经发福的有些像大妈了，脖子上的肉在一折一折的互相挤兑着，眼角的鱼尾纹、法令纹也清晰可见。而米老师还保持着他离开宁州时的苗条身材，并且肌肉更加紧洁有力，脸上看不见一丝皱纹，是一种十分弹性的棱角分明。米老师和胡老师都化着妆，胡老师是接近舞台演出的戏妆，很浓，红白黑都很强调，尤其是桃色的胭脂擦得有点妖艳，那两道纹上去的黑眉又显得过于板正生硬。而米老师的妆画得淡雅自然，只是把两道天然的眉毛朝浓里勾了勾，再就是强调了嘴唇的宽厚、生动与性感，依然藏不住当年那份天生丽质。两人坐在一起，让人无法相信，在十几年前，他们曾是一个舞台上两朵几近平分秋色的花朵。他舅和张光荣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着今晚自助餐的内容，他舅甚至还帮着张光荣在学习拿刀叉的方法，以及取自助餐的步骤、多少和吃法。而米兰老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易晴娥身上，他几乎是一直用很欣赏的目光细细打量着她。这种目光当初在宁州易晴娥也曾见过，但那里面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可今天是欣赏，是赞叹，当然也有颇多的惋惜。米兰拉着易晴娥的手说：“晴娥，你能成长到今天，我没想到。听说现在都是秦腔界皇后级的人物了，真不容易啊。”易晴娥急忙用手背挡住嘴：“
2: 那都是瞎说嘞，就是成长了，
1: 也都是靠胡老师、米老师的提携呢。会说话了，孩子。米兰甚至突然也有些忘了他的年龄似的，伸出双手，使劲把他的脸揪了一把，还拍了几下。米兰又问起了胡彩香，都好不？胡彩香说，
2: 有啥好不好的，就是混日子么。你米兰算是把人活成了，嫁了个好老公，早早就离开了宁州，还跑到外国去了，团上人都羡慕得跟啥一样。
1: 我其实也挺苦的，为了学外语都快神经了，差点没跳楼，出去好多年还是不习惯。那个时候我老想着回来，想回宁州。在国外其实啥都得靠自己，亲戚只是把你介绍出去，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啥都得学。到现在我还在进修国际贸易，不学呀你在那个社会就立不住。张光荣吃到一半冒了一句，
2: 咋米兰你还在上学嘞？
1: 米兰点了点头，美国啊就是个终身学习的社会，比我年龄大得多的人都还在学嘞，在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观念，要不然你就活得很恐慌。大家吃着喝着聊着，到了很晚的时候，米兰还邀请易晴娥和胡彩香留下，说今天晚上他们可以聊一夜的。易晴娥和胡彩香老师就留下了。这天晚上他们真的一夜没睡，米兰开了红酒，三人慢慢品着，几乎是从宁州剧团的建团开始，一直津津有味地说到了大天亮。米兰住的是一张很大的床，他们开始在沙发上说，后来就挪到床上说。米兰和胡彩香靠在床头，易晴娥盘成卧鱼状在另一边，他们说了笑，笑了哭，哭了又说，说了又笑。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个人说出的才都是心底最真实的那些话。对于易晴娥来讲，有些像档案解密，当时间与当事人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后，那些秘密似乎也可以大胆地解开了。胡彩香说，
2: 米兰，你老实说，当时咱团上为个黄主任，黄正大是不是要把你簇上去，想把我彻底地给替代了呀？
1: 米兰看了看易晴娥说，
2: 晴娥在这儿，我把话朝明地说，黄主任是不喜欢他救胡三元，老跟他较劲使绊子嘞。哎，胡彩香，你也老实交代，你跟他救到底是啥关系？
1: 米兰说完自己先笑了。两个舞台老姐妹有点突然回归青春年少的感觉。胡彩香踹了一脚被子说，
2: 不怕你笑话，我跟胡三元就是有一腿。哎，他胡三元对我就是好，尤其是在我的事业上帮助很大。为这儿我当主演，几乎每个戏都是他帮着抠出来的。他为个人吧，最懂得戏的节奏，也会欣赏唱腔。加上为个时候张光荣一年就只回来一次。我是女人，我不是泥塑的木雕，我抵挡不住胡三元的诱惑。
1: 米兰戳着胡彩香的嘎吱窝说，你是喜欢他的龅牙吗？ 还是喜欢他的黑脸？你说嘛，你还是喜欢其他啥？到底是啥把你诱惑了？你说，你说呀。
2: 哎呀，我都喜欢。
1: 咋？
2: 他就是个为敲鼓活着的人，他活的简单，爱我也爱的简单。我也不怕他外甥女儿再笑话我哦。胡三元就是怕我朝死里爱，爱的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活嘛。
1: 那你为啥不跟张光荣离婚嘞？
2: 哎呀，张光荣，就我咋说他哩，也是个好人，恨不得把命都给了我。原来呢是想离的，可是后来呀，人家下岗了，我不能给张光荣伤口上撒盐，我欠他的太多，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把人家蹬了么？
1: 他知不知道你跟胡三元的事儿？
2: 咋能不知道呢？不知道他能老提这个大管钱？
1: 为个管钱就是提给他胡三元看的。
2: 真的？
1: 那以后咋办呀？
2: 我给他胡三元说得很清楚，这事没有以后了。好在秦娥啊，现在把他弄到省上来，离得远一些，也许慢慢就过去了。再说了，我们也都不是能疯长的年龄了么？
0: 米兰转身问易秦娥：“
1: 秦娥，你把你舅调到省上了？”“
3: 没，也就是临时的。我舅自那年出事儿后，就再没个正式的工作了。”“
1: 是吗？
3: 哎呀，你舅的技术那真叫一个绝嘞。其实啊，那人也挺好的，就是死认技术本事，其余的一概不认。所以那阵在团上就吃不开，得罪了不少人嘞。”“
1: 哎，米兰，我问你，离开宁州当时你就为么情愿的吗？”
0: 听了胡彩香的问，米兰慢慢地品下一口红酒说：“
2: 说心里话，挺难过的。对那个男人吧，当时也不是太满意。我那个时候毕竟才24、25岁，他都46、7了，比我爸还大了2个月嘞。但我当时给大家瞒了年龄，说他就是大了我10几岁。你想想，那我心里会是啥滋味吗？那时候宁州县城追求我的有好几个了，可我不知道咋了，我就是想离开，我必须离开，离开我最喜欢的事业。因为太伤心了，活得那么累，那么艰苦，为啥嘞？我走了好长时间，我还在想，这唱戏到底是个啥职业呀？让人这么想朝台中间站嘞，不站，好像就活不下去一样。直到到

了美国，住了好长时间。我一做梦就是在宁州演戏，梦见你胡彩香给我那胖大海里边下了药，让我站在台中间一句都唱不出来。哎呀，越唱不出来吧，我还越急。在那个梦里面呀，有的时候都急醒了，有的时候嘞，在梦里面又梦见观众把臭鞋都扔到我脸上了。哎，米兰，凭良心说，我胡彩香是那号人吗？跟你争角儿是没错，我背后嚼过你舌根子也是对的。可是我能给你喝的水里下毒吗？我有那么坏吗？哎，你说嘛！胡彩香说完，还用手去搁置他的腋下。他们俩十一二岁就到剧团学习，一直滚打在一起。互相间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搁置那个最捣蛋的人，非让他笑死过去不行。米兰是真的笑得泪流满面了。哎呀，彩香，你快饶了我，那就是个梦嘛，你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会给我下毒嘞。哎呀，你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快饶了师妹吧。啥？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想到你把师姐想得这坏的。我偏不饶你，我看把你笑不死，你命长，你给我回来。两个人硬是玩的扭打在一起，完全成了孩子。叶晴娥不仅笑得满眼是泪，也感动得满眼是泪。师姐师妹当初的那点局语，在一阵跳出了年龄的同志同趣中，互相消解得无影无踪了。叶晴娥可惜着自己没有这样的童年，她十一岁进剧团，十二岁多一点就被弄到火房烧火去了。她喜欢其他孩子的嬉戏打闹，喜欢他们之间互相玩笑，可他们都不跟他开玩笑，也不准他开玩笑，都说他身上有一股饭菜味儿，凑近了太难闻。这天晚上，米兰也说出了他心里的不快。他说，看了茶社的演出，觉得心里堵得慌。胡彩香老师问为啥，米兰说，咱们从十一二岁就把命献给了这一行，难道结果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出回报吗？我从小就想当主角，就是在舞台上锣鼓音乐一起响动，然后才出场亮相的那个主角。当然那是样板戏的做派，可舞台上任何严肃的演出一定是要让主角尊严出场，尊严表演，尊严谢幕的。观众面对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是满怀谦卑，满怀恭敬，是高山仰止的，咋能是这样居高临下的态度嘞？晴娥，你付出那么多的代价，用了十几年唱得这样撼人心魄，精彩绝伦，难道就是为了赢得这些人一晚上那几千条施舍给你的红绸子吗？叶晴娥的嘴微微张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胡彩香说，米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钱了，你日子过得好了，可是我们要讨生活，你知道不？我们得生存嘞。晴娥，还有一个有病的儿子要看病嘞，他一大家子人都来西京了，全都只靠着他唱戏过活嘞。米兰又问了问易晴娥儿子的情况，就没话了。这时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酒店不远的城墙上传来一声凄厉的秦腔板胡声，随后又有了秦腔黑头的吼破撒的声音。

0: 声傍张歪，不由得豪杰萧开怀。某胆人独骂把唐营菜，直杀的儿郎通北矮。
1: 听了这凄厉的声音，米兰转头问，咱西京到处都在唱秦腔，可难道就没有正式的舞台演出了？有嘞，但是很少。哎，最近有没有？我想看一场舞台的正式演出，就看秦娥的。嗯，米老师，倒是有一场，是外国人来看，说是外事上要选出访的节目嘞。那演的是啥？打交赞、稻草，还有鬼怨和杀生，都是我的戏。好啊，我一定要看。随后，米兰就专程看了易秦娥的舞台演出。那天是胡彩香陪着看的。事后，胡彩香告诉易秦娥：“秦娥啊，你可是把米老师给征服了。他在看几折戏的过程中，哎呀，激动的呀，我个手抖的，嘴唇也抖了。他一个劲儿地说：‘这娃咋这优秀的？天哪，秦娥的功夫咋这好嘞？哎呀，今天咋有这么好的舞担嘛？天哪，看看孩子的做工、唱功，哎呀，还整了些啥洋文，说，哦，看看我个孩子的扮相。彩香，看来我们当初帮着他从伙房走出来，学唱戏是good的。他还说，我有时候认为让秦娥唱戏是害了他，兴许做饭更幸福。可是天哪，这孩子，天哪，他的付出是值得的。最后他还跟我说，他要给你献花礼，他说你快去给秦娥买一束花来，要最名贵的。看完戏后，米兰就不顾一切地走上舞台，毕恭毕敬地把鲜花捧给了易秦娥，并且还当着许多人的面给易秦娥深深鞠了一躬，说：“秦娥，你就是到了百老汇，到世界上最顶尖的舞台上演出，都是最棒的艺术家。”在米兰离开西京的时候，大家送他到机场，互相拥抱完后，米兰突然深情地对易秦娥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在美国看到咱们秦腔，是易秦娥唱主角的秦腔。”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韩当一愣，这是谁在喊我的表字？他姓韩，名当，字公义，而且听口音这么熟悉。回头一看，哎呦，是老将黄盖。韩当赶忙放下手中的兵器，过来把老黄盖由打水里给打捞上来。黄盖一低头，用牙咬住了那剑杆，咔哧的一下，他想把那剑起下来，这一下嘎嘣用力过猛，把剑杆咬断了，那剑头啊还在肉里呢。老黄盖让韩当把这剑头给他剜出来，哎呦，韩当下不了手啊，那得多疼啊。黄盖看出来了，公义休得啰嗦，快将箭头挖出。好，我这就挖。韩当咬着牙呀，用宝剑尖把那箭头剜出来了，疼得老黄盖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一声也没哼。此时血流不止，这怎么办呢？用什么包扎呀？韩当一着急，看旁边有面战旗呀，那旗子烧的还剩一半了，撕拉的一下把战旗撕下一块来，把老黄盖的伤口包扎好，然后找了一条小船，让自己亲随小校四个人把老将军黄盖送回大营养伤。黄盖临上小船啊，还告诉韩当呢，休得叫走了曹贼。他用手这么一指，曹操往那边跑下去了。韩当带着军校就往这边追，这时候曹操已经上了岸了。曹操以为啊，躲开江面的大火，到了汉寨就能踏实点了。等他上的岸来，举目一看呢，哎呦，这汉寨跟水里一样，也成了一片火海了。 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把曹军给烧的到处乱窜，成了一团乱麻了，烧的谁都找不着谁了。中军官找不着捧印官了，捧印官看不见将军，将军找不着小校，小校找不着将军呢、啊、众军校都找不着曹丞相了。其实曹丞相就在这儿站着呢，模样变了，往日那多威风啊，往那一站一看就知道是全军的主帅，现在他和将校都一模样了，谁认得丞相？分哎呦，这不是丞相吗？就在这儿呢，赶快禀报。报，把曹操吓了一跳，报上来启禀丞相，粮仓起火啊。这探报还没走呢，又跪下六个，大寨起火，汉阳起火，后军起火，到处起火。哎呀，曹操俩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幸亏张辽在旁边一把把他给搀住了，不然曹操就瘫那儿了。他搀着曹操上马，然后张辽大吼一声，冲这些探报全给我滚开。张辽拼着性命抱曹操冲开一条火路，他们冒烟吐火的往前跑啊，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跑出有多远来了，觉得离那火光稍微远了一点。曹操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自己身边呢只有100多人。正在这功夫，看从远处里来了几十骑人马，冒着烟就过来了。是谁呀？曹操手下那都督毛玠，他不是把文聘给救了吗？带着这文聘一块追上来了，合在一起呀、啊还不够150人呢，多惨呢！跑吧！刚跑了没有多远，听对面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甘宁甘兴霸。感情汉寨这第一把火呀，就是甘宁将军给放的。甘宁领了都督周瑜的大令之后，他把蔡和给留下了，说是都督另有别用，然后他带着蔡中

0: 还让他们俩在旁边站着听听，如今也不让去了。他就知道江东大营里边的气氛相当紧张，而且中军帐的那个巨剑鼓啊，是鼓声隆隆啊，准是周瑜都督领文武商议军机大事呢，他们听不着啊。如今呢，甘宁带着他这一走，还让他把兄弟蔡和留下，这蔡中啊是满腹鬼胎。他悄悄地问甘宁，甘将军，咱们这是上哪儿啊？上曹营啊。哦，那么都督把我兄弟留下干什么呀？
1: 嗨，我家都督对你们弟兄两个人非常器重，说是留下你的兄弟另有重用。
0: 那您上曹营干什么去？
1: 蔡中啊，咱们怎么商量的呀？
0: 我投降曹丞相去呀。你没看今儿晚上我连旗号都换了吗？
1: 告诉你，我江东大营就要与曹丞相开战了。今儿个呀，我家都督周瑜给我一支令，让我巡营廖哨，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人马带出来了。
0: 您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我来不及跟你说了。
1: 跟你说了管什么用啊？现在甭说是你呀，现在连我们江东的人都不许乱走动了，你看不出来吗？
2: 哦，哎呀，甘将军呐，跟您说实话吧，我这心一直悬着，现在我才掏到了底儿，才知道是这么档子事儿。您看看，您跟我早说一声就好了。行了，我给您引路吧。
1: 呵，蔡中给领着路，这一路上倒是挺顺的，走过十几个曹操的大寨都没受阻拦呐。最后啊，走得跃进大寨这儿过不去了。跃进一听，什么？蔡中领着甘宁、甘兴霸来了。
0: 那不能让他进来呀、啊，那进来还了得？
1: 这一给拦住啊，蔡中火了，谁不让我进去啊？跃进将军，我见见他。这还了得了？蔡中大摇大摆走进大帐了，冲着跃进一拱手：“跃将军。”哎呦，跃进一看蔡中这个气派很大呀。跃进呢，知道蔡中、蔡和去诈降江东大营。跃进怎么知道的？哎呦，那跃进呢，是曹操身边著名的虎将之一呀。跃进的小个不高，可是他最能打。打起仗来狠着的呢。他既然知道这个事儿，看看蔡中这神气，甭问，蔡中一定是在江东立了功了，还得跟他客气点。蔡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
0: 哎呀，跃进将军呐，你不能阻拦我呀，你得叫我过去呀。
1: 我见丞相有军机大事相告，你赶快把辕门打开，放甘将军和我过去。跃进这事儿还真为难了。
0: 怎么呢？你说让他过去不让他过去啊？不叫他过去，万一有什么军情大事，这耽误了还真不好办。让他过去，我的个天，那甘宁、甘兴霸可不是两世旁人呐、啊，东吴的上将，带着好几千人马就从我这儿给放过去了，那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
1: 那跃进不是旁人，是曹丞相心腹之将啊。
2: 哎呀，
1: 哎，这么着吧，蔡中将军，我知道你在江东大营中立了功了，还把甘兴霸给带过来了，还带过来好几千人马，丞相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呀、啊。
0: 蔡中一听，那是自然了，
1: 您呐，让甘将军也在这儿稍候片刻，我派探报飞报丞相得知，回来请你过寨，你看怎么样？
0: 蔡中一听，啪把帅案一拍：跃进将军真是岂有此理呀、啊！我们兄弟两人效忠我家丞相，不必刀斧之险到江东前去诈降，好不容易骗过了周瑜，把大将甘宁还带来了几千人马，都给骗到咱们这边来了，归顺曹丞相了。

怎么还三心二意呀、啊？等着你去回报丞相再回来，耽误了大事，谁能承担呢？蔡中几句话把乐进给问得哑口无言了。乐进呢，就让蔡中和甘宁他们过来了，走到了乌巢粮仓这儿，小校禀报甘宁将军已经到了屯粮之地。甘宁点了点头啊，大喝一声：“点火！”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每人身后边不是都背着一小捆柴火吗？点着了，噼里啪嚓就往这粮仓里边扔啊！当时蔡中就傻了：“哎，甘将军，您这是何意呀、啊？”他那话还没说完呢，甘宁手起一刀就把蔡中给斩了，把蔡中的首级往他那咬灵环上这么一拴，这火就烧起来了。这把大火等于信号一样，粮仓火一起呀、啊，江东的吕蒙、潘璋、董希是分头放火呀，所以曹操这大寨变成一片火海了。甘宁领着人就往江岸这边杀，正好碰上曹操，他一抖手就把蔡中的脑袋扔过来了。曹操接过来一看，哎呦，扑通一下把那手机扔了。他吩咐一声，让张辽敌敌甘宁啊，然后自己是拨马夺路而逃。跑不多远，听左边一声炮响，右边一声炮响，左边杀出来的是吕蒙，右边是大将凌统啊。哎呀，曹操打了个冷战，好厉害，江东的军校到处都是他们的人马哟。正在他慌慌张张之时，后边徐晃杀上来了。丞相休得惊慌，徐晃在此。说着徐晃举起兵器就是一场混战，现在没有心思打仗了，恨不得呀逃离险地，躲开这火呀越远越好。就在这时，张辽无心恋战，打后边也跟上来。甘宁啊是苦追不舍呀。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跑了一段路，听前面一声炮响，曹操在马上一哆嗦，心说这算糟了，又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哟。他龙眼神一看呢，不是，因为打的是曹军旗号哦，我的人呐。曹操现在眼都花了，他也分不出来谁是谁了。只见军前立马横刀有两员大将，是马延、张乙，这俩是袁绍手下的两个降将。他们两个人呢、啊，奉令在这儿驻扎。二将早就看见江中火起，汉路火起，他们有心过去救火吧，没有将令又不敢动弹，在这儿等着呀，又怕贻误军机，这俩正为难呢。哎，曹丞相领着败兵来了，呵，这俩就算是生力军了。他们安慰丞相几句，曹操告诉他，后有追兵，你赶快给我截住。一见他这三千多人马，曹操心里头稳当多了。不管怎么说，这儿有我的一支生力军呢。曹操立刻留下两千人马保护自己，剩那一千人马让马延、张乙抵挡甘宁和江东的军校。这俩呀也有点得意忘形，你们倒看看谁追曹操啊。马延、张乙一听说曹操传令，他立刻催马向前，就把甘宁给挡住了，各自通明。刚一动手，甘宁多厉害呀、啊、手起一刀就把马延给斩了，回手一刀把张乙也给杀了，连杀二将，论目下终点啊，10秒钟。随后甘宁又追下来了，曹操一看好厉害呀。正在这时，他手下的大将张合来了，曹操一看来得好，他让张合断后，自己领着残兵败将继续逃啊。往哪儿逃啊？说实在的，曹操现在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觉得呀，他这是往合肥这一带跑，他希望合肥的救兵来接应他。曹操一边跑啊，一边往前看，他看什么呢？看他那救兵呢。合肥的救兵啊，根本来不了了。

0: 要知道，通往合肥的要路已经被江东五主孙权带着他的先锋官陆逊给截断了。甘宁的大火一起呀，陆逊就和太史慈合兵一处了。人家两路人马合一，正在找曹操呢。曹操跑着跑着，就听前面远处啊，是金鼓声不绝，而且那喊杀声非常响亮，说休得叫走了曹贼哦，正找我呢，快往这边跑吧。曹操是纵马加鞭呢，只跑到五更天，曹操回头一看呢，嘿，心里踏实多了。怎么了？离火光远了。曹操长出一口气，心说天哪，离这火呀越远越好啊。可是这是跑哪儿来了？这是曹操龙眼神看了半天，只见四处啊是树木葱杂，山川险峻的。他叫过几个人来，赶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有人登山一望，回来禀报曹操，启禀丞相，此地乃乌林之西，夷毒之北呀。曹操听完之后是仰面大笑，哇哈哈哈！哎，众将愣了，丞相因何发笑？哎，列位将军，你们看这地方是多么的险要，我现在不笑别的，笑周郎与村夫孔明赤壁一战虽然打败了老夫，看来他们还是年轻啊，用兵不严，要是老夫派兵，必在此处安排下一哨人马。列位将军，我们虽不能全军覆没，可也所剩无几了。感情他乐这个呢。曹操这话音还没等落呢，叨唠这么一声炮响，紧跟着是火光冲天呢。在这火光中一看，杀出一哨人马来，一杆大道旗上书常山赵，赵子龙。哎呦我的天哪，曹操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呀，就觉得眼前一发黑，二头扔的这么一声，脑袋嗡的这么一声，腿肚子咯嘣一声，一栽身差点由肩马上掉下来。幸亏旁边徐晃砰把他给拽住了，丞相您坐稳当点，嘿，稳当不了了，赵子龙来了。别说曹操，就连那大将徐晃、张辽所有的人都暗吃一惊。别说现在曹操这些兵将败得这么惨了，就在长坂坡乐舞扬威的时候，人家子龙将军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曾经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啊，现在怎么能打得过人家？没等打就全哆嗦了，光哆嗦也不行啊，咬着牙也得抵挡一阵的。徐晃、张辽双战赵云呐，这没打心就有点怯，这打上那也打不赢啊。再说也无心恋战，不想打就想逃。曹操一看二将跟赵云杀到一处了，他是拨马就跑啊。他先跑了，这些众将军校劈着啪着稀着哗着稀着咔着干什么呢？减轻重量呢，捧剑官把剑扔了，捧印官把印扔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干脆连甲也脱了，干脆这么跑着利索。赵子龙催马向前呢，是斩将夺旗，这样倒好，子龙将军不苦追啊，因为军事孔明有令，就在这儿截曹操一下就行了，主要是为了捡东西，捡好听，是逮什么要什么呢？什么盔呀、甲呀、刀啊、马、水葫芦、干令带、靴子、袜子都要啊！急了，这通划了，曹操高兴啊！只要不追，曹操心里就踏实的多呀。只跑得天色微明，抬头一看呢，是乌云压顶啊！紧跟着咔啦一声雷响。曹操打了个冷战，心说这怎么大冬天的打雷呀、啊？跟着好，哗，雨下来了，哎呦，瓢泼瓦罐的大雨，这通浇啊！刚才在长江里边是一通烧，现在呢是一通浇， 真称得起是水火既济呀，这滋味太难受了。怎么呢？好多人身上都有好些烧伤啊，让雨水这么一浇，湿衣裳这么一腾，那滋味比针扎刀刺都难受哦。南方啊，下的那叫雨，换到北方来呀、啊，大概就改成雪了，凉着的呢，撑得起是透心凉啊。这个冷哦，伤这么一疼，身上这么一冷，肚子就饿了，一个个是饥寒难忍呐。丞相，咱们造点饭吃吧。曹操在马上一看，唉，他暗暗长叹一声啊，曹操跟大伙一样，也饿得有点受不了了，冻得在马上也一个劲儿的直打冷战。吃什么呀？干粮袋都扔了。这么办吧，赶快到左近寻觅些食物。听这词儿多好听啊，寻觅些，找找，找什么呀？实际呀、啊、就是抢去。原来曹操初步平定北方的时候，那军纪多么森严呢、啊、马踏青苗，革发带手，他的军校啊，随便骑马踩坏庄稼都不行。现在啊，逮什么抢什么，军纪呀、啊、顾不得了，大饼干粮馍呀、生米油菜锅，见门拿门，全回来了。曹操一看挺好，吩咐人赶快着火。就这一句话呀，旁边趴下四个，啊，丞相还着火呀？您还怕咱们烧的不够啊？是怎么着？哎，曹操心说，你当是我说这火字我不哆嗦呀？现在你不着火不行啊，你不得做饭吗？哦，众人这才明白，丞相这是取火为炊呀、啊、做饭咱们好吃点嘛。对，赶快埋锅。刚一毛腰，还没等把这锅埋在地上呢，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丞相不好，追兵赶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是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和他手下的这些武将啊，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了，一听追兵二字是不寒而栗，他们赶忙上马，扭向回头一看，由后边上来了一二百口子，到了跟前才看清楚，哎呦，感情是曹操手下的那些谋士，他们由李典和许褚保着追曹操来了。汇合一处啊，曹操一看这些谋士啊，心里怪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呢？都改模样了，那荀攸、贾诩、程昱、刘烨、吕虔，原来一个个都多神气啊，现在您再看，帽子也烧了，胡子也焦了，衣服也破了，带子也折了，靴子都跑丢了，有的连眉毛都没了，烧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那是撞的，大概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别看一个个这么狼狈，礼节还没丢，到曹操的跟前都拱手施礼，给曹丞相道寿惊。曹操也安抚这些位谋士几句。曹操一想啊，别在这儿做饭了，咱们赶快跑吧。怎么回事啊？这儿啊离乌林很近呢、啊、说不定有打哪儿就上来一股子追兵，那实在受不了，现在是无力应战了，咱们干脆到前边啊找个僻静的地方去造饭得了，这儿太危险。众军校一听，只得是遵令随行啊。原来曹操不是想取到荆州回许昌吗？现在看来啊，荆州去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江东人马是处处设卡，而且派陆逊为先锋，把去荆州的道给堵死了。如今呢，曹操只得率领着这些残兵奔南郡。开始曹操不想奔南郡，因为南郡和江东人马在那儿对峙着，他看那地方危险，现在没法子了，非走南郡不可了。去南郡只得投奔江陵。这南郡呢，按现在来说呀，就是一个地区，它算是一个地区所在地。曹洪不是在那儿镇守着呢吗？如果要是赶到南郡呢，也就算有救了。曹操问手下的军校，那么奔江陵从哪儿走近呢？军校回禀说，只得走南夷陵，过葫芦口，那就快到江陵了。曹操一听，就走这儿吧。这时候雨呀可小多了，雨虽然小了，可是这些军校一个个劳乏得不得了了，每往前迈一步啊，大概都得咬咬牙发发狠。有的谋士一看这哪行啊，赶忙往前一带马，启禀丞相，让这些将校能不能歇息片刻再走啊？这个曹操在马上回头看了看，他心里明白，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啊，一个个都累坏了，甭问，肚子饿得也有点受不了了。可是没办法呀，不敢在半路上停歇，你要一停，追兵上来怎么办呢？那不更糟吗？曹操想了想， 前面不远是葫芦谷口，到葫芦口歇息不迟。遵令。众军校这么一听，丞相答应了，走到葫芦口那儿可以喘口气儿。嚯，大家一听，这精神为之一振，有点奔头了。到前面哪怕堂堂坐坐呢，也是好的呀。等他们赶到葫芦谷口前，曹操传令，先歇息歇息，然后呢，造点饭吃。嚯，随着这一声令，哇！怎么了？全都躺那儿了，躺哪儿了？就地躺啊！什么山洼乱石、树丛、山岗、陡坡、灌木林下、苇草坡前，躺着的、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什么形象的都有啊！这时候有些军校啊，就捡几块干松地方，干嘛呀？埋锅造饭呢？武将们摘盔卸甲，把马鞍子也卸下来了。把那马放一放，马也都饿坏了，就啃那荒草啊，再不就咬那树皮，那玩意儿不好吃，不好吃也得啃几口啊。这些谋士们呢，是解衣脱帽啊，干嘛呀？这衣服都湿着呢，得晾晾。然后啊，扶着曹丞相，想给丞相找块地方，叫他好好坐那儿歇歇。哎，就在灌木丛前，这儿有一块青石。文武扶着曹操到青石前，让曹操往这儿一坐，然后请丞相宽衣。嚯，还拽呢，就是您把衣服脱下来晾晾。曹操身上那件红袍，红袍现在没有正经色儿了，烧得糊不烂啃呐。刨去窟窿就是眼睛了，那也得脱下来晾晾，要不然把丞相腾出病来怎么办呢？搁哪儿晾去啊？拴根绳子哪有那功夫啊？就迎着风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搭，吹吹就得了。这时候啊，众文武啊，有晾盔的，有晒甲的，那些军校啊，还有宰马的。宰马干嘛呀？那点粮食不够吃啊，大将的战马还不让杀，就得挑那瘦马宰，杀马充饥。曹操往这儿这么一坐，文武往两边一站，曹操看了一看，点了点头，然后他是手捻短须，仰面大笑。曹操不是长须吗？啊，烧焦了一半啊，剩一半了，所以改短须了。哗哈哈哈哈，乐得周围这些文武啊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哎呀，丞相，心说您手下的这些军校都这等模样了，一个个狼狈不堪，您怎么反倒捻然大笑？心说您别笑了，在屋里您一笑把赵云笑出来了，现在怎么又乐了？
3: 不知丞相因何发笑？
2: 列公，老夫小诸葛村夫吴谋，小儿周瑜少智。
4: 啊，大伙心说什么？这诸葛亮和周瑜还吴谋少智啊？行了，他吴谋少智就把咱们都给治成这样了，要是再足智多谋啊，哼，大概连丞相您在我们连个魂了尸首都没了，可没人敢那么说呀。
3: 丞相怎见得诸葛吴谋周瑜少智呢？
2: 列公请看，此地山川险要，要是老夫用兵啊，我必定在此处安排一哨人马。嘿，我等虽不能全军尽没，可也所剩无几呀。可是周瑜和村夫孔明，他就没想到这一招，所以我说他们用兵啊，是徒有虚名。 众文武一听是点头称赞，丞相所见高人十倍呀、还捧呢。众谋士这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到，随着一声炮响，四下里喊杀震天，金鼓大作，烟火突起，啪，休得叫走了曹贼啊。这时就听半空打了个霹雷，不是打雷呢，那是有人在喊，那声似霹雷呀、曹贼想往哪里去？你家三将军张飞在此等候你多时了。随着这句话，就听乌骓马一声长鸣，哎呦，曹操的真魂差点吓得出了窍啊！他在青石上怎么一摘楞身子，险险由在那块石头上栽下来。旁边两个人赶忙把丞相给扶住了。曹操吩咐：“带马！”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呢。曹操是上马披袍夺路而逃，他先跑了。张飞来了怎么办呢？也得打呀。许褚吩咐带马，有人把他的战马给拉过来了。许褚飞身上了马，上了马呀，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呦，这马没备鞍子呀！张辽和徐晃唯恐许褚啊取张飞不下，他们要助阵。三个人哗的一下迎着张飞就上来了，一个钉子形，往三将军跟前这么一站。张飞一看这三员将，他乐了。张辽、徐晃和许褚都纳闷儿，这张飞怎么回事？他笑什么呀？笑我们呢？几个人互相这么一打量，哎呦，一个个臊的是面红耳赤啊！怎么了？这三员大将，这相大了。张辽啊，是有盔无甲；徐晃有甲无盔。再看大将军许褚啊，是没盔没甲，只穿着一件空心战袍。仨人呢，清一色，那战马都没鞍子，全铲齐着。怪不得人家张飞笑的，哎呦，笑的这几员大将是羞愧难当。许褚一想怎么办呢？这也得打两下子呀。哎，干嘛呀？他想把战马撒过去，撒过去了没有？没有，怎么回事啊？这武将的战马呀，你得俩脚踹绷凳绳，腿磕飞虎颤，小斧一碰铁骨梁，哗的一下，这马就冲上去了。现在全没有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嗨，许褚一着急，啪，回过手来。就在这马的后胯上抽了这么一枪杆子，这马才明白，哦，主人要打仗了。哗的一下他往前这么一长腰，好嘛，差点把许褚由打马上给闪下来。张辽、徐晃也过来，张飞力战三将，一场混战，这三员大将哪有心思打呀，让人家张飞啪啦战马蛇矛，把那战袍给挑了俩窟窿。几位赶快是败马而逃，他们早就看见了，反正丞相已经夺路走了，干脆咱们也跑吧。曹家将校是纷纷逃散，好在三将军呢不苦追不舍呀，追了一段路啊就不追了。张飞带领着人马回去是就地开饭，嘿嘿，看见了没有，一出大营我不让你们带干粮袋，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啊在这儿把饭给咱们做得了。呵，众军校挑起大指啊，三将军神机妙算，嘿嘿。张飞赶忙摆了摆手，我有什么神机妙算呢？这都是咱家军事了事如神呐。吃吧吃吧。张飞呀、那是打心眼里头佩服诸葛亮，可不像是在博望坡用兵的时候了。 当时他接过将令去，心里头是一点没服啊，现在是服服在地。要不是军士传令的时候再三叮嘱，张飞三将军今儿个非把曹操生擒活捉了不可。哼，便宜了曹贼。为此啊，张飞才没追。张飞这一不追啊，曹操松了一口气，他就怕追兵不舍呀，那就完了。好厉害的张飞张翼德呀，别说现在我这点残兵败将，就是我率领百万虎狼之师的时候，在党阳桥前，张飞面无半点惧色呀，我哪打得了他呀。曹操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看，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这心里头稳当了。正往前跑着呢，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这时人马已经来到岔路口了。前面这两条路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这小路是直通华容道。这华容道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监利东北。要是走大路呢，多走50里地，走小路呢，近50里地。大路平坦，小路路窄道滑，坎坷难行。请问丞相，走哪条路为好？曹操一听，哎，你们可以登高一望，探听路上有无动静，然后进军。遵令。几个军校赶忙跑到山头上去了，看了半天呢，然后这才下来禀报，启禀丞相，通往华容小路有几处滚滚浓烟，那大路上是安静无声。哦，曹操听到这儿沉思半晌，然后传令，兵进华容，从华容道走。哎呀，旁边有几员武将这么一听，且慢，丞相，方才军校不是已经禀报过了吗？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呢，常言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呀，何必找这个麻烦呢？这小路走不得吧？哎，曹操摇了摇头，几位将军，兵书上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啊！你别看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那是假象，你看那大路很平静啊，哼，说不定准有埋伏，因为诸葛亮诡诈多谋啊，他特意派人在通往华容路上点起几堆烟火迷惑我呀，然后在大路设下伏兵，想把老夫全军尽没。嘿嘿，我孟德偏不上村夫之大，我就是不中你诸葛亮这个诡计。两军作战不仅斗勇，更主要的是斗智。曹操心想，哼，小儿周瑜，村夫诸葛亮，我曹孟德呀，军事才能比你们两个高得多。众文武一听，都把大指竖起来了，丞相妙算，我等莫及。丞相，您真是个高人。嘿嘿，曹操洋洋得意，把脸这么一甩，吩咐人赶快投奔华容。曹操领着这些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曹操自己觉得呀，自己很聪明，可是呢，他就没聪明过人家诸葛亮。这两军作战呢，估计揣摩研究对方十分重要。这次在华容道，诸葛亮就反复研究了曹操，他都研究曹操什么了？ 首先诸葛亮研究曹操看到华容道上空的腾腾烟雾，曹操会怎么想？他看完了烟雾，他是走大路啊，还是走小路？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个人是熟读兵法，善于心计，也就是说呀，他善于动脑筋。曹操想问题比一般人想的深，他深在什么地方呢？按照常规来讲，不论是谁把人马带在这盒，这么一看，大路上静悄悄，而且平坦宽阔，小路山道崎岖，而且还有团团烟雾，绝对不能走小路，一定得走大道。哎，曹操就不解，他反其道而行，我偏走你这冒烟的地方，肯定诸葛亮在大路上设了埋伏了，所以他偏走华容小道。就这一点，诸葛亮算把曹操的心思给摸透了。他正是针对曹操这种想法，所以先在小路上放这么几团烟雾，设下了埋伏。诸葛亮啊，比曹操想的又深了这么一层。这就好比跟下棋一样，跳马出车拨边炮啊。你看三步棋呀，人家看五步棋，看五步的这位一定胜过那看三步的，这就叫棋高一招。就在华容道究竟走大路还是走小路这一点上，诸葛亮就比曹操高了一招。他走到华容道这儿一看，这山势，哎呦，这华容道这条路可太难走了，被这曹军给累的呀，一个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人呢还勉强的能往前挪动挪动，这马都不行了，那马只要往地上这么一趴，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下象棋合适，都成了卧槽马了，可是那人也别坐下，坐下也甭想起来了，连饿带冻。现在啊，这雨不是停了吗？风向可变了，改成西北风了。刮东南风的时候啊，那滋味还好点，这一改西北风，每个人身上都结了这么一层薄冰，一走道嘁哩咔嚓直响，肚子叽里咕噜，再这么一叫唤，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一个个眼前发黑，还想爬山走路，哪儿走得动啊？再说还那么些带伤的呢，被烧伤了的那些军校啊，拄着棍儿走，那些招枪中箭的一个个互相拖拉着走啊，说走好听啊，都快成了爬了。再看那些打着旗幡招展的那些小校，原来啊还打着旗子走啊，后来就扛着旗子，最后拉着都拉不动了，把旗子都扔了。反正这么说吧，逮什么扔什么呢，身上最好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才好呢，减轻重量好行军呐。就这样都走不了了。
5: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经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6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年的盛夏总会和应届高考生的考场记忆和等待时光有关，每年的暑假打卡高校博物馆也成为考生们的新潮选择。藏在校园深处的博物馆是低调的宝藏去处，历经千年的古物，满载自然奥秘的标本，记录学科成长的老物件，件件藏着校园的独家记忆。6月11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聚焦高校博物馆，和你一起赴一场与历史、知识与热爱的约定。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三天啦。
8: 对呀，经过前面两天的洗礼，我相信考生们肯定是更加的从容和自信。
7: 嗯，胜利在望了，同学们稳住就能赢。
8: 哎，瑶瑶，我问问你，回想你高考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7: 紧张。
8: 考完之后呢？
7: 舒坦。
8: 那就是考得不错。
7: 主要是我这个人不纠结。
8: 这话怎么说呢？
7: 考完了想那么多干嘛呀？
8: 你心态倒是挺好。
7: 那不好怎么办呀？也没什么解决的好办法。不是，我就问你吧，你高考那会儿什么状态呀？
8: 我跟你差不多呀。
7: 嗯，
8: 我也不纠结呀。
7: 是吧？
8: 反正不会的他就不会了。
7: 你说是哪科啊？
8: 哪科？数学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数学不会那是真不会呀。
7: 你说的倒对。我觉得呀，你跟崔金泉和马志存一样。
8: 怎么呢？
7: 他们考数学呀也有难度。
9: 通过您的言谈话语
10: 啊，
9: 您的文化水平一定很高吧。
10: 完，这点您属于不了解我。
9: 怎么了？
10: 我本身没什么文化。
9: 嗯，
10: 一共才念了6年书。
9: 哦，6年。
10: 哎，高小毕业生。
9: 哦，那您就比我强。
10: 我这点文化还比您强啊。
9: 强得多。
10: 您念了几年书啊？
9: 哎，别提我
10: 啊，
9: 我才念了2年书。
10: 哎呦，这2年确实差一点了。
9: 可是这2年还没全念。
10: 怎么没全念呢？
9: 小的时候啊，我身体不好。
10: 哦，
9: 得了1年的病。
10: 哦，那才合念1年书。
9: 还逃了11个月的学。
10: 我这好吗？就念1个月，
9: 有29天下雪没去。
10: 才念1天。
9: 那天还是礼拜天。
10: 礼拜不是。这多好，说那么热闹，1天没念。
9: 不是，你看我这意思像没念过书的吗？
10: 根据你这个言谈话语，不像个没学问的人啊。
9: 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10: 那您比我强。
9: 我准备要升高中上大学的，
10: 再深造一下。
9: 可是在初中毕业期末考试的时候
10: 啊，
9: 学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
10: 哦，
9: 所以我就退学了，不上了。
10: 哟，给什么打击那么严重啊？
9: 嗨，别提了
10: 啊。
9: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很要强的人
10: 啊。
9: 这全学校的学生毕业考试
10: 啊，
9: 我才考了第2名。我跟您说，我自杀的心我都有。我是这
10: 我就这我你这喊我不是说你、你这号太要强了。
9: 怎么
10: 全学校学生考个第2名怎么还要自杀？
9: 嗯，
10: 不错呀，除去了头1名可就是你了。
9: 哦，
10: 这就应该满足了。
9: 哦，依你说考第2名就应该满足吗？
10: 对。
9: 哎，
10: 怎么了？什么脾气？这学生，
9: 我们青年人
10: 啊，
9: 在学习上应当是努力的。
10: 对，
9: 我考第2名，我太寒碜了。我
10: 不，您学校有多少学生啊？
9: 2人。
10: 2人你考个第2名啊？那甭问呢，要是1个人呢，你就考头1名了，
9: 那是肯定的。
10: 走。一个人考头1名还肯定的不怎么样。你这
9: 是跟您开句玩笑。
10: 别开玩笑。
9: 我们全学校一共有1200名学生
10: 啊，
9: 我考全学校总成绩第2名。
10: 哦，总考分第2名。
9: 对对对，
10: 高材生。
9: 哎呀，我的功课各门都不错。
10: 那肯定。
9: 我最好的
10: 啊，
9: 数学。数学我绝了。我
10: 这你呀？
9: 啊，
10: 哦，你数学最好。
9: 我数学最好。
10: 拉拉手吧。
9: 这什么意思？哼，
10: 我打小就酷爱数学。
9: 什么？
10: 我是特别的好数学。
9: 不对吧？
10: 怎么了？
9: 我刚上台，我听他们说您不识数。
10: 不，
9: 怎么这么会儿数学
10: 的？你这个人说话，那些人呐，
9: 嗯，
10: 可能是不了解我，
9: 嗯，
10: 或者是妒忌我。我不识数，我看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小代数，没我不会的。
9: 哦，
10: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知道吗？
9: 知道
10: 啊，我们一块研究数学题。
9: 哦，您跟这程景润还有交情？
10: 程景润也 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先生，那是我的至交。哦，有时候我们品着茶一块研究数学题。
11: 这么说您也是一位数学家了？
10: 啊，他们要定这职称，我过些日再说得了。
11: 、啊，那好，那好。啊，那么我要有一道数学题，您帮着我算一算，可以吗？
10: 那没问题啊。
11: 那好啊，我这是一道文字题。
10: 哎，我最喜欢算的还就是文字题，
11: 您可注意听着啊。哎，
10: 大家也一块听着点。
11: 前几天呢，啊，我们单位派我跟小包小梦到外地去学习去。啊啊啊！我们三个人呢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边。哦。一不小心，把招待所那暖壶给人摔了。哦。摔了暖壶得给赔人家。
10: 那当然。
11: 我们仨人就一块到商店去给人买这暖壶去。啊。到那儿一看，这个暖壶是3块钱一个。哦哦。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10: 这事很简单，还怎么办？你们三个人赔暖壶，暖壶3块钱，一人拿1块钱给人就完了吗？
11: 没完。
10: 怎
11: 么？我们刚走，售货员打后边追过来了。啊！哎呀，三位同志您慢走，您看太对不起了啊！这个暖壶啊，原价是三。

0: 那么我们一个人又退回了多少钱？
1: 一人退回一毛。
0: 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实际上一人花九毛。
0: 三个人呢？
1: 三九两块七。
0: 买纸花了多少钱？
1: 花两毛。
0: 两块七加两毛，
1: 两块九。
0: 那一毛钱哪儿去了？
1: 哎，对啊，哎，这有点意思哎。对，买暖壶时一人花一块，一人退回一毛，一人花九毛，三个人三九两块七，买纸花两毛，两块七打两毛，两块九。哎，真哥，那毛钱哪儿去了？
0: 你别问人观众啊，别问人观众。
1: 我问你，那毛钱哪儿去了？
0: 问我干嘛？啊，你不是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不全会吗？全会这道题不会？
1: 这道差点了。
0: 差点啊，差远了。一说还我跟陈景润还有交情啊，还跟华罗庚一块喝茶，说心里话，见过人家吗？
1: 啊？没见过呀。
0: 没见过说有交情？
1: 不是你呀，一说你数学好啊，嗯，我想在你跟前说两句大话，把你唬回去，没想到你拿这道题把我给唬回来了。
0: 什么叫我把你唬回来了？
1: 你还甭瞪眼。
0: 怎么着？
1: 这道题我要是算不上来，小伙子。你也算不上来，
0: 甭来这套啊！这叫激将法，我懂。我要不会算，我就不说。
1: 那么你会算呢？
0: 我当然会算了。
1: 那你给算算，
0: 怎么意思？
1: 你给算算。嗯，不，你给我算算。
0: 我给你算算啊！我给你算算，今年你53岁，属牛的，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1: 我让他给我算命。
0: 我给你算什么？
1: 你给我算这道题。
0: 凭什么我给你算呢？
1: 哎，你不会吗？
0: 我会就应该给你算吗？我会不给你算行不行呢？
1: 这不叫抬杠的话吗？
0: 我跟你抬杠了吗？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样吗？嘿，老头，你会这段？嘿，你来来，嘿，你来来，你来。
1: 我刚才乖的你可没那么重啊。
0: 我这是报复吗？要知道你这是学能耐，授人一字便为师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
1: 你瞧这套，
0: 你给我鞠个躬，也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1: 我为学这招，你还得鞠个躬，
0: 多新鲜的！你就是给人、啊、跟人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呢吗？啊，老您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1: 我上火葬场了，
0: 说这意思啊。鞠个躬，
1: 你谁是？非让我学这道题，鞠躬啊！
0: 鞠躬，
1: 鞠躬啊！
0: 干嘛啊？嫌脖子短，往外抡脖子。
1: 抡脖子那什么玩意儿？这不鞠躬吗？
0: 你得够度数。
1: 鞠躬还得够度数，
0: 多新鲜呢！不乐意，有人短你钱。那您瞧这脸嘟了的，跟冬瓜一样。
1: 这不鞠躬了吗？
0: 你不会乐着点吗？
1: 鞠躬还得乐点，
0: 多新鲜！怎么要咬人是怎么着？
1: 这不乐着点了吗？
0: 你会乐吗？
1: 我乐怎么乐呀？
0: 你呀、啊啊，你连乐的，你得似乐似不乐啊，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
1: 哦，我还得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我来不了这个，干脆你给我来乐样子怎么样？
0: 不识数，给你来乐样子，您更学不会了啊！干脆鞠躬算了。
1: 哎，鞠躬。
0: 鞠躬是跟我学能耐，
1: 跟您学能耐。嗯，我问您那一毛钱到底哪儿去了？
0: 你注意听着啊，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
0: 三个人呢？
1: 三个人三块。
0: 钱交在哪儿了？
1: 交给售货员了。
0: 那么售货员实际上收了多少钱？
1: 收了两块五。
0: 我们一个人退回多少钱？
1: 一人退回一毛。
0: 三个人呢？
1: 三毛。
0: 两块五加三毛，
1: 两块八。
0: 我们买纸花多少钱？
1: 花两毛。
0: 两块八加两毛，
1: 三块。对，别那么又算上来了啊！
0: 不识数吧？不是说人造谣，这确实不识数。
1: 金泉同志，问你这道题也确实难，你别老说我不识数。
0: 什么意思？
1: 那么办，你再给我来一个比较好算的题，我再算。
0: 不，我不费那劲。你不识数，我说半天有什么用啊？
1: 你我那么大人在台上，我就那么下去好看吗？你给我来个短题，简单的，以后我不说大话了。
0: 不是，我要说，你要算不上来，可是你寒碜，
1: 寒碜人，各位给我鼓掌，寒碜我一个人，与你无关。
0: 真的啊，那行，哎，那你听这道题啊。
1: 哪道题？
0: 说一个老母猪啊带着10个小猪过河。嗯，头一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5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够。你说他怎么够的数？你来这个。

0: 他这蹄怎么都那么蹊跷呢？一头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
1: 嗯，
0: 头趟驮过仨，二趟五个，八个，差俩。哎，这个怎么够的数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说一个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啊、头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五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怎么回事？不明白。
0: 这是
1: 这老母猪啊，它不识数。
0: 说我。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霍儿，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这就是数学的一个真相啊！
6: 数学不会是真不会吧？
5: 对对对，
6: 我说实话，就听这段相声，我都没太听明白他到底怎么解的题。
5: 哎，其实我说这个数学啊，跟英语一样，它都有标准答案
6: 啊。
5: 不会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看看解析啊，查查资料啊，也能学会。但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数学无解呢？就是因为数学需要逻辑和思维，不是死记硬背就能搞定的。
6: 哎，那我问问你，
5: 嗯，
6: 你说数学我不会
5: 啊，
6: 我理解了，
5: 嗯，
6: 那你说为什么英语我也学不会呢？
5: 那你就是自身的问题了。
6: 我没问题呀。
5: 你怎么没问题呀？
6: 我努力查资料了呀，
5: 啊，
6: 我也认真解析了呀，
5: 嗯，
6: 我还每天复习了呀，
5: 结果还是不会。
6: 对呀，
5: 那你就得从根儿上找问题了。
6: 根儿上，
5: 咱是不是得检测一下自己这脑子？
6: 哎哎，你才脑子有问题呢。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5: 那怎么说呀？
6: 你说我脑子有问题，我可不承认啊。
5: 那你得承认你没好好学英语啊。
6: 学英语我可能是没碰见好的老师。
5: 哦，那你要是碰到王维和李增瑞，那你可以跟他们好好学学英语。
7: 一上台呢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8: 介绍介绍。
7: 我
8: 啊
7: 叫王维。
8: 哎，你等会儿。
7: 哎啊，
8: 你叫什么？
7: 王维。
8: 王维，
7: 怎么了？
8: 还活着呢？
7: 嗯，那不老头什么话，什么意思啊？
8: 这王维死了得有一千多年了吧？
7: 不是，您是怎么打哪儿我就死一千多年啊？
8: 唐朝人呢？唐代诗人王维。
7: 不不不，
8: 有
7: 不不不、
8: 啊，
7: 糊涂了。
8: 怎么了？
7: 同名不同人。
8: 哦，你是欺世盗名
7: 啊？我就叫王维。
8: 哦，你叫王维。
7: 我是说相声的。
8: 哦，相声
7: 嘻哈包袱青年相声演员王维。
8: 好，
7: 介绍完我了
8: 怎么样？
7: 隆重介绍我身边的这位。
8: 介绍介绍我。
7: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8: 不敢当。
7: 李谷一先生。
8: 哎，我行了行了行了，
7: 大伙都认得出来。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7: 怎么了？
8: 还李谷一先生
7: 啊？
8: 像话吗？
7: 不对吗？
8: 啊，告诉你，记住了，我不是李谷一先生。
7: 那您是？
8: 李增瑞小姐。
7: 哎，这就对，看得出来。
8: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就是李增瑞。
7: 哎，这争什么？男的女的都吃饭无所谓啊。
8: 不不不不，这不一样。我就是李增瑞。
7: 李增瑞，李老师。
8: 哎，
7: 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8: 你夸奖。
7: 用我们的话说啊，
8: 嗯，
7: 那叫老先生。
8: 是啊，
7: 你看我们从小学相声，
8: 嗯，
7: 就听老先生的段子。
8: 哦，
7: 我也听。
8: 好啊。
7: 最早听谁的？
8: 谁呀？
7: 马三立。
8: 哦，我也听
7: 相声泰斗。
8: 嗯，
7: 天天听，天天听，
8: 得学习。
7: 后来听不着了。
8: 哦，
7: 马先生故去了，
8: 走了。
7: 接着听。
8: 听谁呀？
7: 刘宝瑞。
8: 哦，
7: 另一位相声大师，
8: 单口大王。
7: 天天听，天天听。
8: 嗯，
7: 也听不着了，去世了。
8: 又走一位。
7: 还得听侯月文，青年相声代表啊，现在也故去了。
8: 是，
7: 天天听，天天听，听不着了。
8: 嗯，
7: 没了。我就琢磨，
8: 嗯，
7: 我听谁谁没了，听谁谁没了，是我方人是怎么着？现在啊，我只能听您的了。我天天听。
8: 换人。 啊，换人
9: 慢去吧，
8: 爱听谁听谁，你可别听我
9: 啊，您
8: 千万别听我啊，千万别听我，
9: 不，您误会了，
8: 怎么了？
9: 我是说您是老先生，
8: 你是比你岁数大点，
9: 哎，老先看头，从头发就能看出来吗？
8: 对，我白头老，
9: 哎，老先生，
8: 嗯，
9: 今天您来啊，
8: 啊，
9: 正好也请教您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9: 您看这些相声演员啊，
8: 嗯，
9: 你们研究这个包袱，
8: 哎，
9: 是不是都研究中国话？
8: 啊，主要是讲普通话。
9: 哎，但是我呢，
8: 你怎么着？
9: 作为相声演员，跟你们还不太一样。
8: 你有什么特点呢？
9: 我
8: 啊，
9: 我不光研究中国的语言，
8: 哦，
9: 我还研究一些外国的语言。
8: 哦，你还研究外语？
9: 哎，知道为什么吗？
8: 怎么回事？
9: 因为我
8: 啊，
9: 走访过很多的国家，我英国我去过，伦敦。哎，这城市好，
8: 不不，你
9: 漂亮，
8: 你去哪儿？
9: 啊，
8: 你去哪儿？你等会儿，你去过哪儿？
9: 伦敦，没听过。
8: 伦敦
9: 啊，
8: 你不怕蹲死啊？
9: 哎，不，这怎么说话？这是，啊，
8: 从二楼上愣往下蹲，你不把你摔死呢？
9: 这老头什么都不懂，伦敦城市。啊，英国城一城市，
8: 英国城市
9: 啊，英国一城市
8: 叫什么呀？
9: 伦敦，
8: 什么伦敦的
9: 啊？
8: 那是伦敦，
9: 伦敦，伦敦，伦敦，
8: 嗯，
9: 差不多。
8: 不不不，就是伦敦，
9: 伦敦啊，
8: 哎，伦敦，
9: 伦敦，伦敦，去过，嗯，
8: 去过啊。
9: 我还去过法国，
8: 法国你去过哪儿啊？
9: 法国我去过巴拉，这城市也好，
8: 你
9: 有机会啊。
8: 法国你去哪儿？
9: 巴拉。
8: 法国巴勒，
9: 哎，巴勒没听过，
8: 你没上法国敲子那儿看看？
9: 法国有敲子吗？
8: 这什么叫法国巴勒呀？
9: 城市巴勒，
8: 法国首都巴黎，还巴勒呢？
9: 巴黎是吧？
8: 哎，巴黎
9: 去过，
8: 去过啊，
9: 去过，
8: 嗯，
9: 我还去过
8: 哪儿？
9: 西柳，哎，这
8: 西柳，
9: 哎，好，嗯，
8: 你没上花拉那儿看看去？
9: 我老头说那么葛西了国家。
8: 什么
9: 国家？奥运会发源地那国家？
8: 那叫什么？
9: 希柳，
8: 希柳，
9: 希柳，
8: 那叫希腊，
9: 叫什么啊？叫什么？
8: 古希腊，希腊，
9: 什么时候改的？
8: 改没改？就叫希腊，
9: 就叫希腊啊！
8: 哎，
9: 去过，
8: 去过呀，啊，
9: 我还去过
8: 哪儿啊？
9: 加拿大，
8: 什么拿的？
9: 嗯，加拿大。
8: 我看你像病拿的，
9: 加拿的
8: 有病。什么叫加拿的呀？
9: 国旗红色大枫叶，加拿大，
8: 那叫加拿大，加拿的呢？
9: 这逻辑重音问题，您别给我挑啊！这
8: 我主要我得跟你学外语。
9: 哎，我先教您一个发型的用语。
8: 哎，对对对。
9: 那想学什么呢？
8: 哎，你比如说啊，
9: 啊，
8: 这个女同胞，她们编小辫儿，这个小辫儿，英语怎么说？小辫儿，
9: 小辫儿，
8: 啊！
9: 这老头怎么琢磨的呢？
8: 不是，他都
9: 一辈子你也没梳过小辫儿，你琢磨他干嘛呢？
8: 啊，我不净琢磨女人了吗？
9: 啊，小辫儿，
8: 女人她梳小辫儿。
9: 这样，我跟您说，李老师
8: 啊，
9: 我这最近啊，
8: 嗯，
9: 老说相声，
8: 哦，
9: 英语不常说了，
8: 那怎么办？
9: 你让我回忆回忆。
8: 回忆回忆，
9: 我找一找，想一想，行吗？
8: 行行，你找找那范儿，
9: 这可以吧？
8: 啊，行，
9: 哎，小辫啊，
8: 嗯，小辫，
9: 小辫，
8: 嗯
9: ，A，
8: 嗯，
9: 不对 ，B，C，A
8: B C， 退烧药啊，
9: 嗯
8: ，D，D，
9: 阿尔法，
8: 嗯，不，阿尔法，这哪儿啊？
9: 贝塔不同，欧米伽不，
8: 那了，
9: 德尔塔不不。
8: 找得着找不着啊？
9: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
8: 这十二属性都出来了。
9: 寅虎卯兔辰龙
8: 不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9: 哎哎哎，
8: 怎么了？
9: 找着了，
8: 找着了，
9: 找着了。
8: 那这个小辫英语怎么说？
9: 小辫啊，
8: 嗯
9: ，Russell Rob。
8: 你再说一遍
9: 啊？
8: 没听清楚，
9: 岁数大没听清。
8: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9: 再说一遍啊？
8: 嗯，
9: 小辫
8: 啊
9: ，Russell Rob。怎么了？
8: 不行，你说的太快
9: 啊！
8: 说的太快，你再说吧。
9: 再说一遍呀！
8: 啊，再说一遍，
9: 好好听着。
8: 嗯嗯，
9: 小辫啊！
8: 啊，小辫
9: 儿，罗少罗少，
7: 你试试试试，别光听，试试。
8: 我来了。
7: 哎，留神把舌头咬了，试试。
8: 我试试啊。
7: 说出来。怎么这什么？你抓把狗粮得了？怎么这动静儿的？
8: 什么叫狗粮啊？不，你
7: 说外语。我来说了说。
8: 说人说，
7: 行行
8: 行吗？
7: 有点意思，
8: 有点意思。
7: 这个没少喷，来来来，有点意思。
8: 那我再问问你，
7: 还有？
8: 再问问你
7: 啊，
8: 这个女同胞
7: 啊，
8: 烫发。
7: 我老研究女同胞啊，你
8: 她女活多，知道吗？
7: 烫发，
8: 哎，女活多。
7: 烫发这样
8: 啊，
7: 我教您一个发音方法，这样说起来方便。
8: 是啊，
7: 哎，这烫发啊，
8: 嗯，
7: 它这个发音方法，这个字母首音啊，
8: 嗯，
7: 这么说，
8: 怎么说？你把它吐出来行不行？别在嗓子那儿捏着，
7: 吐像话，这发音方法。
8: 我得学这个。
7: 哎，发音，你看，我说起了句儿。
8: 你再说一遍
7: 啊！
8: 再说一遍，
7: 我说起了句儿。是是是是
8: 是啊！
7: 是是。
8: 这股劲儿，对吧？对吧？这就没股劲儿。行了，快了，快了。
7: 哎，发音方法有了就简单。哎，好，这也学会了。
8: 我再问问你
7: 啊，
8: 这个分头怎么说？
7: 分头
8: 啊，
7: 我跟您说啊，
8: 嗯，
7: 凡是跟头发有关的
8: 啊，
7: 刚开始这个字母首音全是这么发，
8: 全怎么发？全得来这个。那这分头怎么说啊？
7: 我他妈地儿的，
8: 什么？你再来一遍。
7: 我他妈地儿的，来来来，是是是。
8: 地儿的，
7: 再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快快快出来了。
8: 对吗？
7: 行，
8: 对啊，
7: 行，有点没事，刚开始无所谓。
8: 行了，
7: 还有
8: 什么？不，咱们复习复习
7: 啊，
8: 复习，
7: 生怕我吐不出来。
8: 不，复习复习，前面那个
7: 小辫儿，
8: 英语怎么说？
7: 小辫
8: 啊，英语怎么说？
7: 我刚怎么说了？
8: 你都忘了？
7: 光顾着，我想想，
8: 你想想你怎么说的？
7: 小辫啊，
8: 嗯，
7: 小辫
8: 嗯，
7: 不是 sorry rock。
8: 再来一遍，
7: 啊！
8: 说慢点儿。
7: 不行，慢点都听出来了。
8: 你慢点说
7: 啊，
8: 慢点说，
7: 不能太慢啊。
8: 啊，你说，
7: 小辫儿，多少 solo road？
8: 你说清楚了行不行？
7: 多少 solo road？
8: 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7: 脑袋上三股来回绕的。
8: 哦，脑袋上三股来回绕着，
7: 是不是小辫
8: 儿？嗯，行，
7: 三股来回绕小辫儿，对不对？
8: 啊，对，
7: 啊，合理吗？
8: 那这烫发，
7: 烫发
8: 啊，烫发，
7: 多少清了卷儿的？
8: 不，你再说清楚点儿。
7: 多少起了卷儿的？
8: 我你慢点儿。
7: 脑袋上起了拐弯带卷儿的。
8: 脑袋上去了拐弯带卷儿的。
7: 烫发。
8: 啊，分头。
7: 分头。
8: 嗯。
7: 我怎么地儿的？
8: 什么意思？
7: 我怎么地儿的？
8: 说清楚了。
7: 脑袋上侧面一道印儿的。分头。
8: 分头。那要是光头呢？
7: 脑袋眉毛锃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瑶瑶，说起了高考啊，让我想起了很多高中时候的往事。
8: 哎呦，忆青春啦！
7: 想当年我在校园里学了哪些知识？
8: 嗯，
7: 掌握了哪些本领？
8: 哦，
7: 闯过了哪些祸
8: 啊？
7: 捅过了哪些娄子？
8: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怎么都是淘气的事儿啊？
7: 嗨，上学嘛，小男孩皮点不是挺正常的
8: 吗？你这校园往事那可都是历历在目啊！
7: 当然了，
8: 嗯，
7: 方家伟和霍星辰。那都是我同学，我们当年一起追跑打闹来着。
9: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0: 感谢各位。
9: 您看这个每一个演员呢，
10: 啊，
9: 舞台上的风格跟特点都不一样，
10: 确实，
9: 包括台下也是
10: 啊，
9: 每个人的特点也不一样。
10: 对，
9: 你拿我来说吧，
10: 啊，
9: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0: 缺德。
9: 缺德像话吗？
10: 你偷人花圈还不缺德啊？
9: 那叫傻。
10: 哦，傻，
9: 啊，哎，我的特点就是傻，
10: 哦，
9: 我搭档不一样。
10: 那我呢？
9: 霍星辰。
10: 嗯，
9: 小霍最大的特点
10: 啊
9: 就是耿直。
10: 哦，耿直这是个好事。
9: 哎，太耿直了。
10: 有多耿直？
9: 就因为耿直，
10: 啊，
9: 上学那会儿经常闹笑话。
10: 啊，不是不是，你具体说说。
9: 那年你8岁。
10: 对，
9: 8岁上学之前
10: 啊，
9: 他爸爸把他叫到跟前要嘱咐他两句
10: 啊。
9: 贤弟呀，啊，
10: 等会儿，我爸怎么那么客气呢？啊，贤弟，
9: 你小名叫贤弟，你爸爸给取的。
10: 这谁取这名字呢？没有这么，就叫儿子。
9: 儿子，儿子，
10: 嗯，
9: 记住了，在学校里边一定要尊师重道，
10: 哎，
9: 一定要懂礼貌，尤其是对老师一定要讲礼貌，明白吗？爸爸，我明白了。
10: 哎，
9: 他小时候比较听话，
10: 是，
9: 哎，时刻把他爸爸的遗嘱记在心头。
10: 你爸爸没了
9: 啊？
10: 什么叫遗嘱，啊，
9: 那一次的嘱托呀，
10: 别天天着说行吗？
9: 时刻记在心里。
10: 哎，
9: 但是呢，苦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
10: 哦，
9: 终于有一次机会来了。
10: 嗯，
9: 他们学校有一年，
10: 嗯，
9: 要召开三好学生表彰大会。
10: 哎，
9: 2000多名学生站在操场上
10: 啊，
9: 人家霍星辰，
10: 嗯，
9: 代表三好学生上台领奖。
10: 对，
9: 校长把奖状递给他
10: 啊，
9: 他把奖状接过来，
10: 嗯，
9: 想起他爸爸的嘱咐了
10: 啊，
9: 要懂礼貌啊。
10: 对呀，
9: 哎，怎么表达对校长的尊重呢？
10: 怎么办呢？
9: 当时小霍灵机一动
10: 啊，
9: 举着奖状。趴地上给校长磕了仨头，
10: 是那时候该有的礼节吗？
9: 校长当时就傻了，2000多名学生也傻了。
10: 废话，谁见过这个呀？
9: 你当时也觉得情况不对呀？
10: 对呀，
9: 就想着缓解一下尴尬
10: 啊，
9: 站起来规规矩矩
10: 啊，
9: 给校长敬个对礼，
10: 啊，这就对了。
9: 校长对不起。就这一下
10: 啊，
9: 抽了校长一嘴巴。
10: 呵，丢人丢大发了。
9: 打那之后，
10: 嗯，
9: 小霍成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10: 刚我就应该说这个，嗯，
9: 平时走路上，
10: 哎，
9: 背后总有人在那儿指指点点。
10: 怎么着？
9: 哎哎，
10: 嗯，
9: 看到了吗？啊，这就是给校长磕头那傻子。
10: 哎，小霍一听，他能高兴吗？
9: 对呀，啊，当时是怒目圆睁。
10: 嗯，我要咬人是怎么着啊？
9: 气性大了，时间一长，同学们看见他也不敢说话了。
10: 那怎么着？
9: 都用表情交流。
10: 什么表情？你说我这人脑子不好使，这就是。
9: 哎，对了，
10: 啊，对对对，
9: 光这一件事可乐吗？
10: 啊，
9: 太多了
10: 啊！还有什么？
9: 还有一回
10: 啊，
9: 他们学校打外边请了一个培训教师，
10: 干嘛来的？
9: 做一个培训演讲
10: 哦，
9: 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
10: 对呀，
9: 就那老师，
10: 啊，
9: 讲台上讲课，激情四射，
10: 嗯，
9: 唾沫星子四溅。
10: 哎，
9: 同学们，同学们。想想你们母亲满头的白发，想想你们母亲满脸的皱纹，想想你们母亲枯槁的双手，还有皲裂的皮肤，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呀？
10: 多感人呢！
9: 全场同学鸦雀无声。
10: 对呀，
9: 这时候小霍噌就站起来了
10: 啊！
9: 你妈才那么难看呢！
10: 我这时候跟人较这真儿干什么呀？
7: 知的名字，我是
11: 打小就耿直
10: 啊。我呀，
11: 当然了啊，当时也是经常受到别人的非议。
10: 那废话，
11: 时间一长，自己自甘堕落，
10: 怎么着？
11: 不好好学习。
10: 我呀，
11: 上了高中之后净玩了
10: 啊。对，
11: 平时喜欢打那个乒乓球
10: 啊，课外要运动嘛。
11: 哎，打球啊。但是他上学那阵儿呢，学校条件没有那么好。
10: 怎么着？
11: 没有正经的乒乓球台，
10: 那怎么办呢？
11: 拿那个课桌拼起来当球台。
10: 啊，那这球网呢？
11: 也没有球网啊，把那个课本夹在中间当球网
10: 啊，那这不就行了吗？
11: 最关键的是没有球拍，
10: 这怎么办呢？
11: 他有主意啊，球拍嘛，无非是个木头板，
10: 对，
11: 找东西替代。
10: 拿什么替代呢？
11: 回了趟家啊，去他爸妈那个床头柜啊，把他爸妈那个婚纱照就拿下来了。哎呦，哎，到了学校拿这个当球拍，
10: 好嘛。
11: 那年他16岁啊，差一点就体会到了夭折的感觉。
10: 打死都不多，知道吗？
11: 他怎么打的球？他爸爸怎么打的他？
10: 还是上旋的，
11: 就这么打啊！按理说这么淘气是该打，
10: 废话。
11: 但是他爸爸下手比较重啊，哎，弄得这个小霍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
10: 对，
11: 时间一长自己受不了了啊，小霍跟他同学诉苦。他同学给他支了一招，
10: 怎么着？
11: 你傻呀？下回你爸爸再打你呀，你呢就假装口吐白沫。
10: 我出事了，
11: 你爸爸一见你都吐白沫了啊，那还能下得去手吗？
10: 那绝对不打了呀。
11: 他一想这招管用啊，但是转念又一想，
10: 怎么着？
11: 没有方便的白沫
10: 啊，那怎么办呢？
11: 回家想了半天啊，想了一主意，
10: 怎么着？
11: 家里不有牙膏吗？啊，把那个牙膏挤出一点来，含在嘴里，哦，拿唾沫给他咽开喽，啊，这就是白沫。
10: 哦，那也行。
11: 有一回，又闯祸了。那趁他爸爸没来之前，家里边提前把这牙膏含在嘴里。
10: 对，
11: 他爸爸一到家，刚看见他，抬手刚要打，小霍咣当就躺地上，他爸当时就愣了，啊，打得更狠
10: 啊！不是，哎，我都吐白沫了，怎么还打？
11: 一边打还一边说呀，啊，臭小子，我打死你！
10: 不是怎么了？
11: 你看谁吐白沫？是薄荷味的哦，对，
10: 嗨，还露馅了，你下回用肥皂好吗？
11: 哎，打小就那么耿直啊，
10: 对对对，啊，
11: 后来呢，在他爸爸不断的鞭策之下啊，你也算争气。
10: 那肯定，我得改过自新呢。
11: 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啊，考上一所大学，
10: 对，
11: 学的是这个医学专业。
10: 哎，我学医的，
11: 本以为上了大学，别闯祸了，
10: 对，
11: 还是不听话，
10: 不然呢？
11: 医学专业有那个解剖课，哎，特别的兴奋，
10: 怎么着？
11: 跟他们那个专业老师就说了，老师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解剖课的这个尸体是学校发呀，还是自己带呀？
10: 这是什么重量级的问题呀？
11: 老师沉默了3分钟啊，小霍啊，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10: 是吧？
11: 啊，这个尸体嘛，自己带呢，不新鲜，学校发呢。质量不好哦，你看身边有没有什么关系好的同学可以互相解剖呢？
10: 哦，这主意也不错啊。
11: 小胡一听啊，有道理呀，我回宿舍跟我的好哥们商量商量。
10: 行，
11: 老师再见。哎，你不要着急走吗？来，过来过来啊，老师有话想对你说。
10: 什么话？
11: 滚。
10: 哎，废话。
11: 给老师气的呀，
10: 没个不骂的。
11: 下课之后，到了办公室，半天没缓过来。
10: 是啊，
11: 这个时候同办公室有一个新入职的老师，哦，想劝劝他。
10: 怎么着？
11: 哎呦，好啦，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10: 对呀，
11: 气大伤身。
10: 对，
11: 我能不生气吗？我就没见过这么傻的学生啊！那说的是人话吗？
10: 对，
11: 那新老师又说了。

0: 哎呦，你见过什么呀？这就算傻了。
1: 嗯，
0: 你晓得吧？当年我去一个小学做励志演讲，有一学生站起来，你妈才那么难看呢。
1: 哎呦，
0: 那才叫傻。
1: 哦，那培训师在这儿。
0: 刚聊到这儿
1: 啊，
0: 校长推门进来了。
1: 啊，
0: 你们这算什么？想当年我在小学当校长，有一傻子给我磕了仨头，还抽了我一嘴巴。
1: 我的受害者济济于堂。
0: 有比他还傻的吗？
1: 哎呦，
0: 仨人你一言我一语聊起来了。
1: 嗯，
0: 聊到一半，小霍咣当就把门踹开了，别吵了，我就是那傻子。
1: 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0: 仨人当时面面相觑
1: 啊，
0: 最后一致的，
1: 全学会了，我就知道是这个。
0: 哎，都会这招了
1: 啊！
0: 当然了，老话说傻人呢有傻福。
1: 我还怎么个傻福？
0: 别看他有点傻，但是呢，上大学的时候啊，他也收获了一段爱情。
1: 那谁不谈个恋爱呢？
0: 当年大一的时候
1: 啊，
0: 同班级有一姑娘暗恋他
1: 啊，对，
0: 他对那姑娘也有点意思，但是两个人呢羞于表达。
1: 哦，
0: 终于有一次机会来了，
1: 怎么回事？
0: 他们啊去这个 KTV 唱歌。
1: 哦。
0: 那姑娘想跟他玩掷骰子
1: 啊，
0: 小霍小霍，咱俩来玩掷骰子吧。
1: 怎么着？
0: 点数大的为赢，点数小的为输。小霍一听，好啊，那这个赢了怎么办？输了怎么讲呢？
1: 啊，
0: 姑娘一听脸红了。
1: 怎么着？
0: 那你要是赢了，我就做你女朋友。
1: 嘿，
0: 小霍一听开心了，
1: 是
0: 好啊。那我要是输了呢？姑娘一听脸更红了，那你要是输了的话，你就做我男朋友。
1: 嘿，
0: 小霍一听抡圆抽他一嘴巴。
1: 怎么打人呢？
0: 输赢都一样，有什么好玩的？
1: 我有脑子吗？我这我都看不出来。
0: 当时打击了人女孩的热情
1: 啊，
0: 但是他却爱上了你的耿直
1: 啊，真是不开眼
0: 了的。打那之后，你们两个人一块恋爱，一块学习，一块毕业，一块实习，一块工作，最后终于携手迈进了婚姻的庙堂。
1: 哦，出家了，庙堂，
0: 婚姻的
1: 殿堂，
0: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 哎，
0: 哎呦，结婚那天太隆重了，那可以说是宾朋贺喜百余位，新娘携子两三人。
1: 哎，怎么回事？不带着孩子怎么回事？
0: 隔壁厅有个二婚的，
1: 不许连在一块说。
0: 婚礼上要说最高兴的
1: 啊，
0: 还得是他岳父岳母。
1: 哎，我老丈人，
0: 就你那老岳父
1: 啊，
0: 喝酒喝得满脸通红，端着酒杯叫住霍星辰，
1: 是
0: 小霍啊
1: 啊，
0: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1: 对，
0: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
1: 啊。
0: 哎，当了这么多人，给我们老两口磕个喜头，我就放心的把闺女交给你了
1: 啊。
0: 当时霍星辰一听，一拍胸脯，岳父老泰山，要说我岳母这头我磕的是理所应当，
1: 哎，
0: 但唯独您这头我是坚决不能磕。
1: 为什么呀？
0: 学校里磕过了。
1: 校长。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怎么样？我们当年挺闹的吧？
5: 哎，你们这男孩子真够顽皮的。
3: 那可不嘛。
5: 哎，我觉得你别给自己找理由，咱们就说吧，高考除了考试重要，还有一项其实也特别重要。
3: 什么重要？
5: 填报志愿啊。
3: 哎，那倒是。
5: 嗯，
3: 三分成绩啊，七分志愿。
5: 哟，这怎么讲啊？
3: 我意思就是说呀，那志愿填写有时候啊，它可能比高考本身它还要重要呢。
5: 哦，这高考志愿填报其实是考生学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哈。
3: 当然了，你去哪儿上学，去哪个城市读书，可能很多的孩子在高考之后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学习和生活。
5: 哎，
3: 所以这对你的人生啊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5: 这话太有道理了。
3: 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都能够如愿地考入自己的大学，
5: 开启崭新的一页。
3: 我每次聊到这儿，我都想重新回到我的大学。
5: 哎，那你还是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郭江涛和王卓南他们这些同学们说起自己的大学校园生活，就那一句同学你好，哎呀，也是唤起了满满的回忆呀。
6: 请问这是205宿舍吗？
7: 来，同学你好。
6: 哎呀，我住二号床。
7: 这儿。
6: 哎
7: 呀，这么多东西啊，拿了。来来，我帮你忙。
6: 哎，谢谢啊。我叫王卓南，叫我小健就行。
7: 好，我叫郭江涛，我是沈阳本地的。
6: 啊，
7: 你呢？
6: 我是河北的。
7: 同学你好。
6: 你好。
7: 哎呀，终于来一个新室友了，好开心呢。那个，
6: 我这个人有点洁癖，不好意思啊。
7: 没事儿，我以为啥呢？那个，你们河北都有啥特产啊？那个，不好意思啊，继续。
8: 你好，你好，这里是205宿舍不咯？
7: 是啊，同学你好。
8: 你好你好，我叫马浩胜，你叫我小胖就可以了。
7: 啊、哦，小胖呢？
8: 我住这里。
7: 啊、哦，哎呀，我帮你啊。那个，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
8: 是的呢，我是湖南的。
7: 你好，我叫郭江涛。
8: 你好，
7: 我就是沈阳本地的。他叫小健，他是河北人。
8: 哎呀，抱一下喽。
7: 那个胖啊，那个他比较爱干净。您是？
9: 我是宿舍管理员老潘。
7: 潘大爷好。
9: 注意点卫生，不要喧哗，影响别人休息。
7: 好。
9: 第二天早上起来上课之前，一定要照着镜子整理一下自己。老潘，你这个头型，作为一个学长，不是我说你，这个头型就不行。怎么临来之前，在那个烤箱里烤了？
8: 不是嘞，潘老师，我这个是天生的自来卷儿。
9: 哦，行啊，对，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9: 行了，你们赶紧收拾吧。我先走了啊。
7: 好。
9: 哎，我的妈呀，这一个个没有啊。
7: 听见没有？
8: 听见。
7: 人家说的多对呀、啊。我看天也不早了，咱们就先休息吧。
8: 好了
7: 啊，休息。
8: 哎呀。哎呀，这家第一天上大学还激动的有点睡不着觉呢。
1: 哎，哥俩，这大学四年你们有啥打算没呢？我打算考研。
8: 我没有什么别的打算，我就打算不挂科就可以了。
1: 为啥呀？
8: 我爸说了，我要挂科的话，生活费减半，我就吃都不够了。
7: 对，小健你呢？
6: 我的理想大的。
8: 你的理想是什么了？你继续说噻。哎呀，我最烦别人说话说这么快呀、啊、哎，这些人真是的。哎呀，

0: 别唱了。
1: 咋的了？头一回见你这么爷们儿呢。
2: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
2: 小胖，我问你啊，我长得不难看吧？
1: 不难看。
2: 我身高还可以吧？
1: 够用。
2: 我学习成绩是不是不错？
1: 比我强。
2: 我为什么门门看上他了？
1: 哎呀，这玩意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
2: 那门门喜欢萝卜还喜欢青菜呀？
0: 我们喜欢吃包子。
3: 你怎么说话呢，胖？
1: 哎呀，没事儿。我告诉你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双限量款的球鞋解决不了的。
2: 我也没钱了呀。
1: 那我就没招了。
3: 哎呀，小健呐，缘分这个东西吧，我这鞋只穿了一天。
0: 谢谢。
1: 你个鸡腿儿！
0: 哎，说好说的，
1: 你说我
0: 怎么回事啊？
1: 不
0: 啊，你怎么那么坐地？
3: 你俩合起伙来蒙我是不是？
4: 江涛，
3: 什么缘了？
4: 太好了，大家都在，我给你们买了点零食。
3: 这买花这个钱干啥？又没人吃。
2: 哎，我们吃
3: 吃吃吃吃吃吃吃。见笑了啊！
4: 江涛啊，你叫我来是不是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
3: 惊喜？
4: 我今天过生日，你不知道吗？
3: 生日，
4: 你竟然什么都没给我准备是吗？连一束花都没有吗？
3: 花儿，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
2: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妹妹生日快乐！
4: 谢谢你，真好。
3: 喜欢吗？
4: 喜欢，真新鲜。
3: 那刚摘的。
2: 小胖。啊，你陪我出去溜溜弯。
1: 我不去，我没吃完呢。
2: 你咋那么有眼力劲儿呢？
4: 小康、啊、我猜猜你是不是还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
1: 蛋糕？
4: 我过生日你连个蛋糕都没给我准备？
1: 不能，过生日肯定得有蛋糕啊。
3: 对呀、啊，过生日怎么能没有蛋糕呢？这办公室肯定得准备的，可能蛋糕还在路上。
2: 蛋糕
3: 刚到。
4: 江涛，你可真有心。我要去着装，一会儿我们一起拍个美美的照片。
2: 好呀。
3: 哪来的蛋糕？
5: 哎，就许个愿的功夫，蛋糕哪儿去了？
2: 我读读吧。
3: 于洋生日快乐。
2: 于洋，
4: 我好了，我们点蜡烛吧。
0: 文文你看，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别管了，我还没许愿呢。
3: 那个你俩别闹，让人文文许个愿啊。文文你许吧。
4: 那我希望我们期末考试都能顺顺利利。
3: 顺顺利利。
0: 我说音乐就到这儿吧，我最烦毕业煽情了。刚说完你哭啥呀？
5: 不是，哥，你把鞋穿上，我辣眼睛。
0: 我就说嘛，你没心没肺的，还能哭啊？哎呀，
1: 不是，哎，咱们今天都毕业了，你什么打算呀？
0: 我呀，我跟秘密啊，被北京一家公司录用了，今天我们就去北京了。好啊，江涛，哎，你呢？
3: 哎呀，这不是考上研究生了吗？我准备再读三年。
0: 哎呀，不行，秘密还得等着呢，我得先走了啊。
3: 哎呀，小健，
1: 我也收拾好了啊，我也走了。
3: 胖，都走了呀？哎呀，我就知道你。
0: 请问，这是205宿舍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2: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今年的夺冠热门是谁？陪你一起看球的是谁？还记得当年挤在电视机前熬夜欢呼的日子吗？还记得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吗？

0: 足球是竞技，更是生活。文艺生活家，世界杯特别策划，生动绿茵场，6月11日至13日，早8点，下午17点，用耳朵感受赛场的热度，听见心跳的声音。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9: 对话文艺。
2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2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先来关注几组舞台作品啊。话剧《山上的耶伯》即将登陆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重磅代言，话剧《一碗老友粉》开启了全国巡演，创新旅剧《聊斋夜生》以新意换新传统。此外呢，考古方面，三星堆全新考古发现的11件红玉髓珠，让千年古文明再添了惊艳的底色。
21: 嗯，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会从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的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开始聊起，看一看啊，《西游记》当中仅仅有一回篇幅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为什么能够跨越戏曲、影视、木偶剧等等很多的艺术门类，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改编 IP。
5: 揽尽文艺万象，
19: 速递文艺资讯。
5: 文艺世界，
19: 文艺世界，
5: 一览万象。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说话剧《山上的耶伯》。戏剧啊和文学是一体两面，舞台上演绎的故事往往在纸页间埋着更深的根系。20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丹麦剧作家霍尔堡的《霍尔堡喜剧舞种》。这本书啊，收录了包括《山上的耶伯》在内的5部霍尔堡经典喜剧作品。这个是中文世界第一次比较完整的引入霍尔堡的喜剧代表作。
21: 《山上的耶伯》呢，是诞生于18世纪的一个经典的喜剧，讲述的是一个酒鬼佃农在贵族恶作剧当中摇身变成男爵这样的荒诞的故事。如今呢，经过邵泽辉导演的本土化的转译，霍尔堡的喜剧锋芒在京腔京韵的舞台上啊，是长出了新的枝叶，《西山醉梦露》。
20: 邵泽辉导演呢，将故事的背景平移至1903年的北京西山脚下。原作中的耶伯化身为旗人佃农叶赫那拉·阿土伯，简称就是叶伯。贵族男爵则变成了是沉迷娱乐的玉贝勒。一次醉倒街头的意外，让叶伯被贝勒爷当作玩物带回了府中。 在醉梦之中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贝勒爷，那身份错置带来的荒谬之下，其实是对人性、对阶层和权力的冷峻审视。
21: 嗯，其实在去年的12月份啊，这个剧目在北京是首演了，当时就获得了业内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有评价说啊，导演以非常流畅的这种跨文化的转译，让一个古老的戏剧在京腔京韵当中是焕发了新生，也能够算得上是当代小剧场话剧跨文化改编和本土化表达的一个典范。
20: 对观众的评价据说是很热烈的啊，很直接。他说这贝勒爷与佃农的关系很有代入感，这幽默里面带着对人性的观察。还有人说真假耶伯的这个设定啊实在是太好懂了，因为原来叫耶伯，那这边改成叫叶伯，好像还有点共通地方。然后这个笑点和深意啊同时到位了。此外呢，也有人说在闹剧的糖衣之下藏着最深刻的叩问。
21: 2026年6月份啊，山上的耶伯会迎来第二轮的演出，应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之邀，6月11号到13号的晚上19:30会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一共是连演4场。
20: 那接下来我们走出北京啊，去看看那些精彩纷呈的各地舞台，去南宁尝一碗老友粉儿。
21: 日前呢，话剧《一碗老友粉》是在南宁开启了巡演首站的演出。这个作品呢，是以南宁的美食老友粉为纽带，串联起了向异乡打拼、代际和解与邻里温情，勾勒出了异乡的青年在南宁追梦这样的一个群像，职场的迷茫、理想的坚守、新旧观念的碰撞，最终啊，都在一碗酸辣回甘的老友粉当中是达成了和解。
20: 南宁老友粉呢，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传统技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根据了解呢，20世纪初，雍城南宁市的一个茶馆老板特制了老友面，解除了一位老朋友的病痛。那这名好朋友呢，就为了感谢他的关心，于是书赠老友常来的牌匾。那么这个老友面呢，从此就得名了。
21: 真的很好吃，吃过吗？
20: 没有哎，
21: 我没有在南宁吃过，我在北京吃过，都觉得味道很不错了。
20: 什么味儿啊？
21: 就是它有一点点的那个酸。对，就是它特有的那种当地的香料的那种味道，
20: 跟螺蛳粉似的。
21: 那还不太一样，但是也有特别的味道。
20: 哦，
21: 是的，
20: 你这么说的，我都想吃了。
21: 对，因为它其实算得上是南宁以及周边地区最受欢迎的地方风味小吃之一，制作呢很考究，原料也很丰富，口味呢是鲜辣的，汤料香浓，它的这种酸酸鲜辣辣咸这样的浓郁风味，包括它像低脂低热量高营养的特色，还有就是又开胃又解腻，据说是深受当地老百姓喜欢的，在南宁还有周边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很多人都说早餐就是这个。
20: 对，这个剧里面既有老南宁对传统手艺的执着守护，也有年轻一代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与融入，更传递出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力量。人生的幸福不在于世俗的成功，而在于本心不变，情谊常在。方寸舞台盛满了雍城烟火，生动诠释了能帮就帮的广西南宁的精神。
21: 一碗老友粉这部作品呢，艺术特色很鲜明，人物群像也是鲜活立体的，像骑楼街巷这些地域元素也被细致地还原了出来。舞台上氤氲的烟火气让观众沉浸式地感受南宁的市井温度和文化底蕴。据说啊，在首演的现场，观众呢是笑声和感动交织在一起的。有观众说啊，这可不仅仅是一碗粉的烟火故事，更是无数异乡人在城市里安放乡愁、找寻归属感的缩影。
20: 这个剧呢，后续将会开展老友探亲的巡演，计划演出12场，让这个南宁的味道、老友文化走出广西，传递温情，也持续提升广西本土文艺创作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有机会应该在北京也可以尝尝这老友粉，
21: 真的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别点外卖到咱们单位来，否则的话，大。

0: 他的故事也属于旅剧的一个全新表达，它是一部大型的传奇旅剧，剧目跳出了传统旅剧戏曲的叙事框架，从唱腔作曲到灯符到笑话等等，处处透着一股新意。
1: 嗯，没错，说到旅剧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能够听到的确实比较少，它呢又称化妆扬琴，琴戏是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啊，人家可是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山东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是由山东琴书演变而来的。它的音乐呢是属于板腔体兼唱曲牌，主要伴奏的乐器呢是叫做坠琴，就是主弦、扬琴、三弦还有琵琶，它们呢是称作旅剧的四大件。

0: 这个旅剧《聊斋夜生》时长的约两个小时，由序幕、六场正戏加尾声构成，节奏张弛有度，剧情转折起伏，在收尾处利用舞台装置和多媒体设计了颇具浪漫化的结尾，隐喻夜生的残魂散尽，执念终消。整部剧借着《聊斋志怪》的故事底色，抛开了人性深处的挣扎，情感厚重又动人，引观众的遐思。
1: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创意巧思，比如说剧中的古代建筑屋脊兽拟人化角色是由两位扩充为了六位，他们呢是在戏里戏外来回的穿梭，既是故事见证者屋脊兽，也是故事的参与者群像，像是乡邻或者是亲朋。那么这种呈现方式呢，在戏剧舞台上应该算是第一次了，也是舞台的一大亮点。比如说你看，像其中有一个情节，像夜生啊是吐出心血，心如死灰，这个时候呢屋脊兽就环绕在他的身边，悲凉感是扑面而来的。
0: 剧中男女主角夜生和锦绣在不同时期的三次交错，更把命运的无奈、人物的悲情传递出来，由甜蜜到伤感再到绝望，情绪呢是层层递进，角色心底的纠结、遗憾与执念全都揉碎在了人物的动作唱腔里，感染力是拉满的。而这种情感的波折在锦绣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入戏入人物，作为夜生的红颜知己，在夜生的坟前就不得不叫醒他。那饰演者任静坦言，每次演完都很心痛。
1: 另外呢，在服装造型方面，屋脊兽的这个服装啊都是人工缝制的，它保留了传统的一个戏曲服装的特点，但是呢又融入了一些适合舞台的灵动志怪的风格。音乐的编曲方面，作曲呢是以低沉的乐器为主的，但是融入了西洋的木管乐器、大提琴等等，就铺垫出了整部剧的悲情的基底，还加入了一些清脆的敲击音乐，就展现屋脊兽的灵动。
0: 舞台摒弃了繁复的布景、光影、多媒体、唱腔、表演等是相互的融合，给人幻化出万千世界，留给观众想象空间。同时本身聊斋的故事啊，自己就带着那种奇幻的底色，适合这种表达，那你这个写意啊、奇幻的舞台你就可以进行施展。而且相比较其他剧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导演对舞台个体和群像的展现，像剧中贡院前扮相奇特的傀儡人啊，这个让人印象很深刻，一身红袍，脚步追逐，正是封建制度下被功名裹挟、被世俗执念异化的这个夜生的群像，有点像范进中举那样，是吧？
1: 对，
0: 他们被功名的枷锁困住，失去了自我，沦为了追逐名利的傀儡。那配合色彩，整个舞台空间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和隔离感，将封建体制下读书人的迷茫、彷徨和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1: 一方舞台，演尽一世执念。那么当经典的聊斋故事遇上了旅剧的创新表达，最终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6月15号到18号大型传奇旅剧《聊斋夜生》正式首演。
0: 了解完了旅剧，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国风音乐剧啊。近期原创国风音乐剧《佳木入尘烟》在上海中国大戏院连续演出4场。这个剧呢是以唐代茶圣陆羽的人生故事为主线，通过年轻化的表达和国风音乐的叙事，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1: 那么作为一部以茶文化为核心元素的原创音乐剧，《佳木入尘烟》的创作灵感呢是深深的根植于杭州余杭径山茶文化。剧中呢也是多次出现了像径山茶、调息这些余杭的元素。根据史料的记载啊，陆羽其实曾经隐居在径山双溪，而且呢，他的茶经就是在这里。

0: 完成写作的，所以径山呢也被誉为茶圣注经之地。
1: 陆羽，茶圣啊，唐代富州晋陵人，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啊，唐代茶学家，茶文化的奠基人。这个陆羽啊，本来没有姓氏，后来自取姓陆。那唐上元初年，公元760年，陆羽就隐居在这个地方，就是浙江湖州嘛。
0: 对，
1: 他写了《茶经》3卷，对茶的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和烹饮器具等都有论述。他首次提出了叫做“精行简德”的茶道精神，使这个饮茶啊，从物质层面一下就升华到了精神层面。所以《茶经》这本书呢，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而且陆羽啊，他这个生性比较幽默诙谐，
0: 性格很好。
1: 对，他跟李继兰啊、颜真卿、孟郊等人呢是交往是比较多的。
0: 那么陆羽的事迹呢，在《新唐书》还有像《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全唐文》等等文献当中都是有所记载的。他的著作呢也比较多，但是啊，大部分是已经失散了，唯有《茶经》3卷是完整存世的。
1: 我叫陆羽，字鸿渐，我有名字不再孤单，我就算出身卑微也勇敢，我草芥亦可照人间。演出现场，当陆羽的演员唱出这段标志性的唱词时，很多观众是为之动容的。因为跟传统历史叙事不同，家木入尘烟没有将陆羽塑造成一个遥不可及的圣人茶圣，而是聚焦他作为一个孤儿、伶人、幕僚这个阶段的这个人生经历和内心的挣扎。
0: 所以其实主创团队也表示说，从一开始就想做一部有趣儿的人物传记，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传递这种生命的韧性和勇于尝试的精神内核。这部剧呢，随后啊会在6月12号到13号登陆到杭州浙化艺术剧院上演。
1: 舞台呢，文艺百花齐放，考古新发现也为中华古文明再添了新政。三星堆全新考古发现11件红玉水珠，解锁了3000年前古蜀交流的一个密码。
0: 来关注一下，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是出土了11件红玉水珠。科学家呢对这些红玉水珠的研究就表明，古蜀人曾经向北交流，构建起了跨越千里的物质交换网络。那么相关的研究呢，近日也是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之上。
1: 三星堆的这11枚红玉髓出自2578号坑，数量呢分别是4枚、1枚、2枚和4枚。这发表的论文的名字叫做《探寻中国早期文明中红玉髓的起源》。另外，跟红玉髓伴生出土的还有象牙、金器、青铜器等文物，研究人员由此确定，他们就是三星堆的高等级遗物了。
0: 其实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学界普遍认为东亚早期的红玉髓珠主要是通过长途的贸易，由西亚或者是南亚传入的。那么为了解开红玉髓珠的身世之谜，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攻关团队就这样诞生了。研究团队呢是运用了高科技，在不破坏文物的外观的前提之下，通过测定标本当中极微量的化学元素组成，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红玉髓珠进行溯源。
1: 这么一溯源呢，一对比就发现11颗珠子里面有7颗的成分特征指向了燕山造山带，另有3颗指向了更广阔的中亚造山带，那都不是当地产的，您说？
0: 对，是的。
1: 涉及呢是从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至河西走廊北部或内蒙古西部等地的矿源。专家就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00年前啊，四川盆地的古蜀人他就已经跟千里之外的这个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了稳定而且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它有往来啊。
0: 而且呢，研究团队还对比了同时期像甘肃、陕西还有北京等等地方这些遗址出土的红玉髓珠，而令人意外的发现是，这些相距千里的遗址点上的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人群所使用的这些红玉髓，竟然是共享相似的北方指纹。那么就揭示了一个覆盖着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青藏高原、东原直至四川盆地的一个巨大的物质交换网络。
1: 那专家表示呢，没有科学证据作为指针，很难想象三星堆这么繁荣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奠基的啊。这每一颗红玉髓珠它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精英阶层的宏大事业。
0: 是的，
1: 他们也证明了在3000年前的中国，这个资源的流通远比想象的更为广 泛和复杂。
0: 嗯，
1: 你看那个红泥水中的酿，
0: 我看到了，看了图片，
1: 还挺好看的。
0: 对，当然、你看我们经常会对古人有误解，说那个时候车马都慢，去哪里都不方便。谁说不方便？不方便，我们也要去，也要去远的地方，也要走出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因为有宝贝是吧？
0: 物质交换网络是极大的，对吧？
1: 对对对，宝石，
0: 价值不一样了啊。
1: 对。文物中的绝学需要科技来破译，而那些快要失传的古老知识同样在数字时代找到了新生。那一览万象，我们继续走进首届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论坛。
0: 哎，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很酷啊。日前呢，首届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论坛是在深圳启幕了，来自全国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是围绕着甲骨文与古文字、石窟寺保护、纳西文献、岭南方言等等领域是展开了深度的研讨，勾勒出了一个冷门绝学的传统深耕加科技赋能的全新图景。
1: 冷门绝学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当古老学问碰撞前沿的科技啊，数字技术正在成为破解保护传承传播难题的核心密码。那什么是冷门绝学呢？
0: 是一门武功吗？其实不是啊。
1: 差不多了啊。
0: 对，
1: 简单的说就是那些研究的人少，懂的人更少，但是又偏偏承载着中华文明根脉的学问，比如说像甲骨文、西夏文献、敦煌壁画等等。这些名字听起来啊，似乎离你有点远，但他们就像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你要是丢了，这个根脉它就断了。
0: 嗯，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些学问到底有多重要。首先呢，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分享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敦煌壁画当中有一个大家现在很熟悉，叫做三兔共耳的图案。三只兔子的耳朵是连在一起的，往不同的方向去奔跑，但是却共享同一对耳朵。这个图案呢，不仅藏着古人惊人的审美智慧，更是见证了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再比如说像岭南的方言，它呢承载的不只是语音，更是海外华侨的乡愁和记忆。所以说啊，守护方言就是守护千万游子的文化根脉。所以这些冷门绝学它从来都不冷，只是因为安静地躺在那里等着被重新的看见。
1: 那怎么让这些古老的学问活起来？答案呢就是科技。北京大学的杭侃教授介绍，数字化技术正在为石窟保护实现数字永生，文物会风化，但数字模型可以永久的留存，还能让艺术突破物理的边界，行走带引号的啊，到世界各地。南方科技大学的唐继根教授团队用数字技术复原了3000年前商代王后妇好的服饰配饰，打造出一个可以跟你对话的数字人。云冈研究院的团队用毫米级的精度扫描时空，借 AI 识别病害，比人眼更快更准。杭侃教授也是云冈研究院的院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现在已经从简单的目录电子化迈向了 AI 智能翻译了，你这个检索的效率就大幅的提高了。
0: 嗯，是的，以上的这些案例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科技啊，不是来取代我们的传统的，而是来给我们的传统续命的。那么未来怎么走呢？其实学者们的共识是非常清晰的，守正为基，创新为益。守正呢，其实就是说要夯实根基，因为基础的研究是一点儿都不能松的，但是啊，培养后科技的人才真的是当务之急，得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还要留得住。
1: 那创新呢，就是要拥抱技术变革，从 AI 识别到三维建模，从数字复原到智能翻译，从 VR 展陈到数字展演，技术正在打破冷门绝学的时空壁垒。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7月10号起，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将在国际大剧院戏剧场上演，祖峰、刘洋等一众演员轮番登台，化身为天庭打工人，演绎西游故事背后的职场酸辛。
0: 这个剧呢，改编自大家比较熟悉的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是以西游记当中西天取经的故事为背景的，以当下的视角去重构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故事，表现现代人的职场生活。那么在小说当中啊，主人公太白金星是纵使锦囊无数，但是也经常的陷入到焦虑当中，而以天庭规则映射人间百态，每个成年人都能够在书中看到工作的自己。
1: 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是由刘天池执导，那携手编剧关山创作，基本延续了原著小说的故事，但是它是用道具和插叙的手法铺展开来， 大戏开场，西天取经的勤工大会正在进行，负责取经全程劫难设计的功臣太白金星李长庚却置身会场之外。他复盘起自己在执行取经项目时数次被约谈的经历。
0: 职场细节呢，是原著小说当中最吸引读者的地方，舞台剧呢就保留了这个部分的内容。祖峰饰演的李长庚和刘晓叶饰演的观音，洗脱了人们对于神仙仙风道骨的想象。他俩啊，变身两个职场老油条，是平衡着天庭和灵山之间的关系。那么唐僧的三位徒弟当中，谁是灵山安插的？谁又占了天庭的坑？以全新视角打开西游故事，还把工作汇报、经费报销等等现代职场的流程，包括人事的纠纷都融入其中，很多的包袱啊，是让大家会心一笑的。
1: 李长庚脑海中的正念和与浊念，也像极了职场人的复杂心态。想升职到金仙的太白金星，他好像就是在夹缝中求生，但是保持信念的一个小人物啊。你别看是神仙，这烦恼不比咱们凡人少。
0: 没错。
1: 还有那个天庭的规则，它也映射着人间百态。故事的转场、包袱的设计、人物的心理和职场中千丝万缕的错综关系，就在舞台上直观地展现在你面前。你说的是演的是神仙呐，就跟演的是当代咱们打工人的精神状态。
0: 没错。
3: 大家好，我是马伯庸。我的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舞台剧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请大家在看这部戏的时候，一定不要严肃，一定要带着松弛感，一定要带着戏谑、带着放松的心情，去看一看这个人间百态在天庭的展现。谢谢大家。
1: 那剧里面像祖峰扮演的太白金星嘛，这一次呢，他是在自己妻子刘天池的作品里面尝试了舞台剧的首秀。
0: 没错。
1: 另外在另外一组卡司里面啊，内容创作的卷王刘洋和喜剧新势力王继旭他们俩搭档，有着完全不太一样的风格啊，这两组人嘛。
0: 嗯，没错。
4: 看到这个小说是天桥发给我的，因为小说当时还没有出版的时候给了一个那个电子文件版的，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从小都知道《西游记》的故事，但是从这样，他又创造了一个世界，建立了一个《西游记》背后的故事，而且他放在哪个时代都能跟哪个时代就形成这个链接。
5: 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主要在于一个呢是首先肯定是主演的压力，然后另一个是大家其实对李长庚这个角色非常不了解，没想到还有比他存在感更低。都退居到二线的一个李长庚，所以最大的难度可能就是让大家也特别陌生的一个角色，然后慢慢的带入，慢慢的跟他共情，最后理解他。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更大的一个压力其实来自于这个随机应变组，就是如果纯我们演啊，我们演成什么样，各位还没有什么对比。这个老有个对比，所以呼吁大家尽量就是只买一场，不要买两场。
6: 应该全买吗？
5: 就是 A 组的每场都可以买，B 组每场都可以买，但最好不要混着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宝库当中，《西游记》无疑是最受文艺创作者青睐的一座富矿。而在这部小说当中，有一个篇幅，它不是很长，只有区区的一回，但是呢，被反复的改编，不断的演绎，跨越了像戏曲、电影、电视剧、木偶剧等等吧，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这个呢，就是《西游记》第27回：师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我们呢，基本上比较习惯叫他
0: 三打白骨精。
1: 对，就是这出。
0: 哎呦，真是太有名了这段啊！
1: 对，
0: 在我心目当中，《西游记》有几个片段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狗熊偷袈裟。
1: 哦。
0: 一个是那个就金角银角。
1: 对，
0: 还有一个女儿国，然后就是三打白骨精了。
1: 哎，咱俩还真的不是特别一样。
0: 你是？
1: 我基本上第一个会想到是真假美猴王
0: 啊，
1: 然后是三打白骨精。猪八戒吃西瓜算吗？小的时候
0: 那个是那个好像不在这个西游记正片里了吧。
1: 那没办法呀，动画片太经典了，深入人心啊。
0: 看串了、这个、
1: 小时候看这长大的。
0: 对，为什么是三打白骨精呢？那一个连洞府都没有，连法宝都拿不出来的白骨夫人，为何能拥有如此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啊，我们将从一部即将与观众见面的全新喜歌剧说起，也去探寻一下这个三打白骨精的迷人之处。
1: 先来说国家大剧院历时3年精心打磨的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会在2026年的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和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来演出。这个剧呢，取材自吴承恩经典小说《西游记》，讲述的是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的时候，和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故事。唐僧不变人妖，孙悟空含冤受屈之后，不计前嫌营救师父，终于降妖伏魔，最终唐僧也幡然醒悟的故事。
0: 这部歌剧呢，立足对原著的创新演绎，台词是幽默的，剧情是紧凑的，它传递了坚定信念、明辨是非、追求正义的理念，也展现了人性与魔性的较量，引发了成长与人生的思考。其实这也是国家大剧院的一次大胆尝试啊，它是用西方喜歌剧的轻快幽默旋律化的形式，讲了一个咱们中国人都特别熟的神话故事。
1: 没错，要说一部全新的喜歌剧的诞生，也是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一下三打白骨精的经典的生命力。那么为什么几十年来，像从少剧到物剧，从木偶剧到电影，文艺工作者都对这个故事情有独钟呢？答案其实还要从原著本身去寻找。
0: 我们回到明代啊，回到吴承恩笔下的那卷《西游记》。说实话，在全书的这个取经路上，白骨精它是很特别的一个妖怪哈。
1: 对，
0: 没后台，没法宝，没有洞府，甚至连小妖都没有几个。原著当中，它就是一个尸魔。那就是白虎岭上一具修炼成精的粉骷髅啊，自称是白骨夫人。在从战斗力上来说呀，这孙悟空这一棒子就能打散他的妖气，
1: 对，
0: 不需要请什么救兵。但就这么一个小角色，却是贡献了书中除了你说那个真假美猴王之外，让人特别有戏剧张力的情节。
1: 为什么呢？其实因为这一段的核心啊，很多人分析过，它不是打，而是信，相信的信。孙悟空打的是妖，唐僧看到的是人，一个火眼金睛变得真伪，一个肉眼凡胎慈悲为怀。三次变化，三次棒打，三次紧箍咒是念的孙悟空头痛欲裂，三次逐图令让读者心如刀绞。
0: 这原著当中写得很精彩啊，第一次白骨精变做了一个花容月貌的少女，提着饭篮说是给丈夫送饭，这孙悟空一眼就看穿了，举棒就打。那女子化阵清风逃走，留下了假尸首和假饭食。唐僧果然责怪，那这个孙悟空就笑道，师父你哪里认得，老孙在水帘洞里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这话说得很直白啊，又很真，我以前就想吃人肉就这么干。
1: 对，
0: 那唐僧就觉得这个你野性难寻，
1: 这野猴子啊
0: 太坏了，泼猴啊。
1: 是
0: 第二次呢，这个白骨精变做了一个年满八旬的老妇人，一步一声的哭着走来了。这唐僧见了就心里惊得，哎呀，那定是那女子的母亲来了。孙悟空二话不说举棒又打，这次还没打死，只是打伤了那老妇人的假身。唐僧就生气了，真生气啊，念了20遍的紧箍咒，就把孙悟空疼的是满地打滚啊。
1: 没错，
0: 第三回，这白骨精变作了一个白发老翁，手拄着拐杖，他这回找的是谁？我女儿和我老伴儿呢？
1: 嗯，都没了。
0: 这唐僧啊，再也不敢让孙悟空动，你别动手，别动手啊！这你不能再犯错了。孙悟空还是下手了，这一次他一棒打死了白骨精的真身，地上就堆着一具粉骷髅。这粉骷髅上，那个脊梁骨上还写着这个白骨夫人几个字儿，按说真相大白。可是唐僧居然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你孙悟空为了掩人耳目变出来的。于是这个唐僧立刻就地上铺开纸，写下了贬书，就是类似于吧，对孙悟空说，猴头，只此为证，再不要你做徒弟了。这个就是整个故事当中啊，三打白骨精里面最让人心碎的一幕。这孙悟空就跪在地上，就含着泪啊说，师父，我也去得放心了，就说你要这么做的话，那我也放心了。确确实实孙悟空他有一种就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悲凉。
1: 对，是的。所以说啊，不同于其他妖魔故事的这种武力对决法宝博弈，这个啊是仅仅凭着人心善恶认知偏差执念偏见制造出来的戏剧冲突。白骨精的三变是人性的贪欲和伪善的一个具象化，孙悟空的三打是坚守本心明辨是非的正义坚守，唐僧的三则是愚善偏执不辨真伪的人性弱点，一妖一徒一师三重对峙，就构成了非常极致的一个戏剧结构，也暗含着识人变心修己这样的人生哲理。所以啊，这可能也就是很多的文艺创作者非常偏爱这个题材的核心底色吧。
2: 悟空，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4: 师父，大师兄打的真是妖精，
5: 打点行令。
3: 师父，
5: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3: 师父，
5: 你回去吧。
3: 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4: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3: 师父，
5: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4: 师父，
5: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3: 师父，
0: 相信这段电视剧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就是1986年版的《西游记》。当时的主创呢是坚持是忠于原著胜于翻新的改编原则，将三打白骨精拍成了特别有悲剧色彩的一集。那播出以来的话呢，就反复的播哈，
1: 陪着我长大的一部剧啊。
0: 对对对，现在大家呢，因为这部剧啊，不仅普及了三打白骨精的经典故事，也塑造了大众对这个故事、这组人物的经典认知，拥有了一个无可替代的文化地位和社会的影响力。
1: 而说到改编呢，我们不能不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六龄童，还有他主演的少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知道的啊。六龄童是著名的演员六小龄童，也就是86版《西游记》的这个孙悟空的扮演者，他的父亲，原名张宗义，他呢是少剧猴戏的开创性人物。在1960年，他主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拍摄成了彩色的戏曲片。这部电影啊，一经上映就轰动了全国。
6: 哎呀，去！暗看此山妖怪，造业害人之心，三番两次变化人心。此去岂肯请一百宿？我若不答，师父性命不保，我若对他，师父怒恼，这便须何时好？
0: 此后呢，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几乎每个主要剧种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版本。但是这几年啊，我发现破圈的 让年轻人疯狂追的就是物举。
7: 你们上身在这圈内打坐，所以生生不必答应，所有在身不可乱牵。师父切不过走出圈外半步，都问我去去就来。
1: 我们听到的是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的片段，这部作品应该算得上是近年来题材最具影响力的舞台精品力作了，是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重磅打造的，2023年正式创牌问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剧的创新代表作，这部作品啊是充分发挥了物剧武戏精湛、身段灵动、节奏明快、风格刚烈的艺术特色，在传统的叙事基础上优化了人物的弧光，平衡了角色的一个戏份，摒弃了单一的正邪对立叙事，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与挣扎。
0: 物剧流行于浙江金华一带，又称金华戏，特点是高亢激越，文武兼备，尤其擅长武戏。这个物剧啊，《三打白骨精》的表演里面，剧目最大的亮点便是极致的城市化创新表演。这白骨精的扮演呢，凭借着一秒思辨的绝技，在数秒内就完成了骨肉皮人四层形态的切换。
1: 嗯，
0: 我还看了那个片段，
1: 我也是，
0: 很好看。
1: 嗯，
0: 变脸变装无缝衔接，咔一下就变了。哎呀，动作行云流水，我相信我在那儿看的话，视觉冲击力是特别强的。
1: 真的，每次都是全场都是哇，
0: 对
1: 底下的声音。
0: 没错，同时啊，这个剧目创新调整了叙事视角，不再单纯的聚焦孙悟空的降妖故事，而是兼顾了唐僧的认知成长。沙僧的本心坚守，白骨精的执念宿命，所以让这个古老故事在今天有了更加丰富的一个人性解读。
1: 嗯，没错，这个戏的火爆程度啊，超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象。首演之后呢，剧团是开启了一个全国巡演，每到一个地方一票难求。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个热度，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四秒四次变脸的视频的片段，单条的播放量啊都超千万。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物剧《三打白骨精》的相关话题全网的浏览量是超过3亿次的，这个数据在传统的戏曲领域应该算是不太多的。
0: 为什么这么火？第一呢，是绝技的极致运用。这个物剧素来呢是擅长特技啊，那你看川剧的变脸，豫剧的水袖，本剧的林子宫和武打翻腾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美妖邪魅兼具的白骨精形象。第二呢，是文武唐僧的概念创新。传统戏里啊，唐僧啊应该就是一个文弱的样子、啊、
1: 对，是的，
0: 只会念经啊。但是现在这个唐僧不一样了，在遭到白骨精围困时候，有了一些高难度的武打和这个跌扑的动作。
1: 嗯，
0: 你被妖怪擒住以后，他有挣扎。哎，第三个就是舞美上有突破。孙悟空跟小蜜蜂的变化场景当中，变成小蜜蜂嘛，
1: 对，是的，
0: 用了无人机啊，用了投影技术，
1: 嗯，
0: 我这个就有点意思了，让大家觉得很高科技啊。
1: 哎，没错，是的，
0: 一下就突破了传统它没法达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所以可以说物剧《三打白骨精》让古老的三打故事在五 G 时代是重新的活了起来，而且活得格外精彩，为传统戏曲改编经典 IP 也是提供了绝佳范本。
0: 除了少剧、物剧，还有京剧。京剧版的三打白骨精也是源远流长，多个院团呢都常年演出这部折子戏。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京剧武生李元春先生根据少剧改编的京剧版本，成为京剧猴戏的保留剧目之一。李元春先生的特点是武打干净利落，尤其设计了白骨精持双剑跟孙悟空对打的段落，一改以往白骨精只是幻化的被动形象，有了实质性的武打对抗。那这个版本呢，后来被全国各大京剧院团呢是学习借鉴。
1: 2008年，国家京剧院呢是又推出了新版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李阳明、刘葵葵等优秀青年演员一起主演，在保留传统猴戏精华的基础之上，对于舞美和灯光也都进行了现代化的处理，受到了戏迷的欢迎。那现在呢，其实还有少儿版的沉浸式京剧三打白骨精，这个作品呢从儿童的视角去演绎西游记当中的经典故事，而且在传统的京剧猴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像魔术啊、歌舞等等的艺术形式，还开展了沉浸式的演出，希望能够通过互动体验等等环节，鼓励孩子们亲身参与其中，感受戏剧的魅力。
0: 2025年还有一部给孩子们看的三打白骨精，这就是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的年度大戏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次呢也是大胆创新，一部戏里面同时使用了8种木偶的形式，什么杖头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等。 这个不是炫技，而是为了更精准表达角色的心理和动作。这白骨精化身的时候用皮影偶制造虚幻感，孙悟空大战的时候用杖头木偶表现灵动，这个妖魔群舞的时候是用荧光偶营造了魔幻的氛围，
1: 挺有意思的哈。但是除此之外呢，还在叙事上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解构，比如说它不是从头开始的，而是从白骨精第三次的变化开始切入的，而且还加入了白骨精学广场舞这样的
0: 幽默
1: 的桥段。
0: 他跟谁跳广场舞的，多吓人呢？
1: 现场去看就知道了。那这种改编策略呢，其实很聪明啊，就是首先他没有丢掉传统，但是呢，却让走进剧场的小朋友们是从头笑到尾，在笑声当中理解了是非善恶。
0: 其实木偶戏三打白骨精不止这一部啊，上海木偶剧团在1977年创演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在2018年创排了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张中呢在1979年也曾经演出过同名的剧目。
1: 其实呢，类似这样多种形式对于三打白骨精的演绎是很多的，像是上海昆剧团根据同名的少剧和京剧移植改编的昆曲剧目，1979年呢是首演于上海艺术剧场，还有像唐山皮影剧团压箱底的经典老戏皮影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81年皮影艺术家齐永恒在表演这个剧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经典场面就是白马过场，当时啊是大胆创新，让白马的动作生动又逼真，立刻就赢得了热烈的反响。同样在大荧幕上也是有的，比如说2016年由郑宝瑞执导，巩俐饰演白骨精，郭富城饰演孙悟空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等啊。总之呢，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是一直在延续着的。
0: 2026年 B 站跨年晚会上的舞台上，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点燃全场。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11分钟里面将戏曲的技巧美、视觉美浓缩到极致，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的案例。
1: 嗯，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也是，上面一个功夫展示出来，底下就是哇，很精彩。比如说你看像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这个超帅，还有像秦腔的吹火，
0: 这个厉害。
1: 还有像川剧的变脸等等，11分钟的节目呈现了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和绝技。那么这一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啊，在戏曲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8: 进取进餐的勇士，
9: 这猴子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0: 二师兄，这荒山野岭需要我消息。
9: 小娘子，你这篮里盛的什么呀？

0: 之十国弱女子，你
1: 悟空，我们从此作罢。
2: 我真的做错了吗？
3: 听着就很精彩吧？
4: 非常精彩，
3: 看起来真的很好看，我强烈推荐你看视频。
4: 是吗？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脱胎于小说，几十年一直被反复的改编，从少剧到电影，从京剧到舞剧，从连环画到动画片，从电视剧到电影，从木偶戏到即将上映的喜歌剧，这个故事穿越光阴，在多种的艺术形式当中呢，是生生不息。
3: 文艺改编青睐三打白骨精，不仅仅是因为它好看、好听、好玩，更因为它触及了人心深处对于真善美的渴望，对于假丑恶的警惕。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和经典的对话，每一次演绎都是一次文化的传承。
4: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3: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越真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